0: 第二十届亚运会乒乓球赛事男子双打的冠军争夺战，今天闯进决赛的是中国选手林诗栋和黄友正，他们在决赛当中呢面对的是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小冢大登。 在现场的评论席陪伴我们的依旧是世界冠军清华大学副教授刘国正指导。刘指导您好。
1: 高翰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开局的时候现在一定要注意一下张本智和在台内的发动，把球

0: 确实是决赛啊，比赛一开始双方调动都很快。嗯，
1: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一定要注意好上手后的这个衔接。
0: 顶板出台，
1: 漂亮漂亮。林诗栋现在在整个接发球当中的控制，我觉得还是很稳定的。
0: 嗯，小掌大灯这个球拉得比较转。嗯。好球！
1: 好球！好球！
0: 黄伟忠有一板被动当中的转主动。
1: 现在台内的球控来稍微有点多啊，有机会还是要主动先上手。对，那形成主动了以后，我们的衔接、我们的速度、我们的威胁就能够更好的去体现出来。
0: 敲中大灯去发平的转不转？
1: 发的有点长。
0: 嗯。看台上松岛辉空和户上隼辅。
1: 嗯。这个质量稍微偏低了一些。
0: 对。小掌大灯这一轮他在发球也是想限制黄友正这边接发球的。
1: 对，
0: 嗯，三个发接发，这三分一下有点把比赛拉开了。嗯，
1: 对，当张本智和过来跳过来拧的时候，其实这板球只要是能够回到这个小总大灯的反手位，就是一个很好的球。嗯，其实不需要特别特别的重。
0: 对，这样对手两个人的站位也会挤住。
1: 是的。
0: 直接劈出去，

0: 张本智和站在近台还是抢点抢速度了。这场球捅得挺好的，
1: 那搓得真好。
0: 小郑大灯回了一个擦网，好球，
1: 好球，好球！
0: 林诗璐这边也是反拉了一个张本智和的重板，黄有正衔接。也是想去调动小郑达登的正手位。
1: 其实像这个质量没有必要去防斜线，发力抽的时候可以到正手，像这个质量防到直线其实非常好的。
0: 张本智和的一个侧拧，第一局是11-6，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小郑达登获胜。这球黄有正拧得又长又转，
1: 黄有正一定要从台内当中主动去发动出来。好球，
0: 好
1: 球！到小总大灯的反手也不需要多重，因为他的位置上有时候他也给不上力。
0: 能看到张本智和小郑大灯两个人的跑位还是转的没有那么流畅。
1: 是的，好球，好球，
0: 还是加转拧。
1: 这一轮让黄有正一定要抓住。
0: 那么这个球也是发的半长了一些。提长反拉衔接，那张本智和在单打当中他也是这样的，防守能力比较强，而且有防守转攻的一板球。
1: 林诗栋的整个站位还是要往前再压一点点。
0: 4-2，
1: 因为他现在过去所有的球一定要给张本智和一些难度。你光靠力量啊，张本智和的防御能力是非常强的，要给他一点速度，
0: 你尽量把他的位置稍微往下打一点。
1: 对，
0: 白的
1: 摆
0: 得好，
1: 真好，
0: 5-2，2-5，
1: 全是那种切短。
0: 反拉，哎呦，
1: 这是这个机会。
0: 这高调拉得有一点短。中队发球也很有针对性啊，也知道这个时候张本智和会更多跳过来拧。
1: 是的，
0: 把球发顶了。
1: 对，把球发平一点就很好。漂亮，
0: 劈长之后黄有正这边反手反撕，这一分两个人衔接得很紧密。
1: 张本智和调整的还是非常快，马上就开始提速了。
0: 对，

0: 好的，
1: 好球好球，就上手以后，第一板上手有机会就冲，没有机会吊起来以后，同伴的衔接很重要。
0: 转不转的转球，
1: 对，这个位置发得非常好，有点小半长。
0: 还是这个战术，
1: 好球好球，
0: 劈上反拉。
1: 黄友镇这两个反手在近台的反抽，这个质量是非常高。也拉了一个高调，也非常赚。
0: 这样11-4，中国队是扳回一局，现在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1。
1: 因为这板球张本智和拉的还是比较快，有时候会顶住林诗栋的反手。
0: 这两分都是张本智和近台的发动。
1: 对，好球。对，黄友镇的发球的质量是非常高的，又弧线又低又转。有点勉强，其实这球可以完全用反手拉一下。好球好球，
0: 前一板林诗栋摆短控制得很好。顶了。那日本这一队他们小种大灯其实不会有太多的主动去发动，
1: 是的，
0: 他们这队更多还是靠张本智和这边才来出质量。
1: 小种大灯主要是补板跟板，它的速度是比较快。
0: 哎呦，哎呀，这可惜了。这球是一个主动球，哎，绕了360度还原，
1: 还是要拉到张本智和的中间位。
0: 可能防板边了，是不是？
1: 现在给张本智和的反手还多了一点。
0: 这球回来太快了。
1: 这时候不要着急，黄友镇不要着急啊，减少一些无谓失误。
0: 小种大灯他的正手有一个慢节奏一点的起直线，第一局当中也有这个球。这发球摆的有点冒高。球好球，落点拉得好。发了长球，把张本智和算住了。
1: 定。

0: 住了。
1: 嗯，
0: 来到第三局以后，黄晓珍的发球轮还是不错的。
2: 嗯，漂亮，摆住小种大灯的正手短，中国队有抢攻机会。
0: 林诗栋现在在接发球当中的摆短的质量是非常高的，就当对手回摆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半出台。好球，好球，
2: 对对手的搓长也有所准备。
0: 是的，
2: 大家有的时候在现场听到这个户户这个声音啊，其实是中国队的像对暗号一样。我们的保障团队会用这种方式给他们加油，他们在场上呢也会感受得到。哎呦，
0: 出台了这球。黄晓珍可以再果断一点，出手再自信的。
2: 可能前面有两个正手的无谓失误，
0: 实在不行可以让林诗栋帮他扛一下都可以。
2: 也还了，这个球翻过来了，8-8。那关键的比分段了，林诗栋还有这两人也是商量一下。假转
0: 好摆
2: 球，
0: 短暂的沟通还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2: 摆住了张本智和，中队现在反超了一分。哎呀，双方现在第三局是来到9-9。这分主要还是吃发球了。
0: 是的，摆高了。
2: 9-9之后换过来，中国队这边是黄友正发球。
0: 林诗栋这边一定要找机会去上手。
2: 是的。劈长，哎呀，其实想要打一个劈长反拉。现在第三局日本队是拿到局点。
0: 漂亮，林诗栋非常果断的直接顶到了小董大灯的正手位。
2: 这个球林诗栋出手还是很坚决的。
0: 是的，
2: 好
0: 的好的，同样的战术，
2: 还是摆这个落点。
0: 同样的战术非常好。
2: 死死的抓住小种大灯的正手短。中国队现在反超比分。
0: 对手这时候也是变换了一下接发球的落点，
2: 对，
0: 有点没踩住点，
2: 突然摆了一个黄晓正的反手短。好球，
0: 漂亮，漂亮，
2: 两人出手很坚决，那关键分上是不能退让的。这一分是硬碰硬啊，场上四个人都是在发力发动。

哦，这个球。

0: 也是这场比赛的第一个关键局，这时候拉住就可以了。 这个环节上确实中国队失误了几个，是的，有一点可惜。这样第三局是14比12，日本队最终是完成了逆转，那么现在他们是大比分2比1领先。
1: 双方现在肯定会在台内当中的这种回摆啊控制会逐步会多一些，互相控短，对。
0: 其实当张本智和和小冢大登一直在控的话，他们的威胁就会下降。衔接，好球！两人一人一把连续的进攻。小冢大登过来的球啊，一定要往前再靠一点，所以林思栋的整个的站位是可以前压的。
1: 小冢大登的球有一些旋转，但是轻。好球，好球！4比0的开局。对，24局这个轮次，中国队相对来说要好打，要顺畅很多。
0: 啊，一定要注意好衔接。嗯，
1: 我想继续控短，反了。还是小冢大登的球的旋转还是比较强。
0: 他的球比较粘，但是呢不重，
1: 对，他不太失误，
0: 是的，所以林思栋的位置一定要往前靠，往前压，因为你有时候往后站一点以后，你这板球不太好直接的拉穿，照本之和。哇，
1: 这球摆太好了，
0: 直接切下去了。

0: 此球其实还可以再回一个，小董大灯的正手盾，从正手位的小三角那块出去一点都没有关系，其实还是要围绕着小董大灯的正手盾多抓一点这个点。
1: 再摆正手短，哎呦，稍微
0: 好球，好球！
1: 双方确实这一局互相在控制台内短球。
0: 是的。
1: 刘尔达，为什么在第三局打完之后，第四局开局您就说这一局短球的争夺会很激烈？
0: 因为一个是，张本智和现在也不敢在这一局当中去跳过来拧。因为他不敢拧的时候，他更多的回短的时候就会回到咱们的正手位短，所以也是在限制我们去拧。
1: 哦，这时候要发了个长球啊，
0: 这时候要慢一点了。

0: six.
1: 好球！
2: 踢上反拉。陈旭东、黄文征两人也是在场上赢下关键分，都喊起来了。
1: 倪世栋这个劈长非常有突然性，
2: 嗯，
1: 啊，出手也非常晃。
2: 冰板出台。
1: 好球！
2: 好
1: 球！
2: 好球！
1: 对，当对手连续回摆的时候，咱们不要往后退。
2: 嗯，
1: 也是要注意对手的一些变化。
2: 对，会不会有突然的这种劈长球？反手拧了，反拉。
1: 好球！
2: 有所准备。
1: 对，小董大灯上手不用怕，因为他不纵。
2: 对。小董大灯还是球比较四平八稳的。
1: 是的，他是速度比较快，
2: 嗯，
1: 衔接比较快。
2: 这球小蒋大灯顺势一围，其实还是这种速度衔接。
1: 是的，其实现在黄永正可以胆量再大一点，
2: 嗯，
1: 他要过来拧的话，完全可以再跳过来。
2: 投了，
1: 对，
2: 好球。
1: 其实基本上，张本智和所有的回球都是围绕着这个黄永正的正手短，
2: 嗯。也不敢回到黄友正的反手位这个短球区啊，怕被拧。反拉，有了，十一比六，林世栋和黄友正又扳回一局，双方在决赛当中现在是打成2-2。那接下来第五局就至关重要了，尤其又是回到了13局的发接发的轮次。好，我们来关注第五局的较量。啊，这球林世栋很聪明啊，看到对手退了，所以没有完全发力，拉了一个落点。哦，还是这个正手的兜着拉的直线。
1: 这个球小董大灯正手是有数的，
2: 对，他节奏也有一点慢，但是球还挺转的。摆住正手短，漂亮，
1: 好球，
2: 好球，还是死死的抓住台内球小董大灯的短球。
1: 对，你看他上正手短的时候都基本上是掉的位的，
2: 嗯，
1: 你要掉位去控短的话其实很容易是出台。好球，好球！那，啊，虽然出了一点台，
2: 嗯，
1: 但是呢，回到了个落点，在中间位。
2: 现在比分应该是3-1啊，林世栋和黄友正领先。1-3。漂亮！摆住正手短之后，黄友正这边发动了。
1: 就这个套路。
2: 嗯，
1: 从这个第三局包括到第五局其实还得分挺多的啊。
2: 这个位置小董大灯其实从能力上是不好解决
1: 的。是
2: 的，哦，擦边，嗯，这个球其实中国队变化的还不错啊，黄友正是跳过来你。

0: 了。
1: 其实这板球领的是不错，但是也挡住了林诗栋的视线。
0: 后面两个人的衔接没有卡上。张本智和这边也出现了失误，扣住比分。
1: 就是拉的比较低，比较转。
0: 这一局小种大灯已经开了两个长球了。中局现在中国队取得领先。好球！
1: 好球！好切！
0: 切得很转啊，下旋。林诗栋是一个二次反应，像削一样切了过来。这个时候林诗栋和黄晓洲要保持专注。注意连续。
1: 有机会的时候还是要上手啊，刚才那球其实有机会去上手的，有时候还是要专注。
0: 调打，很果断，
1: 漂亮。
0: 林诗栋这边先发起进攻，黄晓正补板。
1: 现在当林诗栋发动以后啊，黄晓正的用正手去补板也是做得非常好。同样呢，当黄晓正上手了以后，林诗栋的正反手的这种抢冲也是非常好，所以一定要保持这样的连续进攻的这种态势。
0: 球，
1: 很好，很好。
0: 这分就换过来了，黄晓正这边先去发动，林诗栋的反手站得很定。
1: 对，这一局打了目前为止，黄晓正所有的这个回球没有一个重复的落点，那包括摆、拧、挑，
0: 换逆侧发球。这一板张本智的反手确实抽得很重啊。球，中国队拿到局点，这台内短球控制的这个环节中国队是上风的。
1: 是的，
0: 黄晓正高质量的一个反思，这样11-5，林诗栋和黄晓正赢下关键的第五局，现在在场上是大比分3-2领先。注意，在这一局日本队落后的情况下，他们肯定会有一些搏杀和反扑出来。
1: 是的，特别是他们会注意到自己的正手短，所以咱们可以上来可以给他几个长的，
0: 也抓一下对方的反心理。
1: 好球！
0: 好球！
1: 就你想控的时候，我就不跟你控。
0: 另外，就像第一分一样，因为张本智和他的正手是有一板调打的，所以也要看一下这个球。
1: 好球！黄晓正现在就很好，其实不用，真的不用很冲啊，我加点摩擦，把弧线拉低了，落脸拉好了，一样能得分。
0: 喊了，衔接，好
1: 球！

0: 局3-1领先。
1: 那现在这个出行就很好，
0: 嗯，
1: 因为当张本智和所有的注意在正手短的时候，你真给他长了，他这板球拉不出高质量。
0: 嗯，直接搓长，一下打活了。压着打，那这几分球都是中国队这边先进攻啊，日本队在防在扛。跳过来侧女，好球！嗯，这时候林书豪、黄友正也是越打越释放，手越来越松弛。嗯，小种大灯这会儿也是连连的出现失误。嗯，有的时候比赛的战机和转机就是那么几个球，咬住了这个比赛的形式就顺利了，7-1。哦，这会儿真是什么球都有啊！啊，这么被动的一分都转过来了。中国队继续扩大比分领先优势。拉得很长，漂亮，多拍的对拉，中国队三个精彩的相持分啊，也是把这场比赛的气氛现在是推到了一个最高点。
2: 越打越释放，
0: 是
2: 越打越顺，
0: 直接搓长拿到赛点，也是冠军点。林世栋和黄友正现在在第六局当中呢是10-1领先，
1: 是的，加油，
0: 中国队有9个冠军点。拿下！这样，林世栋和黄友正是以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击败了张本智和和小种大灯，获得了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的金牌。祝贺林世栋和黄友正，两位小将在今天的比赛里是鲜衣怒马，意气风发。
1: 是的，今天的表现真的是太棒了。
0: 嗯。其实在这个团体失利之后，他们肯定还是顶住了很多的压力，
1: 的
0: 内心也有这种不甘、但是在压力之下迎难而上，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再一次捍卫了中国队的荣誉。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

0: 11秒06，哇，这个成绩真是太出色了，
1: 全新的赛会记录，也是他全新的个人 PB。
2: 超级不真实，上一届是曼奇姐，然后那个时候我连现场都不在，我还在家里，然后这一届就成我自己的现场跑，还拿了个 MVP 冠军，我觉得还是很奇妙的一种体验吧。
3: 在你预赛的第一组，选手陈奇杰在第一组的第四道亮相。
1: 好的，比赛发枪，陈宇杰起跑反应不错，迅速压制对手，现在跑在第一位，在他身旁内道的劳伦斯和佩雷拉在两旁给他压力，陈宇杰已经开始放了，开始减速，哇天啊，11秒42的撞线成绩，差不多得放了40米的距离。女子100米半决赛的第二组，第七道中国选手陈宇杰，08年出生的小孩姐，同时呢，她也是今年亚洲最好成绩的创造者。也看一看今天她的状态，能不能继续的给我们带来惊喜。一起来等待一下这一枪。出发了，启动反应，陈宇杰不错，同时呢。卡通塔在前半程给了他一定压力，陈宇杰这时候顶住，保持住自己的速度，不断加速，这时候还是稍微放缓了脚步，哇天，11秒41，
0: 你见过在半决赛放的人吗？
1: 还是见过不少，但是陈宇杰从这个距离开始放的话，绝对是能够看得出他的实力的。
0: 放成这样确实是自己心里很有数啊，看得出来很有自信。
1: 陈宇杰的成绩11秒41。

0: 女子一百米飞人大战的决赛，八位选手现在已经在赛道上做好了准备。第五道，中国选手陈雨杰，他在半决赛和预赛当中踩下两脚重重的刹车，我们看看他在决赛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1: 预赛跟半决赛虽然说后程都放脸，还是很紧张吧，但是包括在决赛前，其实腿一直在那抖，我都怕我自己抢跑了。
0: 我们一起来给中国选手陈雨杰加油，一起来看小孩姐的表现。

0: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宇杰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宇杰全力冲刺，漂亮！
1: 好的，好的，
0: 全新的赛会记录，11秒06。这枪跑完下来之后，感觉陈宇杰还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啊。
2: 11秒06，哇，这个成绩真是太出色了。陈宇杰其实感觉从预赛的第一枪开始到半决赛再到这一枪，每一枪都是信心满满啊。
3: 我觉得今年的100米非常的圆满吧，希望明年可以继续的在不受伤的情况下慢慢把自己的成绩给提上去吧。

0: 中国队从2006年开始，由蒋婷婷、蒋雯雯、黄雪辰、孙文艳、王柳毅和王千毅三队组合，已经为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夺得了亚运5连冠的荣誉。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中国队新推出的又一对双人组合，徐慧妍和林彦君。首先将要开始的是双人技术自选的比赛，中国队的两位选手登场，他们分别是林彦君跟徐慧妍，主题是月影战士。这套节目实际上在最一开始拿到国际赛场上来用的时候，就受到了很多国际裁判员高度的认可和褒奖，相当的适合两位运动员。林彦君跟徐艳涵在今天整个节目的申报难度也是全场最高的，达到了39.2。这个难度的组成呢，实际上主要是体现在了开场的一大长串的必做难度腿上。这套节目的风格还是非常的有吸引力，整个配乐的节奏非常的欢快奔放，动感十足。运动员在整个表演的时候啊，一直是体现出功夫熊猫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主题，充满着江湖的侠气、义气和潇洒帅气的这样的一种风格。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定，39.2全部拿到了。这样今天的得分317.5108分，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打分，这样对于紧跟着出场的日本队就会形成一些压力。
1: 我觉得就是从去年开始配合双人，然后经过了一年的那个磨合，我们每一次比赛都会比之前要更同步一些，更默契一些，然后我也期待着自由自选的决赛我们可以发挥得更好。

0: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还是会有一些紧张，就比如说站在那边候场的时候，还是有点不能平复的那种心情。能够登上亚运会的赛场，然后为我们国家出战，这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2: 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水硬敦煌。一号技巧，拖鞋的高度不错，连接第二个，完全腾空。这套节目的编排灵感呢，实际上也是源于上一套月下的影子这一套节目而来的，增加了一些难度和水面动作的变化和精进。这个编排之所以新颖呢，是在以往大家习惯于完全做完一类动作之后收回来再重新推出，而不是把这两个类型的动作组合在一起。两个人水中的浮力真的很

很好，在水下只是用了很少的划水动作，水位还是很有保障。很好的身体距离的控制，来自中国的双人选手徐慧妍和林彦军，两位教练员分别是张小欢和李敏，他们也曾经代表中国队站上亚运赛场。中国队的分数出来的非常快，没有任何的疑问，申报的67.625的全场最高难度全部都拿到了，这样这套节目的最后得分322.8468。两个人的表演的情绪还是比较的投入，从头至尾这种强烈的甚至有一些恐惧的情绪啊，都是贯穿其中，稍微有一点点啊，可能在后面他们在编排上也许是有调整的，就是在一些难度的呈现方式上略微显得有一些生硬，而并不是像中国队的那套节目一样丰富多彩，每一串腿里面都由不同的类型的难度组合在一起，那样会显得更加的和谐。单就这套节目是输了中国队31.1334分。徐慧妍和林彦军就成为了第四队，为中国队在亚运赛场上获得双人冠军荣誉的组合。我们也期待连胜的名单可以长一些，更长一些。

激情逐梦，荣耀亚洲，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总台体育频道来关注本届亚运会的赛事直播。今天呢，已经来到了第九个比赛日了，我们也共同期待在今天又会有哪些精彩的比赛值得我们关注。首先呢，在今天乒乓球的赛场，我们会发现呢，今天迎来了最后一个奖牌日的争夺。像在女双的决赛以及男单的决赛，我们都会见证最后两枚金牌的产生。另外呢，就是在晚间啊，我们看到北京时间晚上的8:30，这是在田径的赛场，是有田径的多项决赛将会出炉。我们中国队呢非常关注的女子铁饼的决赛，还有4×100米接力的男女组别，都会见到中国选手的身影。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项目是4×100米的混合接力，这个项目很多的观众都期待已久了，因为它是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那接下来也是头一回在亚运赛场亮相。我们来看一看吧，各位中国选手他们能够在比赛中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发挥。要知道啊，在今天这个比赛日，总的来说其实有多个项目都是属于我们中国代表团的传统优势项目，我们的实力如果是放在整个亚洲范围内都非常具备着冲击的能力。所以对于每一位即将登场的运动员而言啊，大家能不能把自己的训练的一种状态表现出来，同时还要做到超越自我，这都是我们期待的一个很大的关注点了。比如说在即将到来的晚间的田径的赛场，很多朋友们都期待的是这场女子铁饼的决赛。像这两位观众，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这两位选手冯冰和姜志超，他们两人呢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中是参加了并且包揽了金银牌。同时呢，在这个项目上，我们的中国代表团的成绩是一共收获了11次冠军。所以我们要看点不仅仅是最终的金牌会花落谁家，还有一点啊，就是两位运动员能不能实现对过往成绩的超越，实现自我的挑战。那当然，现在距离跳水的比赛越来越近了。跳水这个项目呢，双人项已经全体比完，那接下来我们要给您带来的是两个飞奥项目。这两个项目呢是男子和女子组别的1米跳板。我们来看一下中国队的排兵布阵，这四位选手呢，林珊和王宗源，他们相当于是两位老将，大赛的经验也很丰富。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当中，他们参赛了，并且成绩也很不错。林珊呢是拿到了女子组的银牌，而王宗源是拿到了男子组别的金牌。而另外两位选手啊，龙一平和刘成赞，他们相对来说就年轻一些，像龙一平是20岁，而刘成赞呢是16岁，他们就属于在接下来洛杉矶周期的

新兴的备战力量，所以我们能看到啊，整个这个排兵的组合相当于是老带新的一个状态。我们也期待着四位选手能够在大赛中又有一个出色的发挥。那接下来我们就赶快跟随着镜头去往这场比赛的现场看一看。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3: 美团团购，团啥都省。

0: 圈出品。
1: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跳水队官方合作伙伴。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东京江东区的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的第三比赛日的赛况。在上午时段，首先要进行的这场比赛是女子一米跳板的决赛，有九位运动员将会参与这场比赛的竞争。两位中国队的选手龙一平和林珊将会携手出战，我们一起期待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发挥。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两届奥运冠军跳水大满贯选手施廷茂指导，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赛事。施廷茂您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首先登场的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选手王格莹，24岁的运动员。这个动作是403躯体，

0: 采用的是一个立定的向内翻腾一周半的动作。
1: 嗯，
0: 一米板的项目呢，实际比较特殊，它主要是出现在世锦赛啊、亚运会啊，还有大运会，在国际比赛当中。
1: 没错。这个项目呢，从第一次设项是在90年，随后呢，连续三届赛事是取消了这个项目的设项。
0: 是的。
1: 之后呢，在多哈亚运会又重新把它设置为了正式比赛项目。石林茂指导还曾经在这个项目拿过亚运会的冠军，应该是2014年的仁川亚运会。龙一平，
0: 没问题，整个动作流畅是非常的流畅的啊，从他站板开始颤板到离板，整个动作没有拖泥带水。
1: 嗯，
0: 稍稍入水的时候有一点点惯性带过，但是入水水花是很漂亮的。
1: 是。
0: 今天我们可以特别关注一下龙一平的第二跳、第三跳和第四跳，都是采用了难度非常大的405、305和107的动作。
1: 嗯。第一轮龙一平是得到49.45分，第三个登场的是来自

0: 中国香港队的陈子明。
1: 起跳蹬板很有力啊，可以能看出来这名运动员在用板上是非常充分的。
0: 是。
1: 一周半板上完成没有问题，入水处理的干净，稍稍的松早了一点点，所以水花从脚尖的地方出来了。一米板的项目通常我们在训练当中是当成三米板自旋辅助的练习会比较多一点。
0: 哦，它跟三米板相比啊，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首先它的高度少了一半，少了一半多，少了两米的高度。
0: 两位选手金娜贤，
1: 同样是一个403屈体的动作啊，可以看到跟上面运动员相比的话，离板会稍稍有一点点着急了。我们也可以从慢动作看得出来，这名运动员在离板的时候手特别着急，想要去抱腿，所以导致他用板，板没给他力的时候他抛不上去，因为一米板他只有一米的高度，在运动员完成动作的时候是非常有限的。
0: 好，接下来呢，中国队另外一位运动员林珊要上场。林珊25岁，来自于广东。第一跳要完成的是403屈体。
1: 林珊这名运动员也是经验非常丰富的老运动员了，他也是一个全能型的选手，曾经也是在全运会上面拿到全能的冠军，所以他很自如的在台和板之间穿梭，
0: 确实非常厉害啊。
1: 对，
0: 这一跳51.60分。林珊呢今天成套难度并不高，就是要追求更好的完成质量。接下来登场的是韩国选手金守志，28岁的老将。
1: 起跳之后距离跳板会稍稍有一点点距离上有一点点靠近跳板，这个主要的问题还是在板没有抛你之前就着急去做连接，所以会导致于没有一个抛腹线把你往外送一点点，所以你会导致于打开离板会有一些近，所以在打分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也是受了一点的影响的。
0: 第七个登场的是中国香港队运动员梁家展。

0: 打开入水处理的稍微放的早了一点点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名运动员实际上对于跳板的节奏理解上来讲的话还是有一些提高的空间。
1: 是，好，来看一下中国澳门队的赵信宇，连续三天都有比赛。
0: 整体完成下来是很顺利的，但是可以从他的颤板到起跳连接呢还是会有一点点着急，我们也可以看到慢动作当中他的膝盖上面会有一些绷带缠住，这也可能是这名运动员膝盖上会有一点点的小伤，所以他会利用板用绷带的这样的方式来缠住他的脚。
1: 之前呢连续两天啊，十米台三米板都进行过比赛。好，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中国台北队的陈百杰。

0: 整体动作完成下来也是很顺利的、
1: 嗯、
0: 但是也是同样的在立定动作上面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高度可能在走板上相比的话可能没有那么的从容，所以就是要充分的去等住这个跳板给它一个反弹力，才会有一个抛物线。
1: 是
0: 这个也是立定动作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从视觉感官上来讲的话，立定动作它就是没有走板动作看起来那么的有观赏性，所以说运动员在跳立定动作的时候它的分数可能跟走板动作来比的话会有一点点的不同。
1: 第一轮过后，林珊呢暂时是排在第一位，龙一平暂列第二。两位中国队的运动员，龙一平20岁，来自于陕西队。好，进入到第二轮的比赛当中，马来西亚的王歌莹开始走板动作。
0: 可以看到第二轮开始运动员就会采用走板的动作来完成，这个也是受到了一点点走板退板的影响啊、
1: 嗯、
0: 可以看到运动员从跨跳步落板的瞬间脚尖跟板头是有一点点距离的，他自己也说了发力的时候稍稍有一点点腿软。
1: 对，龙一平龙一平呢从第二跳开始连续三轮动作难度系数都在3.0以上，
0: 进入到一个大难度的动作。
1: 对，这轮要做的是405抱膝难度系数3.1的动作。

0: 好的，我们刚刚提到了说立定的动作，它可能在完成的高度上面会受限，而董一平今天采用的是向内翻腾两周半的动作，就证明足以说明这名运动员是非常有潜力的在跳板上。
1: 对，这一跳完成的相当出色，
0: 达到了七分，可能也是会有一点点受了跳入水的时候可能完全没有把腿伸直，有一个弯曲的动作，所以说呢会有一点点影响。
1: 总体来说这一跳完成的还是相当不错，
0: 很出色，很敢打，很敢拼。
1: 中国香港队的陈子明，
0: 从起跳来看的话其实是力度是有的，是够的啊！你看教练也在说打开大胆的去处理，大胆抬头去看水，能够从慢动作看得出来打开的时候有一点点低头，所以他在判断入水点的时候就会受影响。
1: 嗯，
0: 对自己也说了，
1: 韩国队的金娜贤，
0: 控制的不错，说走板控制的不错，其实稍微的走板落板之后身体有一点点往前倾，
1: 重心有点不稳，
0: 所以入水打开的时候有一个向前的这种惯性，没有那么的直入水下去。
1: 确实是，这轮完成分有效分呢是3.50，来看林珊，之前一米板的比赛呢，林珊也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

0: 漂亮，可以能够看得出来林珊这名运动员在做走板的时候非常的修长，从指尖到脚尖都能成一条线。起跳没有问题，打开入水稍微滚翻早了一点点，也可以看到入水的角度也有一点点往里钻。
1: 之前呢，是林茂指导是带过林珊和龙一平两名队员，对他们是非常的熟悉啊。
0: 两名运动员在训练当中都是对自己要求很高的选手。
1: 哦，老将金守志，
0: 没有问题，老将。

0: 还是能够立刻去调整走板的问题。
1: 嗯，
0: 但是经验很丰富。因为他走板动作有一个退板，他就会向前的动作，他就会下意识的往前翻，所以说他距离离板的时候，他的高度和他的抛物线就有一个往前走的这种，所以呢就会受一点点影响。
1: 中国香港队的梁家展，
0: 采用的是向前翻腾抱膝的动作。
1: 对，之前更多运动员选择做105是躯体，他是抱膝。
0: 是的，可以说明这名运动员可能在能力上面还有些许的提高。打开也是抱膝的动作，打开的时候应该是头朝下，快到水的时候去把腿先开直，然后再去伸手。
1: 是，中国澳门队的赵幸瑜，
0: 完成度上面还是差一点点啊，能够看到这名小运动员在走板的时候压板的深度就稍微的差一点点了，因为身体轻，还是对于年轻的运动员来讲的话会受一点点影响，有一点点吃亏在压板上面。嗯，
1: 这名小将从2024年的多哈世锦赛开始参加世锦赛的比赛，每一次出赛还是能够让我们看到他的进步。
0: 嗯，
1: 中国台北队的陈百杰，
0: 有一点点也是差一口气的感觉。
1: 嗯，
0: 也是一个立定的动作，向后的躯体感觉起跳的位置好像没有整体的抛起来，所以打开的时候会感觉有一点伸手的时候会有点吃力。
1: 是的，这样的话在第二轮比赛结束之后，龙一平呢凭借更高的难度现在是来到第一位，总分114.55分暂列第一，林珊的106.20分暂列第二，第三名的竞争还是很激烈。3、4、5名的运动员得分都在90.90啊到93.50这个区间范围之内。
0: 是的，今天龙一平的成套难度也是在整个中国参赛的一米板的项目来讲的话是最大的难度了。
1: 是的，
0: 嗯，
1: 进入到第三轮。
0: 嗯，一米板主要比的是运动员的一个基本功的比拼。
1: 嗯，
0: 它不像三米板似的有大难度的这种做积累，更多的是采用一周半的动作。
1: 是，
0: 所以在一米板当中比赛过程当中可能会收着，需要收着一点点力，因为比赛当中大家都兴奋，很容易就会把动作给跳过。
1: 对，来看一下龙一平啊，继续他的高难度动作，接下来要完成的是305抱膝，难度系数3.0的动作。
0: 有一点点着急，还是调整的不错。实际上这个动作看到走板稍稍有一点点退板，调整的不错，因为这是大难度的动作，所以运动员在走板稍微有一点退板的时候他的内心会有一点点慌张。
1: 对，因为走板的问题，所以这一跳得分方面呢受到了一些影响啊。三个完成分5.5，中国香港队的陈子明，这轮要跳的是203躯体。
0: 一 一个很漂亮的二零三啊。

0: 从今天比赛开始到现在所出现的很最漂亮的二零三了，可以说是。这名运动员也是跳板当中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手，一个苗子。
1: 对，
0: 可以从他
1: 17岁的小将，
0: 对，其实17岁小将对于跳板的这个项目来讲的话是非常年轻的，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压板的节奏和板感，其实是很难得、很珍贵的。没问题，这个走板稍稍出去一点点，还是调整得很好。哎呀，高度还是没有受任何的影响，打开稍稍有一点点松腰，但是入水处理得非常漂亮。
1: 对，
0: 这名运动员的个子来讲的话，稍微的会有一点点，在他完成动作的时候半径会增大，所以他会有一点点 的在力量上面会需要准备的更加的充分。
1: 个子挺高的啊，而且是跳板和跳台之前两个比赛日都拿到了奖牌，状态不错。来看一下林珊，林珊的第三轮要跳二组的203躯体。

0: 很漂亮。林珊这名运动员，她的特点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啊，从她打开入水的线条来讲是非常修长的，
1: 嗯，
0: 这个也是她能够在跳台和跳板上能够有所特点、有所突出很关键的一点点，她的线条是很漂亮的。
1: 7.5、7.0、7.0。韩国老将金守志，
0: 其实从起跳来看是没有问题，打开也是可能有一点过于自信，稍微丢早了一点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入水啊，水花线条没有那么的自然，伸手过于早了一点点，对，有一点点顶空的感觉。
1: 这轮是47.15分。中国香港队的梁家展。

0: 非常漂亮的一个203啊。
1: 在这轮比赛当中，两位中国香港队运动员完成的都不错。
0: 嗯，其实我们在看一米板的时候，大家的所有的动作是差不多的，而这个时候比的呢，就是谁在空中的高度和控制力更好，水花更漂亮，线条更漂亮。教练也是在提醒他，这个打开入水的这个线条

0: 中国澳门队的赵兴宇，二组的203躯体。
1: 离板有一点点远啊，这个也是很想要去发力，而导致他有一个离板很远的动作，而且也是有一个抬头的动作起跳，所以他就有一点点没有借到力，就是靠自己的力来完成这个203。
0: 第三轮最后一个登场的仍然是中国台北队的陈柏杰，这入水的水花处理得很漂亮啊，但是也可能也是有一点点走板退板导致于起跳的时候稍稍有一点点跪腿跪出去。

的这种情况，所以你看他打开马上判断的往上稍微挑了一点点，入水才能下得去，也是非常聪明的一种打开方式。

0: 一轮是 2.3， 剩下四轮 3.0、 3.1、 3.0、 3.2。 那么今天龙一平的成套呢，除了最后一个 5333D 啊，跟麦迪逊基尼这个 5152B 不一样之外啊，其他都是一样的编排。
1: 嗯，哦，这个走板就踩出去的这个情况有一点点多了啊。其实EV版这个项目对于我们中国队而言呢是很关键的。
0: 对，
1: 虽然它没有被纳入到奥运项目，但是对于整个项目的发展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因为它是为三米板的难度动作手打的一个很好的基础。
0: 对，如果在一米板可以完成很好的话，那么三米板只会更加的从容啊。
1: 是的，
0: 来看一下龙一平这轮要完成难度系数 3.0 的向前翻腾三周半抱膝。
1: 有一点点可惜，很想发力。这个动作实际上在一米板的难度来讲的话，向前翻腾三周半，这种三周半的动作我们可以看到它过多的会出现在三米板上面，出现在一米板上面，其实证明这位运动员他在训练当中是有一定的基础的，他敢用这个动作，对于这一份的自信是我们值得去认可和鼓励的。
0: 这份勇气，其实之前龙一平应该是在一米板中国队这套动作是最高难度啊，
1: 最高难度，
0: 最高难度，
1: 是的。很漂亮的入水处理啊，但是走板稍稍的离板呢有一点点的远，所以它的高度会受一些影响。教练也是非常的高兴。
0: 对，今天确实前四轮发挥的还是不错，49.20分，很有机会上领奖台的一个成绩啊。看一下金娜贤，
1: 很敢拼的一个运动员啊。其实比赛当中我们走板的时候，退板以后有些运动员会往前跑，有些运动员会大胆地留住在跳板上面去发力，这个跟他的心态很有关系。比赛当中无论是退板，我不怕，我不着急，我大胆地留住在板上，让板给我时间去做动作，这个也是经验丰富的一种体现。
0: 来看一下林珊啊，这轮呢要跳303抱膝，难度系数2.4的动作。林珊这场比赛主要要靠自己的完成质量去争取金牌。
1: 飘逸啊，很飘逸的动作啊，能够看到他起来的时候甚至是跟旁边的五米台都能看到。
0: 对，高度非常
1: 的高，就非常的高，就但是打开的判断上面稍稍有一点点过早了，能够脚尖再推出去一点，等一等再去伸手，这个入水处理会更漂亮。对，自己也觉得稍微入水有一点点点差。
0: 通过这轮稳定的发挥，林珊呢现在成绩能够继续提升啊，已经超越了龙一平。
1: 不错啊，这个动作从起跳来讲的话，整体来看是中规中矩，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感觉这个力度啊，跟刚刚林珊的动作相比，就会有一个明显的差别。
0: 没错。50.40分。
1: 嗯，
0: 中国香港队的梁家展。

0: 差了一点点，有点遗憾。
1: 入水打开，推完之后，腰和核心的力量应该再收紧一点点，它打开再坚持一下，多一点耐心，入水就能更漂亮。

0: 好好，这个动作丢的有点可惜了。其实起跳的蹬板走板看似是没有问题的。
1: 最后差

0: 这名运动员在起跳的时候能够看到他有一个抬头的动作啊，一抬头的动作呢，他的脚发力的时候就不能够非常完整的让他身体有一个整体的去离板的这个力度，所以说看起来就感觉好像有点松散，
1: 是
0: 整个动作的效果。嗯，
1: 中国台北队陈百杰，
0: 所以走板也是很敢走啊，他看到能够大胆的踏在板上，能够满意的踏到他发力的那个点去做动作，也是有一个抱膝的动作，他打开一定是要收紧的，如果你抱膝的动作打开松散的话，他就很容易整个气就放下来了，入水就会差一点。
1: 是的，
0: 嗯，教练也在说入水可以再下来一点会更好。
1: 好，在龙玉平连续两轮动作都有一些瑕疵的情况之下呢，林珊凭借稳定的发挥现在是反超到第一，但是两个人呢只有11.4分的差距。
0: 是的，比赛没有结束之前是任何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1: 没错，
0: 所以说抓住最后一跳。
1: 那么现在排名第三位的金守志，排名第四位的陈子明和排名第五位的金娜贤，三个人之间的分差只有1分，所以最后一轮比赛的悬念，无论是冠军的悬念还是领奖台的悬念，都将保持到最后一刻。马来西亚的王格英，
0: 这个动作也是很着急去转体，从走板看没有问题，一点点踩歪，是有一点点着急去转体了。
1: 最后一轮呢，九位运动员有8位都是选择五组的转体动作，王玉平也是要做5333D。
0: 漂亮，
1: 非常的漂亮，
0: 非常的漂亮啊！这个动作的高度能够看得出来，跟前面的运动员相比，其实有一个腾空起来的这个动作，打开入水稍微放早了一点点，滚翻早了一点点，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他脚尖跟他的腿的位置不是那么的直，所以你看会稍微的受一点点影响打分上。嗯，但龙一平这名运动员呢，他是在训练当中是非常认真的，甚至是跟自己较劲。
1: 对，
0: 所以为什么他能在一米板上面难度上有所突破，有所历史性的突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嗯，
1: 陈子明也是非常关键的一跳，
0: 抓住机会，最后一个抓住了机会啊，很漂亮的一个向前的转体动作，你有一个很明显的离板腾空的这个姿态啊，自己也是非常的开心啊。
1: 今天状态很不错，而且展现了自己很好的潜力和基本功啊。
0: 这名运动员在比赛当中也是心态非常的好，刚刚出场的时候也是很可爱的，跟镜头比了一个加油的手势。
1: 韩国选手金娜贤，他是在最后一轮啊唯一选择做二组203躯体的运动员。
0: 入水处理的非常的漂亮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入水稍稍有一点点拧，稍稍你看有一点点拧，这个主要的原因还是跟他打开完之后他想要去伸手，他两个肩的位置不太一样，所以说在伸手的时候有一个力度，他会把整个身体带到你发力重的那一边，所以他会有一个拧的这个动作出现。

0: 也是有点着急去抢了，它转体很高的，完成过来转体很高的，太想去入水把处理，把入水水花处理下去了，一点点可惜，这个动作。自己也是有一点点的觉得懊恼啊。
1: 但是林珊的得分呢，还是能够让他排名第一位。金手指，
0: 也是抓住了这个机会啊。是老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尤其是最后一跳的时候，你能看感觉得到，他是依旧能够是很沉稳、很从容的去对待。两名中国运动员也是完成了，顺利完成了比赛。
1: 没错。这样的话，金守志呢，凭借最后一轮出色的发挥，抢下了这枚铜牌。
0: 走板稍稍有一点点的推板啊，这个跟可能也是有一点点的心态上的变化，能够看得出来一点点推板。
1: 中国澳门队的赵兴宇

0: 不能够看到他整个在起跳前他整个脚都已经踏到了板上去，是很想要去借板去发力的。
1: 对，
0: 但往往有的时候你越是想去发力，你反而可能会跟板有一个对冲，所以反而不能够借到他给你的这个力。你跳板就是你越柔，你越等住，越有耐心，他才能够给你最大的反弹力。
1: 这是接下来赵宪瑜在跳板项目上需要去提升的啊。
0: 走板也是有一点点着急啊，最后一个动作还是有一点想把动作给完成好。
1: 这个位置设置的运动员这个出水位置确实挺容易碰到，
0: 有一点点的
1: 这样的话所有运动员都结束了比赛。我们祝贺林珊，林珊呢这场比赛还是按照自己的既定比赛计划，虽然难度不高，但是凭借高完成质量，最终是以263.05的分数拿下了这枚女子一米跳板的金牌。
0: 是的，今天这场比赛呢对于中国队而言呢是一米板项目的一个突破。
1: 对，
0: 这一方面能够说明呢我们跳板的后备人才储备是很充足的，其次就是项目的发展，为什么一米板它依旧会保留在比赛当中呢？也是因为除了去比拼顶尖难度的同时，也要去鼓励各国的运动员开展跳水的运动，让大家让更多的选手来参与到比赛当中，也是方便运动员去打磨他的基本功。你这样的话一方面打磨好了基本功，一方面在三米板上以后的路你也能走得更稳和更远，这也是一米板它最终的一个目的。
1: 小将龙一平呢这场比赛虽然在高难度动作当中出现了一些失误的情况啊。

0: 但是这场比赛他是选择挑战目前世界最高难度。之前麦迪逊基尼呢在2025年世锦赛上一米板连续的四个高难度动作啊，最后一个甚至是做了三米板的这个5152B。所以我们看到中国队一直在持续在这个项目上跟世界最高难度去接轨，甚至要进行超越。我们看到了龙运平突破的这种精神，非常值得鼓励。再次祝贺两位中国队的运动员，
1: 好样的，非常好。其实这枚金牌不仅仅是金牌的意义，其实真的就是对于运动员他自己的本身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0: 是的，
1: 所以也是真的很为他们两个感到高兴。特别是年轻的运动员能够在国际大赛当中去感动这个东西，年轻嘛，不怕任何的困难，就是要敢打敢拼去敢闯。这样的话你跟你自己的经验也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因为你比赛当中你所出现的问题其实就是训练当中的问题，只是放大了，这样其实特别好，反而不是一件坏事情，能够帮你去总结在今后的比赛当中你去注意，这样你的路才能走得更长。其实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去可以给他提高的，所以一点都没有关系。
0: 是，那我们也非常期待呢，龙运平未来在一米板这个项目上继续把这套高难度的动作打磨得更加的精细精准。
1: 是的，
0: 期待他的进步呈现，
1: 加油。
0: 好，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我们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视频报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会，
1: 再会。

0: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1: 美团团购，团啥都省。

0: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跳水队官方合作伙伴。
1: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外星人
2: 喊我
1: 哈西达，
3: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好礼就送
7: 三大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重剑团体赛的金牌争夺战，中队派出的四位选手分别是唐君瑶、于思涵、刘畅以及杨静文来赢。

0: 战韩国队。两支队伍彼此之间也是比较的熟悉，连续三届亚锦赛最后的冠军争夺战都是在中国队和韩国队之间来进行的。第一局比赛，中国队这边派出的是刘畅，韩国队这边派出的是宋世罗，宋世罗也是这支韩国队的核心。今天中国队也是位于剑道的左侧持红方，宋世罗是3-2领先刘畅啊，结束了双方的第一局。双方第二局，于思涵和梁成慧两个人单局战至4-4平。总比分方面啊，中国队现在只落后对方一剑。第三局比赛，中国队这边派出的是唐君瑶来迎战韩国选手林泰熙。唐君瑶在对方先手进攻的情况之下，把对方的剑给隔挡开，打防守还击。单局比赛啊，唐君瑶是领先对方，中国队是15-13啊，将比分反超了。这个第二轮的比拼当中，韩国队啊就已经把替补选手李慧仁派上了场。在第四局比赛当中，刘畅是3-2，也再次帮助中国队啊拿到了一剑的领先优势。现在中国队在总比分方面18-15。双方第五局，中国队派出的是唐君瑶来迎战韩国选手宋世罗。
1: 因为上一次亚锦赛输了，之前没有打好，回去之后我们确实也做了很多研究，更多也是一种博弈吧。
0: 其实这一局比赛啊，对于唐君瑶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因为这支韩国队当中啊，实力最强的就是宋世罗。单局比赛，唐君瑶是4-2，赢了宋世罗两剑。第六局比赛，于思涵是5-4啊，赢了韩国选手林泰熙一剑。接下来双方第七局，由中国队的唐君瑶来迎战韩国选手李慧仁。李慧仁是在第四局替补出战，所以在原本梁成慧需要出战的第四局和第七局比赛当中，从第四局开始都是李慧仁来出战。因为在击剑比赛当中替补选手只要登场，替的不是这位选手的一局，而是替掉这位选手的整场比赛。所以在击剑比赛当中换人的调整，对于教练来说真的是要慎重再慎重。这一局的进攻成功率非常高。其实双方都有直刺的进攻意图但是唐君瑶这边更快。刚才这一剑是互中，近身交锋，刚才这一剑也是中国队这边先亮了红灯。现在唐君瑶是打了对方一个5-2，进一步帮助中国队扩大领先优势。突然提速向前推进，但这一次延续进攻没有得手。但即便如此，刚才这一剑还是实现了互中，近身。这一次近身还是我们的剑非常清晰地刺向了对方，先亮了红灯，而且没有让对方实现互中。单局比赛，唐君瑶打了李慧仁一个8-4，而且提前结束了这一局的争夺。现在中国队35-25领先韩国队10剑。双方第八局，哇，这一剑出其不意。这一场比赛登场的中国姑娘们确实是把距离控制得非常好。一个优秀运动员与对手的距离总是近的可以刺到对方，又远的让对方刺不到。先拿够40剑，单局比赛刘畅打了对方一个5-2。接下来双方的最后一局，第九局，由于思涵来迎战宋世罗。直刺，能够看到今天在进攻时机方面中国队的姑娘们把握的确实很好，控制距离，把握时机，前点一剑，再点，延续进攻的得分。现在44-28，中国队拿到赛点，这一剑没有问题，裁判直接报分了。这样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以45-28的比分战胜了韩国队。
2: 这次是真的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冠军邱吉元，他是以资格赛第六的身份进入到今天的高低杠单项决赛的。这套高低杠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比的并不算特别顺利，曾经出现过状况，
1: 空翻前两场毕竟是失败了，自己还是会多想一些这个动作的要领。
0: 这次我们还有一个选手要参加，就是张清颖，资格赛第二名。
1: 要相信自己，而且自己这些成套动作都做了这么多年了，所以要给自己一点自信。
0: 第一位上场的是来自中国的高低杠世界冠军邱吉元。林立转体，林杰转体，直体叶格尔，分正涛，屈体特卡，朴进石换杠，五个难度已经完成了。范立文换杠，登杠回环，360，后弹两周，360下。第一位上器械，邱吉元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把自己的这套高低杠高水平地发挥了出来。这是个非常具有金牌竞争力的成套，这一套高低杠确实是不负众望，要难度有难度，要质量有质量。15.10 分，这是这次高低杠比到现在亚运会高低杠的最高分。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张清颖，资格赛第二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赛。腾身前回环，腾身前回环转体180，朴进石换杠，地地连接加0.1，马龙尼换杠接分腿特卡切夫，地地加0.2，登杠回环，登杠360，接后团两周360下，又是一个地地连接加0.1，这样中国队两位选手高低杠的比赛就结束。完成分8.533，难度5.7，得分14.233分。现在中国队是一二名，后面还剩两位日本选手要登场了。日本队的16岁的选手西山石沙，他的高低杠难度是很大的，看看他会不会用最难的那套。这套动作完成下来以后呢，不会对我们中国队的第一名构成什么太大的威胁。邱吉元已经为中国队获得了一枚高低杠项目的金牌，张清颖获得了一枚铜牌。
1: 放开了比吧，自己也不要太去追求的想要完美发挥，能顺顺利利下来就非常不错了。奖牌。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演播室中。那在刚才过去的这段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的是跳水的赛场。在女子一米跳板的决赛，我们的中国选手林珊也为我们带来了好消息，那就是通过出色的发挥为我们收入了一枚宝贵的金牌。而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中啊，她就是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所以今天她也成功地实现了自我的超越，让我们祝贺她。要知道在今天这个比赛日呢，有多个项目都是属于中国代表团的传统优势项目，我们也期待着多位运动员他们能够在赛场上挑战自我，实现超越。比如呢，在女子铁饼的决赛中，我们会见到冯冰和姜志超的登场，期待这两位老将能给我们贡献一个什么样的发挥。当然还有在晚间田径的赛场，我们会见到4x100米接力的比赛。在男女组别，我们的中国队都有希望实现卫冕，让我们期待一下。同时啊，在接力项目中还有一个很多观众朋友们都非常非常好奇和期待的，那就是4x100米的混合接力。这个是属于未来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同时今晚也是第一次会在亚运赛场亮相。我们来看一看各位运动员会贡献一个什么样的比赛表现。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带您共同走进的是花样游泳的赛场。在过去这个比赛日呢，中国花游队已经收获了第一枚金牌，这枚金牌呢是来自女子双人的项目。那即将到来的是集体项目，我们也期待一下集体项目中国选手能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在过去几个比赛日中呢，他们已经进行了集体项目的两场比赛，现在的排名是在第一位。我们来看一下即将到来的集体项目自由自选的比赛，中国代表团会有什么样的发挥呢？让我们把镜头给到现场。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

0: 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好礼就送
2: 三条之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2: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5: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0: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亚运赛事的转播。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的是本届亚运会花样游泳项目最后一个比赛日的角逐。在这一个时间段当中，我们一起来欣赏到的是集体自由自选的比赛。现在现场呢正在进行的是介绍裁判员的环节。在现行的花样游泳规则的影响之下呢，裁判员的队伍确实是比以往要壮大了很多，他们分为不同的组别来进行不同角度的对于同一套节目的评判，主要包含的呢就是完成分裁判组、艺术印象分裁判组、难度控制员裁判组以及同步裁判员组。一共有五支队伍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首先登场的是中国香港队。中国队和中国香港队也是亲如一家，有经常有这种技术和艺术的交流。同时在赛场之上，中国队今天没有比赛的运动员、教练员以及啦啦队也会给中国香港队全力加油。

0: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中国香港队是第一支出场的队伍，总体来看表现呢还是不错的啊。在这一次亚运会当中，他们的三套集体项目的节目都给人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有很多精彩的编排和非常出色的表现。在目前的多支队伍当中，中国香港队在前两套节目结束之后，他的分数呢是第四位。
1: Please give them a big round of applause.
2: 皆様、大きな拍手をお送りください。
0: 在上一届的亚运会当中，中国香港队也参加了集体项目的比赛，最终的排名是第六。回放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非常精彩的部分，主要是集中在几个技巧动作上。这个尖子运动员啊，应该是他个人的翻腾能力、技巧能力还是比较强，所以我们看到他在三个翻腾的这个动作当中，都是表现出很好的滞空能力以及在空中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姿态的表现。另外呢，中国香港队在今天的这套节目里面也呈现了非常高的难度，对于各位选手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成套的申报难度达到了63.963，这个数值主要参考的就是三个技巧动作以及在成套节目里面我们看到的六串比较长的腿组合。在亚运会里面，花样游泳的集体项目成绩主要是参考了三套节目的总分，包括技巧自选、技术自选和现在我们看到的自由自选。这样，中国香港队的三套节目全部做完之后，548.3766分。
2: 得点を発表いたします。エレメント 74.1276、 アーティスティックインプレッション 98.1750。 ただいまの得点 172.3026。 ただいまのルーティンでのベースマークはエレメント79の2つでした。
0: 这套节目确实对于全队的选手来说挑战都比较大，尤其是到了节目的最后一个段落的时候，体能的下降使得他们的腿组合的难度啊，确实是在质量方面没有办法完全的保障。这样 DC 也就是难度控制员还是进行了回到基准分的部分的判罚。
1: And now please welcome our next competitors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上最后一套节目的表演。这套节目的主题是时间，中国队在完成编排之后一直没有在正式比赛当中使用，这也是这套节目在正式比赛当中的首秀。几位选手分别是

戴思义、林彦君、林彦涵、李秀晨、徐慧妍、郭牧野、向斌璇以及张小优。开场的路上动作，我们看到选手们组成表盘的意象，这是开篇点题。他们选择在水中开始成套节目的表演。来看一下一号托举，这个托举对于尖子运动员身体姿态的要求非常高，垂直的这条腿一定要到位，否则就像指针不到位一样，时间就不准确了。底座的转动呢，也是增加了托举的难度，像齿轮的变化，这些衔接动作。来看一下二号托举，尖子队员的翻腾非常高，今天中国队太兴奋了，这个高度是优于日常训练的每一次的。来看一下一号腿，

第一串腿的憋气时长将近30秒，这也是全套当中难度最高的一串，同时结合了多个队形的变化，中间只喘了几口气就进入到了2号腿，这一串的强度还是比较大的。表盘是整个故事的主要角色，又再次出场了。中国队一直都在体现同步性和高价值的连接难度。一连串的衔接动作之后，进入到3号托举，这是一个 C 组的穿越托举，这个角度很难非常准确的去判断高度啊，但是从尖子队员身体翻腾姿态的完成来看，还是比较充分的。

在第三串腿当中，我们听到了很多像钟表指针闹钟一样的音效，和队员的一些动作的结合还是非常的同步。又是展现能力的一段，八个人同时完成 T9 类型的这个托举，风险是很高的，水位比较高，也完成的相当的干净，几乎没有水花溅起，一些重点的难度还是完成的这个质量非常的棒啊。来到新的一个段落，在这个段落我们感觉音乐的风格也是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和推进，情绪也更加的高涨了。

在节目来到尾声的时候，不但是用很强的这样的很高的同步难度去强调选手的能力和队伍的水平，而且结尾动作我们看到首尾呼应的编排啊，腿部的联动再次构建起圆盘的造型，去强调时间这个主题。其实大家可以仔细的去观察一下中国队的泳衣上啊，也是凸显了主题的编排，包括头饰也是如此。泳衣上是一个表盘的意象，另外呢还有被击碎的玻璃，这就象征着人可以用行动和努力去打破时间的桎梏。这档节目在比赛当中第一次用，确实给人很强的新鲜感和冲击力。成套节目的难度非常高，申报难度达到了83.138，在洛杉矶

0: 钓鱼周期的中间阶段，中国队呈现出这样的一套高质量的节目，确实是非常恰当而且是合适的时间点。这样呢，还有大概将近两年的时间去进一步的精进和完善这套节目。下面我们用一点时间来回顾一下中国队这一套精彩的表演。这是开场的水面动作，表盘圆形这个意象在这套节目里面频繁的出现。这是二号托举，实在是太高了，不知道尖子运动员在当时空中飞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点点吃惊，今天队友怎么给他的力量那么足，爆发力那么强，所以两周的托举完全是足周的，甚至有一点点过。水面的衔接动作也还是相当的漂亮。集体自由自选这个集体项目呢，是在2006年的时候第一次加入到亚运会的，连续20年中国队从来没有让这枚金牌旁落过。在亚运会当中，三套节目加在一起来决定名次，意味着考核了集体每一个运动员8位选手的能力配合以及编排。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单套节目的总分是已经将近300分，达到了299.2117。那这样的一个表现呢，也是充分体现了裁判员对于这套节目从完成到编排的一个认可啊。
1: Thank you for a wonderful performance。
0: 亚运赛场对于中国队来说是具备特殊意义的。2006年的多哈亚运会，中国队首次在重要的国际比赛当中战胜日本队，成为了亚洲冠军。从亚洲冠军走到奥运冠军，中国花样游泳队只用了18年。就像这套节目表达的一样，在时间的长河里，每一个个体，具体说每一个教练员，每一个运动员各有光芒，也承担分量，他们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闪耀的集体。
1: Representing Kazakhstan，
0: 三号队伍是哈萨克斯坦队。在此前的双人比赛里面，哈萨克斯坦队表现也是非常的突出，获得了铜牌。在上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哈萨克斯坦队是首次站上花样游泳项目的领奖台。在这次比赛里面，前面两套动作结束之后，他们同样也是暂列第三。开场的水面动作非常的漂亮啊，十字形。来看一下他们的一号托举 ，P 组类型的托举。这个 P 组类型的托举呢，实际上不但要看尖子队员在水面以上身体姿态的变化是否充分到位，还要看下面的底座它的高度，也就是说躺着的这个人露出水面有多少，如果转动的话，他的角度足不足。二号托举的高度也还不错，中间层的运动员上身呢是露出了大半部分。来看一下这一串腿，一号腿往往是难度最大的，因为这时候选手的体能最足。

这是一个跨越类型的托举，在巴黎奥运会上中国队独串的这个托举震惊世界。在24赛季结束之后呢，会有更多的队伍去学习并使用它。

哈萨克斯坦队对于队员彼此之间的配合还是比较有信心，几乎在每一串腿里面都使用了 C4 加的这个难度加分。

飞川男怒腿的进入啊是非常有趣的，采取冲起类型，然后呢在获得冲起类动作难度的同时进入到下面的高位支撑的动作。

0: 看起来运动员再多做一秒钟啊，这个体能就已经支撑不住了。所以在音乐结束的几乎是同时，个别的选手就已经躺在水面上了，这时候身体已经非常累了。所以他们的结束动作稍微有一点点没有完全的呈现好，这些都是还是比较细节的问题啊。裁判员在打分的时候占比最高的啊，主要还是 B 座内容的一个完成质量和编排的难度，包括完成分裁判 DC 裁判员，也就是难度控制员，他们主要考核的就是六串腿加三个技巧，也就是三个托举动作的编排以及完成情况。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在今天整套节目的一个亮点的表现。为了争取到更多的水中表演的空间，所以现在大部分的集体队伍呢都选择在水中开始。这是他们的开场一号托举，在刚开始托起的时候，这个尖子队员的水位啊还是可以勉强来到脚踝这个位置的，但是转过来之后就已经掉到了小腿中部。这个托举完成的还是不错，尖子队员和另外一个部件的运动员呢是单脚对单脚一步跨上去，同时有一个身体姿态的转动。在巴黎奥运会上，中国队独创了那个技巧动作，在二四赛季结束之后，就会有更多的队伍可以来学和用。这样三套节目的总分672.6029，这是哈萨克斯坦队在本届亚运会上集体项目的总体表现。
1: 得点を発表いたします。Element 98.3211。
0: 队员看起来并不是非常的开心，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的难度最大的一号腿回到了基准分。回到基准分意味着，我们举个例子啊，一串腿的憋气时长起码是要到20秒左右，那20秒的时间，选手大概要做起码是20到30个动作。那8个人再加上彼此配合，这就是几何式的增长。其中任何一个动作元素没有到位，比如他们本来是完成的脚对脚的搭建来获得额外0.05的加分，但是这8个人在搭建的时候有一位选手在某一拍没有碰到或者没有搭上，那么这整串节目整串腿的难度啊都会被判回到基准分。第4支参与表演的队伍是泰国队，

泰国队的表演已经结束了。在这次的比赛里面，双人和集体项目泰国队都是满项参赛，这其实本身啊就不太容易，因为几套节目虽然表演时间每一套大概只有2到4分钟，但实际上训练时间啊简直是成千倍的这样的去增加。尤其是集体八个人，如果想要凑齐训练时间，而且是比较充分的训练时间，还是不太容易的。这套节目也许是因为表达的是泰国非常传统的这样的文化的主题，所以运动员在表现起来的时候呢非常的得心应手，而且情绪也比较的高涨和投入。选手全程他们的表情啊都是表现的非常的到位，这种空中接力式的托举现在也还是比较的流行。八位运动员呢是组成两个部件，这是可能要认真看一下的一个托举。理论上来说，应该是翻腾的这个运动员和另外一边以劈叉姿态然后在空中合拢腿的这两个部件的运动员同时来到最高点来进行穿越。那这就要求既要有恰当的距离、合适的时间，还要这个尖子运动员飞行的高度要足够充分，否则两个人就会碰在一起。从教练员的表情来看，对于是否能够拿到全部的申报难度稍微有一点没有信心。

所以现在这个出分的节奏也是能够感觉到，难度控制员应该是在通过视频回放确认每一个B座的难度是否都达到了及格标准。

0: 难度控制员在视频回放的时候要以常速回放，最多不能超过三遍，一主两副三个难度控制员呢进行投票，要尽可能的做出有利于运动员的选择。也就是说，当难度控制员拿不准的时候，会做出有利于选手的选择。
1: The score for Thailand,
0: 他们的申报难度是51.453，看看是不是能够拿到。最终落实的只有44.203，也就是说还是起码是有一串难度呢没有得到认定，这个损失也还是不算小的。这样在这套节目里面，泰国队的分数是拿到了140.6294，综合前面两套的分数呢，目前他们的总分339.9696，对不起，是517.5388，落后中国队339.9696。

0: And now, please welcome our next competitors, representing Japan.
1: 最后登场的是日本队。在这次亚运会里面，花样游泳总共五套节目，日本队是不止一次的抽到了相对较后出场的签。从路上动作来看，他们还是应该是沿用了去年世锦赛主题为武士道的套路，确实如此。看一下一开始的 A 组的托举啊，这个高度还是很不错的。连续进行第二个，这个尖子运动员他的个子啊非常的娇小，同时呢有比较强的身体控制能力，所以这种翻腾类的技巧类的托举还是比较擅长。一号腿，我们看到选手的动作和音乐的重音配合的比较同步，选手之间的同步和动作与音乐的同步是艺术印象分裁判需要考虑的内容。斜方向的242，

号腿大部分时间完成的还是比较干净，稍微有一点可惜，就是在最后一个急转体的时候，有一个队员突然是失去了重心，

为了强调力度和动作的干净程度以及结合主题，我们看到日本队的每一串腿编的啊都是比较快速的一些动作，急转体啊，或者是突然的腿部的这样的一些摆动，这就要求选手在完成的时候有很强的个人控制能力，否则就会乱成一锅粥。

0: 同样也是紧扣主题的编排。这档节目在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上啊，还是获得了不错的评价，拿到了集体自由自选项目的银牌。
1: Aitaka Kaho, Fuji Moka, Iga Moe, Ishi Konatsu, Kawase Yuka, Kobayashi Uta, Sato Tomoka, and Shimada Ayano.Please give them a big round of applause.
0: 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呢，这套节目日本队的编排分给的还是比较高。他的艺术印象分是全场仅次于中国队和西班牙队。另外呢，他的编排和音乐这方面都给到了九分以上的单独评价。日本队确实对于这套动作的这样的一种表现啊，也是已经更加的熟练了。
1: And the resolve to face challenges with courage and honor.
0: 来看一下一些重点的段落，这是开场的技巧动作。这些尖子运动员的翻腾还是比较的完整，而且空中的姿态表现得也不错。
1: Self-control and
0: 这个尖子队员他的身高是只有1.5米，不太到1.6米，个人的身体能力啊，尤其是技巧能力还是挺强的。还是这一位，您看到的身。空中的这个身体姿态的变化比较的清晰，躯体、直体，包括转体度数，都还是交代的很清楚。重点要看到的是日本队几串腿难度的完成，第一串的质量要明显高于后面的部分。另外，我们也是能够感觉到，到了最后两串腿的时候啊，日本队的编排也尽可能的去减少了选手彼此之间的配合难度，也没有做太多的八人同时完成的部分，这些都是有力的去回避一些更多的同步扣分。全部的申报难度都拿到了79.955，这样三套节目的总分呢就已经呈现在了画面上，他们的最后得分是821.7404。
2: ただいまのルーティンでのベースマーク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0: 这样，这场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的总分位列第一，日本队的总分位列第二，哈萨克斯坦队的总分呢是排在第三位。

0: 基本上在这次的比赛当中，中国队还是实现了每一套节目对于第二名的超越。这套节目稍微多一点，是大概将近13分，因为这套节目的总体难度比较大。那总体算下来呢，三套节目在集体方面的总分是超过了第二名，35.7680，这也是中国队与日本队实际水平的一个客观的呈现和对比。
1: 熱い演技を披露したすべてのアスリートへ、今一度大きな拍手をお送りください。
2: Please also join us in giving a warm round of applause to our judges.
1: また審判員の皆様にも大きな拍手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0: 这样在本届亚运会当中，花样游泳的全部竞赛部分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在集体项目里面收获了金牌，这也是中国队连续第六次在这个项目当中夺冠。日本队拿到了银牌，哈萨克斯坦队获得铜牌。特别要说的是，这也是连续六届亚运会中国队包揽花样游泳项目的金牌。现在画面当中给出的就是单就这一套节目各支队伍的成绩和分数对比。中国队在这次亚运会上啊，单套节目大概超了有13分左右，跟去年世锦赛的对比啊，基本上是一样的。这是综合三套节目的总分。最后，中国队赢了第二名35.7680分。
1: In first plac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th a score of 857.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本届亚运赛事花样游泳项目的转播，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亚运赛场的其他节目。各位再见。
1: Kazakhstan with a score of 607.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欢迎回来，在刚才过去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的是花样游泳的赛场。中国花游队在集体项目中收获了一枚宝贵的金牌，让我们祝贺他们。同时呢，也更加期待后续的比赛表现了。那接下来我们要为您带领的是电子竞技的赛场，让我们共同关注。那到了本届亚运会呢，电竞项目一共是设置了11个单项，而我们的中国队参加其中的4个单项，现在已经收获了一枚金牌。即将开始的这场比赛来自电子竞技的赛场，让我们一起来看吧。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
3: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继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王者荣耀项目的比赛。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和菲律宾队之间的这场半决赛的较量，在3局2胜的赛制当中，中国队已经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率先拿下一局，现在比赛进入到第二局，也是中国队的赛点局。那中国队的这五位选手，孟佳俊、徐碧成、黄瑶卿、何伟嘉和王珂啊，将继续在这局比赛当中出战。双方进入到班选的环节，也就是禁用和选择英雄人物的环节。
6: 我们看到菲律宾代表队他们是禁用掉了张良以及公孙离，这也是徐碧成的招牌英雄。
5: 没错
6: 啊，同时张良也是孟佳俊。

0: 的招牌英雄，所以这一上来菲律宾代表队是把矛头直指中国代表队的下路双人组，而中国代表队的话则是禁用掉了庄周以及拉普拉普。
1: 对，中国代表队上一局用了拉普拉普，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中国代表队这一次呢在后手位禁用和选人的时候直接禁用了两个辅助位，也就是游走位的选手。
0: 然后同时我们看到菲律宾代表队在上一局比赛的时候是禁用掉了橘右京，而这一局比赛他们是以选代禁，
1: 选择先手去抢这个橘右京
0: 啊，还是不想让何伟嘉拿到橘右京这个角色。
1: 没错，
0: 然后与此同时中国代表队在禁用掉了两个游走位之后也同样的在游走的位置上抢掉了张飞，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两禁一抢，一抢带进，
1: 没错，
0: 这么一个作用。
1: 中国代表队同样抢张飞是因为菲律宾代表队对于张飞的使用也是非常有心得的。
0: 哎呀，上一局比赛那张飞确实是让我惊出了一身冷汗。
1: 嗯，中国队这边选出了张飞，同时继续沿用上一局表现极其出色的关羽，让王珂继续来操作关羽，还选出了不知火舞。
0: 这可是黄瑶卿这名选手的我认为最厉害的英雄。
1: 嗯，
0: 还有一个外号叫不知火融，
1: 叫不知火融、哎、啊，
0: 进场就能给人融化了。而菲律宾代表队则是选择到了廉颇和夏洛特。
1: 对，廉颇本身也是一个坦度比较高的英雄，
0: 对、
1: 啊、他的开团能力包括这个扛伤能力都是非常强的。另外呢，夏洛特这边的爆发输出也是非常好的、嗯、也是这个版本当中的一个大家比较常用的英雄。
0: 是，夏洛特也是这局比赛拿出来比较好，在线上一对一的环境之下比较好去处理关羽的点、
1: 嗯、
0: 但是在团战上我不认为他是一个比较好处理关羽的点，所以这一局比赛很有可能还会复现上一局比赛的那种情况。菲律宾代表队前期会帮助夏洛特去压制王珂，
1: 对，
0: 而王珂在队伍的帮助之下在中后期的团战上给足画面。
1: 上一局比赛其实王珂的关羽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几次开团他的入场时机包括对于对方的这种控制推动做得非常到位。来看一下禁用啊，对方直接禁用了李白，
0: 还有宫本武藏，
1: 还有宫本武藏。上一局的何伟嘉的李白显然也给对方在后期留下了一些心理阴影。
0: 是的，因为你确实是没有办法把这个飘逸的诗仙剑仙给他拿下，你碰不到他。
1: 没错，
0: 然后中国代表队则是禁用掉了安琪拉和小乔，然后在第四手选择上拿到了阿塔。这局比赛中国代表队应该是在前中期要发力了，跟上一局比赛的阵容结构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首先不知火舞的前期是比较强的，他的输出能力很强，另外呢张飞阿塔的坦度都比较高啊、前排的保护作用能力也非常强。而且在这局当中呢，徐碧城继续是选择使用百里守约，
0: 因为徐碧城他在上一届的国家队亚运会的比赛里面，他的作用其实更多的就是为队伍的中后期兜底，所以他会尽量的去选择一些比较偏中后期的英雄。这样的话如果队伍前中期打出了巨大的优势，那其实他在后面补足输出就可以了，如果到了后期那他也能站出来为队伍力挽狂澜。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进入到地图，一起来关注王者峡谷当中中国队和菲律宾队的这一场半决赛的第二局较量。中国队这次是从右上角往下来攻，那么中国队是红方，而菲律宾队呢则是蓝方，
0: 从左下往右上。
1: 对，那可能此时此刻会有一些朋友刚刚打开电视机从五套的节目当中来关注中国队和菲律宾队的这次比赛，有一些朋友可能对于王者荣耀的整个比赛机制还没有那么熟悉，我们再次给观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双方呢是分为上野中社府五个不同的位置选出五位英雄进入到王者峡谷的这个地图当中，右左下和右上各有一座水晶大本营，那么双方的对战目的是能够最终摧毁掉对方的大本营当中的水晶则获得胜利。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在这三条不同分路当中摧毁对方的三座防御塔，
0: 就至少要有一条分路三座防御塔全部摧毁，
1: 没错，才能够发起对水晶的进攻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双方的 英雄之间要产生很多的对抗，同时在地图上会有很多的野区的资源，通过对这些资源的捕获来完成对经验和经济的提升，来购买一些装备来完成自身的发育，然后呢通过击败对方获得更多的机会。
0: 没错，而本局比赛是双方在本场三局两胜制比赛当中的第二局，中国代表队目前是率先拿下。

0: 的一球，也就意味着这局比赛就是中国代表队的赛点了。如果赢下来的话，他们就可以拿下这一个大场的比赛，成功晋级本次亚运会王者荣耀项目的决赛，去和马来西亚代表队来竞争这一枚金牌。
1: 双方在中路的争夺碰撞还是比较多，在这个时候徐碧城下路等待着队友的回归。中国队这边的阿塔现在已经来到草丛当中埋伏着啊，随时准备入场。
0: 何佩嘉使用的阿塔呢，也是他个人的一个夺冠英雄角色，所以他的熟练度非常高。哎，等一下，在镜头之余我们看到了在对抗路的位置爆发了本局比赛的第一个击败，有黄耀清的支援帮助王珂拿下了菲律宾代表队的对抗路选手查理保罗。
1: 因为刚刚现场导播的镜头对准的是发育鲁啊，在这一瞬间我们看到了，其实小地图在最上方的这个位置左上方，中国队的两个红色图标的英雄和对方的一个蓝色图标英雄叠在了一起，我们知道在那儿发生了一个短暂的第一次的这种对抗，而中国队完成了击败，
0: 这个很重要啊。因为菲律宾代表队这一局比赛他们拿出来的阵容结构是希望夏洛特这一个角色能够在中后期通过拉扯分带牵制上做出内容的，
1: 没错。
0: 但是在前期因为黄耀清的这一波的抓边让他可能在这局比赛的经济上不会有特别高的一个体现了。
1: 这其实就是中国队的一个能力，就是根据对方的阵容做出一些不同的变化。来看有没有机会
0: 主动出击，再来想要硬换，最终成功换掉了对方的发游走位的选手。然后中路的位置又是一波二打二，最终是和王珂两人一起上野一起集火掉了菲律宾代表队打野选手。
1: 这样呢，在下路我们是一波一换一，在中路我们这边是打了一个一打零。
0: 其实从最终的结果来看，还是中国代表队这边赚。虽说在中路的位置不是我武去换掉廉颇不赚，但是呢，你毕竟是在中路的位置就带走了对方打野位。
1: 对，
0: 这一波的击败让中国代表队可以直接掌控了四分钟刷新的这一个小龙坑，成功拿到了第一条小龙。
1: 因为在这个时间节点，中国队人数上有优势，所以对于第一条小龙，也就是怒吼者的这个获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两个龙坑当中的，无论是怒吼者还是主宰，这两个远古生物，它的经济值包括它的加成作用是最为明显的，
0: 是。
1: 所以这两个资源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获取的。
0: 孟佳俊在下路这个草丛里主动出击，用大招控到了对方多个人。但是压掉的状态，不过没有能够打出击败，比较可惜。但是只要把人打退了，可以看到下路徐碧城就能够一个人过得很舒服。
1: 没错，现在徐碧城啊在充分的发育，不但在对方野区当中捕获一些小野的资源，而且能够很早的就把对方的兵线完全补掉。
0: 对，
1: 然后呢同时针对对方下路的发育塔，你看对方下路的第一座发育塔已经要被徐碧城拔掉了。
0: 而且在对位的经济上，现在徐碧城使用的百里守约队为领先了400。看上路王珂又出手了，主动出击控到两个人，再
1: 来
0: 再踩一脚，再回头继续要留人，还在倒之前要把自己最后一点的状态都炸干净。最终王珂倒下了，不过他完成了一换二，这一波王珂真如天神下凡呀。
1: 在这两局比赛当中，王珂的关羽啊所有的进场时机包括他所发挥的作用都是巨大的。
0: 两局比赛都在野区的位置打出了这样的画面，
1: 没错，
0: 十分的稳定。但是他这样的稳定会给菲律宾代表队带来极大的苦恼。
1: 其实这一波从黄耀清第一次支援上路完成了对对方夏洛特的击倒之后，就奠定了这一波关羽的一个强势了。
0: 是的，上局比赛如果说是孟佳俊和王珂之间的联携，这一局比赛就变成了黄耀清和王珂之间的联系。
1: 没错，上一局是上野之间的联动，这一局变成了一个中路和上路之间的联动啊。而且你看，其实在中国队几次团战的过程当中啊，徐碧城这个位置非常舒服，拔了下路的一塔，再去拔中路的一塔，然后接着把对方的整个红区扫一遍，把所有的野都清一遍，不知不觉当中他的经济领先越来越多了。
0: 对，他现在经济已经4400了，而何伟嘉在这种

0: 从进攻上，他的经济也已经来到了5000以上。
1: 嗯，因为观众朋友们此时可以看到，在下方的这个数据面板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两边呢会有运动员一些操作的细节。这个时候镜头给到的就有徐碧成。另外呢，双方使用的这个英雄头像的旁边会有一个数字4.9K、5.3K、4.5K，这就是选手现在的经济值是5100、5400。另外在他们中间的这个位置上会有六个小框，这六个小框就是选手的装备放的位置。
0: 是的，
1: 不同的小装备最后还能合成大装备，最终呢每个选手最多会有六件大装备。
0: 是的，在介绍之余看到中国代表队深入到了菲律宾代表队的红区，对于游走位的选手进行了一次击败，将查尔斯罗曼给拿下。
1: 我们再来解释一下什么叫红区。红区就是在这个有猩红石像的这个野怪的位置，这一片区域野区我们称之为红区，而另外对侧呢则有一个蔚蓝石像，它称之为蓝区。这两个野怪它所带来的一些加成作用不一样，除了经济的加成之外，红区的这个猩红石像它是一般增加攻击方面的一些作用，而蔚蓝石像呢则是让选手的这个 CD 值变得更快，
0: 就是冷却变得更快，
1: 冷却变得更快，也就是它
0: 释放
1: 技能释放得更快。
0: 这两下是直接打到了对方的后排，再来一下又打到了真机。我们看到徐碧成在野区队友帮他把视野布好的时候，他可以说是百发百中。
1: 对，刚才张康老师专门提到了野区的视野，那这次呢我们邀请到张康老师作为我们的解说嘉宾，他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专业的这种解读。视野其实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看
0: 就是这样，在你不知不觉当中主动出击发难，但是最终因为队友在身侧距离比较远，所以黄瑶青还是没有能够一个人带走对方的仓，但是队友赶过来，王珂是拍马赶到，直接往前追击，在草丛里面看到对方想跳塔，想让防御塔对自己进行击败，不过还是被王珂逼到了位置，在草里继续走位，最终还是被王珂拿下。
1: 王珂完成了这次1v1的对于对方的终结。
0: 是的，黄瑶青他是把戈尔登哈特赶到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位置、
1: 退无退路了，他已经完全被逼到了我们这一侧的这个地图上。
0: 是的，跑着跑着发现，哎，我怎么在中国代表队那个方向跑？
1: 对，
0: 然后再回头一看，身后空无一人啊，队友都在自己的防御塔下。
1: 刚才张康老师提到视野，其实因为我们现在观众朋友们看到的这个地图啊是一个全视野，我们是没有视野遮挡的，
0: 对，
1: 所以看得很清晰，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看到比赛。但是呢其实从运动员的视角来看，他只能看到本方的英雄和兵线的一部分有限的视野。
0: 是的，
1: 所以战视野其实是这个比赛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
0: 嗯，
1: 就是你要知道对方的英雄在干什么，我们在哪些位置是有机会的，哪些位置是危险的。
0: 对，
1: 包括你去埋伏，像很多英雄在草丛当中，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些草丛中间河道都有一些草丛，草丛当中你是看不到对方的，
0: 就是可以很好的伏击对方。
1: 可以伏击对方，所以呢有时候你会看到好几名选手埋在草丛当中等着你。
0: 是啊，这波孟佳俊主动出手，在被对方激火的时候放出了大招，但是这波因为把刀交完了，然后队友的话分在了图的两侧，
1: 然后这个时候要小心连坡进来开团。
0: 徐碧成虽然看到徐碧成，但是没有人可以跟，然后同时孟佳俊在旁边给了一个控制，然后王珂再次进 场跟黄瑶青两个人一起起火，黄瑶青虽然先倒了，但是也成功换掉了对方的八一路的射手选手，然后同时王珂再顶回来两个人继续拿下游走位的连坡。
1: 这个时候三名选手有集火的机会。
0: 是的，但是查米保罗是最终交出了大招和闪现换掉了徐碧成，双方打了一波3-2，还没有结束，
1: 但是这波团战没有结束，中国队的支援继续快速的跟进，
0: 何伟嘉这个位置还在留人，
1: 有机会。
0: 是的，夏洛特进到了冷坑里，这个位置还在往前赶，最终王珂跟过来，一个顶击带走了夏洛特。最终是中国代表队打了一波2-4。还想去野区去反掉这个猩红石像，但是最终被菲律宾代表队的打野选手加斯汀里奇给保住了。
1: 对，然后中国队借此机会呢要对这条小龙也就是怒吼者发起一些争夺但是对方此时此刻重返赛场的选手还是比较多，中国队的站位还是比较有层次，把这个小龙往外拉一拉
0: 是的，
1: 避免让对方能够来争夺。 Dark Tyrant has been defeated.

0: 从整体的经济值，也就是上方的面板，我们现在能够看到中国队目前是38.5K， 也就是的，而对方呢是34.0K，
1: 就是现在
0: 我们领先了4700，
1: 对，领先了4700块。然后在正上方的这个5:11，就是中国代表队现在已经拿到了11次的击败数，
0: 对，
1: 菲律宾代表队是5次击败数，而这击败数其实一定程度的就会影响到两支战队之间的这个代表队之间的经济差，
0: 没错，
1: 经济越高，装备越好，装备越好就越厉害。
0: 中国队现在有机会对对方，上路的高地塔发起一些进攻啊，中国队打的还是比较积极的，这个时候有兵线的情况下上去磨一下对方的高地塔，
1: 对，但一定要小心菲律宾代表队的这个中路选手德拉贡哈特使用的真机，刚刚我们看到他的真机就用技能命中到了徐碧城，徐碧城的状态会瞬间被打掉很多，
0: 这个真机现在伤害还是挺高的，而且控制能力也是很强的一个英雄，
1: 这波在中路位置冲进了高地塔里带走了仓，然后接着黄金再出击，一闪现大招秒掉了真机，这样徐碧城就没有任何威胁了，看一下能不能盯住对方的打野位，把巨鹰金也给拿下，那就只剩下一个廉颇加上夏洛特，看夏洛特这个位置还想给夺冠加五个人回头打两个，夏洛特没扛住也将廉颇给拿下，中国代表队打出了一波0-5，
0: 这样的话中国代表队完成了对对方的一波团灭。那目前为止对方已经没有英雄在场上，而中国队中路的兵线已经来到了对方的水晶，最后的一次输出，好的，这样中国队还是比较顺利的在这局当中拿下比赛，从而2-0战胜了菲律宾队，我们要恭喜中国队再一次的挺进决赛，
1: 连续2次亚运会中国代表队成功晋级到了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王者荣耀项目的决赛，他们将会在今天晚些时候去和马来西亚代表队去争夺本届亚运会王者荣耀项目的一块金牌，
0: 没错，这是中国代表队有机会卫冕冠军的时刻，这也是中国代表队再一次面对老对手马来西亚代表队，上一届亚运会在电子竞技首枚金牌的争夺当中，中国代表队战胜了马来西亚队，拿到了电竞的亚运历史首金，而这次双方再次在决赛当中即将相遇，将会发生什么我们拭目以待。我们现场的部分先到这里，要感谢张康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点评，让我们一起期待着中国队稍晚些时刻和马来西亚代表队之间的决赛，观众朋友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想想太多、哦、
1: 薄之期爱你哦。
2: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3: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赛事的比赛直播。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双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来迎战中国香港队的组合杜凯琴和吴永林，双方比赛刚刚开始。那这一时间段，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世界冠军清华大学的副教授刘国正指导来担任本时段的解说。刘指导您好。
1: 盛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早田希娜啊，左手持拍的运动员。刘指导您觉得今天这一场

0: 场比赛对于中国香港队的组合来说啊，他们需要在哪一方面啊格外的去注意？是要更加注意张本美和，还是要更加注意早田希娜？
1: 我觉得还是首先自己要把自己的一个特点和风格先打出来，因为我觉得中国香港队这一队还是挺有特点的。那特别是吴永宁啊，这名左手运动员，他在发接发当中还是有很多的特点，包括在接发球当中的领拉，还有在发球当中的一个勾手发球，我觉得质量都是不错的。那另外杜凯芹的反手的这种质量，哎，看有没有机会能够更好的去用出来。我觉得首先要把自己的这个特点的威胁能够先体现出来。
0: 是。吴永林来发球。哇，刚才杜凯芹这个大角度的救球啊，救的还是非常漂亮的。其实对方已经把这个角度完全拉开了。
1: 在做好前三板的同时，然后呢，再就是进入到相似段当中啊，尽量能够跟对手去在近台进行这种硬碰硬的这种对抗。
0: 张本美和发球啊，杜凯芹来接发。这个球还是被对方快速掰到吴永林的反手位了。
1: 其实吴永林这名运动员呢，应该来说小球那台内的一些球还是不错的，包括调打啊、控制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上手，
0: 对，
1: 但有机会呢没有把握住啊，没有形成得分。
0: 因为接发球也是先拧拉上手。
1: 是的。
0: 张本美和是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啊，也调动到了杜凯芹的正手位。
1: 这球回摆出台了。
0: 连续几拍啊，都是给到杜凯芹的正手。
1: 早田希娜的反手位的进攻还是非常凶的，所以对于杜凯芹来说，尽量少给他反手位，其实可以多从正手去有一些调动，或者说压到早田希娜中间啊，这都是好球。这板球被张本美和给等到了。
0: 对，虽然是拧拉上手，但是这个线路完全被对方预判到了。
1: 因为形成了这种上旋对抗，还是这个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显得更厚实一些。所以对于中国香港队这一队来说，一定要在发接发当中找到更多可得分的机会。都是大范围的这种去牵制和调动。
0: 是。
1: 你说拉的比较短，比较转。
0: 对。张本美和刚才的站位还是稍微有点退后了。两分的分差。这个球杜凯芹接发拧到对方的中间啊，其实威胁性不是很强，
1: 主要太慢。这球如果说再加点质量加点速度啊，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而且早田希娜现在对他中间是做好了这种保护。哦，这个直线推挑的还是很好很到位的，脚下的移动非常快。
0: 这样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在局点上，杜凯芹发球出现了失误，这样11-6，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拿下了双方的第一局。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2: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3: 美团团购，管啥都省。
4: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5: 真好喝。
4: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0: Second game, Harimoto to serve, love all.
1: 双方第二局。其实能够看到就是形成长球形成相持啊，这一点对于杜凯琴和吴永林两个人来说可能在这个覆盖的面积上啊就有点受限了。
2: 是的，明显感觉到形成相持对抗有他们的离台稍微远一些。
1: 嗯，好球，这个接发球快速的劈长。对于杜凯琴和吴永林两个人来说，现在确实需要在前三板当中尤其是发接发这个环节给对方带来更多的压力。
2: 是的，可以稍微打得更凶一些。嗯，
1: 好球，
2: 这个，
1: 好球，突然发了一个急长，而且这个球发得又很快。
2: 对，很明显就是打了，越打了后面可能这个他们的实力啊威胁就会有所下降。
1: 嗯，因为总感觉就是杜凯琴和吴永林两个人的调动这个角度没有对方调动的那么开。
2: 是的，这个球发的也是非常有想象力啊，反手为了一个大脚。
1: 对，接发球刚才还是接的稍微有点冒高了。前三板上，中国香港组合还是得想办法加质量。
2: 哎，
1: 哇，
2: 这个，
1: 好球！
2: 这个就非常好，一个夹钻的劈长，然后呢，吴永林就防了一条直线，
1: 正手往前一送一顶啊，完成了直线的变线。第二局3-3。
2: 就像这种球其实有机会的时候啊，对于中国香港队来说一定要敢于去加点质量，敢下手。
1: 张本美和还是想抢。
2: 对，现在所有的落点就比较好一点，都是围绕着这个张本美和啊，转天线的中间，
1: 嗯，
2: 这个位置呢，他们有点挤，然后不太好提速。
1: 是。这个接发也是有点着急了。
2: 吴永林其实判断的还是挺准的。
1: 对，
2: 嗯，
1: 他这个球就是想奔着长直线来打。
2: 是的，想法很好啊。摆高了，

0: 不，
1: 啊，第一个挑失误了以后，确实对第二个在摆短的时候，就是会增加一些难度，
2: 对，会产生一定的心理影响。因为这个力量拿捏可能就在那一瞬间的判断上。
1: 打球出彩了，嗯，
2: 其实刚才这一分也能够看到中国香港队两个人，也是做了一定的弥补，先从对方的中间位找机会，然后下一拍一看张本美和重心不稳，想完成直线的变线，但可惜没能得成功。
1: 杜海星这球也是有准备，反手一个反思，嗯，看这一局当中在发接发的前面三板或者说第四板当中得分还是比较多的，是吧？最少有三分。
2: 对，所以就得想办法，中国香港组合把这个前三板的质量加上啊，把这个强度给上。还是拧拉的质量没有那么高。又吃了发球，
1: 这球发得有点侧，像摆正手短不太好摆，其实最好摆的位置就是在中间或偏反手位一点。
2: 杜凯晴关键的一个发球，这个角度还是被对方打开了。
1: 是的，这个逆侧发的角度可以再开一点，那开的话咱们美和就不好拧，你看他这个位置刚好在中线这个位置上，嗯，就领完了以后，早田希娜也能够很好的去衔接。
2: 11-5，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拿下了双方的第二局。

0: 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3: 真好喝。
2: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4: Who will be the first server?Third game, due to serve, love all.
5: 欢迎回来。
4: One love.
5: 杜凯芹在反手完成了直线的变线。
6: 第三局一上来，中国香港队还是有提速。
5: 嗯。而且尤其是在自己的发球轮啊，要把这个强度打出来。台内的反手失误，
6: 其实确实也是想抢，但是呢，现在早田希娜呀，包括张本美和整个的控制上面还是很严密。
5: 嗯。
6: 很
5: 好，好球！
6: 这个球在相持段当中做的还是不错。
5: 对，
6: 对于吴永林来说，一定要把自己的反手位在镜台牢牢的把住，不能往后退。
5: 嗯。
6: 加油！

0: 量不够啊。
1: 而且对方确实今天对杜凯芹这条直线的分点控制还是比较多 的，
0: 其实一直在围绕他俩去调动。
1: 对，
0: 都是在打直线非常多，
1: 对，
0: 特别来到了一三局啊，这个轮次了以后打直线球是特别多。形成相持了以后，明显感觉到日本队的整个的速度还是要更快一些。
1: 台内的正手出现了失误，其实刚才这一分对于杜凯芹来说是一个小机会。
0: 是的，就几个相持啊，没得分了以后，在调短的时候，手上还是有点点的这种，
1: 有点紧
0: 啊，有点硬，有点紧。
1: 这其实也很正常，因为分与分之间衔接其实太近了。刚才这一分，吴永林在第四拍的衔接上还是稍微有点向后退了。好球，侧身的一个正手
0: 冲斜线，
1: 对，这是把对方的线路完全给判断出来了。
0: 所以对于中国香港队来说，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加些质量，包括有一些线路上的变化。张美美和这球调整的也是调节的是非常快，
1: 本来已经擦网了，
0: 在出手的一瞬间当中有停顿，有摩擦。
1: 好球，这个球早田希娜接发球接帽高了。双方现在有两分的分差，6-4，让对方抢了一个发抢。
0: 其实还是这个接发球的质量不够，
1: 对，
0: 那落点是非常好的。
2: Play please。
1: 前三拍啊，中国香港组合还是得想办法加强度啊，提速度。这一旦让对方调动起来，其实我们去防就很被动。
0: 是的，其实这个接发球其实摆得非常好，就摆得好了以后，我们第四拍，那这个杜凯芹也好，还是吴永林好，一定要有进攻，形成机会。你不能是一个军事的拉过去，那很有可能就被对手给转了。
1: 对。好球！刚才这一分，吴永林啊，也是在自己的左半台啊，毕竟是左手选手，完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保护。
0: 小林谢娜来到第三局了以后，整个的线路非常有目的性，基本上都会打到吴永林的正手位。
1: 10-4，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还是想上手拧啊，其实也是想在接发球上给对方带来足够的强度啊，但可惜出现了失误。这样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啊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胜利。

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毅力。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

0: 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Fourth game, hurrying order to serve, round four.
2: 欢迎回来。那在这一场女双的半决赛结束之后，接下来我们还将会关注到另外一场女双的半决赛啊，届时蒯曼和王曼玉将会来迎战泰国选手苏塔西尼和帕拉南的组合。那在这一时间段啊，我们也会关注全部的四场半决赛的角逐。这一分早田希娜侧身正手冲的还是太凶了。
3: 摆高了啊，摆高了，这个杜海星也找到了机会，所以对于吴永伦来说还是要把发球的质量啊这个加高一点。
2: 对，
3: 然后杜海星这边找机会就要上手，
2: 两个人可以打得更
3: 凶
2: 大胆一点。好球，直线的变线。
3: 对啊，这个就是轮次换了以后啊，在上一局当中啊，都是早田希娜去变吴永伦的正手，然后当来到了第四局了以后呢，吴永伦也去用打这条直线去调动早田希娜啊，非常好。确实，这个日本队整个的这种衔接的速度啊，包括这个把台的这种能力上，还是做得更好一些。
2: 啊，对方的运气球，这个球是让张本美和拧了一个滚网。但刚才这一分张本美和在台内之所以有这个反手上手拧的机会啊，其实也是因为杜凯琴这个接发啊接的稍微有点冒高了。
3: 是的，
2: 第四局3-3打平的情况之下，中国香港队这边是请求了暂停啊，调整一下。其实在这一局一上来啊，也能够看到吴永林和杜凯琴两个人也是做了一些调整和变化，尤其是吴永林这边在线路上比之前要打得更加的大胆了。
3: 对，
2: 也希望这个暂停啊能够再帮助两个人啊再缓一缓心神，再把战术线路啊打得更坚决一些。
1: Dime.

0: 暂停回来，第四局啊，双方3-3。回来之后的这一分啊，也是一个小的70分。啊，这球可惜了。嗯，
1: 是个小机会。
0: 嗯。因为之前对张本美和的中间位其实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压制。球没发好，
1: 这个挑的也是非常重。
0: 连续的直线，虽然吴永林接发拧的这一拍啊，拧的质量还不是那么高啊，但是下一拍杜凯芹还是回到了对方的直线上啊，做了一个很好的弥补。

0: Five.
1: 这个球是弹网加擦边。第四局啊，双方比分再次战平，5-5。这个球的节奏还是被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带的比较快啊。
2: 就一旦我们的落点打不开了以后啊，日本队这一队就是所有的这种衔接的速度就能够马上提上来。嗯，
1: 而且
2: 还是要把落点打开，
1: 长球的质量也不差。
2: 是的，你看他们这下跟板跟得特别快，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套路的那种衔接上面是会做得非常好。
1: 所以对阵他们，我们更多的是想办法怎么能把对方的这个连接给切碎，
2: 是
1: 打乱他们的节奏。第四局啊，双方现在有2分的分差。
2: 8-5，拉的角度是非常大。
1: 这个球杜凯芹还是很好的保护住了自己的中间，
2: 也是扛住了。那这板球早田希娜给的还是质量很高的。
1: 对，分差重回2分啊！接下来对于中国香港组合来说，这是非常关键的一轮发球。还是在前三板当中啊，不能手软。嗯，
2: 这就线路又被调动了。
1: 10-6，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啊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2: 直接开场，
1: 也是在发球上张本美和有一个变化，这样是1-6，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是拿下了双方的第四局啊，从而以4-0的比分战胜了中国香港队的组合杜凯芹和吴永林，也率先进入到了本届亚运会女子双打的决赛当中。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将会继续来关注女双半决赛，届时蒯曼和王曼玉将会来迎战苏塔西尼和帕拉南，我们稍后见。

0: 外星人
1: 喊我
0: 哈西达，
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锤，抬盖赢一瓶。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好礼就送
6: 山下树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好好过，
1: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各位观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本届亚运会女子一米跳板最终的颁奖仪式。在之之前结束的比赛当中，领奖台的竞争非常的激烈，林珊凭借更加稳定的五轮比赛发挥，是以263.05的分数 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排名第二位的是小将龙一平 254.25 分拿到亚军，第三名归属于韩国选手金守志 245.05 分。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林珊五轮比赛的发挥都非常的稳定， 而20岁的小将龙一平 则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挑战中国女子一米跳板历史的最高成套难度动作，虽然在完成方面有一点点小瑕疵，但这种挑战最高难度的精神还是非常值得认可。是的，两个人在比赛当中也是发挥出了在比赛当中的一个 运动员的风采，很敢打，很敢拼。获得铜牌的是韩国选手金守志，也是这场比赛当中年龄最大的运动员，28岁了。是的，也是一名老将，在我做运动员的时候就跟他一起在跳板上比赛，
1: 对，
0: 如今还依然站在跳板上，并且能够拿到奖牌， 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14年的仁川亚运会，当时我身边的申金茂指导呢是冠军啊，那场比赛金守志应该就有参加。金守志在之后的18年雅加达亚运会和杭州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加上这届赛事连续3届亚运会都登上一米跳板的第三名的领奖台，也是不容易达成的成就啊。
1: 金メダリスト中華人民共和国龙一平。
0: 获得银牌的是中国队的运动员龙一平，今年20岁。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他而言是战胜了自己，以赛代练这样的机会积攒经验，在一米跳板上非常勇敢的去尝试107抱膝， 这个在三米板上难度都非常高的动作。是的，而且并且107抱膝是他第一次在国际大赛当中使用。And
2: the gold medalist and the Asian Games champio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金メダリスト 아시아競技大会champion, 中華人民共和国林珊。获得金牌的是中国队的运动员林珊，
0: 25岁的林珊， 在这场比赛当中虽然成套难度不如龙一平，但是凭借更加稳定的发挥，稳扎稳打，将这枚金牌收入囊中。自福冈世锦赛之后，在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林珊呢收获了亚运会的金牌。林珊也是一名全能型的选手，台和板曾经都在比赛当中 拿到过全能的冠军。对，再次祝贺两位中国队的运动员。接下来是升国旗奏国歌仪式。
2: stand and direct your attention to the hoisting of the national flag. 中華人民共和国国歌の演奏です。ご起立いただき掲揚される国旗にご注目ください。

0: 祝贺林琛，
1: 也祝贺罗云平，期待中国队在之后的比赛当中有更加精彩的发挥。好，这场比赛的转播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视听报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会。
3: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
4: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要首先呢给您带来来自田径赛场的一个最新消息。在上个比赛日结束的女子马拉松竞走的比赛中啊，虽然哈萨克斯坦选手是率先撞线，但是啊，由于她的比赛的着装是未获正规的规则批准，所以啊被取消了比赛的资格。那接下来呢，我们的中国选手氮增屈宗是递补获得了金牌，同时马丽递补获得了银牌。我们要祝贺我们的中国选手氮增屈宗为我们收获了一枚宝贵的金牌。聊完了田径的赛场，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继续转回到乒乓球的赛场。今天啊，我们迎来了乒乓球这个项目的收官日，一共会有两枚金牌产生。这两枚金牌分别来自女子双打的决赛以及男子单打的决赛。我们通过这个赛程表啊，能看到这两场决赛将会在北京时间的今天晚上的6点陆续展开。欢迎喜欢看乒乓球的朋友们，咱们锁定总台体育频道，持续关注。而在过去的这些时间中呢，我们能看到这两个项目的半决赛是在陆续展开的，已经结束了一场女双的半决赛，最终呢，日本队是以4-0的比分战胜了中国香港队，成功的晋级到了决赛当中。那接下来我们通过赛程的安排能看到即将带来的三场半决赛会进行，我们也能看到有多位中国选手出场，其中呢，在女子双打的半决赛中，蒯曼和王曼玉这对组合将会亮相。另外呢，在男子单打的半决赛中，我们的中国选手王楚钦以及林诗栋都将登台，我们也期待着他们在后续的半决赛中能够继续贡献出一个精彩的发挥。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把镜头转向赛场。

0: 在家吃饭
1: 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0: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赛事的比赛直播。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另外一场女子双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组合快曼和王曼玉来迎战泰国组合苏塔西尼和帕拉南。那在这一时间段，我们还是继续邀请到了世界冠军也是清华大学的副教授刘国正来担任本时段的解说嘉宾。刘指导您好。
6: 主持人好。
5: 快曼和王曼玉也是前世锦赛的女双冠军。
6: 是的，
5: 2025年在多哈进行的世乒赛的比赛当中啊，两个人就是搭档拿到了女子双打的冠军。当时在决赛他们是3-0啊战胜了波尔卡诺娃和斯索科斯这对跨协会的搭档。苏塔西尼和帕拉南现在在画面当中，就是刚才身穿蓝色球衣啊偏左侧的这位，个子稍微矮一点的就是帕拉南，就是现在画面当中左侧的这位，右侧的这位呢是苏塔西尼，她也是萨维塔布特姐妹当中的姐姐。从此前的晋级情况来看，快曼和王曼玉整个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
6: 是的，确实之前实力还是非常强。
5: 对啊，之前的晋级轮次都是3-0的比分过关。
6: 嗯，
5: 而反观这对泰国组合呢，他们是在1/4决赛历经了苦战，他们最终是3-2战胜了韩国组合。

0: 和申玉斌和朱千熙进入到了半决赛。比赛开始，王曼玉先来发球，好球！上来第一分啊，我们发动的很快，打了一个大抢，
1: 而且这个直线啊，线路拉的是非常直。嗯。
0: 哇哦！刚才是苏塔西尼啊抢了一拍。嗯。
1: 一上来泰国队应该来说还是搏得非常凶，
0: 对，
1: 所以我们在出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落点。
0: 看上来之后泰国组合都是这种比较靠边的线路控制，
1: 是的，
0: 就也摆明了架势，这一上来就是要冲击我们。
1: 上来的时候还是稍微显得有点紧啊，其实短的有时候不好控的时候可以直接劈下去。嗯。你看现在苏打西尼只要见到球他就开始那种加高质量的挥球，所以我们每板球的落点上面一定要精准。嗯。
0: 而且接下来这几分啊，对于王曼玉和蒯曼来说一定要顶住，因为对方一上来冲得很凶，嗯，只要把这一个阶段给顶过去，其实对方质量就会下滑。
1: 那蒯曼这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苏打西尼的正手挑啊，基本上还是斜线是非常多的。好球。
0: 好球，这个球我们连贯的非常快，
1: 是的啊，特别是蒯曼的一个正手护台护的是非常好。嗯，好球，
0: 漂亮！
1: 整个在进攻当中，一旦发动了以后啊，同伴的跟板是非常快，一定要做好这一点，保持整个在击球当中的一个流畅性。嗯。
0: 连续发对方的正手短啊，都是发到苏塔西尼的正手短。第一局5-5。
1: 这时候摆的角度非常开，
0: 对。国乒的队员和教练啊，也都在现场来观战。
1: 仿推了一个中间，嗯，
0: 这其实都是在节奏上我们稍微变了一下。
1: 是的，其实这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一定要控制，哎，打他们有点让他使不上劲儿的那个点，嗯，
0: 对，因为对方一上来冲得非常凶，
1: 是的，
0: 我们在节奏上哎稍微变一变，嗯，对方就有点接不住了。
1: 对，
0: 对，嗯，漂亮，
1: 好，
0: 先是王曼玉这个拧拉上手，然后对方回的这条直线也被蒯曼成功防住了，嗯，
1: 就我们整个人当同伴发动了以后，另外一个人跟是跟得非常好。嗯，互助。
0: 能够看到这场比赛一上来啊，泰国组合还是把这个比赛打得很简单。嗯，反手撕到对方的中间，第一局啊，现在中国组合9-6领先。
1: 哇，衔接非常快，
0: 而且两个人刚才这个反手的护台啊，回的质量都不差，
1: 是的，而且一个质量不差，再一个呢还有线路。嗯，
0: 这样10-6，王曼玉和蒯曼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漂
0: 亮，先是台内的一个正手挑打，下一拍王曼玉就穿了对方的一个长直线，这样第一局比赛王曼玉和蒯曼顺利拿下。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セカンドゲーム、オラワンツーサーラオ
1: ー。接下来双方第二局。
0: ワンラブ。
2: 泰国这一队应该来说在上旋球的能力上还是不错的，
1: 嗯，
2: 啊，特别是帕拉南，他一直在把台进台，速度非常快。
0: 嗯，
2: 这球拧的也是非常侧。
1: 这个球在节奏上还是因为弹网改变了，
2: 咱们一直没有提上速啊。开局还是要并住比分。
0: 好，
2: 那的反手还是很有威胁，这个弹击。所以现在对于王曼玉来说，可以从帕南的正手位去突破一下。
1: 第二局开局啊，对于中国组合来说有一点点被动。好球，但现在只需要一分啊，我们拿下这一分之后，这个气势可能就会扭转过来。
2: 对，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帕南反手弹过来这个球还是有些质量。
1: 嗯，因为泰国队的两位选手这一上来啊，就是冲得非常凶，
2: 是的，
1: 甚至在进攻端都没有给自己的进攻留有什么余地。
2: 这球站得稍微有点远。
1: 嗯，帕拉南这个球脚下其实不到位啊，还是想抢攻，因为在这种快节奏高强度的对抗当中，他们的抢攻也会出现很多无谓的失误。
2: 这球摆得转。
1: 嗯，其实对于对方来说，就是对于苏塔西尼来说，这个台内挑打是一个小陷阱。
2: 是的，这个苏打西尼一直在搓啊，王曼玉的正手位，其实这个质量也是非常高。
1: 这个接发球还是搓。
2: 啊，打到目前为止，所有苏打西尼过去的球还是有一些这个变化。
1: 嗯。比较转。
2: 嗯，
1: 好球，凯曼

0: 正手突然提速。
1: 咱们从线路上还是要把对手的弱点给打开，
0: 就形成对于对方的调动之后，其实对方也很难加质量
1: 啊。特别是帕拉南的正手位，还是要多过去，多可以调度。
0: 嗯，盯住对方的这一轮发球。这个球像自己正手位移动过程当中，王曼玉还是把这个球拉的质量比较好，
1: 对，拉到他中间位。现在看帕拉南的反手还是挺凶的，所以你在回球的时候尽量能够回到他中间正手位。来，这个就很好，
0: 连续盯住对方的中间。
1: 嗯，一定不能让他的反手先加上质量，先提上速。
0: 嗯，刚才这个中间点位其实已经让帕拉南接得非常难受了，
1: 很难受了，很顶了。
0: 王曼玉和蒯曼也把比分追上来了，6-8。漂亮，这分我们在场面上占据明显优势的情况之下，你看王曼玉和蒯曼两个人的进攻还是非常有稳定性
1: 的，因为形成这样的一种优势的时候，只要拉住就可以。
0: 嗯，就这个时候拉住啊，保持优势。
1: 对，
0: 这样泰国组合是请求了暂停。这局虽然一上来啊，我们0-5落后，但是你看蒯曼和王曼玉还是按照自己的战术、自己的节奏啊，一分一分的往回咬，一点一点往回追。
1: 因为一上来那几分，确实泰国队还是打出了一些威胁球，但是呢，一旦我们稍微适应了以后，我们应变的还是非常快。
0: 没错，这其实也是硬实力的一种体现。
1: 对，
0: 因为对方一上来啊，就是摆明了我要冲击你。
1: 是的，是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我每分我就去搏去冲。
0: 尤其是帕拉南当时在正手位，好多球都是直接往下拍。
1: 是的，
0: 那一拍只要让他拍上，其实无论对方站的是谁都很难防。
1: 是的，

0: 暂停回来，现在第二局王曼玉和蒯曼是7-8落后对方一分。 7-8好球，好球！连续两拍其实打向苏塔西尼啊，都让他的这个反手长非常难受。
1: 蒯曼这个直线给的还是很有威胁。嗯，
0: 整个组合将比分追平，8-8。这个时候压力啊也来到了帕拉南的身上。
1: 嗯，这球防了比较轻，比较短。
0: 对。其实这个球一轻，对方也很难借力。
1: 是的，他接不上力。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想发力提速啊，出现失误的概率就大大增加了。
1: 啊，这球拉的也是非常好。
0: 对，
1: 一个是够转，再一个落点也精准。
0: 嗯，
1: 你看从中后段。那王曼玉和蒯曼他俩的回球都是先从中间先制约了对手的这种加质量，然后我们再提速。
0: 没错，而且让对方就是打的都有点挤，很不舒服，
1: 很难受。
0: 10-8，王曼玉和蒯曼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漂亮啊！这一分我们防得非常到位，而且对方有一板球是弹网，也被我们很好的给防住了。这样11-8。王曼玉和蒯曼也实现了对于对方的一个逆转，赢下了双方的第二局。
2: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设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Boa. Boa. Start again. One, two, stop. Level.
1: 欢迎回来。好球！来了这一轮以后，快慢的发动可以更多一些。看这个落点拉的就非常好了。其实帕拉南就是反手位啊，这板球有一板球，单板的质量是比较高。嗯。
2: One, two, two, oh。泰国队两人的反手这板弹击啊，质量都是不错的，
1: 而且都是近台位，
2: 是的，抢了很凶，对。
1: 看这一局一上来，泰国组合两个人的专注度其实都在近台位，都在台内，
2: 都在抢嘛。嗯，啊，抢先发动，抢主动。
1: 好球！
2: 嗯，
1: 咱们现在衔接做的是非常好，
2: 而且只要这个球一拉起来，我们的质量确实是要明显比对方好。
1: 是的，
2: 就是怎么说呢，上手有质量，衔接有速度。
1: 嗯。
2: 哇，这两个大脚，然后呢，这个围了一个，拉了一个之后，
1: 好，这个反手上手太直接了，
2: 对，直接爆冲啊，中间。
1: 完全不给对方反应的空间，这不仅有质量，而且还要了落点。嗯，
2: 接发球再上手拧，
1: 又拧上了一个。
2: 但是这一分，帕拉南其实在第三拍上面对快慢接发拧过来的球啊，已经是有所防备了。对，有侧身，但这个旋转是比较强的。对，到台以后往下钻。第三局啊，中国组合现在8-4领先。整个台内的控制也是非常严密。
1: 都是上手都有旋转。

0: 我们也是在用旋转来克制对方的抢攻。
1: 你看整个的合力啊，合的是非常好的。嗯，
0: 10-4，王曼玉和蒯曼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2: 5-10。
0: 反手的加质量，这样11-5，王曼玉和蒯曼拿下了双方的第三局。而且这一局一上来啊，我们没有再像第二局一样比分落后。
1: 是的，

0: 就送
1: 三上四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0: Postgame， 我的王子桑 Love All。
1: 现在中国组合王曼玉和蒯曼大比分是3-0领先于苏打西尼和帕拉南。
0: Love One。
1: 两队组合在此之前在国际赛事当中只有过一场比赛的交手，是在2025年的新加坡大满贯，当时是在5局3胜制的比赛，我们直落3局3-0战胜了这对泰国组合。3-0。
2: 现在这对泰国组合他们在拼球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质量下滑的还是挺明显的。是的，这个球又拉得非常高。其实只要我们这边稍微的做得严密一点的话，泰国队是没有太多可直接加质量的这种机会，我们就能很好的把这个比分控制住。对，漂亮，那个晃推直线，
1: 也晃到了对手。对，第一时间觉得蒯曼可能要发力，觉得这个王曼玉要发力，
2: 很巧，
1: 又回了一个滚网，我们的运气分。但这一局一上来，能够看到蒯曼和王曼玉确实把整个的节奏线路落点控制的都很好，完全没有给对方任何拼球的机会。
2: 这一局我们打得非常严，就盯得很紧，就每一个环节都没有给对方任何上手的机会。是的，这球抹过来的球稍微有点下沉，但你看现在王曼玉，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击球的这个点上面，但是它的落点一定是
1: 到对手的中间和正手位，就脑子里面很清晰，我现在一定不能轻易的到帕拉南的反手位，就把对方有可能进行抢攻的线路都给锁死。是的，哇，反打了一个直线，刚才这一分苏塔西尼的反应还是挺快的。
2: 你看这两条线，是泰国队的一个能够加。

0: 加上素的，
1: 嗯，
2: 啊，好球，
0: 调动的非常好，非常充分。
2: 两个人刚才也是通过默契的配合打了一个防守反击，其实还是在线路上能够形成对于对方的调动。
0: 对，
2: 第四局快曼和王曼玉现在9-3领先，
0: 王曼玉这球判断也是这个刚刚出台一点儿，这球确实也不太好拉。啊，现在泰国队还是依然在搏。
2: 这样，快曼和王曼玉这边啊也请求了暂停，缓一缓，
0: 嗯，控一下节奏，
2: 对。

0: 暂停回来，现在蒯曼和王曼玉在第四局比赛当中是9-6领先这对泰国组合。王曼玉来发球，好球发到对方正手短，下一拍蒯曼直接拉穿了对方，而且是一个轻拉，
1: 是的，角度非常大。
0: 嗯，10-6，王曼玉和蒯曼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嗯，第一个赛点上接发啊，我们就拧拉得手了，这样11-6，中国组合拿下了双方的第四局啊，从而以4-0的比分淘汰了这对泰国组合苏大西尼和帕拉南。王曼玉和蒯曼也进入到了女子双打的决赛当中，届时他们的对手是日本组合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我们也期待着王曼玉和蒯曼两个人进入到女双决赛啊，能够有更好的发挥。
1: 嗯，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两场男单的半决赛，届时王楚钦将会来迎战阿拉米扬，以及林诗栋将会来迎战林云茹。我们稍后见。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挑选选手朴真海出场，开把重量105。也是比较轻松。中国选手杨柳月的抓举开把重量是108，但是现在调整到了106。
1: 七，
0: 稳住，有了，漂亮，
1: 轻松。
0: 好的，新的世界青年纪录，新的亚洲青年纪录。朴真海第二次试举重量109公斤，
1: 要换失败了，
0: 三个红，
1: 因为他的左肘关节还是有身体弯曲，
0: 对，
1: 然后也曲走了。
0: 杨柳月的第二把加到了110，这样朴真海将连续试举109公斤。
1: 哦，确实，
0: 哇，厉害厉害，
1: 确实还是有这个能力。
0: 朴真海109公斤是新的世界纪录。我们来看杨柳月的第二次试举，要的重量是110公斤。稳住，有了，漂亮！
1: 这一把觉得比上一把还好。
0: 新的世界纪录，110公斤，中国选手杨柳月。杨柳月第三把加到112公斤。破世界纪录，杨柳月最终抓举成绩112公斤。
1: 这场比赛直接把纪录就提高了5公斤啊！
0: 这样的话，抓举单元结束，杨柳月以3公斤的成绩领先朝鲜选手朴真海。挺举部分，朝鲜选手朴真海左手的肘关节他有一个第二下的收，
1: 他有点二次进肩的感觉。
0: 对。果然是成绩无效的。
1: 对，
0: 中国选手杨柳月把开把重量降到135，也是根据对手的表现啊，对手因为第一把135没有起来，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相对轻松一点，毕竟前面抓举还有3公斤的领先优势。下蹲停，有了，漂亮，好的，总成绩是新的世界纪录。朴真海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35公斤。好的，这次应该没有问题了。中国选手杨柳月的第二次试举重量要到139，稳住，
1: 七，顶住顶住，哎呦，
0: 朝鲜选手朴真海的第二把135起来之后呢，第三把139。朴真海这把如果起来的话，是挺举的世界纪录。也会是总成绩的世界纪录。

0: 团战还是比较轻松。哦，这上挺，哇，太厉害了，也是有一盏红灯，但是给了两盏白灯，仲裁没有举旗，成绩有效，新的挺举世界纪录，新的总成绩世界纪录，现在压力给到了杨柳月，看看这位年轻的小将能不能顶住这么大的压力。
1: 最后一把139就是必须要起啊，要拿冠军就必须要起啊，抱着必起的心态去举，就是拼了。
0: 杨柳月加油，现在杨柳月正在书写新的传奇。
2: 起，顶住顶住顶住，稳住，稳稳稳，腰圈不能松。
0: 起
2: 起起起起起起，
0: 有了，漂亮，哦，太了不起了。杨柳月最后一把拼尽全力啊，挺起了139公斤的重量，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251公斤的总成绩。我们为竭尽全力的杨柳月，为创造世界纪录的杨柳月喝彩。
1: 就是最后一把顶住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赛事的比赛直播。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男单的半决赛。第一场男单半决赛是由中国选手王楚钦来迎战伊朗选手诺沙迪·阿拉米扬。那这一时间段，我们还是继续邀请到了世界冠军清华大学的副教授刘国正指导来陪伴大家共同来关注比赛。刘指导您好。
1: 嗯，主持人好。
0: 在这一届亚运会当中，来自于伊朗的老将阿拉米扬啊，绝对是一匹黑马。
1: 是的，
0: 尤其是在上一轮男单四分之一决赛的表现啊，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惊喜。
1: 是的，
0: 他是4-3啊战胜了张本智和，进入到了半决赛。两位选手都是左手球员。王楚钦，2000年5月份出生，今年26岁，在本届亚运会男单的签表当中啊，他是首轮轮空，第二轮4-2战胜了普里查扬，第三轮啊4-0战胜了宇泰隆，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4-0淘汰了冯毅鑫，进入到了半决赛。那阿拉米扬他没有首轮轮空啊，所以相当于是比王楚钦多打了一轮。在整个晋级的过程当中，像在第三轮啊，他是4-2淘汰了中国香港的名将黄镇廷，然后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4-3淘汰了张本智和，进入到了半决赛。阿拉米扬曾经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啊，当时在男单的比赛当中也是进入到了四强，那一次他是在半决赛0-4啊输给了中国选手林高远，收获了铜牌。两位选手目前的男单世界排名啊，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 的。王楚钦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一位，而阿拉米扬目前的男单世界排名仅排在第344位。当然相信这一场比赛无论王楚钦也好，还是国乒的教练组也好，都不会按照世界排名来去准备对手。
1: 对，一定要做好一个充分的准备，因为阿拉米扬这名运动员呢，还是有他自身的一些特点。
0: 没错，能够进入到半决赛的阶段啊，每一位选手他们的实力都很强。
1: 是的。
0: 比赛开始，阿拉米扬先来发球。上来第一分，阿拉米扬是发了一个长球，然后就是想直接上手来拼。
1: 对，阿拉米扬因为他的这个主要的点就是他的反手位，

很好，今天一上来王许昕盯的还是非常紧，特别是要从阿德米扬的正手去调定他，调正手压回反手，

0: 好球，
1: 这个角度完全被王楚钦反手给带开了。
0: 对，所以今天对于王楚钦来说，一个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线路，再呢又做好自己的衔接。
1: 嗯，阿拉米扬啊，他是91年10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34岁了，
0: 但比赛的经验是非常丰富。
1: 没错，这个接发差了一点，没能拧上。两位选手在此之前啊，一共是有过4次比赛的交手，4场比赛王楚钦是全部获胜。
0: 好球，这板球拉起来非常转。就是在不能直接的出质量出速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旋转作为一种保护。
1: 对，用旋转来克制对方的上手。
0: 对，
1: 这球让对方回了一个滚网。第一局4-4，发球其实阿拉米扬还是想开长球，但出现了失误。
0: 对，他可能尽量能够把球想打到他的一个这个套路当中，会比较简单。好球，很好，
1: 还是变线。
0: 对，因为阿拉米扬的正手用的比较少，最多是防御，然后很少去拉用去进攻。好球，好球，
1: 吊上压反。
0: 看住他反手这板加速，那他加速我们就把手放在前面顶住他。去合力去借力，
1: 而且这个反拍斜线还是有这个更大角度的变化。
0: 今天王楚钦一上来调动的非常好。
1: 是，
0: 抓正好短。对，
1: 漂亮，非常暴力的提速，
0: 一上来战术打得还是非常成功。就死死围绕着阿拉米扬的正手短正手位，然后去牵制他，
1: 就一看对方回摆没摆住啊，快速提速。
0: 对，
1: 再把角度带开
0: 来吊正好压反手，始终让他去移动，那不要让他在近台站得那么稳。
1: 刚才这一分就像刘指导刚才说的，就是阿拉米扬都已经明显退牌了。
0: 是的，因为你掉正手以后，阿拉米扬也是过来用反手，那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1: 没错，10-4，王楚钦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好好，
1: 突然开了一个长球啊！我们在发球上也有一个变化。
0: 是的，
1: 11-4，第一局比赛王楚钦轻松拿下。
2: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3: 运动抽抽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抽抽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好礼就送
6: 三条之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意，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胖。
7: Second game, one deserve, love all.
1: 这个接发还是被阿拉米扬把这个球直接回到了王楚钦的反手长。
0: 是的，所以前三板咱们在特别是发球的时候，我们落点还是要活，
1: 因为对方一上来这个抢的还是比较凶
0: 的
1: 反手直线的加质量。
0: 其实跟阿拉米扬打真的不需要多么重，但是呢一定要

0: 注意好衔接和落点，啊，线路来回的这种去切换。
1: 他还是挺怕这种角度的变化。
0: 对。可以可以，那这个位置是他唯一可以去提速和发动的，咱们把这个线路看好了就可以。
1: 而且他这个反手确实很有特点啊，顶得非常靠前。
0: 正手拉的时候，他正手拉的时候一定要我们要往前靠，他正手基本上不太会发力，最多是小掉一下，有点悬转不重。在球三呢有点轻，所以说可以控制一下节奏，还是要把比分咬住。
1: 好球，发对方正手短。
0: 所以现在对于王永兴来说，前三板一定要争取一些主动，特别是自己拉了发球，落点一定要来回变。
1: 刚才这个发球也是被裁判给提醒了啊。
0: 看，啪完球就跳了正手来了，那这也是阿德里扬非常有特点的一种打法。
1: 3-4，漂亮，
0: 好的，两条直线。
1: 对对方的发球啊，也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第二局4-4。对方这个球稍微有点浅，有点轻。
0: 是的，阿德里扬所有的球正手过来的时候都是很轻，还是要有耐心，不着急。
1: 漂亮，
0: 走。
1: 这球球发得好。其实第一时间阿拉米扬是想更向自己反手位来站的。
0: 漂亮，摆得太好了。
1: 对，
0: 这阿拉米扬现在拿了发球，他很少啊，很难有直接形成抢攻的这种机会。在证明王永兴控制是非常严密的。拿住，
1: 漂亮，这个正手的进攻强度也维持住了。
0: 这个斜线大脚给撇开了。如果再拉中间的话，以阿德米扬这种防守能力，很有可能又会防回来。
1: 对，
0: 看这些角度拉得非常大，完全是拉出了身体之外。漂亮
1: ，漂亮。刚才这一分王楚钦先发动先进攻，虽然被对方防回来，而且防到了自己的中间追身位，但是你看王楚钦整个的动作非常紧凑，快速还原然后再启动，
0: 通过线路给自己创造连续进攻的机会。非常好。所以说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但是阿拉米扬所有的球过来还是比较短，所以对于王永兴来说一定要看好时机然后再去下手。
1: 这一分接发啊，王楚钦接了一个滚网，第一时间也向对手举手表示歉意。现在压力啊也来到了阿拉米扬的这一侧。

0: 这个球没有冲上。
1: 很好，
0: 连续控制到对方的正手一侧，
1: 对，
0: 正手短，然后正手中间。
1: 因为这个短球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因为阿拉米亚要过来拧的话，他下板的衔接难度会非常大。
0: 嗯，10-7，方楚钦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1: 球，
0: 这球就是阿拉米扬想上手拧，但其实这个球还是发到他偏正手的一侧，
1: 对，
0: 强行跳过来拧，这个效果并不好。这样王楚钦也拿下了双方的第二局，现在2-0领先于伊朗选手阿拉米扬。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中其实也是比较喜欢起步的阶段，不过现在节奏不太喜欢这个节奏的，对吧？还需要一些这种感觉不顺的，对吧？不着急啊，但我该想的是我想，冷静啊。

0: 干吧，好吧，一路啊！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男单的半决赛，由阿拉米扬来迎战中国选手王楚钦。
2: 第三人上来以后，阿拉米扬的发球还是有些变化，变了一个逆侧。
1: 因为刚才在第二局结束之后，阿拉米扬是离场换了一个球衣，所以这个局休的时间要更长一些了。
2: 上，漂亮，
1: 好球！而且刚才相当于王楚钦防住了对方正手的一个斜线
2: 的
1: 进攻，
2: 而且是边拉边补位，然后最后迎上来了。

0: 地板爆冲，质量马上提上来。
1: 对，
0: 手还是有点短。好
1: 球！
0: 好，第一板的落点到正手其实真的不用很重啊，因为阿拉米扬的正手呢，他基本上都是护一下。
1: 嗯。
2: 抓嘞！
1: 阿拉米扬这边突然发了一个长球，而且这个球发的还是比较转的。第三局前6分啊，双方3-3。

0: 漂亮，
1: 好球，
2: 连续的压住中间，然后再通过两条直线来形成直接的得分。
1: 刚才这个发球发到对方反手短，然后形成相持啊，整个的线路速度王楚钦可以说是完全控制着对方。
2: 是的，可以可以，很好，整个的速度是明显是要高于对手。
1: 嗯，
2: 只要保持住就可以。
1: 直线的变线，
2: 你看变直线不重，只要到落点到了效果就出来了。
1: 没错，因为如果这个球轻的话回到他的正手他反而不好接。
2: 是的，
3: 好球，
1: 又防了对方的一个开场球。
2: 这个球不太好直接发力，但是呢王永庆这球也是加足了足够的旋转。
1: 嗯，第三局啊，现在王楚钦领先着对方2分，6-4。这个正手是让阿拉米扬完成了一个护台。
2: 是的，阿拉米扬确实挺能防，
1: 这几乎就是一个正手位下意识的保护。嗯，这球王楚钦还是想通过自己的正手来加质量。
2: 就形成这个反手对抗了以后，一旦阿拉米扬加上速了以后，其实对于王永庆来说正手可以这个多注意一点衔接，还是要注意美板当中的一个衔接。
1: 嗯，6-6。
2: 哇，其实这球摆的已经非常好了。
1: 对，
2: 但阿拉米扬回的也更好，要加油啊，盯住。
1: 盯准对方的发球，
2: 拿住，
1: 好球！
2: 好
1: 球，这个角度，
2: 对，摆短的质量非常高。那很多球，阿拉米扬发完都想跳过来拧。
1: 嗯，而且连续两拍啊，这个大角度斜线都已经打出来了。阿拉米扬确实无可奈何。漂亮，连续三拍啊，三个落点。
2: 嗯，你看现在阿德米扬呢对他正手有保护，
1: 然后就从中间啊，我们找突破口。
2: 你看他现在很明显就是对于正手位的保护做得非常好。
1: 嗯，
2: 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打回他的反手位，
1: 就相当于他这个正手就是已经提前啊把拍子举好举到这儿了。
2: 因为他也知道可能你要从我正手去找我的突破口。
1: 嗯，这样阿德米扬这边是请求了暂停。

0: سرویس داره میاد سمت فرهندی حواس باش یا کوتاه یا برش برو باید تو پر میاد سمت فرهندی اگر بتونی با بکنده کار بکنی خیلی خیلی
1: 在本届亚运会比赛当中，女子双打决赛的对阵也已经出炉了。在北京时间今晚的18点钟，在女双决赛，中国组合王曼玉和蒯曼将会来迎战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届时，体育频道也将会对女双决赛以及男单决赛进行现场直播。暂停回来，第三局王楚钦现在8-7领先对方1分。
2: 好，
1: 漂亮，前三板，
2: 这个落点发得非常好。那郑守卫大姐完全把阿拉米扬给扯开了。
1: 嗯，这个时候阿拉米扬正手接发接回来这个球只能冒高。
2: 是的，阿拉米扬在发逆侧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点，旋转还是比较强。正手的连续防守，然后转回来反手，
1: 嗯，而且他这个正手挡的还比较深。
2: 是的，
1: 到了这一局的关键分，9-9。
2: 走，有点犹豫。其实顺势直接劈到反手长也非常好。
1: 嗯，那接下来王楚钦将会面对对方的一个局点。这一分其实还是有点可惜啊，因为发极长效果是不错的，第三拍王楚钦没能连接到位，这样11-9，阿拉米扬是拿下了双方的第三局。现在大比分方面王楚钦是2-1领先于阿拉米扬。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5: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6: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1: 接下来双方第四局，
2: 好，
1: 落点再变，
2: 就是跟他形成相持的时候，现在不着急啊。很多有时候是有一些主动的球的时候，咱们一定要确保命中率。打准就可以。好球，还是抓住正手点。
1: 嗯。
2: 很好。他发到逆侧，发到反手的时候，其实只要拧起来，加点转。对手现在发球也是不断的在变，
1: 而且刚才这一分能够看到阿拉米扬在第三拍连接上就已经想去搏了。
2: 是的，但是呢，王文英这球落点给的非常好，其实不重啊，但是就是到中间。
1: 嗯，好球，
2: 很好，啊，这个质量就够。

0: 做好连续啊。
1: 第四局开局啊，王楚钦打了对方一个5-0。
0: 所以这球已经真的搓得非常好了，已经晃到了阿拉米扬，回球过来呢稍微带点网。
1: 好球，
0: 很好很好，所以给到正手的时候真的不用往后退。你看阿拉米扬正手也不拉，反而是切了一半，
1: 就他的回球正手位还是偏转啊，偏短，
0: 不着急，有，
2: 转，
0: 啊，阿拉米扬正手这两球拉的还是比较转的。

0: 控制一下节奏，好球，
1: 发了一个长球，
0: 这个变化是非常及时的。
1: 对，
0: 好，
1: 漂亮，再抢对方一个发球。
0: 对对，对方发过来的旋转也是吃得非常准。因为发逆侧的时候，阿莱米扬基本上是转的是非常多的。好球，好球。哎，这一轮在接发球当中做的是非常好。
1: 对，相当于连续两个发球，阿拉米扬都是换了发球的方式啊，但是这个效果都不好。这样第四局，王楚钦9-3领先。
0: 9-4，其实摆的稍微有点高。球，
1: 好球，好球！这一分王楚钦进攻的时候没着急、啊。
0: 是的，哎、真的形成这样的相持以后就非常好了。嗯，不用版本去加那么高质量，我只做好是吧？这个衔接还有线路就可以。
1: 10-4，王楚钦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0: 漂亮！
1: 漂亮！你看这一分还是啊，之前的进攻我们都是以拉开角度为主，都没有下那么大的力量。但是当场面被我们连续控制住之后，我们的重心压上来之后啊，再发力，
0: 对，
1: 这一分就打得非常稳妥了。这样王楚钦拿下了双方的第四局，11-4的比分。

0: 哎，那也对，对，不要去当快线，因为他球你动不出这个球还没过来，就是吧？他球好多都是这种抛弧线的，他不像咱这种，是吧？有的时候还能顶住，正着他动挺大，全是慢慢悠悠的，你就等一下，别反反反掉，啊，很好，别做边绕啊，快，
1: 哎，头绪盯紧盯紧啊！
2: 比赛继续，接下来双方的第五局，
3: 往前上，很好。
2: 就阿拉米扬一旦被王楚钦打退之后，其实他的反击能力还是比较有限
3: 的。其实阿拉米扬基本上自己主动发力的球特别少，基本上都是借力发力。对于王子勋来说，一定要注意一下上手的命中率就可以。

0: 像这种手上球，哎，先上台。
1: 巴拉米扬经验确实很丰富，所以你看他在比赛当中很多的预判做的都是比较到位，
0: 而且一直是在变化。
1: 嗯，漂亮，
0: 好球！这球阿拉米扬拉的也是非常准。
1: 王楚钦这边也擦一擦球拍。
0: 对，连续
1: 漂亮，
0: 很好很好，这个连续非常好。
1: 而且到目前为止，就是阿拉米扬这个反手发短其实效果都很一般。形成相持，
0: 阿拉米扬每个回球都是在王永庆的中间位。
1: 嗯，
2: 将其他的战略

0: 好，漂亮，
1: 还是在前三板。其实我们在有优势的情况之下，第三拍的连接并没有发全力。
0: 是的，其实现在所有的这个前三板，不管是发球还是接发球，其实王永新都是非常主动的、嗯、啊，所以一定要注意好我们的命中率就行。
1: 就现在王楚钦非常在意自己在场上的连贯。
0: 对，
1: 哇，这一拍王楚钦化解得非常好。
0: 是的，
1: 对方是一个滚网，
0: 对，有调节，调节完了以后那有加速。
1: 没错，这个球很轻啊，嗯，
0: 还是很短。
1: 对，
0: 你看他顺手过来，所有的球都是很短，全是小高调，嗯，有一定的旋转，都不重不长，漂亮。
1: 这个反手斜线快速撕开角度，
0: 紧紧的抓住阿拉米扬的正手位，然后再打回他的反手位。
1: 而主要刚才这一拍确实是快啊，阿拉米扬第一时间都没反应过来。
0: 是的，
1: 哇，这球差了一点啊！
0: 其实这个回摆回得真好，
1: 是，台内球都已经控制得很好了。
0: 但是阿拉米扬这球回得呢也非常好，那刚刚出台一点，这球真的很难拉。好球，
1: 连续控制到阿拉米扬的反手位。而且都是反手长球限制他的反手。两分的分差，
0: 漂
1: 亮，直接跳出来拧。
0: 当阿拉米扬注意力都在正手位的时候，哎，这时候王永新在打回他的反手，啊，打得非常的聪明。一定要注意连续，阿拉米扬的反手是有球的、嗯、
1: 而且他的节奏还是挺多变的、嗯、
0: 就不管什么样的位置他都能够把球给你弄回去。
1: 是第五局啊，王楚钦现在8-6领先、
2: 啊、
1: 反手这球搓得很好，
0: 这个回搓很赚。
1: 再来看一下，看这个球还是一个搓长，9-6。漂亮，
0: 这个正手短啊，正手小三角抓得非常好。嗯，那这就是说的，我可以让你拧，你拧完了以后你不好衔接，你看这个角度多大。
1: 对，10-6，王楚钦也。

0: 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正手三连变，漂亮，
1: 强势的连续进攻，
0: 没错，
1: 拿下比赛。
0: 在第一个赛点上，王楚钦就成功兑现，这样11-6啊，王楚钦拿下了双方的第五局，从而以4-1的比分淘汰了伊朗选手阿拉米扬，这样王楚钦也率先进入到了男子单打的决赛当中，他也将等待林诗栋和林云如的比赛胜者。我们也恭喜王楚钦。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将会来关注最后一场半决赛的比拼，男单半决赛由林诗栋来迎战林云如，我们稍后见。

0: 第一场比赛呢，孙颖莎将会对阵早田希娜。
1: 第一个上场嘛，我就首先自己从这种精神面貌包括整个队伍的这种态势方面来说，还是希望能够把整个队伍的气势打出来吧，然后在场上就是打得更加主动吧。
0: 几个月前的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团决赛我们还历历在目啊，那场比赛中国队和日本队也是打到了决胜盘，那场比赛里孙颖莎是一人拿了两分。非常了解对手啊，那长球直接盯住侧身了，压着打。
2: 连续的盯住早田希娜的正手和中间位。
0: 嗯。哇，一个发球抢攻，但是稳稳的控制住局面啊，我们看的也是很踏实。
1: 第三局输掉以后，第四局还是重新的去布理好心的。

0: 技战术，然后再去一分分拼吧。
1: 到了，
2: 铁军上来又是一个多拍相持，哦，
1: 好好的，
2: 很一板拧穿了。
1: 好球，
2: 都是一板过的质量啊！哇，漂亮，正手的爆抽，
1: 直接的拉穿直线，
2: 嗯，直接打发抢，这样孙颖莎11-7赢下第四局，彭儿以3-1击败了早田希娜，在这场女团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接下来第二盘是由王曼玉来迎战张本美和。
0: 因为跟张本美和这一场比赛是，比较很重要的，而且自己在上一次的世乒赛当中也是非常遗憾的输掉了，所以在这次亚运会当中，自己也是非常想去赢回来。

0: 好球，好球，
1: 一个节奏的变化。
0: 哦，拉得很顺。这场比赛是高手之间的对决啊，胜负在毫厘之间。王曼玉还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我觉得这也是像当时伦敦那个自己啊，就我又完成了自我的证明了。这王曼玉是12-10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张文美和。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中国队现在是2-0领先日本队。接下来是双方第三盘的对决，这场比赛呢是由快慢来对阵伊藤美诚。
2: 因为之前和日本队的交手，团体交手也都赢得非常的紧张嘛，所以其实今天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吧。然后第一场莎姐也是给我们开了好头，然后包括第二场曼玉姐在这么艰难艰苦的情况下能把比赛赢下来吧，我觉得其实对于我第三场来说会给我更大的一些信心包括底气吧。
1: 把球，对，看住自己的反手位，基本上发力拍过来球都是斜线。来到第三场以后，我觉得快慢还是这个战术上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啊。同时呢，对于伊藤美诚的了解真的是非常的透彻，一个战术死死的控制住了伊藤美诚，嗯，非常棒。
0: 心理上也成熟了。
1: 是的，是的。
0: 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这样快慢是3-0击败了伊藤美诚，为中国队拿到第三分。3-0击败了老对手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的冠军，6连冠。
3: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赛事男子单打半决赛的比赛直播。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国选手林诗栋迎战中国台北选手林云如的这一场男子单打的半决赛。那这一时间段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到了刘国正指导来担任本时段的解说嘉宾。您好刘指导。
1: 您好主持人。
0: 从过往的交手记录来看啊，林诗栋这边还是有着明显的领先优势。
1: 是的，
0: 过往呢两位选手一共是9次交手，林诗栋全部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啊，交手记录9-0的领先。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在今年2026赛季的第一次交手。去年2025年啊，两位选手一共是有过4场比赛的交锋，这其中的最近一次就是在去年的8月份啊，当时在世乒联的比赛当中，林诗栋是在5局3胜制的比赛啊，3-1战胜了林云如。然后上一次在7局4胜制的比赛当中，两选手有交手，是在去年2月份啊进行的亚洲杯的比赛，当时林诗栋是4-0战胜了林云如。

0: 在男单千秒当中，林诗栋首轮轮空，第二轮比赛啊，他是4-0战胜了中国澳门队的选手麦天恩。第三轮啊，4-0淘汰了马纳什沙。然后在1/4决赛4-2战胜了松岛辉空，进入到了男子单打的半决赛。林诗栋在整个晋级道路上，第二轮、第三轮啊都是4-0的比分晋级，1/4决赛他是4-1获胜。可以说两位选手彼此之间还是很熟悉的。
1: 是的。
0: 林云如，2001年8月出生的选手，今年25岁，左手持拍。目前他的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6位。在亚运会比赛当中，他的最好成绩啊就是铜牌，男双和男团在此之前都拿到过铜牌。林诗栋更加年轻的选手，2005年4月出生，今年21岁。目前男单世界排名，林诗栋是暂时排在第8位。在本届亚运会的比赛当中，林诗栋已经是在男双和混双的比赛当中啊收获了金牌。这其中男双的决赛，他是搭档黄友正4-2战胜了张本智和和小冢大登，拿到了男双的金牌。另外一位中国选手王楚钦啊，已经是率先进入到了北京时间今晚进行的男单决赛当中啊，等待着这场比赛的胜者。我们也期待着小将林诗栋啊，在这场比赛当中能够有出色的表现。
1: 是的。

0: 刘指导，您觉得今天对于林诗栋来说，就是再次来迎战林云茹，他需要在线路上进行哪些变化呢？还是说完全按照之前的战术啊继续来执行？
1: 我觉得还是一上来还是可以按照之前的战术来执行，然后呢，同时呢注意一下这个。

0: 林云儒的一些接发球的一些特点，因为林云儒主要还是他的接发球的拧拉是他一个最大的一个威胁啊，包括从线路上也可以从林云儒的正手和中间啊有一些牵制。
1: 比赛开始，林诗栋先来发球，
0: 你看林云儒的接发球基本上都是用反手跳过来拧，拧后这种衔接啊，是他的一个接发球当中的一个套路。
1: 嗯，还是直接跳回来拧。
0: 哎，这个拧的质量，我认为是要比之前啊有所提升。
1: 好球！啊，这一分连贯的非常快啊，反手衔接自己的正手。
0: 对于林诗栋来说，反手的加质量啊，包括线路这条线一定要能够能够打到准。
1: 嗯。漂亮，
0: 太漂亮了！
1: 接发球劈长啊，劈到对方的中间，下一拍还是自己反手撕斜线。
0: 他的单板质量是非常高，
1: 是，而且还是反手和正手的衔接，
0: 对，
1: 连续两拍，这几乎就要把对方给打穿了，
0: 转换的也是非常快。
1: 嗯，想发极长，但发球出现了失误。没关系啊，在开局阶段其实都是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在调试，
0: 也是一个相互的一个尝试。
1: 嗯，
0: 哇，
1: 漂亮！
0: 形成相识了以后啊，一定要保持耐心，然后注意好自己的做好衔接。
1: 嗯。
0: 哇，
1: 漂亮！这个反手啊，
0: 这条斜线直接打穿了。
1: 是。
0: 就是充分的把自己的特长那发挥出来了。
1: 嗯，这个反手是一点打多点。
0: 嗯，往前上，散的稍微有一点点远，
1: 但线路上我们打的还是比较清晰的。切一拍，
0: 哇，
1: 还有，其实这种情况确实很难摆脱出来了。这场比赛双方一上来，整个的节奏啊、速度调动的都很快。
0: 是的。
1: 第一局5-5，
0: 林云儒现在变化也是非常快啊，一个是变了一下自己的发球，变了一个转不转，然后同时呢进攻的落点也能够领到啊林诗栋的正手里。
1: 发球擦网。刚才这个球林云儒还是准备把这个球发得比较偏的。
0: 嗯，拉得比较转。

0: 好球，机会球，而且也是通过这个前三板啊发接发林诗栋自己创造出来的机会。
1: 林如现在调整的也是非常快啊，一个到正手的时候呢动作不大啊，注意好了衔接，同时呢也给到了林诗栋的中间位，
0: 争取盯一盯对方的发球啊。嗯，哇，这一分的保护做得非常到位啊，
1: 现在整个反手的发力真的是非常的流畅。
0: 没错，
1: 一定要把这样的一种压力啊持续的给到对方。嗯，
0: 林如这边发抢啊，前三拍的发动也非常快。
1: 在林如变了一个转不转发球了以后，他的抢攻啊一下就有点这个打活了。嗯，
0: 林诗栋的发球轮，
1: 继续
0: 拉住，
1: 哇
0: 漂亮
1: 漂
0: 亮漂
1: 亮，太精彩了。
0: 而且刚才这个多拍啊，两个人对拉的过程当中，你看林诗栋非常有耐心，不着急提速。
1: 对，林诗栋的反手真的是太强了。嗯，
0: 非常稳定的这种远台的对拉输出。一分的分差，林诗栋第一局8-9。啊，这一分可惜了。其实发球啊，效果已经出来了。
1: 是的。
0: 接下来林诗栋面对对方的局点，
2: 10-8

0: 漂亮，看到机会不手软也不犹豫。林世栋挽救了对方的一个局点啊，9-10。哇，这球回的真快啊！
1: 反手了一个反抽，
0: 没错，
1: 在这关键时候啊，非常敢出手。
0: 嗯。林世栋挽救了对方的两个局点啊，将比分追到了10-10。啊，这个球还是让林云如拧上了啊。
1: 球稍微的发的有点慢，弧线也有点高。
0: 嗯。做好接发球。刚才其实林世栋这个接发啊，接的已经很深了，但双方能够看到这个第一局啊，整个的输出啊，包括稳定性，其实水平都非常高。
1: 是的，其实第一局打的还是非常精彩。
0: 嗯，这样林云如是拿下了双方的第一局。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声音，零零一十帧 ，level。
1: 接下来双方第二局。第一局比赛其实双方啊就是毫厘之间，
2: 是的，
1: 比分非常的接近。
2: 现在林诗栋在接发球的时候，如果不好控，可以直接劈出去，
1: 嗯，
2: 然后或者防守过来拧也可以。今天确实林云如在发球这一块做的还是充分的准备，变化也是非常多。
1: 好球！
2: 好球！
1: 这一分就是先劈长啊，然后再反拉。
2: 当林云如进攻的时候，林诗栋还是要保护一下自己的正手位。
1: 嗯。
2: 真的是对抗太激烈了，
1: 是，而且两个人在这么快的对抗速度当中还都能够连续变线啊，这一点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刚才这一分啊，林诗栋回了一个滚网，
2: 接发球一定要有一些变化。对，能摆住，如果有效果可以多摆，如果摆不住的情况下一定要先主动去发动。
1: 嗯，这个反手的接发啊，林诗栋准备的就很好。这个球还是让林云如反手拧上了啊。
2: 现在林诗栋拿了发球了以后啊，可以调整一下位置，一定要充分的把自己的正手位啊，多一些保护。
1: 好球，
2: 这样就很好。正手扛住了以后，然后再用反手去转出来。
1: 嗯。
2: 其实他俩越打到后面，两人战术会越来越相同。
1: 4-4。双方刚才都在限制对方的中间位，
2: 是的，都在压中间啊。
1: 嗯，漂亮，
2: 这球拉的质量非常高。
1: 对，而且盯发球啊，盯了对方的一个长直线。
2: 是的，这球是盯住了，有准备。
1: 漂亮，
2: 好球。
1: 前三拍啊，快速连接。
2: 今天林诗栋的反手感觉是非常好，
1: 没错。

0: 最后发高了点儿。林云如在接发球段当中搏了是非常凶的，就很明确，在接发球段他两个搏一个，然后呢看能不能够把自己的发球段再抓住。所以来到林诗栋接发球的时候，一定还是要这个主动，不能保守。
1: 没错。
0: 当反手加上速了以后，下面一定要跟着正手去做衔接。
1: 接发球直接跳回来拧。我们也在给对方的发球带来更大
0: 的
1: 压力。
0: 现在接发球段当中一定不能有任何的那种侥幸，
1: 是这个强度啊必须得给足，
0: 对，
1: 压力得给到，
0: 对，包括发球也一样。
1: 正手再衔接，
0: 反手被林如的正手给锁住了。嗯，两人拉了过去的球都非常长，
1: 对，
0: 全部都到底线。被算到了。
1: 接下来林诗栋就得把注意力啊放到对方的这一轮发球上。
0: 还是有点犹豫了，
1: 对，还是在发接发的前三板当中，林诗栋显得有一点被动。
0: 这时候不能犹豫啊，想好了直接就出手。嗯，
1: 那接下来林诗栋面对着林云如的局点，
0: 好，
1: 漂亮
0: 球。
1: 这个时候看到机会果断出手。刚才这个多拍当中啊，两条关键的变线都是直线的方向，反手一个，正手一个。接下来对于林诗栋来说啊，自己的这一轮发球之前啊，一定得想好。哇，漂亮漂亮，
0: 关键的一分扛过来了，
1: 而且也是防住了对方的一个抢攻。你看接发球林云如拧到中间，然后正手的快速衔接还是进攻，两拍啊都被林诗栋防回来了，9-10。
0: 还是被顶住了中间位。嗯，
1: 这样连续两局比赛啊，双方的比赛强度都很高，两个人都有非常好的这种快节奏的连贯。
0: 其实主要两人就是台内的争夺，看谁能够在发接发环节当中抢占主动。嗯，那这里面还有一些心理的他们博弈啊，敢和不敢，谁稍微的犹豫一点，是吧，质量稍微降低一点，就会陷入到一个被动的一个局面。嗯，
1: 11-9，林云如拿下了双方的第二局。
2: 我一定会在我看你的话就经济的状况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男子单打的半决赛，由林诗栋来迎战林云儒。刚才在局休阶段，林诗栋是离场换了一身干爽的球衣。第三局，
1: 现在还是不能着急。
0: 林诗栋也希望能够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尤其是自己的发球轮上，给对方带来这个前三板更大的强度。但刚才连续的两个第三拍的连接啊，都出现了失误。
1: 其实现在最主要就是解决好自己接发球这一块，这个环节。
0: 哇，好球！高质量的护台。反手位的发动，
1: 反手位现在林诗栋做的是非常好，
0: 没错。
1: 在这种基础上，把自己的中间和正手啊衔接一定要保护好。
0: 漂亮发抢，侧身正手的抢攻，这就是在发球的时候头脑已经推演出刚才这一分的结果了。
1: 是的，
0: 漂亮，
1: 好球，
0: 这个强度啊，前

0: 三板的强度终于是给出来了。而且这种前三拍的得分啊，也能够帮助林诗栋这边再去提一提士气。因为比赛就是这样，气势此消彼长，你这边提了士气啊，就会压制对方的气势。这球其实线路上林诗栋已经看到了，
1: 对，但这个点呢，现在林如搏了还是非常的凶的，
0: 嗯，就他的球回过来还是比较快的，
1: 所以还是先打好自己的发球。
0: 林如也是把角度带的比较开。林诗栋这边也是请求了暂停。

0: 刚才也是在告诉林世栋啊，还是要提速。暂停回来，第三局啊，林世栋现在4-5。
1: 这球又被林如给吊开了。
0: 这个接发球林世栋虽然拧拉上手啊，但是拧的线路也被林云儒给算到了。
1: 看接发球的时候还是要再调一调，还是要变一变，那加点质量。
0: 现在需要林世栋啊把这个比分给咬住。哦，运气分。接发球搓了一个滚网。再去调一调自己的呼吸，让自己在接下来的这轮发球上更加的专注。发长球，这也是在发球上临时动的主动变化，
1: 对，一个变化效果不错。
0: 嗯，想好之后坚决果断的出手，漂亮，发到对方的正手短，对方一接啊，这个球明显接高了。林世栋将比分追平，7-7。

0: 坐好。
1: 这个接发球的强度啊，林学栋正手位还是没给上。
2: 其实这球我觉得拉的应该来说质量不低，觉得林雨茹现在搏的还是非常这个凶的。嗯。好球，
1: 好球，好球！
2: 保护住了自己的中间位。
1: 反手先扛，然后正手保护中间，反拉到对方的斜线上。

0: 好球，发球的落点一个变化，嗯，
1: 突然发到了对方的反手短，
0: 这两轮发球还是不错。
1: 9-8啊，林诗栋现在将比分反超了。漂亮，这一分啊，在侧身的正手位，林诗栋也防住了对方接发球啊，拧过来的这一拍，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拍
0: 啊，连续的拉到了对手的正手位。
1: 林诗栋10-8啊，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局点。
0: 好球，
1: 好球，好球！
0: 护住
1: 是，而且刚才接发这一拍啊，林诗栋其实把球回得比较转，
0: 对，
1: 也克制了对方的发球抢攻。这样11-8，林诗栋拿下了双方的第三局，也将比分啊追到了1-2。
2: 好宝。到底有多能？
3: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5: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6: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8: First game, 林依云13-4。
1: 上一局第三局的逆转啊，对于林诗栋来说是非常关键的。正手抢直线。而且从上一局后半段啊，就是林诗栋连续追分将比分反超之后，你看这边的士气也明显比之前提上来了。
0: 哎，这时候也能让林诗栋更加的心定一些。
1: 对，
0: 这拉的还是非常长。嗯，
1: 反手，
0: 发球的落点非常的活，
1: 就让对方接发球站不住。
0: 对，林如

0: 安守过来的球啊，质量都还是非常高。
1: 漂亮，
0: 那不勉强的去摆，
1: 而且刚才这个接发就直接快劈到对方底线，让对方先把球拉起来啊，然后下一拍等反击。这个球林诗栋也是想直接跳过来拧，
0: 这个球有点勉强啊，这球林云如发的角度还是非常开。嗯，其实前面那个搓挺好的，因为搓的比较转啊，林云如想直接冲也很难。两人在第四局当中，在发切发段当中还是争抢的非常激烈。
1: 对，
0: 好球，
1: 漂亮
0: 球，
1: 因为这个前三拍啊是发动的关键。
0: 现在林诗栋拿了发球点很活啊，第三盘都能形成很好的这种抢攻。嗯，要继续保持。
1: 啊，你看现在确实是让林云如在接发端站不住、啊、
0: 对，有点让他踩不上点，
1: 就感觉这个节奏总是差一点，这就是林诗栋在发球端做的比较好的地方。
0: 好的，拉住了林云如的中间。嗯，
1: 这球控台内控得非常好、啊、然后下一拍限制到林云如的中间。
0: 打好自己的发球，把比分控制住。
1: 第四局啊，现在林诗栋6-4领先。
0: 其实这球可以拉到直线就好球。那现在林云如对于正手的这种注意力是投入的非常的多，像这种侧身穿直线。发高了，发高了，
1: 让对方反手台内直接拧过来了。
0: 那这个点发就非常不好，像上一轮发的时候是发到反手的，这个球呢又有点到中间这个位置上，所以林云刚好能够骑上去去加力去拧了。没关系，及时调整一下。哎，这发球要想好。
1: 6-6，
0: 对，要果断。现在林云如拿了发球也是打得非常大胆，直接的开长球。
1: 刚才这个球还是有点带网啊。林如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战术去打这个前三拍。
0: 这个球确实也是搏了非常的凶。这球是个高难度的，有一个非常低的一个反拉直线。
1: 你看林诗栋的自己这一轮发球了。
0: 对，好
1: 球，好
0: 球，
1: 这个球也是发得非常好，发得非常偏，而且又很转，
0: 其实也是算到林云如要过来拧，直接开的正手长球，啊，非常大胆。
1: 这样林云如是请求了暂停。连续四局比赛啊，就是整场打到现在，双方的比分啊非常的焦灼。
0: 是的，因为两人的水平都是在一个层面上面。

0: 暂停回来，现在双方第四局啊，林诗栋7-8。暂停结束之后，依旧是林诗栋来发球。
1: 好球，继续一个中间长球。
0: 嗯，林茹其实刚才这一拍也是想直接跳过来拧，但是感觉他移动有点早了。
1: 嗯，
0: 8-8。
1: 好球，非常果断。现在这接发球的时候，有机会一定要去上手。
0: 嗯，这个球拧到对方的正手位，而且更加靠近他正手偏中间的落点。林诗栋将比分反超。
2: 8-9。
0: 关键的一分。
1: 漂亮，摆得非常的转。
0: 是，刚才这个球其实对于林云茹来说就是一个小陷阱，台内站上来啊，想直接拧，但没有判断好林诗栋回过来的这个球的旋转。10-8，这样林诗栋拿到连续两个局点。
2: 10-9。
0: 这个时候林云茹也是在补，接发球侧身正手直接来补。林诗栋还有一个局点。
1: 漂亮，
0: 吃发球了，关键分上，
1: 对，稍微发的有点点长，
0: 对
1: 啊，
0: 因为第一时间能够看到林云茹整个就是准备拧拉的这个站位还是比较近台的，
1: 是的，
0: 所以刚才这个球啊有点顶到了林云茹的反手，这样林诗栋是拿下了双方的第四局啊11-9的比分，现在两个人四局结束，大比分战至2-2平。

0: This game, 林西东决胜，Level。
1: 男单半决赛啊，比赛继续，双方前四局战至2-2平。
0: One, no.

0: Next level.
1: 还是要注意中间的保护
2: 啊，特别是来到第五节以后，对于林如来说肯定想方设法去发动，所以对于林诗栋来说发球还是要像第四局后半段一样啊，做到多变。
1: 是
2: 哎，这球是机会，
1: 其实反手都已经把对方锁住了，
2: 是的，就像这种机会一定不能够这个一定要抓住啊。
1: 林诗栋这边也再喊一喊，
2: 好球好球，
1: 刚才这个正手在中间，林诗栋就有一个质量非常高的护台，
2: 对，
1: 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反手啊，这个球他就能加上质量了。
2: 拿了非常的转，漂亮
1: 球，前三板快速发动，发到对方的反手短，对方拧过来，你看下一拍林诗栋是有预判的，反手直接围了对方一个斜线，啊，这一分可惜了啊！
2: 这球有点被林如给晃到了，啊，是一个领拉动作，然后变了一个摆短，
1: 嗯。双方争夺的重点还是发接发，反手盯住，
2: 其实这个时候可以压回反手了，不能着急不能着急啊，注意好衔接，
1: 这个时候要稳住。
2: 现在林如在发接发当中的一些变化，包括一些落点的变化，是做的非常多的。
1: 对方这个角度还是带得更加靠边线了，
2: 现在落点有点太单一了，都在正手位，可以打打林如的反手位，
1: 发球出现了失误，这个时候虽然比分落后啊，但是林诗栋一定要让自己变得更冷静。
2: 是的。
1: 对方直接开了一个长球。
2: 对，打回他的反手位嘛，
1: 就主要是在线路上限制好对方之后啊，就是要保持好自己的进攻稳定性。
2: 对，因为现在林云柔对于他正手的保护做了非常的充分，你形成不了得分的时候呢，你稍微换一换，

0: 对，林世栋这边也在喊一喊。这个反手的回球有点带网啊，但是能够看到林世栋这边整个对于自己反手位的一个连贯啊，做的还是非常出色的。
1: 稍微的显得有一些被动。
0: 10-4，林茹拿到了局点。
1: 哎，很好，很好。
2: 10-5，
1: 感觉一分分往回追，
0: 对，
1: 不放弃。
0: 不要想别的，就是一分一分往回咬。
1: 对。
0: 拧到对方的中间。
2: 6-10。
0: 要防止对方啊直接上来抢。
1: 好球，再追一分。
0: 对，而且刚才这一分对于林世栋来说，就是他对于自己正手中间的保护啊，现在做的确实是比这一局之前要更好了。
1: 嗯。
0: 然后这个球再回到自己的反手，你看他打的就会更定。侧身正手，
1: 你打回他的反手吗？
0: 还是先从自己的反手位啊，突破对方的这条斜线，建立优势之后啊，再侧身变线。林世栋已经连续挽救对方的4个局点了，将比分追上来了，8-10。
1: 漂亮，再拿一分。
0: 连追了5分了，在对方先拿到局点的情况之下，林世栋这边已经连追5分了。其实这个时候林世栋连续追分，林云茹也有点虚，
1: 肯定的，被追的时候都是很难受的时候。
0: 对，这个时候对于林世栋来说，要继续保持好，之前的专注度。但不管怎么说啊，在这一局后半段能够看到林世栋确实在状态方面啊，相较于这一局之前是有了一个提升，这个对于林世栋来说都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1: 是的，也是在落后的时候也是不断的想办法，
0: 嗯，就至少在最后追分的过程当中把这个压力是给到了对方。
1: 对，
0: 这样11-9，林云茹是拿下了这一局。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好礼就送
5: 三上四下，
4: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5: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4: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劲，天衣着上。
1: 哇，快嚟
0: ！Level。
2: 接下来双方第六局。
3: 上来一定要把士气再调动起来。
2: 嗯，就现在也能够看到林诗栋在比赛过程当中啊，一直在给自己提士气。
3: 现在这个落点还是没有完全打开。中间要到中间位啊，要不然就把两边的线路打开啊，尽量不要打到林如的手上。
2: 好球，
3: 很好，
2: 发球抢攻。
3: 对，可以抓一抓林如现在的反手位，给正手球给的太多了。
2: 嗯。
1: 这里。
3: 你这领过来有点侧。很好，这个给了反手，后来衔接做得非常紧凑。好球，好球，连续的进攻。
2: 而且刚才线路林诗栋这边一直都在变，
3: 对，线路一定要稍微有一些些不同啊，不要老打一个点。
2: 看打中间，然后再变斜线。漂亮，
3: 好球，好球，
2: 直接开长球，然后第三拍啊，正手再拉向对方的直线上。这个开局林诗栋前三板的进攻还是挺高效的。
3: 是的。效果非常好。
2: 嗯。
3: 那现在林诗栋的发球落点就比较活。
2: 对。第六局啊，现在林诗栋6-2领先。正手果断上手，直接把这个速度就提起来了。连续发球擦网，嗯，这一分又突然换了这种极长的发球。这个球林诗栋发得够侧，
3: 是的，现在勾手效果不错，一个是速度比较快。

0: 快，再一个呢，主要是以转的为主。
1: 啊，正手有高质量的护台。这个正手保护直线啊，保护
0: 的
1: 非常到位。
0: 哎，从正手压回了反手。
1: 嗯，
0: 就是你从正手如果突破不了的时候，一定要调回反手来。
1: 这个角度还是被林云儒给带的比较开啊。
0: 现在每一分啊，李世栋都要盯住。
1: 嗯。不能够给对方这个追分的势头。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来到林世栋自己的这一轮发球上，现在第六局啊，林世栋是9-5领先。反手的上手，这个球回得够深啊，落点也限制了林云儒这个抢攻。
0: 是的，拉了非常准。
1: 嗯，10-5，林世栋也拿到了第六局的局点。
2: 6-10。
0: 球，
1: 林如这个发球抢攻没打上，这样11-6，林世栋拿下了双方的第六局，也将总比分啊追到了3-3平，双方这一场男单半决赛啊也进入到了决胜局的争夺当中。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跑起来，跑起来，全都脱下头顶。
2: 联系东西生
0: 来到第7局啊，开局是至关重要的。
1: 没错，决胜局啊，林世栋先来发球。
0: 你不用侧身，你直接用反手就可以。一上来林云儒肯定会搏了非常的凶。这个长球没有发出去啊，还是要果断啊，不能犹豫，这时候一定不能犹豫，加油林世栋，
1: 盯住对方的发球。漂亮
0: 球，
1: 接发球有一个变化。
0: 是的，这时候出手一定是要坚定。
1: 这个球林世栋接了一个滚网。

0: 决胜局开局啊，两个人2-2。
1: Next, two, all.
2: 这几个发球发的都不是特别的好，其实可以直接胆子再大点啊，直接可以开他中间长的，发他中间长的都行，因为有时候发了半长啊，林如等一下一瞪一那种球是非常转的，
0: 没错，
2: 果断果断，
0: 这一分就是像刘指导刚才说的，就是直接发到中间长，3-3。其实双方现在进入到决胜局啊，自己的发球轮、自己发球上，感觉这个压力都不小。这个球没抢上，
2: 这个旋转没有判断准。
0: 都是发接发，
2: 这球落点摆的是非常开，
0: 对，
2: 抓住了林如的正好短这个位置，自己拿发球一定要果断想好，又发了一个半长啊，其实有几个点是可以发的，一个是中间的长的，还有一个就是反手的短啊，就像第五局第六局打的，有时候发球比较好的时候，包括第四局都是因为有一些反手短的一些牵制，然后再到正手位，
0: 双方换边，
2: 好球好球，
0: 这一分林诗栋还是注意了自己的连贯啊，
2: 这一分真的是太关键了，
0: 对，
2: 很危险啊，
0: 你看其实正手侧身进攻直线的这一拍非常有质量，但这个时候林云如啊也有非常明确的线路目标啊，就是要变到斜线上啊，林诗栋还是及时赶到了，
2: 哇，这球林云如防的还是非常硬的，没关系啊，做好衔接，还是要保持专注，
0: 接发球拧上了，
2: 拉得非常转，这个比分也是你一分我一分的，
0: 是，而且进入到决胜局，感觉双方至少有80%的分数都是在前三板，全都是发接发，6-6。好在过网了，
2: 现在发球有点不敢发，
0: 而且刚才这个球也发的有一点高了，
2: 有点高有点短，而且那个落点就是中间这个位置上，现在中间这个短效果不好，要不然就正好短，要

0: 要不就反手喂。
1: 嗯。
0: 好球，好球，好球。
2: 三分哦。
1: 其实双方现在这个阶段啊，

0: 这个球没拧上，这个球林恩如是发到了林诗栋的中间场。咬住比分啊，盯住发球，
1: 好球、
0: 啊、这个球搓得好。
1: 现在摆短整个的这个角度啊是非常开的。
0: 嗯，
1: 来到关键分这里的发球一定感觉大一点，加油。
0: 看林诗栋的发球轮，8-8，
1: 漂亮
0: 漂亮，这一分衔接太快了，快如闪电的一分。发球已经被林恩如抢到了，而且抢得很深，但是你看林诗栋反手就是有这样的能力。9-8，
1: 好球，
0: 没拧上。关键分上林恩如反手拧拉啊，吃发球了。
1: 这个球发的是非常转啊，也弧线压得很低，这是个高质量的发球。
0: 嗯，所以这球一拧就下网了。10-8，中国选手林诗栋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在面对赛点的这一分，林如连贯的还是比较快的。10-9，林诗栋还有一个赛点。
1: 加油加油，林诗栋。
2: 呀，
0: 侧身，我们把这个球拉给对方，这也导致下一分林如出现了失误。这样11-9，林诗栋咬紧牙关啊，拿下了双方的决胜局。而且这场比赛对于林诗栋来说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2: 是的是的，
0: 大比分0-2，2-3落后的情况之下，
2: 两度落后的情况下，
0: 没错，林诗栋逆转战胜了林如。这样我们也恭喜中国队，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在男单项目上的冠亚军。
2: 是的，
0: 林诗栋也进入到了决赛，在北京时间今晚进行的男单决赛当中，两位中国选手争夺最后的金牌。男单决赛由林诗栋来迎战王楚钦，我们恭喜中国队，恭喜林诗栋。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乒乓球的赛事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最后呢，也再为您做一下节目的预告，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18点钟，体育频道将会先后为您带来女双决赛和男单决赛。届时女双决赛将会由王曼玉和蒯曼来迎战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也欢迎您届时持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乒乓球赛事。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2: 再见。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亚运最前沿。
1: 今天是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九个比赛日，共有22个大项进行比赛，在田径、跳水、射击等项目上产生24枚金牌。
0: 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花样游泳集体项目的比赛中，中国队夺得冠军，实现亚运会的6连冠。跳水赛场，中国队也有金牌入账。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亚运会组委会宣布，昨天获得马拉松竞走女子冠军的哈萨克斯坦选手托克桑巴耶娃比赛成绩被取消，
0: 这样原本获得第二名的中国选手但曾曲宗递补获得了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马丽获得银牌。
2: 在27号进行的亚运会马拉松竞走比赛中，哈萨克斯坦选手托克桑巴耶娃获得了女子组的金牌，中国选手

0: 但曾启宗和马丽获得了银牌和铜牌，两名日本选手排名第四和第五位。赛后，日本队投诉哈萨克斯坦选手的比赛用鞋没有在赛前申报，不符合比赛规则。经过一天的裁决，组委会最终判定哈萨克斯坦选手托克桑巴耶娃犯规，成绩被取消。这样，中国选手但曾启宗递补获得了金牌，马丽获得银牌，铜牌归属日本选手。这是中国队首次获得亚运会该项目冠军。
1: 亚运会的跳水项目今天继续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进行。
2: 在女子一米板的争夺中，中国队包揽了冠亚军。
0: 上届亚运会，该项目银牌得主林珊和小将龙一平两位中国选手携手出战。首轮，林珊的403B发挥稳定，以51.60分排名第一。第二轮，龙一平的405C 难度系数来到 3.1， 他获得65.10分，一下反超林珊，上升到第一位。龙一平的难度系数也是全场最高的。第三轮，龙一平得到49.50分，继续保持在领先集团。第四轮，龙一平的 107C 出现失误，仅得到33.00分。林珊发挥稳定，得到52.80分，再次回到第一的位置。最后一轮，林珊稳住心态，以54.60结束比赛，并以263.05分的总分拿到该项目冠军。龙一平以254.25分名列第二。
3: 觉得就是升国旗还是意义不一样吧，就是还是觉得，就是五星红旗升起就是会很激动，就是内心就是会觉得很震撼。
4: 然后，其实我来这也很高兴，因为。跳板当中那个年纪已经算比较小的了，能来参加这种比赛已经很难得了。
2: 在男子一米板决赛中，中国队的王宗源和刘成赞参与角逐。24岁的王宗源有着较强的实力，上届杭州亚运会王宗源获得了该项目的冠军。这场比赛王宗源发挥中规中矩，最终他是以442.75分领先第二名韩国选手69.45分，蝉联了亚运会该项目的冠军。16岁的年轻小将刘成赞有所起伏，第三轮的205C 出现了失误，最终他以361.45分斩获铜牌。
1: 再来关注花样游泳赛场，今天进行了集体项目最后一项自由自选的比赛，中国队得到了299.2117分。
2: 加上此前两天的技巧自选和技术自选的得分，中国队最终以857.5084的总分获得冠军，实现了亚运会的6连冠。
0: 亚运会花样游泳集体项目共进行3天，集体技巧自选和技术自选比赛过后，中国队暂列第一。在今天的集体自由自选较量中，中国队以时间为核心主题，通过水的流动与肢体的演绎，诠释时间的流转、自我成长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哲思。这套动作是中国队全新编排的一套自由自选的动作，也是首次在亚运会上亮相。这套动作中国队得到了299.2117，再加上之前的集体技巧自选和技术自选项目的得分，中国队最终以857.5084的总分获得冠军，日本队获得银牌，铜牌被哈萨克斯坦队获得。
3: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旗，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站在不同的国际赛场，然后尤其是这次在日本听着国歌更为激动，我觉得。
5: 我感觉，这边还是挺让我满意的吧。赛后我也感谢他们，我觉得我们所有的超长训练、所有的艰苦训练都被赋予了更加深刻的意义。
2: 今天亚运会小轮车竞速赛展开了角逐，中国队斩获一银一铜。
0: 本次比赛场地设置在名古屋小轮车竞速赛场，赛道起跑坡高5米，包含4条直道、3个弯道，总长约330米。经过预赛的较量，王梦瑶和廖婉仪分别以各自小组的第一和第二晋级女子决赛，决赛共有8名选手参加。出发后，廖婉仪一度取得领先，但是此后日本选手田山沙英实现了反超，以33秒401夺冠，廖婉仪收获银牌，王梦瑶因为犯规最终排名第8。
6: 在出发那一刻我就想着要专注一点，然后在第一直道的时候我压过了日本这个

0: 啊亚运会第一，然后我就想着我在后面我一定要路线要清晰，然后我要专注于做每一个包，过每一个包要过好，要保证它的流畅跟安全。但是在三道的时候我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
1: 由于下雨的情况，赛道有些湿滑，今天的比赛中不少选手出现了摔倒的情况。男子组决赛，林浩超和陈于成参与角逐，两人是去年全运会的冠亚军。最终林浩超以32秒947获得了季军，冠军归属日本的中井飞马，陈于成最终排名第五。
2: 其实很多运动员都摔倒了，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警醒吧，因为场地的确非常滑，因为稍微有一点就是小失误，可能有点偏啊歪啊，他可能就会滑倒。对我们的这种就是技术的各方面要求还是很高的。
3: 亚运会的射击比赛今天继续进行，刚刚结束的女子25米手枪个人决赛，中国选手肖佳瑞轩和印度选手辛格的成绩同为38中。经过加枪，肖佳瑞轩险胜夺得金牌，辛格名列第二，朝鲜选手获得第3名。
4: 在个人决赛之前，上午还进行了女子25米手枪团体比赛，中国队以1743环的总成绩夺得金牌。
1: 女子25米手枪团体比赛的世界纪录、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都是由中国队在2002年釜山亚运会创造的1768环。当时中国队的参赛阵容是陈颖、陶露娜和李对红。今天上午代表中国队参赛的是姚千寻、肖佳瑞轩和尚凯燕。姚千寻此前已经在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比赛中得到了一枚金牌。本场比赛中国队的三位姑娘发挥稳定，最终以1743环的总成绩获得了金牌，中国队也时隔20年再夺亚运会这个项目的冠军。韩国队和中国台北队获得银牌和铜牌。
4: 目光转向田径赛场，在昨晚女子跳远的决赛中，中国选手黄盈盈凭借最后一跳的出色发挥夺得冠军。
5: 女子跳远决赛，黄盈盈和谭梦怡参赛，两名中国选手的最大竞争对手是来自印度的索詹埃达皮利。第一次试跳，索詹埃达皮利就跳出了6米49，排名第一，黄盈盈的成绩则是6米14。在此之后，黄盈盈逐步提升状态，并且有效成绩始终没有低于6米40。当比赛来到第5轮，黄盈盈跳出6米49，追平了索詹埃达皮利。但是印度人立即做出回应，以6米53再次将成绩超出。最后一轮，黄盈盈完成了最后一跳奇迹，她跳出6米55，实现反超，带走金牌。索詹埃达皮利在最后一跳未能提升成绩，从而继杭州亚运会之后再次获得亚运会银牌。另一名中国选手谭梦怡收获铜牌。
6: 其实状态今天状态其实已经没有调动起来，然后好像跳得有点沉，跳不起来。但是因为看到我的对手，他其实跳到后面好像体力也不是很够了，然后我就觉得还是很有机会的，我一定要拼一把。我觉得就是在
5: 女子标枪决赛，中国选手严子怡凭借低头投出的70米46夺得金牌，这一成绩也打破了亚运会纪录。另一名中国选手戴倩倩排名第6。日本选手巴黎奥运会该项目金牌得主北口真花投出62米70获得银牌。
7: 其实一直都决定要上场，因为毕竟是为国争光，所以肯定是无论自己伤病大或伤病小，肯定都想站上这个赛场为国家争光。因为保守起见的话，还是投一枪比较好。然后，但是我没有想到一枪发挥得这么好。
4: 昨晚中国田径队在跑道上同样有收获。
3: 陈元将摘得了男子110米栏的金牌，而17岁的小将陈于杰继女子百米夺金之后，昨天又收获了女子200米的银牌。
1: 男子110米栏决赛，陈元将位于第7跑道，另一位中国选手刘俊熙位于第9道。比赛开始后，刘俊熙在第二个栏架就打栏摔倒，陈元将则以13秒15率先冲过了终点。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获得了亚军，菲律宾选手托伦蒂诺摘得铜牌。

0: 昨天我哥哥对结婚了，对，所以说是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个双喜临门的事。当然我也怎么说呢，比较可惜没有去参加到一个这么重要的日子，但是我相信我的父母肯定会理解的，他的小儿子有更重要的使命在身上，然后今天也成功的拿下了这一枚亚运会的金牌。
1: 女子一百米栏决赛，日本选手服部真子以12秒74夺冠，另一位日本选手中岛瞳获得了亚军，中国选手吴艳妮以13秒12夺得了铜牌，她的队友李雨薇名列第七。女子200米决赛，陈芋洁位于第六道，第七道的新加坡选手佩雷拉是上届亚运会该项目的冠军，也是本届女子百米的亚军。冲刺阶段，佩雷拉更胜一筹，以22秒78蝉联冠军。陈芋洁落后0.15秒夺得了银牌，印度选手巴德拉获得了季军。
2: 前面是顶住，但是后面因为后程的话一直想怎么说，就想着能超过他，然后就是有点被他带乱了，有一点点还是大赛经验的不足吧。
3: Oh, she is incredible. She is absolutely sensational. I mean, she's so quick. She's so quick. She's gonna be a rising star the next few years, and I'm excited to see how she does.
1: 采访结束后，陈芋洁并没有马上退场，而是给队友黄友文加油。男子200米决赛中，来自泰国的男子百米冠军汶颂以明显的优势夺冠，成绩为19秒88，追平了谢震业保持的亚洲纪录。黄友文和日本选手水久保树分获2、3名。此外，中国选手陈新华获得了男子10项全能的亚军，日本选手丸山优真夺得了冠军，印度选手尚卡尔名列第三。
4: 亚运会乒乓球的女单决赛昨天晚上上演，
5: 王曼玉以4-2战胜孙颖莎，再夺亚运会女单冠军。孙颖莎和王曼玉一上来就是火力全开的对垒，第一局局末，孙颖莎算到了王曼玉发出的长球，但是侧身抢攻失误。第二局局末，王曼玉算到孙颖莎想要侧身抢攻，回到了对手的正手。就这样，王曼玉以11-8和11-9连下两局。第三局，王曼玉在4-8落后的局面下，把比分追到11-11。关键时刻，孙颖莎出手毫不手软，连拿两分扳回一城。此后，两个人各胜一局。第六局13-13之后，王曼玉在进攻上更加坚决，相继打出高质量的回球，最终以15-13胜出，大比分4-2获得冠军。这也是她继2018年之后收获的第二个亚运会女单冠军。
6: 两个人都发挥出最好的水平了，尤其是我觉得莎莎在前一段时间有伤病的情况下，一直在顽强的这样去战胜困难吧。但是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会师决赛，我觉得我们还是做的都非常不错的吧。
2: 因为其实也不遗憾吧，我觉得确实，其实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其实我跟曼玉都发挥出最好的水平，而且其实我在这次比赛前其实也并没有设太多目标，可能第六局赢下来可能过程会更还会有后续吧，但我觉得可能这就是比赛吧。然后我觉得也祝贺曼玉，其实她今天的发挥，我觉得从一上来到后面还是一直保持一个很不错的状态。
4: 在昨天进行的男双决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4-2力克日本组合张本智和小冢大登，夺得冠军。
7: 两队组合均为左右手配对，张本智和小冢大登有着相当强的上旋球对抗能力。前三局他们以2-1领先，比分落后的林诗栋、黄友正并没有慌乱，从台内球打起，通过高质量的台内短球给对手制造困难，同时当对方回球质量下降时则坚决上手进攻。后面几局林诗栋、黄友正两人的这一战术极为明确，最终以11-6、11-5和11-1连扳三局，4-2击败对手，获得冠军。
8: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吧，然后可能今天我们俩感觉还是突破了我们俩的这种就是决赛的一种感觉吧。可能之前决赛其实打的都不是特别好，虽然有赢

0: 过，但是确实是没有说赢的很多吧，胜率很低。但可能这一次其实我们俩的信念非常强，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的。
1: 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吧，可能也包括自己这一次也是第一次参加，可能拿下这个双打金牌对自己来说意义也是非凡吧，我觉得。包括也是感谢国家，感谢协会，包括教练组给我这个机会吧，能去参加这样一个大型的运动会吧，我觉得自己也是非常开心，也是包括也非常开心承担下这个任务了吧。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电解质水，
4: 抬盖赢一瓶。

0: 欢迎回来。亚运会乒乓球项目今天迎来收官日，
1: 在女双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和蒯曼4-0横扫泰国组合素塔希尼和帕拉南晋级决赛。
2: 首局王曼玉和蒯曼从2-5开始逐渐进入状态，尤其是在连冠和护台环节做得非常完美，两人连拿6分实现了反超，以11-6先下一城。这对泰国组合在上旋球的处理上还是具有一定的实力，帕拉南的反手弹击极具威胁，第二局他们以8-3领先。但是此后中国组合调整战术，提升单板质量，回球落点尽量给到对手难受的位置，王曼玉和蒯曼又是连下8分，以11-8逆转这一局。此后的比赛，中国组合完全压制对手，以11-5和11-6再胜2局，总比分4-0横扫对手。今晚王曼玉和蒯曼将与日本的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争夺女双冠军。
0: 在下午进行的乒乓球男单半决赛中，王楚钦4-1战胜伊朗的阿拉米扬，跻身决赛。
2: 王楚钦的对手是淘汰了张本智和的伊朗选手阿拉米扬。针对阿拉米扬几乎全台反手的打法，王楚钦战术明确，调正手压反手，摆短尽量给到对手的正手，一旦回球冒高，王楚钦果断发起进攻。长球的相持中

0: 王楚钦通过线路的多变拉开空当，给自己创造连续上手的机会。王楚钦以11-4和11-7连胜两局。第三局战至9-7领先之后，王楚钦连续出现主动失误，以9-11告负。不过随后王楚钦没有再给对手机会，以11-4和11-6再下两局，大比分4-1晋级决赛。另一场半决赛，林诗栋与中国台北的林云如鏖战了7局，林诗栋几度在局分落后的情况下追平了大比分。决胜局两人也是一路僵持到了8-0，关键时刻林诗栋率先上手，以11-9胜出，大比分4-3获胜。这样林诗栋将与王楚钦争夺男单冠军。
1: 中国男排今天在小牧体育公园体育馆迎来了亚运会的第二场比赛，
2: 他们以3-0战胜菲律宾男排，迎来小组赛2连胜。
0: 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男排对阵菲律宾队，本场比赛中国男排首发阵容较上一场做出了一定的调整，主攻王斌搭档于元泰，副攻方面李永贞和彭世坤，接应温子华，二传王鹤斌，自由人屈宗帅。菲律宾队在身高方面与中国男排相比并不占优势，本场比赛中国队在网口端不断给对手施压，25-21、25-20、25-22，大比分3-0战胜对手，赢得小组赛2连胜。北京时间明晚6点，中国男排将对阵韩国队。
1: 今天上午，男子曲棍球小组赛进行了最后一轮较量，
2: 中国队以0-5负于马来西亚队，排名小组第3，无缘四强。
0: 前四场小组赛，中国队3胜1负，而身穿黄黑两色比赛服的马来西亚队4战全胜。首节，马来西亚队1球领先。第二节，他们利用短角球将比分改写为2-0。全场比赛，马来西亚队共获得8次短角球，得到1分，而中国队4次短角球都没能得分。半场过后，中国队0-3落后。下半场雨越下越大，马来西亚队利用中国队的失误和本方的反击各进一球。随后比赛一度因为场地积水而暂停。最终马来西亚队5-0取胜，以全胜的战绩获得小组头名，与巴基斯坦队一起晋级4强。而中国队3胜2负获得小组第3，将参加5-8名的排位赛。
2: 沙滩排球今天开始了淘汰赛的争夺，
1: 在女子1/8决赛中，中国队的曹淑婷、董洁以2-0战胜了一对越南组合，晋级8强。
0: 画面右侧的是中国组合曹淑婷、董洁，他们在网口占据一定的优势，无论是扣球还是拦网，都对对手形成了不小的威胁。首局比赛后半段，他们将分差越拉越大，甚至一度连得6分，以19-11领先。随后曹淑婷、董洁以21-13赢下了第一局。第二局中国组合的优势依然明显，又是一个21-13，曹淑婷、董洁赢下了第二局，以大比分2-0战胜越南组合，晋级8强。
2: 再来了解一下亚运会奖牌榜的情况。

0: 好跑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好跑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

0: 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外星人
3: 喊我
2: 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0: 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7到24摄氏度。太原小雨，11到24度。无锡小雨，22到28度。重庆小雨，23到30度。咸阳小雨，15到22度。泰州小雨，20到25度。杭州小雨，24到29度。绍兴小雨，25到30度。永州多云，26到36度。长宁阵雨，21到29度。楚雄多云，18到27度。泸州阵雨，21到31度。运城中雨，16到24度。昭通阵雨，17到30度。晋中小雨，12到23度。襄阳阵雨，18到22度。亳州小雨，19到25度。青岛多云，20到24度。宝鸡中雨，16到21度。深圳晴，27到33度。台山晴，27到34度。万宁雷阵雨，26到33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亚运最前沿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0: 今天节目最后来欣赏一下亚运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大家的收看，下次我们再会。
1: 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男子一米跳板的决赛。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一共会有15位运动员参与比赛的竞争。两位中国队的选手，第9个登场的是中国小将刘承赞，而在最后第15位登场的则是中国队的名将王宗源，两届奥运冠军。好，比赛正式开始，进入到第一轮的比赛。首先登场的是韩国选手金荣南。今年30岁的老将。
1: 能看到开场使用的是一个立定的向前向内翻腾两周半躯体的动作，而这个动作对于男子来讲呢是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考验的，因为它是由躯体动作过来打开的时候距离跳板会有一个远近的距离，所以说你在蹬板的时候一定要充分的是用上板，但是刚才的这个动作呢稍稍的用板的这个力度差一点，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入水打开的角度就会有一点不够。
0: 接下来登场的是伊朗运动员瓦杰赫拉巴德，今年17岁，双人三米板也参赛了，双人十米台也参赛了，前两天都有比赛任务。
1: 压板的深度是足够的，但是反弹的力度差一点，是因为太想要去做动作，太想要去离板翻腾连接去抱腿，所以没有完全能够用上跳板给他的力，有一点点自己靠自己的力在翻腾。
0: 好，接下来上场的是马来西亚运动员普蒂，也是一位30岁的老将，这是他本届赛事的第一个单项，他只参加单人的一米板和三米板的比赛。
1: 处理得很漂亮，可以能够看得出来这名运动员在走板的时候是采用了一个跳板的动作，这个是在他第二步过渡到第三步的时候是有一个跳板的动作，而利用上跳板的这个技术动作呢主要是因为希望自己能够借更多跳板的这个反弹能力，也是能够体现得出来这名运动员他能力上可能在完成高难度动作的时候会有一点点欠缺，
0: 是，
1: 所以他需要靠跳板力能给他一个多一点的反弹力。
0: 这样是不是也更容易出现失误的情况？
1: 对，有一定的风险存在。
0: 好，接下来登场的是斯里兰卡运动员费尔南多，今年27岁。
1: 距离跳板稍微有点偏远，好像有一点点在颤板的时候没能站稳。所以它导致于它离板的整个抛物线是往外在走，所以它入水它没有一个时间和垂直度去让它去完成入水。
0: 没错。第七个登场的是中国香港队运动员阮柏燕，24岁，双人三米板跟弟弟阮柏君是拿到第9名。

0: 前压板很深啊，
1: 对，
0: 能够看得出来，好像他能够把跳板在压板的时候一米板的高度，他能够贴近水面，
1: 嗯，
0: 能够踩到了水的这样的一个深度。
1: 确实，在男子比赛当中的一米板比赛非常有观赏性的一点吧。
0: 是的，教练也是在看他的入水，可以稍稍有一点点踩出去，
1: 嗯，
0: 走板上面，嗯。

0: 好，来看一下中国队小将刘成赞，16岁的年轻运动员，一个动作选择五组的转体5335D， 跟王宗源在第一轮呢都是选择五组，难度系数3.0的动作。
1: 走板稍稍有一点点退板，但是落板不着急，等住板给他的反弹力一样可以能够有充分的高度来处理入水的，看能够能看出来他5335的这个两周半的转体是在板上给完成，
0: 有效分7.5，
1: 可能是入水的水花的处理上还有一点点的欠缺，所以会影响最后的得分。
0: 泰国选手查万瓦要做105躯体，
1: 很漂亮的一个105B的动作，向前翻腾两周半。对于男孩子来讲的话，这个动作应该算是一米版的诱导中的诱导。
0: 嗯，相对完成起来会比较轻松。
1: 是的，两周半的动作。在完成的过程当中，也内心也是没有任何的心理压力，对于难度动作来说。
0: 接下来登场的是新加坡选手李承恩，今年18岁，这次亚运会呢也是只比单人的一米板和单人的3米板比赛，这是他的第一场比赛。一个动作选择做四组的405抱膝，
1: 同样能看得出来是405抱膝的一个动作，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这名运动员在离板的时候板给他的力，他的翻腾的定位是直上直下的，而这个的判断是在于它连接时候的定点跟它入水是同一条线，所以我们称之为直上直下，定位非常好。
0: 有效分3.0，
1: 可能脚尖膝盖上面会有一点点的影响。
0: 好，第12位登场的是马来西亚选手杨瑞杰，今年20岁。之前呢，跟搭档在双人3米跳板的比赛当中收获铜牌。
1: 是一名很身材很修长的一名男子运动员啊，在跳板上，可能他利用他自身的重量去压板呢，会受到一点点的影响。但是105躯体完成很高啊，入水稍微抓手早了一点点。在水面上就有一个低头的动作，所以说整个脚尖的位置没有完全下去，水花就会整个被炸起来了。
0: 第13位登场的是韩国选手金智旭，25岁，双人3米跳板呢是获得第4名。
1: 可以看到这名运动员他脚腕上面是绑了很多的绷带，
0: 对，
1: 因为跳板这个项目在用脚腕上是非常关键的，它是能够是传导跳板给你的反作用力的时候，你的脚腕的同时你是不能松的，如果你松了的话，你的力就传导不上去，你就借不上这个力。
0: 好，来看一下王宗源第一跳，王宗源的第一跳呢要选择五组的5335D， 反身翻腾一周半，转体两周半，跟之前出场的刘成赞是同样的动作。

0: 就看到王宗源跳起来之后，感觉跟旁边的跳台五米台是齐平的，
1: 跳得非常高。
0: 对，这个也是我们判断他起跳高度很高的一个很好的参照物，就是旁边的五米台。
1: 空中的姿态动作非常的漂亮，
0: 入水滚翻稍微早了一点点，所以水花有一点点从脚尖的方向出来。
1: 第一轮过后呢，王宗源72分的得分、暂时排名第一，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刘承赞的67.50分位列第二。好，进入到第二轮的比赛。韩国老将金荣南，
0: 我们看这个问题，从他走板入水，好像看似是入水处理下去了，非常的顺利把这个动作跳完了。我们可以看到他离板的抛物线是很远的，这个跟他着急要去做动作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的上身位置是在板的外面。而我们这个判断这个上身位置在哪，就是你的脚尖，不能超过你的脚尖。如果你超过你的脚尖，就等于已经出到了板的外面，是很远的，所以你的抛物线你不可能是往上，然后你的入水同样也不可能是垂直的。
1: 伊朗选手瓦杰赫拉巴德，这轮要完成107报膝。

0: 很稳，能够看得出来他的走板每一步都是能够踩在板的中间的，走板稍稍上升，跟脚尖的位置有一点点触板，但是这名运动员非常的从容去处理他的入水动作。
1: 马来西亚老将普蒂

0: 很充分的一个起跳啊，能看出来这个动作非常的有力度，空中的转速也是有的。
1: 405报七，满分6.0 6.5 6.0、
0: 可能入水稍微有一点点的角度，伸手的稍微紧了一点点的肩的、的位置，所以会影响他入水的整个效果。
1: 斯里兰卡运动员费尔南多

0: 从手板起跳上来看的话，实际上是有一点点的利用惯性在做动作，所以我们能看出来他打开他的腿部很容易就甩过去，没有一点点的控制的这样。
1: 中国香港队的阮百燕跳水比赛裁判员打分呢，不是说只看最终的水花效果、很多的因素都含在其中。
0: 是的，也是撤的稍微往后撤的有点远了，这个运动员在跳四组的时候这个心态的压力确实是一大的考验。
1: 对，怕碰到板了。
0: 对，常常我们在平时训练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在跳四组的时候起跳打开之后过来之后会有一个看水的动作，但同时有的时候会看到跳板，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把自己给吓一跳。
1: 嗯，来看一下小将刘成赞，第一轮动作做得不错，现在来到第二轮，第二轮还是五组的转体动作5152B，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1周躯体。

0: 没有问题，走板非常的充分啊，这个真的是一米板把一米板狠狠的压到了水里面，
1: 对，
0: 我就是要借用上你的力，非常的干脆和坚决，这个走板踏的入水打开很高啊，稍微的抓手早了一点点。
1: 7.0 7.0 7.0的完成
0: 分，也是在看回放，精益求精的去抠每一个细节。
1: 对，其实通过石林茂指导的解说啊，我们就能感受出来平常中国跳水队对队员的这个要求有多么
0: 的
1: 高，
0: 是的，真的是精益求精、
1: 啊、对，细节抠得非常细。
0: 这个的高度完成起来就有一点点吃力了，感觉这个动作。
1: 对，
0: 实际我们跳水取胜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把细节抠得特别好。
1: 嗯，
0: 我们所谓的细节就是你空中的姿态和你起跳的高度的定位，还有你入水的角度。而跳水是由7个技术环节所组成的，首先是你准备，再是跑台或者是走板和起跳、连接、空中打开和入水这7个环节所组成的。我们要在1.5秒至1.8秒的时间去把这7个技术环节完成下来，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积累的。
1: 对，一点一点去磨，您经常说磨这个字儿。
0: 有一点点不敢走，有一点点犹豫。
1: 对，
0: 从第3步上到第14步的时候不敢去做动作，可以看到有一点点离板是退板的动作。
1: 李承恩第一轮完成的很好，第一轮过后呢是排在第3位，但是这轮出现了一些失误啊，走板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0: 嗯，
1: 马来西亚选手杨瑞杰20岁。这轮要做405抱膝。
0: 动作显得有一些些着急。是可以看到他的抛物线整个是有点往外在往外在走，而跳板你给他力的时候实际上是用你的体重去把它直线的往下压，应该他的反弹你借到的力，你的抛物线应该是往上，它是一个直上直下的这样的一个抛物线。
1: 是，
0: 当你看到运动员在离板之后如果有往前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肯定他是早于板给他的这个力自己做的动作。
1: 嗯，

0: 走板的第五步就已经踏到了板头，
1: 对，他感觉往回调了一下、
0: 对，这个就是我们每一步的步点踩在哪也很重要。你想要踏到板头，你首先你前面的步点你就得要控制好，
1: 对，
0: 你不可能说前面拼命往前冲，踏到那一下之后，可是你的心里突然就会自己有的时候也会惊一下，会反下意识的往回退一点点。
1: 好，来看一下王宗源的第二跳，选择二组的205抱膝，向后翻腾两周半抱膝的动作，难度系数3.0。

0: 所以你可以看到王仲元这个动作，他离板的时候他整个上身重心位置有一点点没有抛起来的感觉，
1: 对，
0: 所以他打开之后有一个往下掉的动作，就是因为抛物线他稍微差一点点。嗯，
1: 这轮的完成分呢3.70，最后调整的还是很好，入水效果控制的不错，把这一跳损失算是降到最低。
0: 是的，
1: 这跳过后呢，我们看到刘承赞和王宗元之间的分差只有0.3分了，竞争还是非常的激烈。16岁的小将刘承赞，在这组当中呢，所有参赛员运动员当中他最年轻。由于没有其他的比赛任务，所以这场比赛要把自己全部的能量都释放出来。但跳水比赛它还是一个控制的艺术啊。
0: 嗯，
1: 还是在2.05这个动作上，今天还没有运动员完成的质量特别理
0: 想，非常好。
1: 对，
0: 是有点点可惜啊，这个动作对于刘承赞来讲，其实起跳看是没有问题的，可能是因为发力的力度跟平时训练有一点点不同，所以他在打开判断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打开刹车。
1: 这就是在大赛当中啊，年轻运动员需要积累的经验。
0: 是的，
1: 走板明显失误。
0: 是的，嗯，这走板失误确实有点太大了，感觉他没有在走板，他好像是在跑起来在做这个动作。
1: 嗯，
0: 原则上来讲，我们在走板的时候，其实你走过去的时候有压板的动作，这个板就已经是在往下了，而你的上身位置你不仅仅是要直，你可能有的时候还要稍微再靠住一点点，
1: 是
0: 这个时候你比赛的时候发力才会给自己有一点点的余地和空间。
1: 嗯，所以跳水比赛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而且尤其是在跳板的这个项目上。
1: 嗯，好，来看一下新加坡选手李承恩，上轮出现了失误啊，这轮他要跳的是2.05抱膝。
0: 起跳，其实这个动作对于这名运动员来讲的话，我认为完成的其实已经算没有问题的了。
1: 嗯，
0: 对于他个人而言，
1: 对，
0: 因为在赛前训练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下整场的2.05的一个情况，其实对于他来讲的话，已经算完成的不
1: 错
0: 了。
1: 不
0: 错
1: 了，
0: 对。
1: 嗯，确实，在2.05这个动作上是今天一个难点啊。嗯，好，来看一下马来西亚的杨瑞杰。20岁啊，之前跟搭档拿下了3米跳板的铜牌。
0: 也是一样的失误，在2.05抱膝的这个动作上，打开冲水开其实还是也是受到了起跳的影响。
1: 嗯，
0: 能够看到他在起跳之前也是有一个抬头的动作，你有一个抬头的动作，你的定位就会受影响。当你在向后翻的时候，你背对着水翻的时候，你的定位如果你没有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该冲哪开。走板的一名运动员啊，刚刚也是第四步第五步一样是拼命的往前踩，真的替他捏把汗。
1: 要是控制不好的话，就会像之前泰国运动员一样，
0: 是的，很容易就跑出去。嗯，
1: 金志旭65.60啊，这一轮之后他应该能够继续留在前三的位置。
0: 嗯，
1: 王宗元这轮要完成难度系数3.2的3组动作，

0: 高啊，2周半已经在板上完成了、啊、
1: 没错，
0: 入水控早了一点点，嗯，还是有点担心可能会把入水给拉过，所以会控的比较早一点，嗯，
1: 非常成功的一轮，小分3个8分，再加上难度系数，
0: 自己对自己入水的处理就是有一点点不满意、
1: 嗯、好，这一轮过后呢，前三名的形势出现了变化，刘承赞因为这轮动作的失误掉出前三，王宗源继续排在第一位，30岁的老将金荣南，从2014年仁川开始，每届亚运会都有2枚奖牌入账啊，还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运动员。
0: 目前为止，205抱膝完成的算好的了。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回放。没有问题，这名运动员起跳的时候还是他的定位是非常的好，所以他打开他能够去控制，他知道在哪儿，他的刹车也是做得很准很干脆。

0: 伊朗的瓦杰和拉巴德，这轮要做三组的305鲍西。
1: 很高的高度，可以看到也是接近跳到了5米跳台的这个高度。
0: 对，
1: 打开也是很从容。
0: 这应该是今天完成质量最高的一跳啊。
1: 是的，你看这个305它打开它能控制住，也是因为它的起跳定位定得很好，所以我们从直观上看它就是完成的很高，起跳很高。
0: 205又来了，接下来要挑战他的是30岁的马来西亚老将普蒂。

0: 顶住压力了，205、这个动作，这名运动员的向后感觉是非常好的。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在他起跳的时候也有一个抬头的动作，但是他对于他自己二组打开的这个判断，他的感觉是很好的，所以他能够大胆的去刹车，然后大胆的去伸手。
1: 中国香港队的阮板燕来挑战二组的205抱膝，向后翻腾两周半抱膝。

也是一个很想要去发力的动作。教练也是很着急呢，这也是能够反映出来这名运动员对于205这个动作来讲的话，平时在训练当中他可能不够的情况会比较多，所以比赛能够拼命去借着上身的这个力去做动作。

0: 流程在，希望能够摆脱上轮失误的影响啊。做305躯体，
1: 漂亮，也是走板一点点踩出去，但是看到他落板的时候很从容，身体绷得很紧啊，
0: 对，
1: 等住板给他的这个力拉回来去做动作，所以你看到他腿上身很不

0: 泰国选手查万瓦。
1: 就是一个在205报息上面失误的情况啊。
0: 对，
1: 可以看到205报息对于男子运动员来讲的话，它不仅仅是需要有一个技术的支撑，二组它难跳的点是在于它起跳连接的时候，您发现它是腿收上来找上身，
0: 嗯，
1: 而不是像向前动作是上身去找腿，所以说这个对于能力方面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你毕竟你打开的时候也是向上去开，所以你核心的力量要非常的足。
0: 新加坡选手李承恩，
1: 嗯，也是翻腾的力度稍微差一点点，所以他打开看似好像是开得早，实际上他也是没有这个力去让他往上去打开了。嗯，
0: 好，在第四轮接下来登场的是马来西亚选手杨瑞杰。

0: 哎呀，
1: 是有一个软腿的动作，看得出来。所谓的软腿呢，就是我们走板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退板，但是我们在压板的同时不是去抵住这个下压的力，而是你在抵住的同时你又给自己加了个力，所以他腿会有一点点撑不住，所以他有一点打软。但这个也是跟他退板踩板他的因为有点往后退，所以他下去板的这个软硬度也是有关系的。
0: 是的，比较严重的失误啊。
1: 嗯，
0: 我们选手金志旭前三轮发挥的比较稳定，
1: 同样也是一个
0: 跟昨天的三米板很像，就是从第三轮开始他的走板就会出现比较多问题。
1: 是今天观察他目前的走板来讲的话，真的是只走好了一个，
0: 嗯，
1: 全都是踏到前面往后走，这个跟他昨天的双人也是有同样的问题出现。
0: 没错。好，来关注王宗源。第四轮的王宗源要跳四组的405躯体，向内翻腾两周半躯体。

0: 还是一如既往的能够展现出他跳板的实力啊，
1: 非常的漂亮。
0: 可以看到王宗源在做四组动作的时候是很大胆，首先他心里的那一关是完完全全是已经没有任何的顾虑了，大胆去压板，顶住在板上脚尖的位置去发力，
1: 又是有效分三个八分的一轮、王宗源持续扩大着自己的领先优势。在这轮过后呢，王宗源持续扩大领先，那么刘承赞呢通过这轮比赛重新回到了前三名的位置。第五轮

0: 也是一个质量很高的动作啊，这起跳也是可以看到快接近旁边的五米台了。
1: 从韩国队这

0: 届比赛的人员安排情况来看，好像30岁的金融男要为年轻运动员去提供更多的机会，所以他自己呢是选择来参加1米板。
1: 是的，
0: 但是实力还是很雄厚。
1: 在比赛当中，像老带新的这样的情况呢，老运动员在比赛当中也是给新的运动员一个很大的安全感和自信。
0: 没错。伊朗选手瓦杰赫拉巴德，
1: 这名运动员采用的是先转体后翻腾的这样的一个转体动作。
0: 对，
1: 绝大部分运动员是采用的是先翻再转，这个是按照运动员个人的一个习惯来定的。打开稍稍一点点转体，有一点分腿，可能是你看是有分数是有4.5出现的，也是在于他有一个分腿的动作。
0: 马来西亚的老将普蒂啊，上轮的比赛完成的非常精彩，205完成的很精彩，这轮要跳305，305报西。

0: 也是控制得很好啊。走板虽然整个人是在板上，但是他的重心位置是一直在调整的、一直在调整的。
1: 对，只能说是有惊无险啊，完成这一跳。
0: 教练也是非常的肯定啊，这一跳也是很的满意的。
1: 这跳拿到58.50分、
0: 动作的抛物线，离板的抛物线可能有点受影响，和它打开的角度。
1: 中国香港队阮百燕，上轮的2005呢没有跳好，

0: 的走板可以说是整个都有一点点着急，
1: 教练有点生气了、感觉也是不可思议，接近失败的分数，有效分三个一分。挺遗憾的，能够看出教练员对他还是在这场比赛当中抱有很大
0: 的
1: 期望。好、哦、来看一下刘成赞这轮要跳405躯体。

0: 有差了一点点的抛物反弹板给他的反弹力，没能完完全全的是借着板去转起来，利用到脚腕的这个力，所以打开能看见稍稍的有一点点没有空间让他去完成动作了，
1: 有点遗憾啊。
0: 嗯，

0: 哦，
1: 调整的真的不错啊，看得出来他走板起来之后有一点点歪和踩出去，他真的是他手都在整个动作当中去做调整，
0: 对，手都在去找这个
1: 平衡，是的，自己也是可能也是知道。
0: 是不是有时候比如说前面

0: 感觉动作有一点差一口气啊，这走板也是踏到了前面，然后再回到了，又往后退。
1: 很匆忙。
0: 嗯。运动员在完成大难度动作的时候，对于他们的心理压力是很大的，是非常想要把动作做过来，所以有的时候常常会抢发力，会导致他的技术会有一个变形，所以在完成起来，你就连基本的完成度可能都会受影响。
1: 没错，这是马来西亚选手杨瑞杰。
0: 嗯，有点感觉打开就随意的去放了这个动作啊。今天的整场比赛的二三组的情况来讲的话，都是比较具体的。
1: 这是韩国选手金智旭，不用走板。
0: 265抱膝，也是对于他个人来讲的话，这个动作完成的已经比训练已经好了很多了，
1: 好很多了。
0: 嗯，对于一个脚腕有伤的运动员而言的话，向后动作是很吃力的。
1: 及格分，最终得分是54。好，来看一下王宗源。王宗源目前在三轮过后的得分的293.40，他的这个分数现在就能排在前三位。
0: 嗯，
1: 相当于是已经给自己创造出一轮的这种容错空间。可以看出他在这个项目上非常出色的能力。
0: 王宗源今天的整个状态是非常在线的，
1: 对，
0: 也是走板稍微第四步踏的着急了一点点，手稍微没有拉住上身的位置，所以有一点点往后倒。
1: 这轮的完成分没有前两轮那么的高，但仍然是可以帮助王宗源继续拉开领先优势，领先第二名，已经接近有50分。王宗源暂时排在第一，韩国老将金荣南是越战越稳，暂时排在第二。刘成赞呢，在这轮比赛虽然动作小有问题，但仍然可以排在第三位。来看一下金荣南最后一轮五组的5335D。
0: 也是起跳完成很高啊，也是跟5米台也是基本的一致的啊，打开稍微转体过来没有问题，打开稍微的有一点点手的位置没有分皮，所以他在看水的时候可能会对于他整个动作，因为他是转体的动作，所以他会有一个转体的入水的稍微转体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出现。
1: 看来这个左肩膀也是有伤，
0: 是的，能够看到打了非常多的绷带。

0: 不错，走板也是踏到了板头，稍稍离板的时候有一点点腿部往前跪的动作，所以他的定位稍稍有一点点往前，他入水稍稍有一点摆动，有一个出入。
1: 嗯，58.50的分数也是相当不错的一轮。他是越跳越好啊，
0: 跳到后面可能会进入到比赛状态之后就越放越开。
1: 对，马来西亚的普蒂5335D， 难度系数3.0的动作，上轮过后呢暂时排在第5位。

0: 最后一个动作的时候，运动员的心态难免都会发生变化，尤其是在比分非常接近的时候，难免会心态有一些变化。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真的是最后一个动作没有跳下来之前，这个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1: 是的，40.50的分数啊，这跳还是有一些失误出现，
0: 还是为他丢了一些分数的。嗯，
1: 第六轮斯里兰卡运动员费尔南多，
0: 也是很动作的规格和规范上来讲的话，还是感觉差一点点。
1: 对，今天他所申报的动作的难度跟他呈现的比赛内容感觉还是有点不太匹配。
0: 是的，嗯，
1: 他其实完全可以做一些难度相对低的动作，然后去争取更好的完成质量。中国香港队的阮板燕啊，上轮是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看看最后一个动作能否顺利收官。335D，
0: 还是有一点点太着急，再抢要去发力了。这走板看上稍微有一点点出入，但是对于男子运动员来讲的话，其实他是有这样的能力去让自己能够去控住。嗯，
1: 40.50分。
0: 嗯，
1: 目前落后不到73分。落后韩国选手啊，这轮争取要跳出一个极高质量，还是有机会反超对手。难度系数3.3的107躯体，向前翻腾3.5周躯体。
0: 调整的不错。调整的不错啊，走板稍稍有一点点的顾虑。嗯，
1: 对。
0: 打开就会有一点点高度上面就会有一点点受影响，但是完全整体看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可能从整个的细节上来讲的话，和要求上来讲的话，是会有一些影响。
1: 没错，
0: 但是也是对于年轻的运动员来讲很好的一次以赛代练的体验。嗯，
1: 第一次大赛，16岁的年龄啊，这都是大赛经验的积累。
0: 是的，
1: 山跳61.05呢，并没有超越韩国选手金荣南。
0: 很大胆敢去起跳的一名运动员，405B的动作能够大胆的留住在板上去起跳，但是确实能力是很强的。
1: 对，
0: 但是今天稍稍有一点点
1: 不稳定，
0: 一点点可惜。对，陈涛动作也是有一些些的失误，也是在于整体的一个综合性的能力，
1: 对，
0: 可能还是有一些有待提高的，
1: 特别是2-3组向后的动作。
0: 嗯，
1: 新加坡队的李承恩，18岁的运动员，5335D，
0: 也是手拼命在为自己能够保持平衡而努力的去控制。
1: 对，
0: 当我们走板的时候起来，手下意识的控制，这个是很影响你整个动作的完成度的。
1: 所有动作的节奏感觉都不在点儿上。
0: 对，
1: 马来西亚的杨瑞杰上一轮失误很大，感觉有点泄气了。看看最后一个动作5152B。
0: 也 是走板很想要发力，能够看得出来，能够看得出来他压板的时候把板子压死了，压停了。
1: 今天单人的发挥可不如昨天双人比赛好，当然这是在一米板，昨天是三米板，他也是身材比较修长的运动员，
0: 是的，
1: 可能更适合在三米板比赛。
0: 哇，一个大难度的动作啊，
1: 4.33.7D 3.6难度系数3.6，
0: 也是顶住了这个压力啊，这大难度的动作在比赛当中有高质量的动作出现的话还是很可怕的，能为自己争取很多的分数。
1: 这是今天全场的最高难度啊，
0: 16分，在动作细节上处理，
1: 对
0: 转体的脚尖膝盖上是有一个分腿的动作。
1: 乌兹别克斯坦的瓦哈伯夫，
0: 也是整体只能说是把动作给成功的跳下来了，
1: 没错，
0: 也是的，技术环节是每一个技术环节都感觉好像差半个动作，没有完成做完。
1: 全场比赛的最后一跳，王宗元呢现在仅仅落后排名第一位的韩国选手8.95分，也就是说这一跳只要得到8.96分以上啊，就能够拿下这枚金牌。前五轮已经积累了巨大的优势。
0: 看王宗元跳动作，心里是非常有底的，因为你知道这名运动员他可以把动作每一步踩在哪里，应该在哪里起跳翻腾是很清楚的，很从容，完全是一种享受看他跳动作。
1: 对，最后这个动作其实在走板过程当中是有一些保险，
0: 有一些保险，对，
1: 加了一些保险在，
0: 这个也是对于运动员他自己对于他成套动作的一个战术上的一个判断，
1: 没错。好，非常顺利啊，最后一轮又是一个高分啊，78.40分，这样的话王宗元是以442.75分领先第二名，非常巨大的优势啊，获得了这枚金牌。第二名是韩国选手金荣南，中国小将刘成赞呢收获一枚铜牌，向两位中国队的运动员表示祝贺。

0: 周杰伦的这套双杠非常的飘逸，基本上每一个动作都是像教科书般的一个动作，完成的
1: 有板有眼，板板正正的。
0: 看到他上场，我们就感觉非常的放心，是一种享受。
1: 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男子双杠，中国队的奥运会冠军邹静元资格赛成绩排名第一。
2: 有这种伤病的困扰，一直在磨合怎么去把这个训练量又上去，自己的信心给提上去。我觉得我会到后面把它给越做越好。
1: 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两届奥运会的双杠金牌获得者，四届双杠的世界冠军邹静元。
0: 屈身上直角支撑，慢起手倒立，挂臂马步姿，记住难度，挂臂360记住难度，大一环吸住难度，后上180记住难度，后上倒立地主难度，前弯弯成抓一组难度，巴夫萨一组难度，提佩尔特地主难度，前环两周落地纹丝不动，稳稳站住。
1: 奥运会冠军邹静元，
0: 不愧是奥运冠军，这一套动作无懈可击。
1: 双杠成套动作8个最高难度，第一位出场就是这样的水准，给后面的选手很大的压力了。
0: 是的，
1: 难度6.0，完成9.4，站稳0.1，15.5。
0: 好样的，邹静元。
1: 日本选手刚胜支柱，弧形挂臂屈体前空翻，第一个难度 D， 下面是难点了，做大回环，后上第三个动作，直撑马库兹 E。支撑后摆，分腿前空翻1/4成挂臂 D， 巴夫萨 E， 完成了6个动作。

0: Tim Pelletier 第还差一个下法了。前传两周180度下，
1: 完成质量还是蛮高的。
0: 难度分5.4，完成分9.0，14.50分排在了第二位。那么同时参加比赛的还有中国队的蓝心宇。
1: 支撑团两周，又出现了这个问题。看得出来，他连续比了3天以后，就感觉他已经很疲劳了。
0: 蓝心宇是获得了第5名的成绩，朱锦元以15.50的高分超过第二名，整整1分的成绩夺得了这枚金牌。
1: 朱锦元用一套难度6.0的完美的发挥，征服了裁判，也征服了观众，实至名归。
2: 还是挺满意的。然后今天也是中秋节嘛，我觉得也算是亚运会的一个圆满的结束。祝大家在中秋阖家团圆，我们在赛场上拼搏，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激情逐梦，荣耀亚洲。各位好，欢迎继续收看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亚运赛事报道。首先让我们关注一下目前的亚运奖牌榜。

欢迎回来。这个比赛日我们主题是超越自我。上午时段呢，我们在多个赛场见证了中国选手在收获成绩的同时，在不断的挑战自我，超越自我。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比赛当中有更多的记录被打破，有更多的历史被创造。接下来呢，要为大家预告了，今天是乒乓球赛事的收官战。体育频道呢会在晚上为您带来女子双打和男子单打的决赛。比赛呢是从北京时间的18点开始，欢迎您锁定体育频道来观看精彩赛事。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举重赛场。在刚刚结束的男子8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陈顺男获得铜牌，朝鲜选手获得冠军。接下来呢，要进入的是男子95公斤级的决赛。中国选手图毅呢是参加这个比赛的较量的选手。2000年出生的图毅呢，在参加的2026年的亚锦赛当中，94公斤级的比赛当中获得了抓举、挺举和总成绩3枚金牌。尽管本届亚运会的级别呢稍有变化，但是他仍然是夺冠的热门。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进入赛场，来看中国选手的表现。

0: 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亚运会男子举重95公斤级 A 组的决赛。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还是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两届奥运会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指导您好。
1: 大家好。
0: 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涂毅出场，这个级别可以说是在男子的大级别当中竞争比较激烈的一个级别了。目前看，今年8月1号国际举重联合会重新划分体重级别之后的这个世界标准，抓举的重量是181公斤，挺举的重量是220公斤，总成绩的重量是395公斤。亚洲标准呢，抓举重量是179公斤，挺举是220公斤，总成绩是392公斤。不知道今天的这场比赛会不会有人去打破这些世界标准和亚洲标准。

0: 创建新的世界纪录和亚洲纪录。在今天下午8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亚运会纪录、亚洲纪录以及世界纪录全都是接二连三的被破。
1: 对，
0: 所以我们比赛看的也是相当的过瘾。
1: 对对，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
0: 今天从参赛的选手报名的情况来看呢，总成绩有几位都是比较接近的。卡塔尔选手阿尔巴克抓举的开靶重量是150公斤。
1: 150公斤对他来说还是相当的轻松的。
0: 对，2020年东京奥运会，阿尔巴克获得了男子96公斤级的金牌，当时他的抓举的成绩是177公斤。当然，这个中间呢受到伤病的影响，他的成绩在当中有一些波动，尤其是在亚运会开始之前啊，他的开靶只报到150。这个数字就像侯钊所说的，对他来讲相当的轻松。当然我们也能够理解，运动员有伤在身，很难比出理想中的成绩。哦，后面两把阿尔巴赫选择了放弃，他就只比一个开靶重量150公斤。接下来要出场的应该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托什杰米罗夫。托什杰米罗夫的抓举开靶重量是165公斤。今年的在印度举办的亚锦赛，当时他参加的是94公斤级，他的抓举成绩是166公斤。当时获得了抓举的银牌。
1: 还是比较稳的。
0: 托什杰米罗夫165公斤。按照选手的报名重量来看，接下来要出场的应该是来自巴林的金托。哦，但是金托现在调整了，往上加了3公斤，加到170，这样的话把韩国选手顶到了前面。韩国选手袁宗范170公斤。现在要看托什杰米罗夫的第二把加重加到多少，目前显示是169公斤。如果这样的话，他将连续出场去进行试举。中国选手图毅的开靶重量是170公斤。哦，果然托什杰米罗夫也把第二把加到了170公斤。
1: 对，就是这场比赛应该是相当

0: 彩跟激烈的，因为他们的开把的重量就都比较相近。
1: 对，所以基本上就看队员的临场状态以及跟教练员之间的这种合作信任关系。
0: 对，
1: 教练员在后场区斗智啊。
0: 对，高度不够，发力没整体做没做出来。
1: 170公斤开把还有两位选手，一位是中国运动员图毅，接下来图毅就要出场。
0: 现在的这个比赛就更加的考验啊运动员他的成功率了。
1: 图毅在今年亚锦赛上抓举的成绩是175公斤，获得了金牌。

0: 好的，漂亮，很轻松的一次视觉，
1: 展体也展得很好。嗯，
0: 下面要出场的是日本选手西川雅史，他的抓举开把重量报名也是170公斤。也不错啊，
1: 对对，也不错。
0: 西川雅史保持着日本96公斤级的记录啊，全国纪录，抓举的成绩就是175公斤。他也是日本队在这个级别的头号选手。接下来要出场的是巴林选手，哎，巴林选手金陀把这个开把重量又加了2公斤上去，加到了172。他赛前报名的时候报的是167。
1: 看来在后台的活动的感觉很好啊。嗯。
0: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托什杰米罗夫，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70公斤。韩国选手袁中范再次出场，要继续挑战170公斤。袁中范在2024年的举重世界杯上，当时是获得了总成绩的金牌以及挺举的金牌。

0: 当时他的抓举成绩就是170公斤。
1: 在发力的那一下总感觉有慢半拍不连贯，
0: 嗯，这样的话很被动了。
1: 对对，
0: 前面两次试举都失败了，现在抓举只剩最后一次机会，这最后一举也将决定他是否还能继续参赛。奥运会、亚运会这样的综合性赛事的举重比赛与世锦赛、亚锦赛的区别就是它只有一块金牌，只算总成绩金牌，只按总成绩来进行排名，所以如果抓举要是没有成绩的话，也就后面停举也就没有意义了。其实也就大多数选手，绝大多数吧，基本都会就放弃了。
1: 对对，
0: 所以现在袁中范已经是只剩最后一次试举的机会，看看他能不能成功的举起170公斤。只有举起这个重量才能继续参加后面的挺举的比赛，而且从他的报名来看，挺举其实是他个人的强项。经过短暂的休整，袁中范继续回到台上。太遗憾了。
1: 对，确实是在这个发力的过程当中，他的用手太多了，他想甩上去，但是做不出展体，他很难有这个高度啊。
0: 嗯。
1: 所以他没抓举就没有成绩了。从他以往的比赛来看，他这次的抓举其实开把的重量是比较高的。
0: 对，
1: 因为他之前的抓举最好成绩是172嘛。
0: 嗯。因为没有总成绩，所以呢，基本上他也就结束了亚运会之旅。巴林选手金托，172公斤，开把，他是之前报名的时候报的是167公斤开把。有点偏，哎呦，调多了哈。
1: 对。但是他在调整过程当中，他的腰背其实也已经松了。
0: 嗯。
1: 真的是要把握住每一次试举啊，但是在试举的过程当中都没有成功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可惜。
0: 对，像举重啊，像田径啊，特别是田赛项目，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就是你在前面三把如果发挥不好的话，就没有后面三把的事儿了。所以他每一次上场的机会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1: 对，特别珍贵，因为我们练了这么久，肯定也是想在舞台上来展示自己嘛。
0: 对，
1: 能把这个成绩能够发挥出来，但是可能有时候你自己这一段时间练得很好，
0: 嗯，
1: 但是你在这个舞台上你又没把它发这个水平发挥出来，真的是很可惜，然后自己心里面也会很难受。
0: 是的是的是的。

金托的第二次试举，172公斤。

0: 他这个带都不敢带了，他可能在手提的过多的情况下，他还有在握杆的情况下，可能产生那个的时候也会影响他不敢带。
1: 侯指导，从刚才的这个回放来看，他你觉得他是身体某个部位不是很舒服，还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0: 从刚才回放来看的话，他的在发力的过程当中，他不是往上走的，他是往后拖的。
1: 哦，
0: 对，然后往后拖，他的手有时候可能用劲过多了之后，他全在手上那个劲，然后他就不敢上。重量确实是又大嘛，所以我们的这个爆发力一定要运用上，让他有个惯性，往上提走，往上支撑。但是他的这个是往后拖的，你就很难了。

0: 金拓的第三次试举，还是172公斤。
1: 哎呦，
2: 确实还是在手上，他的这个路线啊，
0: 太遗憾了，太遗憾了。这样金拓也就没有了去比这个挺举的机会了，
2: 很可惜。
0: 今天比赛一开始，前面几位选手其实发挥的都不错，成功率都挺高的。
2: 嗯，
0: 但是韩国选手金钟范以及巴林选手金托的退出，让这场八人的比赛变成了实际上的六人的比拼。
2: 其实可能巴林这位选手，他这个应该按既定的开，把方案开就好了。
0: 167啊。
2: 对对。
0: 这是杰米罗夫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74公斤。闪红灯，但是才仲裁啊，仲裁举旗了。
2: 从后面这几场来看的话，这个裁判的判罚确实是也蛮严格的。
0: 嗯，
2: 所以在我们平常的训练当中，一定要把技术动作交代清楚。
0: 哎哎，迫不及待。伊朗选手阿里普尔已经准备要去试举了，完全没有注意到，他就是他的注意力全在这个举重台上，他没有注意到下面仲裁还有一些其他的停止比赛的要去看回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对，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还是很专注的。
0: 而刚才的这一次试举呢，托什杰米罗夫174公斤被判无效，这样他的抓举成绩就是170公斤，仲裁回放之后决定是改判无效。伊朗选手阿里普尔175公斤。他也是比之前报名的174往上加了1公斤。

0: 不错。
1: 这个展体的发力这一步做的还是蛮好的。嗯。
0: 中国选手图毅的第二把报的是175。图毅加油！
1: 比较享受比赛的，
0: 对。175公斤的抓举，就是他今年在亚锦赛上的夺冠成绩。今年5月16号在印度举行的亚锦赛上，图毅是抓举、挺举总成绩3项金牌。日本选手西川雅史的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75公斤。
1: 全部在手上啊。嗯，抓举确实是要很讲究这个技术的。嗯，稍有一个环节没做好的感觉，他很难抓到他的那个舒服的位置去支撑。嗯，
0: 哈萨克斯坦选手阿德列特乌勒是177公斤开马。
1: 他把最初的开马成绩是175，他现在又把开马成绩提高了2公斤，
0: 对，
1: 现在是177公斤。

0: 哦，日本选手西川雅史把重量又加了1公斤，
1: 应该是为了让他
0: 多休息
1: 多休息一下。
0: 对。

哦，又改了，要改到177，这样的话哈萨克斯坦选手阿德烈图利啊将要出场。阿德烈图利开法重量是从175加到了177，他也是今天比赛当中最后一个登场亮相的选手。

0: 太急了。
1: 伊朗选手阿里普尔的第二把要的是180公斤，中选手图毅的第三把要的是179公斤。安德烈·图利的第二次试举，177公斤。教练团队、保障团队利用这非常短暂的时间啊，做着赛前的准备，
0: 让他清醒一下，告诉他这是比赛。
1: 坚决的多了，
0: 对，
1: 但是裁判还是给了一盏红灯，仲裁倒没有异议，仲裁是五盏白灯，三位主裁是给了一盏红灯，但是成绩有效。西川雅史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77公斤。
0: 起灵就已经很重了，但是他还是鼓着勇气去发力了。
1: 西川雅史的抓举成绩最终是170公斤。他是在去年的日本锦标赛上创造了抓举、挺举总成绩三项的日本全国纪录。当时的抓举成绩就是175。接下来，中国选手图毅将要出场，进行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79公斤。图毅加油！

0: 稳住，好的，漂亮。
1: 今天
0: 新的亚运会记录。
1: 对，今天三次抓举，四举三次成功，抓举的成功率很高。
0: 亚运会的抓举原来的标准是177，现在的亚运会记录是179。伊朗选手阿里普尔即将完成他的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80公斤。这个控制能力太强了，
1: 对，确实感觉到很有劲。
0: 新的亚洲纪录，亚运会纪录。把图毅创造的新的亚运会纪录又提高了1公斤。阿德烈图利的第三把181公斤。
1: 现在他的教练应该还在给他调整重量吧。
0: 如果成功的话，又将刷新亚洲纪录，凭世界标准。高度明显是不够了。
1: 对，
0: 像阿德烈图利的抓举成绩就是177公斤。现在抓举比赛只剩最后一把，伊朗选手阿里普尔183公斤。如果成功的话，将创造新的世界纪录。图毅现在已经在开始做挺举的准备了。
1: 对，因为有两位选手抓举他没有成绩，他就人数他就没有那么多，
0: 对，
1: 所以他的活动的时间就缩短了。
0: 破掉世界纪录，但是180公斤也已经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了，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在抓举部分，阿里普尔领先中国选手图毅1公斤，但是第三名哈萨克斯坦选手阿德烈图利是177，落后第一名3公斤，落后图毅2公斤。这个竞争将会带到挺举单元，最终的总成绩还是充满着悬念。我们稍后进入到挺举比赛。

0: 今天我们来到瑞穗体育场来关注田径项目中国队的表现，因为这个夜晚有多项重量级的决赛要上演。当然我们最关切的是18岁的中国小将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当中能否登场亮相，因为我们都知道半个月前在冠军终极赛当中她受伤没有比完赛就退赛了，所以我们非常的担心这次亚运会她是否能够完成自己亚运会的首秀，是否能够如愿夺金呢。
1: 女子标枪的决赛，中国选手闫子仪今年的亚洲第一好成绩创造者，也是创造全新亚洲纪录的年轻选手。日本队的北口真花今年在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上战胜过一次闫子仪，当时闫子仪呢有一些伤势出现。
2: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3: 哇，状态真好啊！这是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给刷新了
2: 啊！第一投直接破了70米啊，直接上了70米，距离自己的保持的亚洲纪录呢，也已经很接近。
0: 今天女子标枪这场决赛可能会非常快，快到什么程度？我们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完整记录闫子仪的第一投70米46，这什么概念？破了亚运会的记录，同时能够开70米，我觉得这有可能一枪就定乾坤了。北口真花面临极大压力，我认为她很难很难。
2: 北口真花虽然是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和终极冠军赛的冠军，但是她面对闫子仪，真的对她来说挑战挺大的。这一投这个成绩出现之后，这个日本队的成员他们的团队也很吃惊啊，因为今天一上来闫子仪就把这个决赛拉到了一个绝对高的竞技水平上，看一看北口真花如何回应。
1: 哦，第一投还是有点紧，
2: 对，没有放开。
0: 北口真花在2周前的这个终极冠军赛上赢了他，但是当时闫子仪因为是有伤，两投就退出了比赛。今天北口真花在闫子仪第一投这70米的压力之下，完全没有办法把自己的状态拿出来。这其实也是投掷项目的一个特点，当你第一投把最好的能力拿出来，能够打开一个非常好的成绩的时候，其他选手的心理压力是无穷大的。
2: 好，来看看北口真花的最后一投有没有机会。现在他其实是承载着全场日本观众的期待啊，
1: 对，
2: 但是客观来说，今天他跟闫子仪之间的差距确实是有点大。
0: 女子标枪已经到第6次试投了，闫子仪今天真的是一头下班，第一投的成绩已经奠定了胜局，现在北口没有任何的机会。说实话，当他打开七十米的第一投出现的时候，我们内心就知道这个金牌稳了，因为在亚洲目前没有人能够在70米这个距离上去和他形成竞争。
1: 看他的这一投交叉步也是较早出手，不会影响到闫子仪了。
2: 对，
0: 这和闫子仪啊拿到亚运会的冠军，这个确实比赛比的是非常的霸气。你想到过第一投就开70吗？
4: 我没有想

0: 到第一投，因为在毕竟在前比赛前一段时间我没有进行过任何投掷性的专项训练，然后是在比赛前才正式开始投掷训练的。
1: 所以大家都知道你，因为你两周前在这个终极冠军赛还是有伤的，这伤现在怎么样？在赛前对你影响到底有多大？
0: 其实伤到现在其实还是可控的，影响可能还是有一点大，但是到后面热身完之后就会好很多。
1: 这第一枪能够开70，主要的原因在哪里？赛前卢指导是怎么给你设定战术的？
0: 其实教练今天没有给我设置什么战术，他的目标其实就是想让我能打第一最好，尽自己所能，就是把前两枪投出来就行了。
1: 在这场比赛真正开始前，你内心因为没有经历一段时间的系统训练，是不是还并非是100%自信的那个最好的自己？
0: 其实我还是挺自信，因为虽然没有进行投掷训练，但是我还是有进行打球一些训练。我那一段时间其实我的状态啊手感是非常好的那一段时间。
1: 在这一枪出去是不是当时觉得稳了？
0: 其实我也没看到有多远，是后面成绩出来我才看到。
1: 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你第二次70啊正式比赛的，真的出现70.46米的时候成绩，你那时候什么感觉？
0: 其实挺平常心的。
1: 挺平常心的。
0: 因为70.46米并不是我的目标。
1: 那你的目标是多少？
0: 冲击更高的记录，打开属于自己的记录，打开属于自己的时代。
1: 因为实际上这个梦想非常大，而你现在距离世界纪录世界第一人差距也不过是50几公分，你自己内心觉得什么时候我能实现这个目标？
0: 其实我想把新的纪录留在北京世锦赛。
1: 所以就是明年还有一年，对吧？那你怎么评价自己这次亚运会之旅？因为毕竟是第一次亚运会嘛。
0: 有一点瑕疵，但是整体来说还是蛮不错的。
1: 这回答其实让我们有点意外啊，就70.46米拿冠军还有点瑕疵，你把旁边的北口真花第一下打傻了，你就。
0: 其实因为瑕疵就是因为自己有伤病，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1: 所以我们理解了，如果没有伤病是100%健康的自己的话，成绩一定是比这好，对吗？
0: 我相信还是会更上一层楼的。
1: 好了，拿完亚运会的冠军之后，自己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在到达北京世锦赛还有一年的过程中，哪儿要再做提高？怎么去成为这历史第一人？
0: 整体来说都要提高，所以但是具体的还得听教练安排，因为毕竟是教练给我一手带大的。
1: 现在最想做什么？
0: 现在最想回去躺着休息了。
1: 最想感谢谁？
0: 最想感谢当然是我的教练，没有他就没有我了吗？
1: 行，对喜欢你的所有的中国田径迷说一句话。
0: 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希望我没有辜负你们的希望。
1: 谢谢小严，加油加油，谢谢。
2: 我们当然内心知道严子怡的实力足以在亚运赛场夺冠，但是没想到今天晚上的金牌拿的是如此的顺利，一枪打开70米，一投就定乾坤，就下班了。所以对于18岁的严子怡来说，她也表达了自己未来有更大的目标和理想。女子标枪这个项目的世界第一人是她内心真正追逐的那个目标，我们陪伴她，等待她，也共同期待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亚运会男子举重95公斤级的挺举比赛。我们来请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指导来点评一下前面的抓举部分。
1: 这一场比赛的话，总的来说还算不错，但是也有两位选手他的抓举都没有成绩，其实成功率不高。然后我们中国选手图一的话，他是发挥得不错的，3次抓举，4举3次成功。然后这个

0: 卡塔尔选手阿尔巴克先出场，他的世俱重量是190公斤，他的抓举只比了一次，150公斤。不错，
1: 还是很轻松的，感觉他今天就像是来玩的一样，来练个相。
0: 2020年东京奥运会，阿尔巴克为卡塔尔夺得了历史上的首枚金牌，当时他的挺举成绩是225公斤，现如今呢他是有伤在身，所以他抓举只比了一下，第一把开把比了，后面就放弃了啊。现在看挺举也是后面放弃，他就按照两个开把重量去举了两下，抓举一下，挺举一下，
1: 就像我刚刚说的，他好像就是来练个相，来旅个游。
0: 对对对，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托什杰米罗夫197公斤开把，赛前报的是200公斤。他的抓举成绩是170公斤。一个半停，
1: 对，
0: 手臂有些抖动，但是没关系啊。三掌白凳，
1: 对，只要你不屈肘，不二次推，就不是犯规动作。
0: 中国选手图毅在前面的抓举部分呢是落后了1公斤，伊朗选手阿里普尔180公斤完成了抓举，图毅是179公斤，获得第三名呢是哈萨克斯坦选手阿德烈图利，他的成绩是177公斤。这三位选手是最有可能去冲击领奖台的三位运动员，但是奖牌之争呢仍然是充满着悬念。日本选手西川雅史开把重量是200公斤，
1: 但是总感觉他是绵绵的。

同时杰米罗夫的第二次试举要的重量是203公斤。你就要看西班牙史的第二把加到多少。放松一下肌肉。托什杰米罗夫之前的挺举个人最好成绩是207公斤，是在今年的亚锦赛上创造的，当时他参加的是94公斤级的角逐，抓举、挺举和总成绩都输给了图毅。图毅获得3块金牌，托什杰米罗夫获得了3块银牌。One minute.

西山牙史现在哦，终于爆出来了，第二把是205，这样的话就是托什杰米罗夫203公斤先出场。

0: 好，西川雅史现在把重量往下调了1公斤，从205变成了204。这个上挺做的还是很漂亮的，
1: 他的这一把上挺比他上一把要做的好一些，
0: 嗯，
1: 这一把交代的干脆一些。
0: 204公斤的成绩呢，也追平了他在2024年世锦赛上的个人204公斤的成绩。2024年的世锦赛在巴林的麦纳麦进行，当时的西川雅史参加的是96公斤级的比赛，他是以抓举172公斤、挺举204公斤，总成绩372公斤，获得了第9名。接下来杠铃的重量加到205公斤，中国选手图毅出场。

0: 别急，别急。顶住。
1: 好的。
0: 可以。
1: 漂亮。
0: 还是比较稳的。
1: 这每一个步骤的动作交代都非常清楚啊。阿德烈·图利将要出场，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阿德烈图哦，往上加了5公斤，从205加到210公斤开把。现在后场区非常忙碌啊，日本选手西川雅史的第三把的重量还没有报出来。现在是报了一个206，图意的第二把要到213。西川雅史的第三次试举，重量加了2公斤，加到206公斤。哦，又改到了207公斤。207公斤将会创造新的日本的全国纪录。现纪录206公斤也是西川雅史创造的。7公斤，
0: 对，
1: 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0: 嗯，他锻炼还每次也会挺利用，也挺会利用规则，每次加重量都不着急。
1: 对对对，而且西川雅史每一次在提零的时候，也是基本上是属于踩点大军呢。
0: 嗯，
1: 就最后倒计时剩个4秒6秒的时候。今天西川雅史抓举没有超越自己的记录，但是挺举创造了207公斤的记录，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
0: 对，他战胜了他自己。
1: 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托什杰米罗夫第三次试举，重量是208公斤。这样，托什杰米罗夫的总成绩就是378公斤，

0: 奥德烈·图利出场，开把重量210公斤，抓举开把加了2公斤，挺举开把加了5公斤。厉害厉害啊！
1: 有这个能力，
0: 感觉很轻松啊。这一局也创造了新的亚运会总成绩记录，387公斤。之前的亚运会标准总成绩是384公斤。阿里普尔213公斤开把，他也是从215降到了213。
2: Çağır ve Lemişali.

0: 哇、哦！稳住！啊，有了！新的总成绩的亚运会记录，亚洲记录，393公斤。
1: 哈萨克斯坦选手，他直接把他的重量提高了，加到了十，加了十公斤。
0: 嗯。
1: 他的第二次试举是220公斤了。
0: 对。图毅的第二把也是加了10公斤，从205直接加到215，之前是加到213。
1: 对。
0: 图毅现在已经做好了上场战斗的准备，只等伊朗选手阿里普尔把第二把报出来。阿里普尔第二把报到了218。图毅出场，第二次试举，重量是215公斤。

高度不够啊，可能他是想把这个铃要翻好，所以很大的能量用到那个翻铃上面去了。嗯，上挺确实还差一口气。

0: 阿利普尔目前的总成绩393，已经非常接近世界标准了，世界标准是395，他的第二把报到218。哈萨克斯坦选手阿迪列图利第二把报到220公斤，加了10公斤上去。阿德烈图利赛前报名是205开把，实际开把重量是210公斤。现在中国选手图利要连续试举第三把215公斤。图利加油，太遗憾了。
1: 对，确实在调龄当中啊，这个气没缓上来，上送的高度确实是不够。
0: 这样图利比赛结束，平举的成绩是208公斤，总成绩是384公斤。图利也是获得了一块铜牌，现在冠军之争就在哈萨克斯坦选手和伊朗选手之间进行。哈萨克斯坦选手阿德烈图利的第二次试举，现在把重量调下来，调到217公斤。大屏幕上显示的是现在伊朗选手阿里普尔218没有变，本来他以为该他出场了，但是哈萨克斯坦选手临时又把重量往下调了3公斤，从220降到217。这两个人之间目前是伊朗选手阿里普尔领先阿德烈图利。7公斤，新的亚运会和亚洲总成绩记录，新的亚运会挺举记录。伊朗选手阿里普尔第二次试举，重量是218公斤。

0: 哦，这个啊，太着急了。
1: 对，他放，其实他放的也，虽然说他带得很轻，但是当站起来还是有一点那个，而且他的上升高度没有，他腿分不开了。
0: 嗯嗯嗯。翻站呢，就是看上去不那么轻松，
1: 对，
0: 就这时候需要稍微调整一下。他几乎没有怎么调整，就直接选择了上庭。
1: 对对。
0: 现在哈萨克斯坦选手阿德烈图利的第三把还没有正式爆出来，大屏幕显示218其实并不是他真正要爆出来的重量，他有可能会爆220公斤甚至更高。能看出来阿德烈图利今天的竞技状态还是非常好的，目前的总成绩呢，他是领先伊朗选手，哦，爆了222，阿德烈图利第三把的重量超越现世界标准2公斤的挺举。阿里普尔第三把没有改重量，还是218。
1: 他的这把就很关键了，
0: 对
1: 他来说。
0: 现在他的总成绩是393，这把如果起来的话是398。

0: 世界纪录啊！398。218公斤呢是亚运会的新纪录，总成绩呢达到了398公斤，世界标准是395公斤。阿里普尔现在已经完赛，398公斤，领先阿德烈图利4公斤。阿德烈图利最后一把加到222，如果成功的话，将逆转取胜。翻战，不行了，不行了。
1: 从方站来看的话，确实是比较的困难了。
0: 对，
1: 而且最后一把决胜负的时候，他的压力其实也是很大很大的。
0: 没错，这样阿德烈图利以总成绩394公斤

获得了男子95公斤级的银牌，金牌被伊朗选手阿里普尔获得，成绩是398公斤。中国选手图毅以384公斤。

0: 嘉宾评论。观众朋友们，我是吴威。明天呢，亚运会会有三场举重的比赛，我们为大家转播，欢迎各位朋友到时收看。明天见，
1: 拜拜。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好礼就送
9: 三大四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9: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8: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0: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
13: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8: 好礼就送
9: 三大四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0: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0: 今天江一婷收获了属于自己的这份荣耀，一路过关斩将，夺得了个人的金牌，以平世界纪录、创造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的优异的成绩，拿到了这枚金牌。
1: 我打那个个人的时候，我就想着那个团体已经拿到金牌了，所以在个人的时候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0: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双向飞碟的决赛，

0: 好的，江一婷在第一轮的射击保持了全中的成绩，排在第一。泰国选手因帕萨苏克11中排在第二。目前排在第一的江一婷还是保持着全中啊，但是呢丢了一枪啊，刚刚是丢了一枪。因帕萨苏克在三号把位第二轮的四枪全中。江一婷和因帕萨苏克都是15中。
1: 平常训练的时候，教练会跟我说，就是打的时候只要专注于自己，不要在意其他人的那个打那个过程那个结果是怎么样，就主要是抓自己这一块。
0: 漂亮，两枪全中。接下来是先打左再打右，两枪全中，漂亮，23中。泰国的名将因帕萨苏克先打右再打左，两枪都中了。再打这个五号位的反向双马，丢了一枪。
1: 决赛前半部分我其实没有想成绩那么多，但是在最后一圈的时候，我看了一眼那个成绩牌，所以我就才知道那个泰国选手追我成绩追得比较紧，但是呢我对自己还是很有一定的信心的。
0: 江一婷两枪全中，看看反向双马，两枪全中，非常好的状态，非常稳定。看看因帕萨苏克，两枪全中，哎，这两枪又中了。27中的江一婷，26中的因帕萨苏克。江一婷没问题，第一台双马先右再左，漂亮，稳稳的占据着榜首的位置。因帕萨苏克好的，哎，这两枪都没有中，因帕萨苏克差点把自己吓到了，这是一个小的插曲啊。目前呢江一婷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他有三把的优势，在五号把位的正向双把是第一台双把，是先打右再打左，两枪全中。事实上呢江一婷已经是拿到了金牌了，他本来就有三把的优势，全中没问题，这个金牌已经到手了。如果说团体赛是彼此托举并肩作战的话，那么个人决赛则是一个人独自面对飞驰而出的叠把，与自己的心态来做较量。经历过杭州亚运会的夺冠，巴黎奥运赛场的磨砺，再到名古屋的这片靶场，无论是团队的协作还是个人的对决，江一婷都交出了完美的答卷。

0: 中国男子三级跳远啊，在奥运会世锦赛上，我们都是领奖台级别的实力。
1: 我每天晚上我都做梦我在跳，其实压力还是有的。
0: 速节奏不错，上板，最后起跳，漂亮！中国选手速文17.42米，全新的亚运会纪录。来看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这是马英龙。
2: 马英龙呢，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17.11米啊，这个成绩呢也让他排在本赛季亚洲的第二位，排在亚洲第一的就是速文，17.40米。
0: 这一跳是16.75米。

0: 中国选手素文他的第三跳。
1: 我就平复心情，平复心情，我就去顺着速度去跳，
0: 加速节奏不错，上板最后起跳，
2: 漂亮，
3: 好的，漂亮，
0: 这一跳非常的轻盈啊，而且他前面助跑的节奏也特别好，上板之前他的每一步节奏加的都是恰到好处的。看他这一跳是不是可以去超越赛会记录了，目测来看的话现在确实是已经创造了全新的赛会记录，等一等最后的成绩测量，上板没问题。这跳把信心把状态全都给激发出来了，17.42，全新的亚运会记录。
3: 上一个亚运会记录是90年北京亚运会啊，当时名将邹子欣创造的17.31。这个决赛呢，其实在素文打破赛会记录之后啊，感觉就已经在争夺金牌方面失去了悬念，因为今天呢其他的选手整体状态确实是追赶不上素文的脚步，所以现在更多的呢是去对领奖台的其他席位啊来发起冲击。
0: 宫尾真人16.77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
3: 两位中国队的选手是拿到了一金一铜，
1: 我觉得很梦幻，对我来说，因为今天很多困难，但我还是把它克服了，这对我以后在国际赛场上有了新的信心。

0: 在27号进行的亚运会马拉松竞走比赛中，哈萨克斯坦选手托克桑巴耶娃获得女子组金牌，中国选手但曾曲宗和玛丽获得银牌和铜牌，两名日本选手排名第四和第五位。赛后，日本队投诉哈萨克斯坦选手的比赛用鞋没有在赛前申报不符合比赛规则。 经过一天的裁决，组委会最终判定哈萨克斯坦选手托克桑巴耶娃犯规，成绩被取消。这样，中国选手但曾曲宗递补获得金牌，玛丽获得银牌，铜牌归属日本选手。这是中国队首次获得亚运会该项目冠军。亚运会跳水项目今天又决出两枚金牌。 在女子1米板决赛中，上届亚运会该项目银牌得主林珊和20岁的龙一平两位中国选手携手出战。大赛经验更加丰富的林珊以263.05分拿到该项目冠军，龙一平以254.25分斩获亚军，铜牌被韩国选手获得。觉得就是升国旗还是意义不一样吧，就是还是觉得。 就是五星红旗升起，就是会很激动，就是内心就是会觉得很震撼。然后，其实我来这也很高兴，因为跳板当中那个年纪已经算比较小的了，能来参加这种比赛已经很难得了。在男子1米板决赛中，中国队的王宗源和刘成赞参与角逐。24岁的王宗源有着较强的实力，上届杭州亚运会，王宗源获得该项目冠军。
1: 这场比赛，王宗源最终以442.75分领先第二名韩国选手69.45分，蝉联亚运会该项目冠军。今天的表现总量来说，可能专注度和兴奋度稍微欠缺一点吧，因为整体动作感觉还是中规中矩，确实没有跳出自己的一个平常的一个状态吧。我觉得可能不够。
0: 进入到比赛的一个当中，可能稍微差一点。16岁的年轻小将刘成赞有所起伏，第三轮的205C
2: 出现失误，以361.45分斩获铜牌。不太理想吧，今天第三轮那个失误有点不太应该。后面两轮，因为比赛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兴奋还是比较兴奋的，后面两轮有点保守了。 没敢去正常做动作，导致有一些瑕疵，都是经验嘛，很宝贵的经验。
0: 花样游泳赛场今天进行了集体项目最后一项自由自选的比赛，集体项目共进行3天，集体技巧自选和技术自选比赛过后，中国队暂列第一。在今天的集体自由自选。

0: 较量中，中国队以时间为核心主题，通过水的流动与肢体的演绎，诠释时间的流转、自我成长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哲思。这套动作是中国队全新编排的一套自由自选的动作，也是首次在亚运会上亮相。这套动作中国队得到了299.2117分，再加上之前的集体技巧自选和技术自选项目的得分，中国队最终以857.5084的总分获得冠军，实现了亚运会六连冠。日本队获得银牌，铜牌被哈萨克斯坦队获得。
1: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旗，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站在不同的国际赛场，然后尤其是这次在日本听着国歌更为激动，我觉得。
2: 首先我觉得紧张肯定是会有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八个人更多的是在去享受这个舞台，享受这套新作品带给所有人的一种感受。非常团结吧，我首先还是觉得，因为大家在平时训练中也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大家都种种克服了不少的东西，然后大家最终能在这个赛场上完美的去展现，都来源于平时的千锤百炼。
3: 在大赛承受压力的情况之下，能不能把这些高难度的动作能够完成好，所以我感觉队员还是挺让我满意的吧。赛后我也感谢他们，我觉得我们所有的超长训练，所有的艰苦训练都被赋予了更加深刻的意义。
0: 亚运会射击比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射击队再夺两金。上午进行的女子25米手枪团体比赛，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都是由中国队在2002年釜山亚运会创造的1768环。当时中国队的参赛阵容是陈颖、陶露娜和李队红。今天上午代表中国队参赛的是姚千寻、肖佳瑞轩和尚凯燕。姚千寻此前已经在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比赛中得到了一枚金牌。本场比赛，中国队的三位姑娘发挥稳定，最终以1743环的总成绩获得金牌。中国队也时隔20年再夺亚运会这个项目的冠军。韩国队和中国台北队获得银牌和铜牌。
4: 我觉得结果来说对我可能并没有什么，但是从这个比赛当中所体会到的还是自己还要好好去总结，再给自己多提升提升。
0: 下午进行的女子25米手枪个人决赛，中国选手肖佳瑞轩和尚凯燕参赛。比赛中，肖佳瑞轩和印度选手辛格的成绩同为38中，经过加枪，肖佳瑞轩险胜夺得金牌，辛格名列第二，朝鲜选手获得第3名，尚凯燕排名第5位。
5: 我觉得这场决赛打的可以说是比较煎熬吧，也很困难，但是万幸最后也是顶下来了，对自己也是一个鼓励吧。我教练经常会提醒我的，就是要对结果看淡一点，把单发过程给做好，相信自己就好了。
6: 在决赛当中，就是能顶一顶就顶一顶，之后主要还是存在的问题比较多，在接下来的训练当中，我还是要以针对性的问题去解决一下。
0: 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今天下午展开了王者荣耀项目的决赛，中国队派出王珂、何伟嘉、孟佳俊、赵浩宇、徐碧成、黄瑶钦6名选手出战。决赛中，中国队的对手是马来西亚队。中国队前3局表现出色，以3-0领先。第4局，马来西亚队前半程占据比赛的优势，经济领先，甚至一度推到中国队的高地。但中国队随后调整战术，团战中不断默契配合，逆转了比赛，以4-0战胜了马来西亚队。最终，中国队全部4场比赛一局没丢，夺得本届亚运会电子竞技王者荣耀项目的冠军。举重男子85公斤级的比赛拼得太激烈了，只看记录栏，5次打破3项世界纪录，10次打破3项赛会纪录。记录像纸，拼金牌就得全力捅破它。21岁的中国小伙陈顺男曾4次改写记录，但今天374公斤的总成绩只拿到1枚铜牌，以214公斤和379公斤创造挺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的朝鲜名将卢光烈拼得金牌，以173公斤创造抓举世界纪录的哈萨

0: 坦选手丘尔金获得银牌。第一次参加国际大型综合性运动会就能有这样的历练，陈顺男感觉收获不少。
1: 发举水平发挥出来还是有机会去跟他们争的，但是今天感觉就是输，就是输在抓举上，挺举基本上已经把自己的训练水平全部发挥出来了。
0: 亚运会小轮车竞速赛今天展开角逐，比赛场地设置在名古屋小轮车竞速赛场，赛道起跑坡高5米，包含4条直道、3个弯道，总长约330米。女子组较量，中国选手王梦瑶和廖婉仪进入决赛。出发后，廖婉仪一度取得领先，但此后日本选手田山沙英实现反超，以33秒401夺冠。廖婉仪收获银牌，王梦瑶因为犯规，最终排名第8。
2: 在第一直道的时候，我压过了日本这个亚运会第一，然后我就想着我在后面，我一定要路线要清晰，然后我要专注于做每一个包，过每一个包，要过好，要保证它的流畅跟安全。但是在三道的时候，我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
0: 由于下雨的影响，赛道有些湿滑，今天的比赛中不少选手出现了摔倒的情况。男子组决赛，中国选手林浩超和陈于成参与角逐，最终林浩超以32秒947获得季军，冠军归属日本的中井飞马，陈于成最终排名第5位。亚运会乒乓球项目今天迎来收官日，在女双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和蒯曼4-0横扫泰国组合素塔西尼和帕拉南晋级决赛。首局王曼玉和蒯曼从2-5开始逐渐进入状态，尤其是在连冠和护台环节做得非常完美，两人连拿6分实现反超，以11-6先下一城。这对泰国组合在上旋球的处理上还是具有一定实力，帕拉南的反手弹击极具威胁，第二局他们8-3领先。但是此后中国组合调整战术，提升单板质量，回球落点尽量给到对手难受的位置，王曼玉和蒯曼又是连下8分，以11-8逆转这一局。此后的比赛，中国组合完全压制对手，以11-5和11-6再胜2局，总比分4-0横扫对手。今晚王曼玉和蒯曼将与日本的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争夺女双冠军。在下午进行的乒乓球男单半决赛中，王楚钦与林诗栋各自取胜，会师决赛。王楚钦的对手是淘汰了张本智和的伊朗选手阿拉米扬。针对阿拉米扬几乎全台反手的打法，王楚钦战术明确，吊正手压反手，他以11-4和11-7连胜2局。第三局战至9-7领先之后，王楚钦连续出现主动失误，以9-11告负。不过随后王楚钦没有再给对手机会，以11-4和11-6再下2局，大比分4-1晋级决赛。另一场半决赛，林诗栋和中国台北队的林云如鏖战了7局，林诗栋几度在局分落后的情况下追平大比分，决胜局两人也是一路僵持到了8平。关键时刻，林诗栋率先上手，以11-9胜出，大比分4-3获胜，这样林诗栋将与王楚钦争夺男单冠军。亚运会羽毛球比赛今天进行了5个单项的半决赛，男双半决赛，中国组合梁伟坑王场以2-1战胜印尼选手阿尔菲安菲克里。首局比赛，梁王组合打得比较轻松，以21-17取胜。第二局，梁王组合失误增多，印尼选手趁机以21-13扳回一局。决胜局，梁伟坑王场重新夺回主动，以21-9结束战斗，大比分2-1淘汰对手晋级决赛。决赛中，他们的对手是另一对印尼组合马丁和卡尔南多。女双半决赛，中国组合刘胜淑谭宁以2-1逆转战胜马来西亚组合陈康乐蒂娜晋级决赛。决赛他们将对阵韩国组合白河娜李昭熙。混双半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亚欣连赢2局，战胜了一对中国台北组合晋级决赛。决赛中他们将对阵印尼组合西亚纳维马尔瓦。印尼组合在半决赛战胜了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平。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陈雨菲和王芷怡分别以0-2输给了安喜莹和山口茜，无缘决赛。男单半决赛没有中国选手，新加坡选手骆建佑和泰国选手昆拉武特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决赛。

0: 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男排今天迎来亚运会第二场比赛，对阵菲律宾队。本场比赛中国男排首发阵容较上一场做出一定调整，主攻王斌搭档于渊泰，副攻方面李永贞和彭世坤，接应温子华，二传王鹤斌，自由人屈宗帅。菲律宾队在身高方面与中国男排相比并不占优势，本场比赛中国队在网口端不断给对手施压，25-21、25-20、25-22，大比分3-0战胜对手，赢得小组赛两连胜。北京时间明天晚上6点，中国男排将对阵韩国队。
1: 我显然不想再次输给韩国队，赢下明天的比赛会对我们之后有利，所以明天的比赛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有一个好的开始。
0: 沙滩排球今天开始了淘汰赛的争夺，在女子1/8决赛中，画面右侧的中国组合曹淑婷董洁对阵一对越南组合。曹淑婷董洁在网口占据一定的优势，无论是扣球还是拦网都对对手形成了不小的威胊，最终他们以两个21-13战胜对手，晋级八强。
2: 其实因为这次赛程拖得比较长，然后我们每场比赛之间隔得会比较远，然后这是从现在开始我们会正常进入到正常比赛的节奏，所以说这算是一个开始，好的开始啊！我希望我们接下来会越来越好。对。
0: 另一场女子1/8决赛，中国组合夏欣怡延续以21-6和21-12战胜一对韩国组合，同样晋级八强。
3: 对，就感觉这次我们整体的状态还发挥得不错，然后希望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去进行接下来的淘汰赛。
0: 亚运会女子垒球项目今天继续进行，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迎战循环赛第三个对手泰国队。中国队的实力在泰国队之上，第一局中国队就拿到6分，建立起领先优势。三局比赛结束，中国队已经以15-0领先泰国队。依据领先分差规则，三局结束一方领先15分或以上，比赛提前结束。最终中国队战胜泰国队，取得循环赛3连胜。

激情逐梦，荣耀亚洲，欢迎关注总台的亚运会赛事转播报道。在今天这个比赛日，我们已经在多个赛场上面见证了中国体育健儿超越自我的过程。那在今天随后的时间段，我们还要关注哪些赛场上中国体育健儿的好消息呢？我们首先来祝贺一下，在今天的比赛日中的跳水赛场，中国跳水队是又摘得了男子和女子一米板这两枚金牌，我们恭喜中国跳水队，同时也祝贺他们在向着自己本届亚运会十全十美的目标稳步前进中。除了中国跳水队之外，今天我们还要把目光转向到田径赛场上。田径赛场今天将会在晚间的时候迎来多项决赛，特别要为大家介绍的一下就是女子铁饼的决赛，我们会看到名将冯斌的身影，他将会携手姜志超来出战。我们也期待他们二位能够在赛场上给我们传来好消息，因为他们是上届杭州亚运会的冠亚军得主，在本届亚运会会交出一份什么样的成绩单，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除此之外，今天在田径赛场上大家最关心的应该就是男子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比赛了。中国队在昨天的预赛结束之后呢，排在了所有队伍的第一名，晋级到了今天的决赛中。接力比赛大家也知道，交接棒非常的重要，在昨天的比赛中，中国队在交接棒环节完成的比较平顺，所以得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那今天晚上我们也期待他们能够在赛场上为我们传来好消息。而稍后呢，大家还是要先来关注一下乒乓球赛场了。本届亚运会乒乓球比赛今天将会进入到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了，会进行的是女双的决赛和男单决赛。而在此前结束的乒乓球的五项比赛中呢，中国队是摘得了四金三银一铜。我们也期待今天的中国乒乓球队

0: 能够在最后的两项决赛中呢得到完美的收官。而稍后我们首先要来关注的就是女双的决赛了。女双决赛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组合王曼昱和蒯曼将会迎战的是东道主选手日本组合。其实王曼昱和蒯曼在此前的比赛中呢也都有各自的收获了。王曼昱是在昨天的女单决赛中收获了一枚金牌，而蒯曼呢在此前的混双决赛中也收获了一枚金牌。今天晚上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一起为中国姑娘们加油，希望她们能够给我们实现中国女队的完美收官。而在女双决赛结束之后呢，将会进行的是男单的决赛，我们中国队的选手也是顺利会师到了决赛当中。欢迎大家锁定体育频道来关注乒乓球赛事的转播报道。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决赛现场，来为中国姑娘们加油。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
3: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5: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7: 外星人
8: 喊我
7: 哈西萨，
9: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0: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9: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丰田天空体育馆，我们正在现场为您直播第二十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的比赛。今天是来到了乒乓球在本届亚运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那么马上将要上演的是倒数第二个单项的冠军争夺战，女子双打的决赛。这场比赛呢，中国选手王曼昱和蒯曼将要去迎战东道主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本场比赛在现场的评论席，我们邀请到了世界冠军清华大学副教授刘国正指导来和我一起解说。刘指导您好。
12: 嗯，高翰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从今天半决赛的经历上来看呢，王曼昱和蒯曼是4-0战胜了泰国选手苏塔西尼和帕拉南，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也是很轻松的战胜了中国香港的杜凯奇吴永玲这一对。两队进入到决赛当中，他们在这一届的女双比赛里是不是在整个实力上确实是处于领先位置？
12: 是的，应该来说从两场半决赛打下来以后，整体看他们的整体的实力还是更加的全面一些。无论是发接发还是在相似段当中的衔接做的都要比对手更好。
11: 尤其在单打上，其实场上的四名选手也都是非常的突出。双打上呢，王曼昱和蒯曼还有张本美和早田希娜都排到过世界第一的位置。那中国选手王曼昱、蒯曼他们是从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啊，新的奥运周期开始配对。那么在去年五月的多哈世乒赛就拿下了女双的冠军，当时也就是搭档7个月的时间，决赛里是赢了跨协会组合布尔卡诺娃和斯索克斯。另外呢，也拿到过 WTT 新加坡大满贯和中国大满贯，还有今年的美国大满贤的冠军，当时决赛里就是3-1击败了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他们的首次搭档是在巴黎奥运会的女团决赛上，其实当时也是奥运会上日本队的一个临时变阵，因为此前日本队的比赛呢，早田希娜都是和平野美宇来打第一场的女双，但是到了决赛和中国队对阵的时候临时拆对，那场比赛这对女双还是一度给场面上中国队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最后陈梦和王曼昱呢是在决胜局5-9落后的情况下完成了逆转，也在那场决赛当中为中国队抢下了第一分。他们这对组合呢是拿到了今年新加坡大满贯赛的冠军，另外呢在今年的欧洲大满贯也是女双夺冠，决赛里是战胜的杜凯琴和吴永玲。刘指导，您觉得对于这场女双的决赛，中国队这边要做好哪些技战术的准备？
12: 首先我觉得应该在发接发当中要做到稍微主动一些尽可能能够我们主动去上手。再一个呢就是不能够给张本美和这个太舒服的这种上手的这种机会，因为我觉得日本这对组合的话肯定还是张本美和的这种上手发动他们的威胁会更大。同时呢在相似对抗当中一定要注意一下线路可以盯住他们俩的中间。

0: 好，我们来关注这场女双的冠军争夺战。本场比赛是7局4胜制。
1: 哦，一上来就是一个多拍，是的。那到目前为止呢，王曼玉和蒯曼也都是各有2金在握。王曼玉是女单女团夺冠，蒯曼呢是混双和女团夺冠。比赛的一开始，中国队衔接很快，
2: 看落点还是围绕着对手的中间位。
0: 这球蒯曼的上手有旋转，
2: 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呢，他们在团体当中是获得了亚军，单打上这两名选手都是获得了铜牌。蒯曼在这个护拧的时候做的还是非常充分。
0: 推得很好。开局，中国队这边是连得5分，0比5。
2: 好球！现在我们接完了以后，同伴衔接的都是非常紧凑。现在看看第一分是至关重要的。是的。
0: 因为上来第一分就是一个多拍相持，奠定这个比赛的气势。6比0。这球发的也是有一定的旋转。
2: 调节的非常快，卡曼的二次调节拉了一个对方的擦网球，比分来到8比0，0比8。中国队也还了一个擦网球。
0: 0比9。连续的2个幸运球，第一局中国队现在是10比0拿到局点。11比0的比分。 第一局双曼组合发挥的滴水不漏啊，连赢11分，目前是大比分1比0领先，非常强势的一个决赛开局。

0: 保质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第一局，中国队是一个11-0的完胜啊！说实话，有一点没想到。
2: 是的，
0: 刘指导，您会怎么去点评双方的第一局较量？

0: 啊，应该来说主要是还是第一分吧。我觉得一个第一分的一个多拍相声拿下来以后，确实我们士气上那个一下提升起来了。再一个呢，我觉得还是在发泄发当中的细节是做得非常好的，特别是在快慢的注意这个早田希娜的拧拉的时候，这个护台抢攻是做得非常好啊，包括王曼玉的跟板都很紧凑。
1: 我们来关注第二局的较量。哦，也是一上来强势赢下第一分。
0: 是的。换到第二局了以后，一个是快慢的积极上手，再一个就是王曼玉这边能够有一些质量和一些线路的去针对张本美和的弱点。哇，非常漂亮。当王曼玉起板了以后啊，快慢这个正手的一个直线衔接的非常快，
1: 两人现在的配合真是行云流水
0: 啊非常默契。哇，一个晃推中间。
1: 是的，快慢的这个接发球也是手上有一个小变化，板型上晃了早田希娜一下。
0: 这个出手还是不错的，想法很好。对于快慢来说，在接发球段当中一定要敢于先上手。
1: 好球，
0: 漂亮漂亮，
1: 又是多拍的相持对抗。
0: 咱们现在线路打得特别好，两人的这种直线都能够很好的限制住对手。
1: 对，也是让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两个人跑交叉跑起来。好，今天孙颖莎也在场上为队友加油。拖长，这个球张本美和的上手还是有一定质量。
0: 是的，你看这球王曼玉搓了很转，所以张本美和拉过来球也很转。
1: 这次日本队完成了一个进攻，也是有一点把双慢组合逼到一个角上了。
0: 好球，
1: 球回球落点回得好啊，
0: 现在衔接做得真好。
1: 也这一局半也是一直相持当中去抓住了张本美和的中路。
0: 是的。
1: 这球推的比较长了，有一点在白边。日本男队今天也来关注这场比赛。
0: 上手说还是要注意一下落点。因为早田希娜的反手整个的这个发动啊，包括线路啊，还是很有威胁，还是可以先拉到他的中间位。好球，哎，推到中间是好球。
1: 快慢在落点上的应变也很快速，你能看得出来这一场决赛中国队还是做了非常严密的准备，充分了解对手的技战术。
0: 漂亮，
1: 上旋球的对抗。

0: 这个球张宝美和的上手有质量。日本队又追上一分，
1: 但王曼玉还是要保护一下自己的正手。
0: 嗯，
1: 其实日本队也是想办法从我们的正手位去找一些突破。
0: 是的，
1: 还是要果断。
0: 哦，早田希娜这一板也是质量很高。日本队在第二局落后的情况下，他们还是有一些杀板球
1: 的
0: 出现。
1: 哎，这两板球拉的质量都是非常高的。
0: 第二局现在双方打成8-8。
1: 这球站得稍微有点远。
0: 前面一板搓长搓得很好，但中国队没有抓到这个球之后的战机。
1: 好球，
0: 发球的一个变化，这个球王曼玉的勾手勾得长了一些，
1: 而且弧线压得非常低，那张本美和想领出高质量是比较难的。这个球被对手给算到了。其实领的角度是非常开的。
0: 是的，那早田希娜测的也很坚定。两个人商量一下，10-9。
1: 好球，还是摆到了中间位。啊，虽然出台一点，但这个位置是始终会让早田希娜是非常难受的一个点。
0: 想到这个球，张本美和反手回了一个重复落点。
1: 这球对手防的角度也是非常大，
0: 一个大斜线啊。
1: 漂亮，王曼玉还是胆量非常大。
0: 是的，
1: 直接跳过来领了张本美和一个正手位的大脚，非常果断。

0: 好球，
1: 高台相持，
0: 这球合上力了，非常转。
1: 这一分双方也是有一些攻防在里面，
0: 对，
1: 快门这一板防守，
0: 而且他们每板球其实都是围绕着对方的一个中间正手，没有给对方的反手位，落点非常好。
1: 中国队现在把比分又反超了，
0: 打球，
1: 转了，

0: 还是摆到那个中间位这个地方，
1: 看上去有一点小帽高，但是早田希娜也出现了进攻失误，13-11，中国队赢下第二局，目前大比分2-0领先。

0: 保质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完全だから頭に勝つ。もう徹底そこ負けてでもそう
3: だ。
2: マコ抜けないから。
4: 第二局双门组合在6-3领先的情况下，日本选手其实有这个场面上的反扑。刘指导，您觉得第二局当中日本这一队他们有什么变化？
5: 其实我觉得这个在中后半局当中两点吧，一个是张本美和的一个接发球啊摆到了款慢的反手位，再一个就是在一个早田希娜的正手拉了王曼玉几个这个正手直线。一下给我们打的稍微的有点乱，但是我们还是调整的非常快的。
4: 接下来第三局要回到了第一局发跌发轮次，我觉得现在这一分拉了一个高调，
5: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限制住张本美和的一些发动及变化，包括他还有一个他的提速。
4: 球，
5: 很多球都是张本美和先提速完了以后啊，早田希娜这边有一些跟板啊，或者加一些侧身啊，这是他们的一个威胁，也是他们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套路。
4: 对，他们的发动点还是从张本美和开始
5: 更多一些。对，
4: 好球。
5: 一旦张本美和这边处于一个防守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早田希娜这边就有点这个有点招架不住。哇，这球防得非常好，
4: 是防得很短。
5: 那这就是手上的这种调节和感觉。其实这个球张本美和拉的也是挺赚的。好球，
4: 接发球质量高，
5: 你的角度也是非常开。其实在这一局当中，快慢的一些控制和发动是很好能够限制住张本美和的一些主动进攻。王曼玉的快速的摆短，现在感觉早田希娜有点站不住位了。
4: 她也是连续出现了一些无谓失误。哦，两个人现在出手很松弛啊，张弛有度。这一分不一定是全力的去爆冲，也可以有节奏调节，盯着对手去拉线路。
5: 漂亮，
4: 打在墙上弹回来了。
5: 那王曼玉发动了以后，那快慢这边的一个快速衔接，快慢的衔接不仅仅有速度，还有落点。
4: 中国队又是强势的连拿七分。
5: 啊，摆得太好了。 来了这局以后，王蒙宇就摆到了早田希娜的反中间偏反手位，这个点是非常好的。
4: 嗯，
5: 一直感觉他有点卡啊，用反手也不是，用正手也不舒服。
4: 嗯、哦，好球，好球！这一分四个人都打得很精彩。这一分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两个人没退台，
5: 是的，
4: 哦、所以一直在进台去快带。又是发球的变化。

3-9。Three, nine.

0: 砸了很巧、
1: 嗯、是的，有点这个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儿。第三局跟第一局形式上有点相似啊，双慢组合形成了一个完全的压制。笑了一下，哦，好转啊。比分应该是10-3，10-4。
0: 好球，
1: 11-4，王曼玉和蒯曼又顺利的赢下了第三局，目前大比分3-0领先。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跑里就送
4: 三大四下，
3: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跑里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7: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目前中国队王曼玉和蒯曼是3-0领先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早田希娜。第四局又回到了第二局的一个轮次，刘指导，您觉得从第二局来看，第四局我们有哪些方面要注意？
0: 主要注意一下张本美和的接发球，还有一个早田希娜进攻的落点，很好，其实就是这个点。
1: 嗯，
0: 在我们第二局领先的时候，这个点

0: 摆到款慢的中间偏反手位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先处理的稍微有一些犹豫，就给了早田希娜一些进攻的机会。很好，你看这一个点解决了以后，马上张本美和就要去变，那有可能会到了这个款慢的相对来说更舒服的一个进攻的一个区域。
1: 嗯，

0: 前面这几版其实还是落点打得非常精准。
1: 嗯，
0: 今天早年希娜对于他正手的保护其实做得还是很充分，
1: 好几个这种护大脚回球质量都很高。
0: 是的，漂亮漂亮，
1: 我发完球就形成主动。
0: 是的，现在变了一个发球。
1: 还是逆侧，
0: 所以对日本队来说，一旦他先发动了以后，他后面的衔接真的是很快的。
1: 这球两个人跑位上稍微有点互相挤住了。开了个奔球，日本队这个时候也想尽量的形成上旋这种快速衔接的搏杀球。
0: 其实现在款慢不一定非要强行变到这个早田希娜的正手，可以压一个反手，
1: 因为他现在注意力在正手比较多。可以有一些变化。日本队追到4-4。

0: 好球，
1: 王曼玉的质量出来了，就是他俩是一个快啊，一个重。直接的冲直线，拉的有点高。
2: 球
1: 漂亮、
2: 就像前面刘指导说的，一个快一个重、
1: 对，一个在台这个近台整个的把台面护住，然后呢王曼玉最后的这个杀板，
2: 个
1: 这个反手很潇洒。

0: 这球出台了，
1: 有点顶住了。
0: 6-6。
1: 球打了一个拱的

0: 好、哦，早田希娜这边连吃两个。
1: 啊，这两个发球啊非常有讲究，一个稍微长一点，有点顶；另外一个有点短，它有点没够着。好球！
0: 又是快慢近台啊，反手的快速衔接。
1: 这近台像一堵墙一样的，
0: 各个点都能封住。
1: 是的，
0: 比分又拉开。
1: 郑明晓状态是非常好，加油！现在还是要一分分的抠细了，
0: 对，
1: 因为在落后的时候，对日本队来说肯定会放手一搏，所以这时候我们一定不能侥幸。
0: 对，这个时候看看，王曼玉和款曼这边叫暂停了。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女双的冠军是韩国选手田智熙和申玉彬，所以这次比赛对于双曼组合来说也是要在亚运会上重夺这枚金牌。
1: 是的，
0: 两队组合重新的回到赛场，目前大比分中国队是3-0领先，第四局9-8还领先一分。刚刚中国队是叫了一个暂停，哦，早田希娜正手位的一个反拉。今天早田希娜她的正手的，就尤其中台的一些发挥很出色。
1: 是的，其实还是，对自己这两个点是有所保护。
0: 日本队现在追到了9-9。张文美和是想在关键分上突然的一个变化，这个球也发的有点太狠了，出界有点多，这样中国队现在也拿到了冠军点。

0: 哦，好球，冠军时刻。这样王曼玉和蒯曼是4-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获得了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双打的冠军，女队完美收官了。这场比赛从第一局一上来11-0的强势开局，整个场面上中国队还是完全处于上风的，是行云流水的完成了一场决赛。我们也请刘指导帮我们点评一下。
1: 我觉得这场球应该来说，我们是在赛前做足了充分的准备，然后第二个就是在赛场上执行的是非常好的，很好的限制住了这个张本美和的一些发动。那同样呢，我们在我们主动进攻当中呢，我们也有衔接啊，有速度，有质量，很好的把整个的局面控制住了。另外在24局当中碰到了一些这种困难，但是呢我们及时的这种去调整，也很好的把这种局面能够控制住，我觉得真的是打得非常棒。
0: 那么作为王曼玉和蒯曼来说呢，两个人在这一届的亚运会上都是荣膺了三冠王。首先呢是女团夺冠，那么其次呢是王曼玉在这蒯曼在混双上夺冠，王曼玉在女单上夺冠，今天两个人又是加冕了女双的冠军，我们女队啊是完美收官了。马林指导带着两位姑娘也是举起五星红旗向现场的观众致意。那么这场女双决赛结束之后呢，稍后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颁奖仪式，颁奖仪式结束之后将是男单的冠军争夺战，金牌也是被中国队提前锁定。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直播就介绍到这儿，稍后的颁奖仪式再见。

我们恭喜王曼玉蒯曼顺利摘得了乒乓球女双决赛的这枚金牌，我们也恭喜中国乒乓球女队在今天这个比赛日已经实现了本届亚运会的完美收官。整场比赛4-0的比分，尤其是在第一局我们打出了11-0这样的比分，给对手制造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日本组合试图给我们制造一些麻烦，但是中国组合两位姑娘们也是在比赛中拿出了最棒的自己，以足够的自信最终是以4-0的比分摘得了这枚金牌。我们也恭喜两位姑娘在本届亚运会上面手握三金，完美收官。接下来呢，我们还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女双的颁奖仪式，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体育频道。那截止到目前为止，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奖牌榜情况如何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本届亚运会乒乓球赛场的前六项比赛结束之后，目前中国乒乓球队是斩获了五金三银一铜。那稍后我们就只剩最后一个单项没有决出金牌了，就是男单的金牌。但是在今天的两场半决赛之后，中国男队其实已经提前锁定了这枚金牌。稍后王楚钦将和林诗栋会师到决赛当中，他们二位在今天的半决赛中都各自遇到了自己的挑战。王楚钦是4-1战胜了阿拉米扬，而林诗栋是4-3战胜了林昀儒，晋级到决赛中来。也通过二位的强有力的表现，他们替我们中国男队提前就锁定了这枚金牌，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好好的享受的这场高质量的对决。接下来的时间大家也可以锁定体育频道，在关注完女双的颁奖仪式之后，我们就将要进入到男单决赛的争夺了，一起为中国队加油。

今天是本届奥运会期间我们亚运之约节目第一次离开演播室，也是第一次离开名古屋市。我们现在正在驱车前往丰田的途中，我们要前往丰田的天空体育馆。因为今天呢是乒乓球的第一个决赛比赛日，将会产生男团和女团两块金牌。

0: 态。其实这次在亚运会的赛场上，在乒乓球这个项目当中，中日对垒一定是故事的主线。巧了，今天两场团体的决赛都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的较量，所以今天男队女队都承担着为中国乒乓在本届亚运会开一个好头这样的重要的比赛任务，压力不小。我们也是带着期待，带着悬念一起去丰田。从名古屋驱车一小时，我们到了丰田，这就是比赛的丰田的天空体育馆。这体育馆外形看起来其实并不大啊，而且我们停车都能停到体育馆跟前，特别方便。我们进去看看中国队的比赛。男团的比赛还有15分钟就开始了。其实今天男团我最大的期待点就是温瑞博到底上不上，因为昨天这个半决赛温瑞博的出场是一个惊喜，那今天男团决赛到底排什么阵容，我们带着这样的悬念和期待等待这个男团的决赛吧。温瑞博打二单，这个确实是有自己的巧思在里头，我们看看这样的战略大胆的变阵是不是最后能够收到效果。
1: 首盘比赛由中国队的一单王楚钦迎战松岛辉空。王楚钦在0-2落后的局面下连扳三局，以3-2战胜松岛辉空，为中国队赢下第一分。第二盘上场的温瑞博面对日本队的一单张本智和，没能为中国队取得一分，这样中日双方1-1战平。紧接着3单的较量，林世栋以3-1战胜了户上隼辅，中国队2-1领先。第四盘，王楚钦再度登场，两位一单之间的较量，这一次日本队的张本智和获得胜利。决胜盘的压力压在了第一次参加大赛的19岁小将温瑞博的身上。面对日本队的松岛辉空，他以1-3的比分丢掉了决胜盘。中国男团2-3负于日本男团，错失了9连冠。
0: 男团决赛呢，在打满了5场之后，中国队是惜败了。确实像我们担心的那样啊，日本队是来势汹汹，而且这主场之力还是有了非常充分的准备。那么今天的女团比赛开赛时间呢，因为之前男团打长了，比原定的计划要晚了1个小时。现在我们所有的期望都在女团的身上了，也希望他们把所有的压力能够扔掉，在客场能够把自己最好的水平拿出来。我们给女团加油。
1: 女团决赛在男团决赛结束之后10分钟开始，为中国队打头阵的依旧是孙颖莎，她的对手是早田希娜。
0: 你过去打早田是很有优势的，这样的一种优势肯定给你心里特别大的一种底气啊。但是之前因为男队出现了这个失利的情况，会不会让你心里有刻意的一种调整？
2: 跟早田来说，确实太熟悉了，我觉得其实在技战术方面我觉得已经非常了解了。而且其实在入场前，其实男团也刚刚结束，其实在这种后场的时候，马导一直在提醒我吧，还是让我不要去太多的这种关注到前面的一些比赛，还是说能够让自己静下心来，然后去想自己的比赛。
0: 这场比赛之前遭遇的困难就是男队刚刚输球，有没有做针对性的调整？
3: 说心里话，我们没有想到男队会输给这个日本队吧。其实从我们来讲，我们整个队伍做好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困难，包括各种各样对手的这种发挥，但是一些场外的不确定因素，这个不是在我们控制的范围之内吧。其实看到男队输完以后，我也是让队员尽快的能够去投入到自己的比赛里头。其实我们也是等于为男队，我们全队都是一个整体，去一起在作战嘛。
2: 自己第一场，我觉得还是放低位置吧。然后毕竟也是团队的第一场比赛，还是希望能够把气势啊，包括状态能够带动起来。
4: 两人此前是打过19次，
5: 是的。
4: 孙颖莎是19连胜。
1: 孙颖莎在首局率先发动，在速度和质量上完全压制对手，随后就取得了2-1的领先。
6: 漂亮！
4: 这局上来又是一个多拍相持。
1: 第四局，孙颖莎很快。

0: 快拿到了赛点。
1: 到第四局的时候，最后阶段就是几个其实能够拿下比赛的机会，好像都错失了。
2: 自己10-4领先之后，我觉得那几个球早田确实打得非常不错，而且可能他也属于拼保的放手一搏的球，所以自己还是说在10-6暂停以后上来拿发球，包括下来马导一直在说，还是说不要乱吧，我觉得其实都很正常，因为自己还有好几个赛点。
3: 直接打了抢。
4: 加赛杀11-7赢下第四局，黄儿以3-1击败了早田希娜，在这场女团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达成了职业生涯对早田希娜的20连胜。
0: 第二盘在王曼玉和张本美和之间展开，首局张本美和4-6落后的情况下连得七分，赢下第一局。第二局王曼玉在进攻上加强了旋转，11-4把大比分扳平，
4: 也是一个挑打得分，这局王曼玉挑了两个。
0: 第三局和第四局同样焦灼，双方各得一局，2-2战平。决胜局更加跌宕起伏，
4: 好球，
0: 王曼玉3-0领先，被张本美和7-4反超。
1: 决胜局的时候5-7的时候，当时我看有一个是不是跟马林教练有一个眼神交流，那个时候是不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或者重要的一个场景，发生了什么？
5: 对，我觉得第五局确实自己应该是4-7落后吧，然后打到5-7落后的时候是自己的发球，然后在这个时候也是跟马导有一些眼神的交流，然后我觉得马导在这个时刻给了自己一些非常好的建议，然后我觉得也是非常相信马导给自己出的这种决策，然后在场上去执行，然后效果也是非常的好，能连续拿了2分发球也是非常关键。
1: 那个时候您给了他哪些指导，让他做什么样的调整？
6: 就是关键分上，这可能运动员和教练员的这种默契包括信任吧，我觉得这是常年积累下来的一种信任，在场上其实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包括一个动作可能就能形成这样的默契。
4: 哦，拉得很顺。
7: 那2分拿下之后，是不是自己心里就有底气啊？
5: 其实底气说不上，但是我觉得，这个局面可能是在一个军事的情况下，但是可能当时自己还是，专注当下的那一分了，没有太多的这种其他的想法。
1: 世乒赛的比赛和张本当时交手也是挺遗憾的，输个球。所以今天这比赛过程中，有没有某个瞬间你内心自己有一点点动摇的时刻，或者感觉有些紧张的时刻？
5: 确实，我觉得现在张本美和的实力非常强，然后包括他近期的比赛也是刚刚又拿了其他比赛的冠军，我觉得他现在的状态以及他现在技术的水平，我觉得确实到达了非常顶尖的水平。然后我觉得上一次伦敦是跟他近期最后一次的交手，然后也是输掉了比赛，所以在这一次亚运会的女团决赛当中，其实自己也是憋着一股劲儿，然后也希望能够在今天的比赛去赢回来。
3: 漂亮，
4: 一凡女拉得分，战王曼玉是12-10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张本美和。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中国队现在是2-0领先日本队。
1: 第三场快慢打的时候，是不是你已经很放松了，觉得没有你在出场的事儿了？
5: 但是其实在比赛最后一分没有结束的那一刻来讲的话，还是要做好这种准备，但是其实当时比分的这种局势和风向已经偏向中国队了，我觉得也是心里比较有踏实的感觉。
1: 前面两位队友呢拿下了2-0，是不是已经自己上场的时候特别踏实和放松了？
8: 对
1: 的。
8: 个确实是吧。然后其实沙姐也是帮我们开了一好头，然后包括曼姐在第二场这么艰难的情况下能把比赛赢下来吧。我觉得2-0其实赢下之后确实给我非常大的底气吧，然后同时可能对手的会压力会更大一些吧，然后能让我在第三场打得更释放。
1: 就哪个时刻你觉得这冠军一定是中国队的了？是自己上场那一

0: 刻还是比赛中具体哪一刻？
1: 慢一点赢完吧，我感觉就是差不多。
0: 就是对自己完全有信心的是吧？因为打伊藤美诚这几年成绩是应该是比较有优势。
1: 主要我觉得还是心态吧，可能我们二比零领先之后吧，我们整个心态会比包括整个气儿会比他们更高一点吧，所以其实就会感觉心里更踏实，更有底。
0: 男队之前输掉会对你们有一点点影响吗？或者会让你们做更充分的准备吗？
1: 我觉得确实可能会吧，因为男队其实之前很少有男队在前面比赛吧，一般都是我们先，所以其实这次他们先输完之后，我觉得还是，反正我自己多多少少感觉有一些紧张吧，对，但是其实也都是很正常的。
0: 但这紧张什么时候开始没有的？
1: 其实就是在赛前训练的时候，然后真正投入到比赛当中的时候，脑子里都在想比赛的时候就会紧张，就会减少。
2: 第三盘，怀曼没有给伊藤美诚任何机会。以速度和旋转完全限制住了对手，3-0轻松取胜，帮助中国队锁定胜局。
3: 长球，擦边，直线的擦边，这样凯曼是3-0击败了伊藤美诚，为中国队拿到第三分。这样中国队也是以3-0击败了老对手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的冠军，6连冠。
0: 你回到场内，我们注意到一细节，你是哼着歌就回来了，是不是？那时候已经觉得，哎，这比赛对你来说已经结束了，没有后边，不用出场了。
4: 没有，快慢2-0已经第三局大7-3领先的时候，哎，大幅度领先的时候，我差不多，我觉得应该也结束了吧？我觉得可能比我们预想的今天打的会顺利一些吧。
0: 整个比赛推进的进程和您设想的和计划的是一样的吗？
5: 没有想到今天会是这样的比分，因为我们跟日本队连续几次的比赛。应该说都没有过3-0了很长时间，所以我觉得今天还是整个上场的3名运动员包括在场下做了2名运动员，我觉得我们5个队员在这次整体的比赛中都是表现都非常好。中国乒乓队我觉得不管在任何的困难任何这种挑战下吧，还是一直这样的王者之势，也是能够让全国人民去相信的，包括今天男队只是暂时的。这个乒乓球，包括体育本身它，这种赢输都很正常，都有不确定性，可能胜负就在伯仲之间。包括日本队近些年，不管男队还是女队，也是成长的速度也非常快，而且年轻队员也很多，水平其实跟我们球队来讲，其实都是差不太多，所以就在看发挥，也希望。全国的球迷或者老百姓们对我们能够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去包容，我们也会不断的去努力，去创造出更多好的成绩。

0: 赛结束之
1: 后，我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快慢拿到今天的女双冠军。我觉得确实在赛前当中，在赛前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比赛的这个结果来讲还是挺未知的，但是对于目标来讲，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但是确实对于面对的困难或者说我们的发挥如何，其实是还是挺未知的。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快慢的状态也是非常的好，从团体到混双也是可能是近期或者说今年感觉他发挥最好的，包括女双也是这样的。我觉得整个不管是精气神还是在场上的这种调动和发挥，我觉得都是特别好的。然后我这边的话，我也是辅助一下快慢嘛。
2: 因为其实我们在赛前的备战其实没有说达到理想的状态吧，然后其实赛前也是属于还是一个挺焦虑的这么一个状态吧。然后我觉得我这边可能还是第一次参加，我觉得整个人还是非常的兴奋吧，然后很积极吧，对。然后从团体包括可能混双前面的可能一直都很积极，所以状态延续到了双打这方面。对，确实可能也有可能是之前备战确实是遇到困难比较多吧，我觉得其实可能一打到赛场上反而会更加的释放嘛。对
3: ，OK，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

0: 各旗翻译，各旗题词，各旗拍照，各旗导航，乐旗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旗。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
4: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5: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6: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7: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8: 运动抽抽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气之锤，开盖赢一瓶。
9: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0: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1: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2: 好礼就送
13: 三条之下，
1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4: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7: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女子双打的颁奖仪式。
1: The medals will be presented by Mr. Helen Al Mohanadi, Asian Table Tennis Union President from Qatar, Asia Takkyu Renho 会长。
0: 现场正在介绍今天晚上的颁奖嘉宾。
1: Will be presented by Mr. Ota Toshihiko, Mayor of Toyota City from Japan, Toyota 市長。
0: 获得女子双打铜牌的是中国香港选手杜凯琴和吴永林。啊，他们做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动作。刚刚亚乒联主席穆罕默迪先生为两位是颁上了银牌，现在是丰田市市长为他们颁上吉祥物。并列获得铜牌的是泰国选手苏塔西尼和奥拉万帕拉南。他们在奖牌争夺战当中啊，是战胜了领奖台的大热门韩国选手朱千熙和申玉冰的组合。

得女双亚军的银牌得主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无论是在团体、单打和双打项目当中，在女乒这条线上依旧是中日竞争为一个主旋律，而且这样的竞争应该还会持续好几个周期。

0: です
1: よ。悔しいけど。また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2: Gold medalist and Asian Games champions,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3: 获得第二十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女子双打冠军的是中国选手王曼玉，快慢。两位选手也是在亚运会上为中国队重夺了女双这个项目的金牌。今天的决赛当中呢，他们也是4-0，行云流水，酣畅淋漓的一场大胜。对于王曼玉和快慢来说，在这一届亚运会上，他们都是获得了3枚金牌。

0: 来自的祝贺双曼组合又获得了一个极有分量的女双冠军。
1: 李安美。

祝贺中国选手王曼玉蒯曼，祝贺中国香港选手杜凯琴和吴永林，也祝贺所有登上领奖台的运动员。那么女双的颁奖仪式就为您介绍到这儿，稍后在北京时间的20:30，我们将为大家现场直播男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稍后见。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在领奖台上都笑得那么的开心。整个队伍正如他们赛前所喊的口号那样，凝神聚力，火力全开。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由中国队对阵日本队。
1: 勾对角，这个球也是比较可惜啊。
0: 这样第一局呢，山口县呢是21-14先胜。这个多拍确实双方应该是有在极大的这种心理压力之下完成了这个多拍，所以这一拍球确实对两位队员的消耗也非常非常大。
2: 在那个时刻没有过多的去考虑比分或者是结果或者是后果啊，这场我输了会怎么样，然后对于自己来说在场上就是去打好每一分，去拼每一分，去争取每一分，只要比赛还没有结束，我就会去全力以赴去打每一个球吧。
0: 希望第二局的胜利能够给王芷怡呢注入更强大的这种信心，能够让他进一步的能够卸下心理上的这种包袱和压力，更从容的更勇敢的投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回放以后
1: 打一拍，要打一拍
0: 劈一拍，
1: 好球，
0: 漂亮漂亮漂亮，
1: 打一拍，
3: 好球，
1: 好球，
3: 好球，
1: 好球。
3: 好球，好球！
0: 经过三局的苦战，最终呢是2-1，战胜了日本的一丹山口茜。
2: 我觉得队友在身后给了我非常非常大的动力，这些加油都能够对我有非常大的激励吧，让我更加有动力，更加坚定的在场上去拼每一个球。
0: 中国队和日本队的这场女团的冠军争夺战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二场，那中国队呢派出的是刘胜书和谭宁，
4: 那口信念没有掉，然后就两人一分分咬，然后给对手压力了比较大，所以说我觉得两个人在关键分的时候，因为我们坚信压力他们比我们大。
0: 吊踢一拍上
1: 了，好球，保持住，
0: 好 球,
1: 好 球, 好球，
0: 漂亮，好球啊，机会，
1: 好球，好球，好球。
0: 应该是两队组合在这一分当中都打得很出色。在第二局我们顶住了日本队的反扑，再给
1: 机会，
0: 打一拍，
1: 机会，
0: 好球，
1: 好球，
0: 好
1: 球，好
0: 球，好球，
1: 这个球太精彩了，好球，
0: 好球，
1: 好球，
0: 漂亮，
1: 好球，好球，好球，好球，
0: 拿下了，
1: 好球，
0: 好球，好球，顶住压力也经受住了考验啊，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赛。
4: 我们也相信飞姐能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去打二单，所以我们结束采访，我们要去加油了。我觉得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团体，我们大家互相信任，每一分都在拼尽自己的全力。
0: 劈一拍，
1: 好球，
3: 好球，好球，
0: 节奏一拍，
1: 节奏控制很好。
0: 在历史上呢，陈雨菲呢同宫崎有花呢一共有过6次的交手，那陈雨菲呢是6战保持全胜。
2: 其实打到第二局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有点紧张，有点已经越临近要结束比赛的时候，自己心态可能会越激动吧，所以一直在告诉自己要冷静一点。
0: 对于陈雨菲来说啊，其实呢形势呢是非常有利的，中国队目前呢是大比分2-0领先，现在呢由经验丰富的陈雨菲来担任二单，也肩负着为中国队完美收官的这样一个比赛任务。
1: 杀一拍有了，
0: 好球啊，这个杀球一锤定音，让中国队在这场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当中3-0战胜了日本队，时隔12年再次拿到亚运会羽毛球项目女子团体的冠军。
5: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在线。

的 AI 眼镜，各期翻译，各期提词，各期拍照，各期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相当令人激动和兴奋的男子4200米游泳的接力，中国队预赛第一的成绩进入到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当中，徐海博为队伍开棒。比赛开始，
1: 运动员入水，看一看
0: 中国队在四道，徐海博为队伍开棒0.67的反应用时。
2: 这是我第一次跟他们一起有这样的接力，我也非常的兴奋，也很紧张。
1: 徐海博的目标就是咬住一个好的位置，给后面的选手创造更多的机会。
0: 徐海博现在已经领先韩国队有半个多身位了，
1: 交接棒
0: 落后1秒57完成了一二棒的交接，
1: 1分46秒27，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0: 中国队第二棒费立伟，
3: 这是我第一枪，然后感觉自己游得有点紧，然后状态应该没什么问题。
1: 日本队的整体的战术安排把快的都放在了前两棒，所以现在的这个明显的差距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因为我们的快的是在后两棒。
0: 对，我的队伍就是有两棒比较突出，希望能够建立起领先优势来。
1: 但是现在的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0: 对，要追近一些。
1: 第三棒日本队率先入水，
0: 日本队第三棒黑田一搓入水，中国队的第三棒是潘展乐。
1: 第三棒我们就开始逐渐的往上追逐了，
4: 只要站上接力的出发台，我感受到这个团体项目当中的激情，而且还有我三位好队友在身边，我就能爆发出比平时更强大的实力。
1: 最后一棒潘展乐已经逐渐往上追，
0: 潘展乐现在最后50米
1: 摸到脚的一个距离，
0: 看潘展乐能否留下一个身位以内的距离留给张展硕去追赶。
1: 因为日本队的最后一棒和我们的最后一棒相差2秒5的时间，
0: 越追越近。看看交接棒，张展硕入水，日本队最后一棒是松下智之，中国队最后一棒张展硕，韩国队最后一棒也是实力非常突出的黄轩优。张展硕入水之后持续的在向前追进啊，前五十游进的速度非常快，
1: 非常的快，
0: 现在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日本队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
1: 松下智之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个人成绩是1分47秒94，而张展硕目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0，这个200米自由将没有悬念。
0: 你看看张展硕持续向前追赶，
5: 赛前也是没有想到自己能游到什么成绩吧，当然也是有一定的自信，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0: 张展硕现在已经将日本队的领先优势持续的缩小，1秒15的优势
1: 啊，几乎已经快追到髋部的位置了。咱们第三个50米，
0: 张展硕持续在向前加，
1: 两个人都是僵持不下呀。
0: 是的，日本队的松下智之也
1: 非常的顽强，
0: 非常顽强的
1: 一直顶住，
0: 保持着这个领先。
1: 最后一个转身，
0: 最后一个转身，
1: 几乎
0: 最后的转身，哇，只有0.7秒的差距。张展硕全力的追赶，
1: 这个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0: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 已经反超日本队。
0: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 拉开了
0: 半个身位，漂亮！哇哦，新的亚洲纪录，中队再次刷新了亚洲纪录。日本队领先了3.5棒，最后还是中国队完成了反超。
1: 非常精彩的夜晚。

0: 中国选手潘展乐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夺冠的同时，也游出了本赛季亚洲第一好成绩，47秒61，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小潘要超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47秒61。在这一组，实际上我觉得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中国选手潘展乐是在4道，韩国的名将黄轩优是在5道登场。目前两个人是齐头并进，看一下抢道边的排名，还是小潘啊，在这一场的较量当中更胜一筹，48秒07，
1: 证明他的状态和实力都是很在线的。
2: 外训回来第一场大赛，有点紧张。
0: 男子100米自由泳的决赛，潘展乐在预赛当中游出了48秒07的成绩，排名第一，在今天的决赛里面是在4道登场。纵观这一场决赛的名单，从3道到7道都是很有实力冲击领奖台的。潘展乐呢，在这个赛季曾经2次游进48秒以内，在今天预赛这一枪游下来之后，他其实自己也表现说，本来他觉得自己是可以来到48秒以内的，还需要再调整一下。4道潘展乐，7道张展硕。比赛开始，在出发反应时方面，潘展乐是0秒67，张展硕是0秒77。现场一片水花四溅啊，几乎难以分辨前三名的排位。
1: 没错，齐头并进。嗯，
0: 从这个画面来看，好像3道的精英范稍微的领先一些。
1: 啊，小潘前程游的不错。
0: 小潘前程跟前面的选手是差了0秒11，
1: 后程就到了
0: 第三，这是他的领域了。
1: 对，后程到了他的领域了，加油，小潘！
0: 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
1: 哦，我们看到3道的韩国选手金英范也是冲得非常猛。
0: 确实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中国队、日本队和韩国队都具备极强的实力。
1: 最后5米道边，
0: 小潘要超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47秒61。这样的一个非常精彩的、堪称经典的反超的场面啊，绝对是可以点燃现场的气氛，同时也让小潘重塑信心。
1: 没错，我觉得这就是世界顶尖选手的一个细节的把控啊。
2: 最近这两场比赛慢慢的放松下来，能够发挥出一点水平，其实想做得更好的，但是一步一步来吧。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现在在丰田天空体育馆现场为您直播第二十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的比赛。那么今天是第九比赛日了，马上将要上演的呢是本次亚运会的大咒男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这枚金牌目前已经提前被中国队收入囊中了。那么王楚钦和林诗栋在这场男单决赛当中是实现了会师，他们也是不如十。

使命啊，创造了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男单的7连冠，也是连续第5次包揽男单的冠亚军。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两位的晋级之路，那么在半决赛当中呢，王楚钦是

0: 气呢，一直是阴雨连连，所以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说也是风雨兼程、披荆斩棘的来参加这次比赛。但是好在最后我们在男单这个项目上也是不辱使命，顺利的实现了会师。
1: 是的。
0: 通过今天上午半决赛的一个观察，刘指导，您会怎么看今天晚上男单的冠军争夺战？
1: 我觉得他俩的半决赛应该来说都是发挥得非常的出色，应该来说来到了晚上决赛，我对于他们来说肯定能够更好的这种去释放，能够把最好的这种竞技能力能够体现在决赛的赛场上。对于林诗栋来说肯定是抱着一个冲击的心态，同样呢对于王永新来说我觉得也是放手一搏。
0: 这场比赛由于中国队是实现了会师啊，所以是队员独自上场，没有场外指导的。刚刚有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我们的队医刘队医刚刚是坐在了场地的中间因为也可以同时为两位选手服务，但是在经裁判提醒之后呢，现在退到了场地的边缘。那么对于林诗栋而言呢，他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比赛，男团是收获了银牌，但是在混双和男双项目上都是获得了金牌，现在已经有2金入账了。那王楚钦呢，已经是三次参加亚运会的比赛，上一届在杭州他是成就了一届亚运会个人的4金，四个单项都是获得了最后的冠军。今天这场比赛对于王楚钦来讲是志在卫冕，但是对于林诗栋来说也是要全力的冲击，也去书写和创造自己的记录。此前在国际比赛上有过4次交手，交手记录上王楚钦是3胜，林诗栋是1胜，最近的一次交手还是在去年的 WTT 重庆冠军赛决赛里，当时王楚钦是4-1获胜。这一届比赛林诗栋也是身兼4项，

0: 好，我们来关注这场男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中国选手王楚钦对阵中国选手林诗栋。第一局由林诗栋率先发球。
1: 上来两人还是非常的谨慎，那台内的控制，
0: 都先是从控短打起，
1: 是的。

0: 开局林诗栋是连得三分，0-3。这一分双方形成了一些上旋球的对抗。
1: 林诗栋在这个区域当中的这个质量是非常高的。
0: 这球林诗栋抢冲擦边了。王楚钦也主动指出来这个球擦边。开局林诗栋是连零五分。
1: 王楚钦反手这反球拉的还是非常准。

0: 因为上来这几分两人抠的还是非常细的，
1: 嗯，
0: 都是在
1: 打的谨慎，
0: 对，都是在相互抓对手的这个正手短，然后找机会去上手。
1: 对车林书栋摆高了哈，王雪清一板抢冲，
0: 哇！
1: 这一分两个人渐渐开始打退台了，嗯，
0: 高质量的一个对抗。
1: 一个擦网球，那比赛的一开始林书栋这边主要是抓住去摆王雪清的正手短，
0: 是的，
1: 嗯，林书栋有一板反手反抽直线，林书栋接发球质量很高，
0: 现在对于王雪清来说自己的发球还是要严密一点啊。现在林书栋在台内的上手还是非常多，
1: 还是摆住正手短，也回了一个擦网，这次从前面的双打包括混双来看，林书栋的这个正手短球是有很大长进的，
0: 是的，而且摆短的这样的稳定性包括那种旋转都是非常高，
1: 哦，一个回摆，又是一个擦网第一局这个球网的存在感有点强啊，哦，发动很快啊，也是一板过的质量，10比4，林书栋拿到第一局局点。
0: 哇，
1: 双方快速多拍的转换，
0: 很精彩的一个强强对抗。
1: 嗯，现场有个小朋友在哭，所以稍稍有点打断了比赛节奏。就是上旋球的环节，双方正手对拉，这个球林书栋直接变线了，第一局11比5，林书栋先胜。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刘二党，您会怎么去点评双方的第一局较量？其实第一局两人打的还是非常谨慎的啊，特别是在台内的这个空余反控还是非常的多，但是呢这个
1: 林诗栋呢可能在这种相似段当中啊还是更多的主动去形成了一些主动的进攻。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哦，这个球是林诗栋有一个正手的护台。来到第二局以后，他俩的这种相似的对抗肯定会更多一些。One all，
0: 现在对于王祖鑫来说，一定要在发接发当中啊投入更多的这种注意力，包括加大这种质量。哦，这个球王祖鑫也是去摆住林诗栋的正手位置。是的，因为第一局王祖鑫在台内的控制偏多了，发动少了一些。
1: 哦，林诗栋拉丢了一个小机会。哦，
0: 打了一回头。
1: 是的，林诗栋在第二局的开局正手已经有连续两次的护大脚，这说明彼此之间的线路是很熟悉的。 侧抹，哦，林诗栋的这一板反手的侧抹一下子转过来了，
0: 旋转发生了一些变化。
1: 这一板也是冲的质量很高。

0: 林诗栋还是一个正手的护台。
1: 是的，现在形成相识了以后，啊，林诗栋更多的会回到王永新的正手位。
0: 丁半出台。林诗栋的开局第二局在正手已经连得四分了。
1: 形成相识的时候，林诗栋的速度还是非常快。
0: 嗯，这球也是拉了一个穿越。现在在相持段当中，感觉林诗栋是占了上风。
1: 是的，而且在相持段当中，明显感觉他站位是非常定的。这球拉得非常转。
0: 6-4。哦，林诗栋摆完正手短之后，他是有下一板的衔接。
1: 是的，
0: 又是反手一板过的质量。起床之后，王永新的一板爆冲。
1: 现在看王永新在进攻的时候，这个落点还是有一些变化，就要比之前更开了一些。

0: 又一个。这个落点当中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一个是在正手位，第二个是在中间位。
1: 李振东现在接发球也是控制的多了一些，
0: 是的，
1: 摆的多了一些。
0: 其实这两个球它是有一个可以多一些
1: 上来拧的、
0: 主动的。
1: 7-7。

0: 又是形成上旋的相持。哇，质量太高了。林诗栋他的反手位其实推到中台有一定击球空间之后真是威力无穷。
1: 是的，就一旦让他到这个舒适区了以后，他的质量是能够很好体现出来。
0: 这球劈长也是憋住了王楚钦的侧身。这一分林诗栋是
1: 想去搏一下，
0: 对，吸取到上一轮的这个接发球的一点教训。王楚钦发的落点也很开。还是打了一个控短抢攻，这样林诗栋现在第二局是拿到了局点。又是反手的高质量输出啊！林诗栋是11-8赢下第二局，目前大比分2-0领先王楚钦。双方在前两局其实台内球的环节，谁能够控制住台内先上手，这个争夺很激烈。
1: 是的。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托付稳稳接触，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3: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4: 美团团购，团啥都省。

0: third game, Lim to serve, level.
1: 目前林诗栋是2-0领先王楚钦，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2: 上来以后也是领完以后的反手的衔接，啊，提了一些速，啊，这时候对于王楚钦来说还是要再调动一下。林诗栋这球发了稍微有点长，这个落点的变化还非常快。
1: 还是控制住正手短，摸了半出台。林诗栋的正手短是真进步了。
2: 是的，啊，从双打当中接到球当中找到了感觉，啊，把它能够迁移到这个单打上面，啊，一直是控制的非常的稳定。
0: One, two.
1: 擦网重发。现在双方在落点的争夺上又回到了中间。哦，这是昨天女单决赛举着摄像的那位日本队的工作人员。
2: 现在林诗栋的进攻的质量是非常高，人也非常的紧凑，啊，
1: 是的，因为四分之一决赛掀翻了松岛辉空，半决赛呢又是一场跌宕起伏的比赛，啊，4-3获胜，对林诗栋来说现在也很长气势。
2: 哇，这球拉的
1: 裹着
2: 兜底的一个拉了一个下旋。

0: 但李世东却用力量抵消了旋转。
1: 哇！接发球上，林世东还是选择去摆王水清正手短，王水清有一个暴跳。第七板，又回到板上。
0: 很精彩的一个攻防转换啊！
1: 双方这一分打得特别像这个平时的训练馆的感觉啊，
0: 打出了训练的感觉。
2: Four all。Five。
1: 这个球林世东发的长了一些，有一些顶手。哇，反手站得很定啊，
0: 很定。
1: 这一局当中，面对王水清的进攻，林世东反手有几个这个
0: 困难
1: 球的防守。切一板反拉，哇，确实是能够感觉林世东现在手风很顺啊，
0: 是的，
1: 打得很有锋芒。现在对王水清来说，要想想变化，想想办法了。双方正手的对抗，这一球王水清拉的角度更大。
0: 加了一些拐，
1: 裹着拉的，
0: 对，
1: 又是形成相持对抗，哇，西短，哇，这一分真精彩啊，
0: 这一分明显就是什么感觉，速度跟力量的对抗，那最后还是巧胜。
1: 林世东退台了之后，王水清有一个西短，这个防守，确实林世东从出道以来，我们就说他在反手上是非常有天分的。换成反手发球，劈场反拉。
0: 现在林世东整个这种状态是非常好，无论是防守还是自己的进攻，包括在接发球当中的控制。
1: 王主星这边也是在不断的想办法啊，换一下不常用的反手发球，
0: 通过台内的控制给自己找到一个上手的机会。
1: 摆端摆下来了，还是我们前面一直提到的林世栋现在进步的他的正手摆短，
0: 是的，摆短非常的稳定啊，包括这个球控完了以后啊，抢拉啊，扳出台。
1: 林世栋这个球发球出台，王主清盯住了。

0: 控到了林书栋的中间位。
1: 这个球其实只出他一点点，林书栋有一点急于去一板形成得分了。这时候是林书栋叫了一个暂停，10-7领先的情况下被王楚钦追到10-9。

刚刚呢是中国选手林诗栋在10-7领先的情况下啊，也是被中国选手王楚钦连追了两分，叫了一个暂停。9-10，王楚钦还有一个发球。这球王楚钦上手还是非常果决的。王楚钦有一个高质量的反手一板过，现在是反超了一分。

0: 哦，对，林世栋，这一层林世栋也是有一些变化啊，它是起了一定的旋转和弧线。 林世栋打了一个发球抢攻，现在又反超了一分。黄楚钦发球，哇，两条线啊，确实是非常犀利啊。
1: 这样林世栋是赢下了第三局，目前大比分是3-0领先。使过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 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真好喝。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帕之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帕之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3: 第三局的局末阶段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比分段，刘指导，您会怎么去总结局末从这个10-7开始到最后13-11这几分？
4: 其实应该来说，7-16后的几分，王楚钦打的还是非常的这种果断啊，通过自己的这种发球啊，包括控制，找到一些上手的机会。但是持平了以后啊，林世栋确实在出手的时候是真的是非常的坚定。

0: 现在形成这样的一个相持段的时候，啊，林诗栋整个的位置上卡了还是非常好。
1: 嗯。还是林诗栋的反手，这左半台站得太定了，
0: 这个反手太霸道了。
1: 嗯，球迷把他这个反手叫闪电鞭。
0: 嗯，
1: 确实一旦抽出来很有威慑力。
0: 哇哇，这个反旋转，
1: 因为是在球台下面啊，用这个手腕制造的旋转，
0: 这拉了一个下旋。
1: 嗯，
0: 其实林诗栋这球出来有点飘，但是王晨回来以后手这个手又往上顶了一下，就变成了一个拱的一个上旋。哇，
1: 哦，这都让林诗栋打回来了，
0: 反手真有球啊。
1: 嗯，而且可能越往后退就转过来一板转攻的能力越强。
0: 是的，
1: 王楚钦这边有点乱了。
0: 是的，还是要减少一些威慑。哇，现在林诗栋整个的这个防守简直就神了，
1: 打不穿。这王楚钦这一分其实已经开始提速了，也是把落点试图调动开。王楚钦这边没有叫暂停，
0: 领到了中间位。
1: 能看得出来其实两位运动员体力精力消耗都很大，
0: 是的，
1: 今天看上去多多少都有点疲惫。
0: 啊，这也是推挑了一个正手位，这也其实也是个第二反应。
1: 嗯，
0: 啊，确实林诗栋现在摆短的感觉真的是非常好。
1: 是的，感觉有点这个双打里面打完之后啊，打通任督二脉了。
0: 是的，找到了感觉。嗯。
1: 嗯，

0: 来手直接拧拉。我接的有点快，
1: 不比七。
2: Five, seven.

这分其实是王楚钦的一个主动球啊，最后有一点太着急形成得分了。现在林诗栋这边又继续扩大比分领先。现在是第三局的9-5。哦，冠军点出现了。林诗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是打得这个心如止水的。

0: 最后一分。王楚基这边想要放个高球啊，打一个表演球，这样王楚基临时动是4-0击败了中国选手王楚钦，那么也是获得了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的冠军。对于小石头来说，在这一届亚运会上收获颇丰啊，也是蜕变成了球迷们口中现在的金刚石，这是他破茧成蝶的一届比赛。在这一届赛事当中呢，自己在三个单项上也是荣膺了三冠王。我们也请刘指导帮我们总结一下这场男单的冠军争夺战。
1: 应该来说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在这种精力体力消耗比较大的情况下，能够来站在决赛的场上，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啊。同时呢，我觉得今天对于林诗栋来说确实发挥得非常的出色，不论从8-4对松岛辉空，还是在半决赛对赢下这个林云如，然后再到决赛，整个的球是越打越顺，状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啊，再次这个祝贺他。同时呢，我觉得今天王楚钦也是表现的也是不错，在场上也是不断的想办法，有点可惜就是在第三局10-7领先的时候啊没有拿下来，如果这个赢下第三局的话，可能比分就会被纠缠住，那可能后面就比赛可能结果啊，或者说精彩的这种程度啊，可能又不一样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他俩的比赛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0: 是的，两位选手是不辱使命啊，帮助中国队是第五次在亚运会上男单包揽了冠亚军。面对卫冕冠军的宣言，今天林诗栋也是交出了新生代的答卷，在这次的比赛当中破茧成蝶，点石成金。祝贺中国队，也祝贺林诗栋。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男单的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稍后我们将会为您带来颁奖仪式。

0: 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2: 真好喝。
1: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我们恭喜林诗栋摘得了本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单的这枚金牌，也恭喜中国乒乓球队再次在乒乓球项目上面包揽了男单的冠亚军。我们恭喜两位选手也在今天晚上呢，是给我们上演了一场非常高质量高水平的对决。那本届亚运会乒乓球的比赛最后一个单项已经是正式落下了大幕了，在7个项目的争夺中，中国乒乓球队最终是交出了6金4银1铜这样的一份成绩单。而眺望到两

0: 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让我们来看的话，洛杉矶奥运会的项目会有了一些更改和变化。男双和女双呢会回到奥运会的赛场上，而相应的男团和女团会被混团项目而取代。在这样的一个项目改革的设置下呢，就会对我们队伍的备战和整体实力有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对于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在未来两年内，不仅是队内自身和在未来的国际赛场上，我们都会遇到属于自身的挑战和考验。我们也希望新生代能够继续崛起，新老传承能够继续下去，中国乒乓球队还能够继续在国际赛场上给我们继续书写中国体育的荣耀时刻。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要来关注男单的颁奖仪式，一起来共享中国队的荣耀时刻。
1: 欢迎各位关注总台的亚运之约。今天在亚运之约，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体操男队的队长张博恒。张博恒这一次在名古屋呢，确实非常不容易，拿下了全能和团体两块金牌。同时，大家其实最关切的应该还是他的伤势啊，因为我们看到关于你的亚运会最后的消息，就是因伤退出了单项的比赛。这伤到底怎么样？
2: 没有特别乐观，但是我觉得，从我现在的感受来说的话，应该还是可控的，所以我也是及时止损了。
3: 我在测试的最后一场的时候有拉伤，是这个二头的内侧肌受伤还挺严重的。
1: 回到这次亚运会的比赛当中，这个伤对你影响到底有多大？
2: 当时来之前几乎就是先到了再说。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运动是一个系统性的保持过程，但是我有10天没有系统训练，没有成套，所以当时面临的情况是有可能不能来参赛。
1: 那真正当你开始这个人全能的比赛之前，实际上也就是资格赛之前，对这个比赛的预期是什么样？
2: 我坚持比完比赛，
1: 就当时就真是就是只想坚持比完，
2: 坚持比完。而且就是我相信我以我的训练储备以及竞技水平，我比完了我就不会差。但是我的重要任务就是我要坚持比完，要能够比完这场比赛。
1: 吊环的单项结束之后，当时你在场上还是反复在处理自己这个胳膊的伤情、手臂的伤情，
2: 因为当时是非常的疼，在吊环上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煎熬，可以说是，因为其他项目上面可能还有一些单动作的训练，或者说赛台训练的时候我还是做的比较多的，但是吊环这个项目上面基本上我就只是上去尝试了一下，我就下来了，我就没有再适应场地了。
1: 每项比赛结束之后应该还是会看看分吧？
2: 其实我真正关注分的时候是跳马结束，因为对于我来说，前四项就平稳过渡就好了。你不要奢求你要有多高的分，但是你的分不能低于某个阈值。因为我真正的高分项目是双杠和单杠，所以在比完跳马之后，我就着重关注了一下比分。当时我一看分数，我就知道我的双杠必须要做5.9的成套，这样我就会给我的单杠留下容错空间，因为双杠的失误率会比单杠的小。我觉得这一步棋是非常重要的，当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能够取得金牌的转折。
3: 因为我到双杠也是有点差距。
1: 双杠这一套完成之后反超了，是不是那时候自己心里已经？
2: 对，其实心里石头已经落地了一半了，因为在本周期的情况下，自由操跟单杠的得分率至少是在0.5左右吧，至少的，因为自由操的难度分它没有办法提得特别高，全能选手啊，但是全能选手普遍都是单杠会相对来说好一点。
3: 还是他先做，他就操，那就他先做。因为对手自由操的发挥并没有那么完美嘛，要求你能够成功下来的分数，并没有那么高了。我们做了一些难度上的调整，我今天做的是5.8的操，我还有6分操，还有6.2的操，其实都有储备。
2: 我刚落地完，我就知道我肯定赢了。然后当他就宣布分数的时候，我是特别特别兴奋的，因为我觉得这场比赛是非常不容易，我能够比完我都觉得非常不容易了。
4: 85.065分，张博恒战胜了东京奥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冠军，在日本队的主场，在名古屋获得了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
1: 那一刻伤是不是也忘掉了？
2: 那一刻什么都忘了，那一刻只是记得自己

0: 是中国的运动员。
1: 但等到那场比赛结束之后，真沉淀下来回到驻地了，要准备之后的团体的比赛，这个伤是不是又变成一个挺现实的问题？
0: 对，非常非常现实。因为我团体是非常经常打满六项的运动员，当天晚上其实从领队从教练组啊，从队医都已经考虑好了，我就比五项吧，
1: 嗯，
0: 就不要再冒险了。但是大家也清晰的知道，如果我比五项，或者说比四项，甚至比三项，都当然可以没问题，那谁来承担剩下的项目呢？大家都有困难，而且我的得分率摆在这儿，怎么办？怎么解决？我不是担心我上六项怎么样，就是我是担心我接了这一棒，我自己主动请缨，我说我比六项，我接了这一棒，但是我完成不了。
1: 你怕自己被情绪、个人全能情绪、这个冠军的情绪驱使去接了，
0: 对，
1: 然后等到团队的时候真掉链子了，怎么？
0: 对，那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当时我就是说，给我一晚上时间冷静。我早上起来，就正常的洗漱完，我特地的在房间开始活动，就尝试一下我是否能胜任，然后跟我队医也交流了很多，然后最后我还是下定决心，就是说我去比这个六项。但是我非常清晰的知道，我如果比这个六项，我单项就肯定不比了，就肯定比不了。因为我关注到预赛的时候，其实我们虽然是领先了一分进了决赛，但是他们发挥的并不好，所以我非常担心他们如果在决赛的时候有更好的发挥，而我又没有比六项，然后得分率下降的情况下，我们很可能非常被动。
1: 就那一刻做一个取舍，是更多出于你对团体这块金牌的渴望，还是说一个真实理性的判断，就是你觉得承担六项还是有把握的在团体的？
0: 我觉得更多是承担六项有把握。它取舍关系不是说你选择团体还是个人，而是能不能选择团体。因为我的手，我怕我选择不了团体。所以当时老将孙伟还特意跟我说，他说博恒，如果说你真的不行，就是说你千万不要逞强。因为他也知道我后续还有比赛，他也担心我痛得特别厉害，他说要不行就我来。
1: 这日本体操迷在团体这个项目上的热情比个人全能好像又上升了，
0: 更加疯狂，非常夸张，就是我能看得出来他们对这块团体金牌的渴望。我们很平静，我们当时还在后场还在聊呢，哎，今天怎么这么多人？是啊，我想上厕所了啊。那你应该是有点紧张，我们还在开玩笑呢。
1: 虽然是开玩笑的口吻啊，但是现场这种压力肯定是能够想象的。最后上战场之前，大家的共识是什么样的？
0: 在我决定选择六项的时候，我觉得兄弟们应该都得到了一个信号，就是我已经义无反顾了。他们毕竟都是这么多年的战友了，都能懂彼此的心意。
1: 等你真正进入到团体的比赛，这手臂的真实的疼痛感、本体感受是什么样？
0: 活动我就已经感受到了，非常难受。我都在开玩笑，我说我的天哪，这怎么得了？这怎么比完啊？非常艰难，尤其是我发现已经辐射到很多项目了，影响到，也包括自由操的向后的动作。到了阿玛跟吊环的时候，我就能明显的感觉到他确实不是在跟我开玩笑。他很认真的在告诉我，我就是要影响你了。阿玛是支撑项目，所以他完就是因为他，肌肉啊，他当他工作量变小的时候，那么你要完成这个动作，其他的肌肉就会工作量变大，
1: 要代偿。
0: 对，然后我的胸肌，包括我的肩，包括我的背，就已经完全代偿了，而且会非常辛苦。然后他就有一点粘在一起了，就很紧嘛。阿玛的时候就已经有点甩不开了，然后到吊环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疯狂的粘肌贴了。
1: 吊环之前是不是自己心里也有点打鼓啊？
0: 非常打鼓，
1: 嗯，
0: 因为我也担心我会出一些问题，所以他们都在说什么，扣一点点分都没有关系，一定要健康，就是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他们都是这么嘱咐我的。但是等我真正上去的时候，我就不会这么想了，就是我肯定要做好的。
1: 吊环这一套动作进行的过程当中，你心里这个真实的心理感受和活动是什么样？是不是特小心翼翼
0: 啊？对，

0: 非常的小心，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小心翼翼的一套吊环。
1: 嗯，
0: 就是千万别出问题，千万别出问题，千万别出问题，千万别出问题。我做一个动作一下，好，又过了一个动作，好，他没有问题。我再下动，啊，好，他又没有问题。我再下动，好，他也没有问题。然后就是这样一个一个过，一个过，然后每个动作都尽可能的避开他的行动。所以下来之后，其实得分率还是非常不错的，比预赛都好多了。
1: 随着这个比赛啊，大家戮力同心往前推进，你自己也小心翼翼，也算这个比赛进行的比较顺畅。
0: 嗯，
1: 到单杠之前领先应该是
0: 1.7，
1: 将近两分，1.7分。就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觉得稳了？
0: 没有，
1: 还没有，
0: 没有。到最后一个人落地那一刻，他都不算结束，所有的意外都是正常的。
2: 应该问题不大了。我们前面是有领先优势的，资格赛这次个人全能是14分以上的，所以他的单杠只要顺下来。
1: 你完成之后，孙伟第一时间上来跟你有个拥抱，就当时他跟你说了什么？
0: 是我笑得太大声了吗？我好像什么都没听见。好像说了一句啥，叫我了一句伯恒，然后完了之后说了一句啥呀，
1: 嗯，
0: 没听清，反正哈哈哈哈哈哈哈，就大家都在这样，然后完了之后就无所谓了，大家也不在乎听不听你什么东西了。
1: 那时候语言已经不是最重要的，
0: 对，
1: 是吧？就这种情绪的释放是最重要的。
3: 打下了，打下了。
4: Right, drop everybody。
3: 怎么说？我这个六下。
2: 张伯恒14.20，最终总分用255.095分，获得了名古屋亚运会男团项目的冠军。
0: 真的，确实我们。在赛前比这个团体之前，我们知道会非常艰难，我们的胜率其实没有那么高，我们其实年纪跨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每个队员其实都表现出来自己该有的特色，也发挥出来自己该有的水平。你从老将孙伟在团队之中体现出来那种坚韧不拔，哪怕他有困难他也不说，他自己去克服它。然后从蓝心宇到周静源这种单项高手，他在团队中作为这种吊环双杠的绝对高分项目能够表现出来。然后再想到田浩，他身为新人，但是他的自由操鞍马跟单杠的贡献就绝对稳定。我觉得这就是团队所每个人能表现出来，然后凝聚成一股神能够拿到金牌的原因。
1: 这枚金牌对于队伍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实际上过去两年应该大家内心都有一种期待也好，压抑也好，或者要拧成一股绳儿，把这个力量释放出来的感觉也好。
0: 我们的团魂从来不是说需要通过某场比赛或者说某场金牌来认证，我们的团魂一直都在，我觉得意味着他在我们训练之中成功道路的认证。因为我们这两年的训练啊，包括说团体的配合啊，预案啊，然后整个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然后做了大量的预案，这场团体的成功只能认证我们这条路走得对了，然后并且付出是值得的。然后我们也会继续坚持说在这个道路上面做补充做完善，然后尽可能的避免掉一切影响的风险。
1: 从你自己的角度来说，等待两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这未来这两年你还希望自己在哪些方面再做得更好，再精益求精？
0: 其实我的计划是明年我可能会尽量的少参加赛事了，就是我需要冷静一下。
1: 哦，
0: 这两年我做像今年我其实参加赛事是非常密集的，
1: 嗯，
0: 然后去年我也是参加的比较密集，就这两年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我大量的去尝试，大量的去加入难度，去尝试比赛的感觉，然后这些新动作在比赛之中的变化，然后明年我可能就会冷静下来了，然后好好的复盘这两年我到底哪些动作需要去提升，哪些动作它是可以稳定的在成套中表现出来，
1: 嗯，
0: 然后还有哪些动作需要改进，然后并且调养好我的身体去迎战洛杉矶。
1: 嗯，其实张伯恒已经有一个清晰的对明年的计划和目标了，这计划和目标一定是为了2028年的洛杉矶能够有最好的状态表现出来，嗯，那我们其实内心也共同和你一起来期待2028年的洛杉矶，我们也共同等待在洛杉矶那更好的你和中国体操男队。
4: Noshad Al Amian.
5: Thank
6: you.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男子单打的颁奖仪式，现在正在为伊朗选手阿拉米扬颁发铜牌。其实他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当时就获得了男单铜牌，那也是伊朗队在亚运会乒乓球项目上获得的第一枚个人奖牌。这一次他又书写了属于自己的历史。并列获得铜牌的是中国台北选手林昀儒。林昀儒这是第3届亚运会之旅了，那么这一次也是实现了个人在单打项目上的突破。今天的半决赛和林诗栋打得非常的焦灼，双方是在决胜局11-9才分出胜负。

0: 得男子单打银牌的是中国选手王楚钦。从杭州到名古屋，两届亚运会男单都闯进了决赛，他的身份也从一个冲击者变成了这一届的被冲击者，从当时年轻的主力也变成了男队当中的领军人物。乒乓球项目男子单打冠军的是中国选手2005年来自海南的林诗栋。这一届的亚运会，我们看到了小石头的华丽蜕变，犹如璞玉终成器，这一次他点石成金，成了一个金刚石。对于林诗栋来说，成长最大的价值恐怕在于失利之后，在四分之一决赛将松岛辉空挡在了四强之外，又在男双的比赛当中接连战胜了两对日本组合，拿下个人的第二金。那么今天晚上在男单当中登顶，林诗栋在这一届的亚运会上个人也获得了三枚金牌。
1: 中華人民共和国国歌の演奏です。

再一次的祝贺中国选手林诗栋，也祝贺所有获得奖牌的运动员们。那么本届亚运会乒乓球赛事的所有的转播到这里就落下帷幕了，也感谢您在过去九个比赛日里对于总台转播的关注，也祝贺所有的获得好成绩的运动员们。观众朋友们，我们下一届的亚运会再见。

0: 冠亚军，面对
1: 首先我感觉可能也是非常开心吧，但可能打了这么多天，其实项目也非常多，然后消耗也非常多。

0: 肯定没想到吧，但可能，今天一上去自己还是立足于去拼头哥吧，可能确实，他也打三项，其实消耗也非常大，其实大家都能看到，其实都是非常累，可能今天自己可能上午一刚打完，可能，自己的球还比较熟吧，可能，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可能今天确实头哥就是非常疲惫吧，包括他还有些伤病。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
2: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对年轻的运动员早在资格赛就刷新了这个项目的资格赛的世界纪录。我们的两位射手盛礼豪和王子飞两个人呢，在国际射击联合会的个人排名上都是目前的世界第一。而中队选手盛礼豪呢，他已经在此前拿到过两枚本届亚运会的金牌。进入决赛的四支队伍，中国队、印度队、韩国队和日本队，经过了前面的三组总共十五发的积分射之后，目前中国队是315.7环排在第一，日本队是314.9环排在第二，韩国队是314.3环排在第三，印度队呢目前是312.3环排在第四。好，接下来呢进入淘汰赛的阶段，第十八发将淘汰掉排名第四的队伍，目前呢排在第四的是印度队354.9环，日本队的是排在第三356.6环。马内打出10.7，过去两枪马内打的都不错啊，跨栏指数打出10.9，这样的话印度队是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的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的第四名。中国队呢目前是379.5环排在第一，日本队378.2环排在第二，韩国队仅仅落后日本队0.1环排在第三。在选手们打完21发之后产生铜牌的中国队现在领先日本队的这种优势啊，有2.5环，主要是看日本队跟韩国队的这最后一枪。左侧的是日本队的男选手花川直树，右侧是韩国队的男选手朴夏俊。花川直树在调整，但是朴夏俊这枪打得不错，10.9。野田美孝已经打出了10.5，看看花川直树，他刚才重新做了一个调整。这样的话，韩国队凭借着这最后一枪的出色的稳定的发挥，又在最后的时刻压倒了日本队，他们排到了第二。这样的话，经过21发的射击，日本队是最终获得了第三名。现在场上就剩下两支队伍了，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是443.6环，韩国队是440.1环，中国队领先3.5环。接下来选手们将进行最后的三个单发的射击，产生金牌。这是第22发射击，盛礼豪这一枪打出了10.7，但是朴夏俊打出9.7，王子飞打出10.8，10.7，两位女选手啊，这一枪打得都不错，潘晓珍打了10.7，王子飞打了10.8。但是呢朴夏俊刚才这一枪又没太打好。中国队现在是465.1环，韩国队

呢是460.5环，双方的差距进一步的拉开。接下来是第23发子弹，每个人还剩下2枪。右侧的是胜利豪，左侧的是朴夏俊。朴夏俊这一枪还是调整过来了，他打了10.9环，胜利豪打的也不错，10.6，黄子飞打了10.7，潘晓珍的状态也调整的不错，10.7，两位女选手啊，这都是在高水平，两个人在互相比着。不过中国队还是领先的比较多，4.3环的优势。好，接下来呢是进入到每人的最后一发射击了，第24发的射击将产生最后的金牌。胜利豪在右，朴夏俊在左，10.1 10.5，两位男选手都打完了自己所有的轮次，黄子飞10.6 10.3，潘晓珍那边是10.3，所以呢中国队毫无压力地获得了这枚金牌，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
2: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3: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2: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

乐旗，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旗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旗翻译，乐旗提词，乐旗拍照，乐旗导航，乐旗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旗。

长达16年之久的亚洲纪录被彭旭伟打破了。彭旭伟曾经在23年和25年以及今年多次游进2分6秒区域，但没有想到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他游出了亚洲纪录，来到了2分5秒77。女子200米仰泳的比赛，在这个项目当中，彭旭伟作为卫冕冠军将再次到登场。

0: 彭旭伟也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在上一届比赛当中呢，彭旭伟和刘雅欣携手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包揽了冠亚军。
1: 彭彭也是在今年的冠军赛上游出了2分06秒71的一个非常接近自己 PB 的一个成绩。我们也期待他今晚能够创造一个让他满意的成绩。
0: 杨勇是唯一一个在水中出发的泳姿。四道彭旭伟。彭旭伟的出发动作很有徐嘉余的影子啊。
1: 是的，彭旭伟他的特点是前一百游的会非常积极，像他今年在冠军赛上的第一百的分段是1分01秒99，我们看一下他今晚的整个节奏。
0: 这个价值实际上在于，一般在国内比赛游到1分0秒，这就已经是一百米的一个非常靠前
1: 的
0: 排名
1: 了。
0: 第一个转身过来，现在彭旭伟的分段是29秒66，排在第一，孙明霞排在第二，排在第三的是日本选手白井璃绪。在过去的三年，从今天的这张决赛名单来看，整个亚洲女子两百米仰泳的成绩相对稳定，所以这张决赛名单和杭州亚运会的决赛名单有很高的重合度。
1: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彭彭现在已经领先了一个身位的距离，进入到第二百。
0: 来看一下半程的分段，1分1秒10，哇，确实非常
1: 快
0: 啊！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也是最长寿的亚洲纪录之一，在2010年的时候，由赵晶游出2分6秒46，彭旭伟的个人最好成绩，距离这个亚洲纪录只差0.08秒。我们期待已久，究竟什么时候能够诞生新的亚洲纪录？
1: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50。
0: 这已经是最后一个转身了。彭旭伟现在有非常大的领先优势，和第二名孙明霞之间差了2秒42，
1: 1分33秒28，这个分段也是比他公开赛和冠军赛都要快。
0: 看来对于今天的这场比赛，彭旭伟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 一个好的成绩。没错，
0: 彭旭伟进行最后的加速，还剩15米，
1: 和白井璃绪也是咬得很紧啊。我们希望他能够拿下一枚宝贵的银牌，
0: 超过亚洲纪录，目前的成绩超过亚洲纪录，马上来到终点，哇，太棒了，太棒了，2分5秒77，大幅度的提升亚洲纪录，恭喜彭旭伟，终于是期待已久，成为了新的亚洲纪录拥有者。在本届亚运会当中，到目前为止，一共诞生了3项新的亚洲纪录，全部由中国选手来完成。
2: 6秒也确实卡了非常多年了，这次能够游到5秒也算是达到了我赛前的一个预期吧。打开6秒大关以后，我觉得后面应该会更好游一些，我希望能够再进一步去接近国际高水平。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场精彩的逆转获胜，
1: 一分43秒49的好成绩，在这个项目的单项中相当的精彩。
0: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200米自由泳的决赛赛场，在二道张展硕将会出场。本届赛事之前的比赛当中，张展硕的发挥非常的出色。位于第五泳道的是目前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保持者，杭州亚运会这个项目冠军得主韩国名将黄轩优，今年23岁。位于第四泳道也是预赛游的最快的日本选手村佐达也，目前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是黄轩优在2025年釜山游出来的1分43秒92，赛会纪录呢则是黄轩优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夺冠的成绩1分44秒40。
2: 今年200字确实竞争很激烈，还有现亚洲纪录保持者黄轩优，新加坡世锦赛第三名村佐达也，觉得会是一场充满刺激的挑战吧，我也会激发出我更大的潜能吧。
0: 比赛开始了，
1: 运动员入水，
0: 张展硕在二道入水之后，水池当中水花四溅，
1: 率先出水的是黄轩优，他的这个出发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张展硕目前的身位也相当不错，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黄轩优，前三名运动员几乎没有拉开差距啊。黄轩优在第一，日本选手村佐达也在第二，张展硕前五十位列第三。
1: 200米的比赛的这个战术的安排也是非常的重要，
0: 是
1: 前100和后100的体能分配一定要合理，也有自己的风格。
0: 目前黄轩优继续领先，
1: 在第100米黄轩优是率先转身，
0: 第100米黄轩优成绩50秒25，暂列第一。
1: 今天晚上还是游出了非常不错的一个分段，目前来看第三个五十，黄轩优还是保持着领先的优势。
0: 黄轩优速度一直保持得不错啊，张展硕呢持续在前四名的位置上，现在张展硕应该是排在第二，前三名非常接近，黄轩优有点降速了，看看最后的50米，
1: 张展硕能不能
0: 追到第二，差0.19。
1: 开始加速，张展硕开始起腿，
0: 现在已经跟黄轩优齐平。
1: 超越了黄轩优，来到了第一名的位置。
0: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把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
1: 已经开始憋气滑平打腿到边。
0: 张展硕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又一场精彩的逆转获胜，
1: 1分43秒49的好成绩，在这个项目的单项中相当的精彩。前面不该加速的时候是一点体能不浪费，最后该冲刺的时候是一点也不手软。
0: 1分43秒49的成绩，打破黄轩优之前在釜山啊创造的1分43秒92，创造新的亚洲纪录。这个成绩呢，是能够排到男子2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历史前十位。
2: 相当艰难一场硬仗。专注自己，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游，今天这个就是对我这么多些年训练最好的一个结果。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

0: 子五十米蛙泳的比赛，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之一，这是一个进程极快的赛事。由于五十米它的偶然性比较大，所以选手基本上在预赛就要开始冲了。
1: 对，
0: 庞建廷曾经多次在预赛里面打破亚洲纪录，给人的感觉身体姿态特别的激进啊。
1: 对，而且每一下时效特别好。
0: 对，整个游进的表现优异，感觉一骑绝尘，29秒50，打破了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
2: 我们是客场作战嘛，就是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压力在身上的，还是要把就稍微对手看得重一点，因为希望能够更好调动自己吧，然后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0: 庞建廷在今天的预赛当中游得非常的放松，29秒50刷新了赛会纪录。
1: 小唐在五十蛙这个项目上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
0: 他在预赛当中就领先第二名大概0.85秒，
1: 今晚也是很有机会能够去触及一下亚洲纪录。
0: 嗯，
1: 非常接近
0: 亚洲纪录是由他本人保持的29秒44。杨畅今天将在三道来参加比赛，
1: 我们也希望杨畅今天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
0: 比赛开始，五十米的项目从对侧向出发侧来进行游进，出发之后庞建廷还是较早的就建立了自己的领先优势，
1: 非常明显的优势啊。杨畅现在排在第二位，
0: 现在两位中国选手都有机会携手站上领奖台。庞建廷保持到最后，继续保持领先，来到终点，新的赛会记录，再次刷新了赛会记录，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啊，只存在了几个小时而已。庞建廷就再次刷新，将亚运会的最快成绩从29秒50提升到了29秒45，
1: 而且今晚的这个记录离亚洲记录只差了0.01。
0: 小唐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一天两刷赛会记录，同样也要恭喜的是杨畅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跻身领奖台。
3: 欢迎回来，本届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大幕已经落下了，那从明天开始我们还将会要见证到多个赛场上的收官日。首先要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明天这个比赛日大家需要关注的是哪些重点比赛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就是羽毛球赛场，羽毛球明天将会迎来本届亚运会的收官日了，将会在上午时段进行的是混双和女双的决赛，我们中国的两队双打组合都是顺利进入到了决赛当中。除此之外，男双组合梁伟铿王长也是杀入到了男双决赛中，我们也一起期待中国羽毛球队能够在赛场上给我们传来好消息。到了下午时段，大家要来关注的就是跳水赛场了，将会先进行的是女子十米台的决赛，而在下午的4:30进行的是男子三米板的决赛。在此前的双人项目的较量中呢，陈芋汐和卢维是已经摘得了这枚金牌，明天呢他们将要从队友变成对手，我们也期待一下姑娘们能够在赛场上给我们带来好的发挥。同样在晚间的时候还会要进行的是田径赛场上的多项决赛，那明天也是田径赛场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了，我们也期待中国体育代表团能够在赛场上给我们传来好消息。那其实在今天刚刚乒乓球比赛进行的同时呢，田径赛场上已经有了好消息的传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铁饼的决赛，冯冰和姜志超呢是又一次替中国田径队包揽了这个项目的金银牌，再次收获了这个项目的卫冕，对于冯斌来说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了。除此之外，是在男子跳远决赛中，石宇豪最终是凭借第二跳8.17米的好成绩呢摘得了这枚金牌，我们恭喜获奖的所有的中国体育健儿们，同时也恭喜中国田径队。那稍后呢我们要来关注田径赛场上就是这个比赛日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比赛了，那就是男女子组别的4×100米的接力的比赛。在前一个比赛日中，也就是在昨天的

预赛里面，中国队的表现非常不错，是排在所有队伍中的第一位晋级到今天的决赛中的。大家都知道接力比赛最考验的就是交接棒，那昨天的中国队在交接棒环节完成的比较平顺，那在今天的决赛中，我们也希望他们不要出现失误，能够在赛场上给我们带来好消息。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田径赛场来为中国队加油。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里，继续来关注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体育场进行的田径比赛。稍后要开始的，这是女子四乘一百米的决赛。刚才看到中国队的四位选手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和陈于杰，相比于昨天的第四棒呢，从朱俊颖换成了陈于杰。中国队决赛和预赛的选手做了一处调整，除此之外呢，像是巴林队这样的对手，他们的第一棒换成了阿尔哈尔迪，第二棒呢换成了预赛的第一棒奥迪翁，同时加鲁巴从第二棒换成第三棒，第四棒则是换成了在本届亚运会上女子四百米的冠军纳塞尔。纳塞尔呢，在四乘四百米混合接力的比赛当中，他也带领着巴林队拿到了金牌，而越南队和泰国队在阵容上是不做调整。中国队相邻道次的中道主日本队呢，在四个棒次上是做出了位置上的变化。现在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运动员也准备从热身场地来到比赛场地。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队伍呢，日本队和印度队，这都是继续保留在预赛当中的运动员，但是呢，他们的排棒做出了一些变化。菲律宾队同样也是如此。而对于韩国队来说呢，他们在这枪决赛比完之后，金珠和徐志炫还要去比四乘一百米混合接力的一枪重赛，当然只有他们一支队伍重新在赛道上，就是因为此前在四乘一百米混合接力的预赛当中他们受到了干扰。当时呢受到干扰之后，因为印度队第三棒的男子选手摔倒，所以导致韩国队并没有能够完赛。而他们的女子四

上一半米接力的两个队员金珠和和徐志炫将会在这枪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比完之后再去比四乘一百米的混合接力。

中的第四棒换成了陈宇杰。陈宇杰在后程的冲刺能力将会是在这次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当中得以展现。他和卡农塔两个人在女子一百米的决赛当中，这就是场上的对手。而这次亚运会上呢，陈宇杰已经获得了一百米的金牌，并且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二百米也站上了领奖台。今天将会向着自己个人的第三枚奖牌去发起冲击。

0: 上届亚运会上，中国4×100米女子接力队呢，是站上了最终的冠军领奖台。当时梁晓静就是第一棒。中国女子4×100米接力队也将会向着卫冕去冲刺。来看一下第九道，这是韩国队，四棒分别是金明智、金珠和、徐志炫和金润允。在预赛的第二棒换成了决赛的第一棒，而预赛的第四棒换成了第二棒，金润允去跑第四棒，而预赛的第一棒到了第三棒的位置。菲律宾队的四棒分别是劳伦斯、约翰逊、帕马和纳尔逊，人员没有做出变化，但是排棒上有所调整。印度队四棒分别是塔曼纳、萨提亚纳、拉亚纳、希万卡以及拉贾拉詹。第六道是日本队，日本队的第一棒是青木一卫，第二棒三浦爱华，第三棒伊奇爱子，第四棒是玉加赖绿。中国队的第一棒是梁晓静，第二棒是刘国仪，第三棒刘霞军，第四棒是陈瑜杰。中国队将会在第五道比赛。
1: 中国加油！
0: 第四道的是泰国队，泰国队第一棒是桑马诺，第二棒是佩特拉萨，第二棒是普尔克德，第四棒是卡农塔，卡农塔也闯进了女子一百米的决赛。越南队在第三道，第一棒是何世秋，第二棒是黄杜一，第三棒是冯世慧，第四棒黎世锦绣。巴林队在第二道比赛，他们的目标今天也要去冲击冠军。第一棒是阿尔哈尔迪，第二棒是奥迪翁，第三棒加鲁巴，第四棒是纳塞尔。相比于预赛呢，巴林是做出了大范围的轮换，同时呢是把奥迪翁排到第二棒，他的经验更加丰富，并且他曾经站上过亚运会的4×100米接力最高的领奖台，而且第四棒呢换成了绝对强棒纳塞尔。纳塞尔在本届亚运会上已经拿到了两枚金牌，在这次4×100米女子接力的比赛当中呢，他也是去跑第四棒。来看一下中国队在第五道，我们一起来给中国队加油。

0: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不错，梁小静现在是第一棒，第一棒跟他相邻倒刺的青木一卫以及塔曼纳形成了一些竞争，这个时候梁小静保持住第二棒球接非常的顺滑，中国队不错，继续保持加速，刘国仪这个阶段呢，中国队处在前三的位置，第二棒是所有的棒次当中距离最长的一个，二三棒交接，中国队非常顺利，在中国队外道是日本队，利用到内道的优势，刘家军继续保持住中国队优势，进入到三四棒的交接，完成接力，陈玉杰现在中国队处在第一位，巴林队那边出现了问题，陈玉杰中国队处在第一位，加速，终点就在眼前，陈玉杰加速，马上到达终点，漂亮，42秒96，中国队收获金牌。同时也完成对于亚运会4×100米女子接力的卫冕。
1: 这场我觉得就是和之前我们预赛的时候提到一点非常关键，就是中国队仍旧保持了非常高质量的交接棒的这种处理，细节把握得非常好，每一个棒次的交接相互之间都非常的丝滑，非常的顺滑，这也是中国队持续能够在赛场上拿到好成绩的一个基础。
0: 如果现在能够监测我的心率的话，我想应该是在120上下，我随着中国队比赛的节奏心率也跟着上去了。
1: 哇，这一枪确实是非常稳定的发挥，典型的中国接力队式的发挥。
0: 而且中国队今天1、2、3、4、4棒，刚才思晨也介绍过，交接是非常的顺滑，而且每一棒的这种交接都是力求做到完美，我们也在场上做到了。尽管场上下雨，尽管可能会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但是我们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高稳定性的发挥帮助我们再次站上最高领奖台。而且当陈玉杰接棒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这种后程的加速度甩开了所有的竞争对手。中国队最终的确认成绩是42秒96，泰国队第二个到达43秒51，日本队是收获了铜牌43秒52。
1: 中国队这一枪发挥的稳定程度啊，稳定到让我们在看最后一棒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开始提前庆祝了，甚至都没有什么特别揪心的过程。这就是强的可怕啊，强的稳定的可怕。
0: 这个一二棒的交接呢，当时可以说和日本队还处于一个并驾齐驱的状态，但是中国队第二棒这个加速能力还是非常的突出。刘国仪、刘霞军的启动时机掌握的也非常的好，交接非常顺滑，
1: 太顺了，太顺了，好像一个人左手给右手一样。
0: 对，而且刘霞军的，你看他三四棒的交接，喊了一声之后，陈玉杰一伸手，马上就交接。日本队比中国队交接要慢，
1: 对，
0: 而且时机没有掌握好，巴林队那边也出现问题了，剩下的就是陈云杰把他的速度发挥出来，撞线就去了，可以了。
1: 一共有三次交接棒，三次交接棒，哪怕你有一次出一点点细微的问题，很有可能这个比赛就不属于你了。刚才在三四棒交接的时候，我想已经非常直观地体现出来了，中国队的交接棒的能力让我们获得了一个非常好最后一棒冲刺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而我们身边相邻两个倒刺的其他对手发生了一些问题，直接就让他们失去了对于金牌争夺的可能性。
0: 在雨中的比赛啊，也是对交接棒的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希望稍后男子决赛当中这份稳定继续保持。中国队这枪跑得太精彩了，巴林队最终是没有能够完赛，在三四棒交接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加鲁巴给到纳塞尔的时候没有能够顺利的完成交接，应该是跑出了接力区，看到中国队的位置比较靠前，当时他们也是非常的心急。这是在检录区内男子4×100米接力的决赛各队，

0: 中国队呢一会儿将会在决赛的第五道来出发。昨天呢预赛当中，中国队我们就已经跑出了所有晋级成绩当中的最快，当然包括刚才女队已经夺金，昨天在预赛里女队也是所有成绩晋级成绩里最好的。
1: 对，
0: 作为两支队伍都作为赛会的卫冕冠军，我想这种稳定发挥可以说是在力求成功卫冕的道路上啊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
1: 我先来看一下女子铁饼的颁奖仪式。
0: 今天的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冯斌和姜志超完美复刻了杭州亚运会的名次，两个人又一次包揽了前两名，冯斌的金牌，姜志超的银牌。
1: 这场比赛在赛前可以说中国队就已经是基本确定啊，我们一定会去冲击金牌，同时我们的目标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冠军。铜牌属于泰国选手殷桑，
0: 殷桑呢是泰国的全国纪录保持者，他跟冯斌其实是同一年的运动员啊，都是94年的运动员，他甚至还比冯斌呢要年长2岁，所以呢作为一位33岁的老将啊，终于是在这一届亚运会里边站上领奖台，也算是实现了自己的一个心愿。2005年出生的中国选手姜志超收获了银牌，这和他在杭州亚运会获得的奖牌成色是相同的。去年的全国锦标赛的冠军，在今天呢投出了62.25米，又一次刷新了自己在本赛季的最好表现。金牌获得者中国队冯斌在今天的决赛里边他成功卫冕，而且呢每一投啊基本都在非常好的状态里边，这个就是绝对强实力运动员啊在比赛当中的稳定性。冯斌已经是连续3届亚运会能够拿到奖牌了，2018年的雅加达是银牌，而这一届和上一届一样都是金牌。这个赛季呢冯斌在钻石联赛里边也实现了自己生涯新的突破，第一次拿到了钻石联赛赛季的总冠军。室外赛季呢以亚运会的金牌收尾，对于冯斌来说是再好不过的结局。

0: 好，再一次恭喜冯斌和姜志超收获了女子铁饼的金牌和银牌。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瑞穗公园体育场来关注2026名古屋亚运会的田径比赛。在场地赛的第五比赛日最后一个单项的决赛，男子4×100米的接力决赛就将上演。
1: 中国队呢一会儿将会在决赛的第五道来出发，我们也期待着中国男子4×100米接力队啊能够在刚才女队成功卫冕的情况之下啊收获更好的信心，在今天的比赛里边拿出自己最佳的状态。当然呢，同组当中在整个决赛里边啊，每支队伍每一个对手都是非常出色的，实力也都是非常强劲的，他们都是经过了昨天的预赛才能够进入到今天的决赛里边。那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天一共有9支队伍将会参加到男子4×100米接力的决赛里边，主要还是因为韩国队在昨天预赛之后呢，第一时间其实是被判了犯规，裁判认定呢他们是在交接棒的时候出区了，但是随后呢韩国队提出了上诉，最终呢判罚上诉成功，所以韩国队又被判进了决赛。这样的话，他们将会在第一道，也就是最内道来出发，所以决赛里边呢也就会有9支队伍来同场竞技。所以这一下呢，就让这个比赛变得争夺更加的激烈。当然呢，在决赛当中啊，有一些队伍也进行了人员和阵容上的更换，其中呢也包括我们中国队。今天呢，我们将看到老将谢震业坐镇。昨天的预赛里面呢，中国队已经跑出了所有队伍当中最好的成绩。预赛当中我们的4位选手表现都是很出色。中国队的第一棒是陈锦峰，在调试着自己的起跑器，
0: 可以说非常的精细了，带着尺子过来量的。
1: 对，老将谢震业将会是中国队今天的最后一棒。王胜杰，这是今天中国队的第3棒。

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最近的四届亚运会啊，中国队是三次问鼎。从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开始，当时中国队就已经开始拿到金牌，2014年的仁川也成功卫冕，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当时是收获了一枚铜牌，而上一届杭州亚运会，我们重新又把这一枚金牌夺回来。

今天这一项决赛几支队伍都对着金牌虎视眈眈，除了中国队希望能够卫冕之外，包括像日本队包括泰国队都有着非常强劲的实力。另外呢，也不要忽视阿曼队，在之前的男子百米决赛当中，他们的两名选手一起站上领奖台，分别收获了银牌和铜牌。今天这两个人呢，又一起出现在了阿曼四乘一百米接力队的阵容当中，所以他们的整体实力是非常的强。赛会纪录是由中国队在2014年仁川亚运会创造，37秒99。亚洲纪录是由日本队保持的37秒43。好，一起来介绍一下参加决赛当中的九支队伍。第九道，沙特阿拉伯队，阿卜杜拉、穆罕默德、贾达尼、阿塔菲。在第八道是泰国队，今天呢更换了两个人，亚穆多姆和孔普拉希特进入到了队伍的阵容，分别担任13棒，而24棒是达普邦和问颂。在第七道是中国台北队，赖伯祥、陈文普、黄佐军还有杨俊汉，阵容没有变化。在第六道是东道主日本队，他们的阵容也没有变化，多田修平、小室不久斗、同生祥秀还有小池佑贵。在第五道是中国队卫冕冠军，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还有谢震业。今天中国队呢是把谢震业放到了最后一道。在我们身边第四道，这是阿曼队，刚才已经提到了，在百米决赛当中收获银牌和铜牌的阿里巴鲁西还有马勒哈姆巴鲁西，分别是在第四棒和第二棒，第一棒阿斯米，而第三棒是萨迪。在第三道是斯里兰卡队，加纳通加格、约达辛哈格、维杰辛哈还有维拉拉特纳。在第二道是新加坡队，他们的阵容也没有变化，甘伊温、何安恒、李马克还有陈峰。在第一道，这是被判进决赛的韩国队，今天的第一棒变成了徐敏俊，后面的三个棒次分别是纳马迪、李在胜还有比维萨。中国队将会在第五道出发，我们的外侧是日本队，内侧是阿曼队。希望中国队在这一枪里边呢，还是能够展现出我们的特点。我们的接力队特点就是稳定啊，交接棒非常的顺滑。

0: 申井峰起跑还是不错的，反应比较快，努力的保持住位置。日本队的第一棒多田修平速度也不慢，中队完成一二棒的交接，现在几支队伍之间没有完全拉开差距。中队第二棒曾克里还在努力的超越身边的日本队，中国队努力先完成二三棒交接。哎，这里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但是中国队速度还能够起来，现在还有机会来到第一位。中国队的三四棒交接非常的顺利，最后一棒谢震业努力的顶住，中国队现在排在第一位，马上就要成功卫冕了。谢震业来了，有进，
1: 漂亮，
0: 38秒17，中国队成功卫冕，中国队又赢了。这就是中国4乘100米接力队的实力。今天尽管在交接棒上有一点小小的瑕疵，但是瑕不掩瑜，不影响我们成功卫冕。
1: 没错，在二三棒交接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为中国队捏了一把汗，当时感觉那个位置很悬。
0: 对，但是王胜杰的绝对速度还是相当的出色啊。
1: 没错，
0: 在交接棒出现一点小问题的时候，看上去似乎都可以忽略不计了，没有影响到他的速度。中国台北队是刷新赛季最好表现，38秒32，拿到了这枚银牌。
1: 目前看韩国队是第三名，38秒43。刚才看台上韩国观众发出了一声惊呼，他们对于这样的成绩难以置信。
0: 韩国队上一届在杭州亚运会就是这个项目的铜牌得主。中国队今天的发挥仍旧是非常非常的出色，现在我们甚至已经淡忘了刚才交接棒的时候出现了什么问题啊，因为整体的发挥实在是太平稳了，太好了。
1: 还有队在有问送的情况下呢，他们是名列第四名，38秒49，
0: 所以再一次证明了接力项目，尤其是4乘100米接力项目，如果你只是凑四个跑得飞快的运动员，是不一定能够拿到好的成绩的，因为非常考验运动员之间的默契，相互之间是不是熟悉，交接棒是不是能够处理好细节。这不仅仅是绝对速度的比拼，同时也是团队意识和配合的比拼。再来看一下中国队这一枪，
1: 咱们仔细看看交接棒启动反应的话，其实陈锦峰速度是可以的，和日本队基本上处在持平状态，一二棒交接也很顺。日本队第二棒算是一个强棒，当时呢有一定的领先优势，关键是二三棒的交接。
0: 对，这里其实稍微有一点危险，
1: 起得早了一点，
0: 稍微有一点点危险，几乎已经是在接力区的边缘啊才完成了交接，但好在是没有损失太多的速度。
1: 这怎么有一个接力棒在后面，感觉直接掉在了地面上。
0: 最后三四棒的交接，我们又回归了正常啊！谢震业，老将谢震业今天坐镇。谢震业的能力和经验，这是中国队最宝贵的财富，也为这一枪4乘100米接力画上了非常圆满的句号。作为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男子百米冠军，谢震业在这一届亚运会当中又有金牌收获。这就是中国接力队最终的夺冠成绩，38秒17，中国台北队38秒32拿到了银牌，而韩国队38秒43收获了一枚铜牌。
1: 刚才那个接力棒掉的应该是沙特队的，未能完赛。中国男女接力队再一次在场地上展现了我们不容置疑的实力。 同时呢，我们在看完了精彩刺激的男女四乘一百米接力比赛之后啊，接下来我们要看一枪四乘一百米混合接力的重赛，只有韩国队进行重赛，因为韩国队在预赛当中呢，他们是遭遇到了一些意外情况，
0: 就是印度队交接棒的时候，
1: 对，
0: 倒地。给他们带来了三四棒交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
1: 对，
0: 当时我们还在说会不会把韩国队判进，或者说给他们一次重赛的机会呢，这个就是刚才出现的这个问题。所以呢，根据规则，因为这样的规则呢在很多的这个世界大赛包括世锦赛里边也会出现很多次，
1: 对，
0: 去年其实东京田径世锦赛包括巴黎奥运会上都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受到影响的队伍因为他们没有完赛成绩，公平起见呢会给他们再一次重新来进行比赛的机会，然后再

0: 来看他们的这个成绩进行排名。
1: 没错，现在呢地补晋级线是42秒18，是巴林队跑出来的成绩。韩国队四个队员分别是徐敏俊、徐志炫、金史温和金珠和。徐志炫和金珠和两个人刚才刚跑完4x100米的女子

0: 还没有完全恢复呢。
1: 他刚才就是第一棒啊。
0: 对，所以呢这一枪对于韩国队来说是有目标成绩的。
2: 对，
0: 虽然只有一支队伍在场上，但他们是有目标成绩的。他们要往42秒18里面跑。
1: 对，现在只要能够超越42秒18就可以挤掉巴林队了。现在可能最紧张的就是巴林队了。

0: 韩国队刚才比赛的赛道呢就是第七道，所以申诉之后的重赛也是在第七道。徐敏俊、徐志炫、金史温和金珠和，现在不知道徐敏俊现在的这个心率降到多少了，他需要尽快的恢复。在没有对手的这种压力之下，可能成绩不会达到预期，
1: 不好比。
0: 对，
1: 这种一个队伍自己跑的这种其实不好比。
0: 比赛开始了，韩国队一支队伍的赛道，徐敏俊拼命加速，第二棒交接，第二棒徐志炫，刚才也刚刚跑完，但是他的休息时间要比徐敏俊要更长一点。
1: 哎，还是有问题、
0: 这个位置，这很可能就会影响到最终的成绩。
1: 对，
0: 但是现在不能想别的，就是能跑多快跑多快，尽自己所能。来看韩国队最后金珠和的冲线，那最后他的撞线成绩
1: 没有了，
0: 很难了，42秒80。那这一枪成绩排在马来西亚队之后，
1: 巴黎队现在是长舒一口气。
0: 对，修正之后42秒79。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我们在名古屋为您带来的全景亚运会。伴随着亚运赛场上运动员胜利的笑容，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九个比赛日已经接近尾声了。
1: 今天的亚运赛场共产生了2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夺得了其中的12枚金牌，再加上递补了昨天进行的女子马拉松竞走比赛的冠军，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的成绩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的首位。
0: 下面我们通过一组速递来纵览今天的亚运赛场。

0: 亚运会跳水项目今天又决出两枚金牌。在女子一米板决赛中，大赛经验更加丰富的中国选手林珊以263.05分拿到该项目冠军，龙亦平斩获亚军，铜牌被韩国选手获得。男子一米板决赛中，中国队的王宗源领先第二名韩国选手69.45分，蝉联亚运会该项目冠军，刘成赞斩获铜牌。花样游泳赛场今天进行了集体项目最后一项自由自选的比赛，中国队得到299.2117分，再加上此前两天的技巧自选和技术自选的得分，中国队最终以857.5084的总分获得冠军，实现了亚运会6连冠。亚运会射击赛场，中国射击队今天再夺2金。上午进行的女子25米手枪团体比赛，由姚千寻、肖佳瑞轩和尚凯燕组成的中国队以1743环的总成绩获得金牌。下午进行的女子25米手枪个人决赛，中国选手肖佳瑞轩经过加枪险胜印度选手辛格获得金牌。亚运会小轮车竞速赛今天展开角逐，中国选手廖婉仪以34秒500收获女子竞速赛银牌，日本选手田山沙英夺冠。男子组决赛，中国选手林浩超以32秒947获得季军，冠军归属日本的中井飞马。亚运会举重赛场今天进行了男子85公斤级和95公斤级的较量，中国选手陈顺男以374公斤的总成绩收获男子85公斤级铜牌，胡毅以总成绩384公斤拿下男子95公斤级铜牌。亚运会乒乓球项目今晚结束全部争夺，女双决赛，中国组合王曼玉蒯曼以4-0横扫日本的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冠军。男单决赛，林诗栋4-0战胜王楚钦摘得金牌。亚运会羽毛球比赛今天进行了5个单项的半决赛，梁伟坑王场刘胜书谭宁和蒋振邦魏雅欣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男双、女双和混双决赛。女单赛场，陈雨菲和王芷怡分别以0-2输给了安喜莹和山口茜，无缘决赛。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今天下午展开了王者荣耀项目的决赛，中国队决赛对阵马来西亚队，决赛前3局过后，中国队3-0领先。第4局，马来西亚队前半程占据优势，但中国队随后调整战术逆转了比赛，以4-0战胜对手，夺得王者荣耀项目的冠军。亚运会克柔术项目今天继续在爱知县武道馆进行，女子78公斤级决赛，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卡莫迪诺娃实力更强，全场压制对手夺得冠军。男子81公斤级决赛，乌兹别克斯坦选手齐约杜拉耶夫技高一筹，为乌兹别克斯坦队再夺1金。克柔术比赛目前产生4金，全部被乌兹别克斯坦队夺得。
1: 我们先来聚焦乒乓球赛场，亚运会乒乓球项目今天迎来了收官日，男单决赛上演国乒德比，
2: 最终林诗栋是连下4局战胜了王楚钦，首夺亚运会男单冠军，中国队也实现了该项目亚运会的7连冠。
0: 本场比赛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林诗栋冲击个人第3金，王楚钦则是志在卫冕。首局双方都很谨慎，都希望通过短球抑制对方上手，由于白短质量都很高，擦网球层出不穷。而在形成相持之后，林诗栋敢于率先变线，他以11-5先声夺人。虽然林诗栋在下午的半决赛中经历了7局鏖战，但是他的竞技状态可以说是越战越勇。这一球在对手已经形成上手机会之后，他反手位顺势侧抹，让自己从被动又变为了主动。战至7平之后，林诗栋接连使出杀手锏，反手位的回球质量极高，他以11-8再下一城。第3局，王楚钦在局面上依旧处于被动，他一度通过改变发球方式来调整节奏，并且从7-10一直反超到了11-10。但是关键分的处理上，林诗栋毫不手软，尤其是面对局点的这一球， 他果断的接发球抢攻以及犀利的衔接变线，最终以13-11再下一局。第四局，王楚钦自身失误增多，分差很快被拉开。最终林诗栋以11-5胜出，总比分4-0战胜王楚钦，首次夺得亚运会男单冠军。
3: 首先我感觉可能也是非常开心吧，但可能打了这么多天，其实项目也非常多，然后消耗也非常大吧，然后可能今天自己可能上午一刚打完，可能自己的球还比较熟吧，可能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可能今天确实投的就是非常疲惫吧，包括他还有些伤病。
4: 我觉得其实在我觉得不论谁赢吧，还是那句话，就是都是中国队赢，其实就是值得开心的一件事情。当然自己也在试图的寻找方式方法，但是可能确实林诗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和能力确实要强过于自己，而且在这次比赛当中，所以说没有什么遗憾吧。我觉得我也拼尽了我的全力，守住了也好，没守住也好，我觉得我都拼尽了我全力吧。
2: 乒乓球女双决赛是在中日组合之间展开的，王曼玉快慢直落四局战胜了张本美和早田希娜，
1: 这样中国队也时隔12年再次夺得了亚运会女双项目的冠军。
0: 本届亚运会，王曼玉和快慢此前都各自斩获了2枚金牌，两人状态极佳，第一球双方就展开了多拍相持，中国组合手感爆棚，早田希娜的滚网球也能被快慢拉出质量极高的回球。第一局中国组合势如破竹，打了对手一个11-0。第二局，王曼玉和快慢在5-1领先开局的情况下，被对手僵持到了11-0。关键时刻，中国组合在相持中展现出较高的单板质量和极佳的中路落点。随后，快慢的接发球摆短，又给到了中间位，逼出了对手的失误。中国组合连下2分，以13-11再胜一局。第三局，中国组合依旧势不可挡，尤其是快慢的衔接，不仅有速度，更有刁钻的落点。中国组合以11-4轻松拿下这一局。大比分0-3落后，日本组合在心态上明显有些着急。第四局6平之后，早田希娜连吃两个发球。而9平之后，张本美和又出现了发球失误。最终，王曼玉和快慢以11-9拿下第四局，大比分4-0横扫对手，获得女双冠军。
5: 我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快慢拿到今天的女双冠军。我觉得确实在赛前当中，在赛前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比赛的这个结果来讲还是挺未知的，但是对于目标来讲，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但是确实对于面对的困难或者说我们的发挥如何，其实是还是挺未知的。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快慢的状态也是非常的好，从团体到混双也是可能是近期或者说今年感觉他发挥最好的，包括女双也是这样的。我觉得整个不管是精气神还是在场上的这种调动和发挥，我觉得都是特别好的。然后我这边的话，我也是辅助一下快慢嘛。
6: 因为其实我们在赛前的备战其实没有说达到理想的状态吧，然后其实赛前也是属于还是一个挺焦虑的这么一个状态吧。然后我觉得我这边可能还是第一次参加，我觉得整个人还是非常的兴奋吧，然后很积极吧，对。然后从团体包括可能混双前面的可能一直都很积极，所以状态延续到了双打这方面，对。确实可能也有可能是之前备战确实是遇到困难比较多吧，我觉得其实可能一打到赛场上反而会更加的释放嘛，对。
1: 亚运会花样游泳赛场今天是产生了集体项目的金牌，中国队的心跳动作时间迎来了首秀，
2: 凭借出色发挥，中国花游队最终夺冠，真是赢得时间，赢得亚运6连冠。
0: 这是一次期待已久的登场，既让人激动又感到紧张。 激动是因为中国花游队全新打造的自由自选作品《时间》

0: 迎来亮相。因为是首次在正式比赛中呈现，中国队八位上场队员中只保留了向冰璇一位巴黎奥运会冠军。年轻队员们能否拿出最好的表现，主教练张晓欢心中捏着一把汗。
1: 我觉得是新人在面对压力和挑战的时候，给予了这个集体更多的一个期待吧。我觉得其实他们压力特别大，因为有多部分的运动员，这一场上有七个运动员全部都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比赛。那么我们之前参加过奥运会的选手只有向冰璇一个人，所以等于是一个有经验的队员带了七个新队员进入到这个亚运赛场。
0: 伴随着音乐的旋律与时钟滴答滴答响起，队员们全力投入到表演中。新套作品《时间》共包含六串腿组合与三个技巧动作，难度是各队中最高的。它是中国花游队继巴黎奥运会冠军作品《万有引力》后持续创新、不断突破自我、全新创编的又一套力作。亚运赛场是第一次检验，为了呈现出最佳效果，队员们平时一堂训练课要进行七个半小时的超长训练，动作精益求精，细节反复打磨。时间走过，岁月长河，全队要将最好的发挥献给所有观众，也献给每一个奋斗中的日日夜夜，献给努力拼搏的自己。
2: 首先我觉得咱们八个人非常的团结，团结争金，我们的信念一直都是这个。
3: 家里基本上现在一堂课可以从早上8点一直练到下午5点，然后就一直泡在水里，然后我们这套动作在3个月的时间里穿了100多套成套。
4: 在这个集体里，只要就是把那个凝聚力凝聚在一起，我们肯定能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0: 花样游泳被称作水中芭蕾，在一池碧波中，选手们刚柔并济，诠释出力与美。从2006年多哈亚运会开始，到广州，到仁川，到雅加达，再到杭州，中国花游队一路走来，已连续5届亚运会夺得金牌。时间终有回响，坚持总有光芒。20年过去，纵使前路辗转，光阴漫长，全队始终心怀热爱，望向远方。中国队凭借《时间》这套作品的完美演绎，以299.2117的集体自由自选项目得分，以及857.5084的集体项目总分，最终连续第6届亚运会获得金牌。赛后，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高志丹来到场边，向中国花游队表示祝贺。全队激动地拥抱在一起，泪水再一次挥洒在亚运会花样游泳比赛现场。
1: 前期把困难做得特别的足，想到的困难和我们对于备赛的这种困难，我们想得特别足，所以做了充足的心理的准备和战术上的一些准备，比我们预期的要顺利。所以给大家的信心就又不一样了。
2: 因为大家在平时训练中，也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大家都种种克服了不少的东西，然后大家最终能在这个赛场上完美的去展现，都来源于平时的千锤百炼。
3: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是不是？
5: 中国花游为国争光。
6: 亚运会跳水赛场今天是决出了男女一米板这两块金牌，
7: 女子一米板林珊、龙亦平摘金夺银，男子一米板王宗源、刘成赞分获冠军和季军。
8: 在女子一米板决赛中，上届亚运会该项目银牌得主林珊和20岁的龙亦平两位中国选手携手出战。大赛经验更加丰富的林珊以263.05分拿到该项目冠军，龙亦平以254.25分斩获亚军，铜牌被韩国选手获得。
9: 觉得就是升国旗还是意义不一样吧，就是还是觉得，就是五星红旗升起就是会很激动，就是内心就是会觉得很震撼。然后，其实我来这也很高兴，因为跳板当中那个年纪已经算比较小的了，能来参加这种比赛已经很难得了。
8: 在男子一米板决赛中，中国队的王宗源和刘成赞参与角逐。24岁的王宗源有着较强的实力，上届杭州亚运会王宗源获得该项目冠军。这场比赛王宗源最终以四百

0: 42.75分，领先第二名韩国选手69.45分，蝉联亚运会该项目冠军。
1: 今天的表现总体来说，可能专注度和兴奋度稍微欠缺一点吧，因为整体动作感觉还是中规中矩，确实没有跳出自己的一个平常的一个状态吧。我觉得可能不够进入到比赛的一个当中，可能稍微差一点。
0: 16岁的年轻小将刘成赞有所起伏，第三轮的205C 出现失误，以361.45分斩获铜牌。
2: 不太理想吧，今天第三轮那个失误有点不太应该。后面两轮，因为这个比赛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兴奋还是比较兴奋的。后面两轮有点保守了，没敢去正常做动作，导致有一些瑕疵。这是一个。无论是学习经验还是心态上面，都会对我有帮助，很好的一个提升的赛场。
3: 赛后，奥运冠军施廷懋对跳水一米板这个项目进行了解读。在他看来，今天中国队员在动作难度上有突破，
4: 而通过比赛也是展现出了中国跳水队在三米板这个项目上丰沛的人才储备。
5: 板呢，它比较特殊，它主要是出现在世锦赛、亚运会、大运会的国际赛场上面。从训练的角度而言的话，三米板的很多的诱导和辅助性的训练，我们会把它放到一米板去做。然后呢，这个也是为三米板而打了很好的基础。如果你一米板的基础都没有打好的话，你想在三米板上面有所突破的话，这个很难。然后从比赛的角度来讲的话，在我那个年代啊，大多的运动员都采用的是一周半的动作，只有个别能力很强的运动员会采用两周半的动作。所以你在比赛当中啊，因为是一周半，你很兴奋，所以你得收着点力去做，所以这个就是不太好比的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在一米板这个项目当中啊，我们长期女子一米板上面，我们长期其实我们的难度是不占优的，但是今天像小将龙一平就采用了405、305和107这样的难度，对于我们来讲呢，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这个也一方面是说明呢，我们三米跳板的后备人才是非常充足的，对于项目的储备，我们是非常非常的有信心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于项目的发展来讲的话，它一米板它没有取消，是因为对于运动员来讲的话，是多一个机会。能让他们去展现自己很好的一个比赛。
3: 今天亚运会组委会宣布，昨天获得马拉松竞走女子冠军的哈萨克斯坦选手托克桑巴耶娃比赛成绩被取消。
4: 这样，原本排名第二的中国选手但增曲宗就递补获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马丽获得银牌。
0: 在27号进行的亚运会马拉松竞走比赛中，哈萨克斯坦选手托克桑巴耶娃获得女子组金牌，中国选手但增曲宗和玛丽获得银牌和铜牌，两名日本选手排名第四和第五位。赛后，日本队投诉哈萨克斯坦选手的比赛用鞋没有在赛前申报，不符合比赛规则。简而言之，为保障竞赛的公平性，根据世界田联的相关规定，所有参赛选手的比赛用鞋必须在一份世界田联官方认可的清单中。运动员如果在比赛中穿着定制鞋或改装鞋，必须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出于医学必要，并且提前得到世界田联的认可。哈萨克斯坦选手托克桑巴耶娃的比赛用鞋经过组委会确认，并没有出现在这份名单中。因此，组委会最终判定哈萨克斯坦选手托克桑巴耶娃犯规，成绩被取消。这样，中国选手但增曲宗递补获得金牌，马丽获得银牌，铜牌归属日本选手。
4: 亚运田径比赛今晚继续进行，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实力强大。
3: 冯斌、姜志超包揽了冠亚军，而冯斌也完成了亚运会的两连冠。
6: 这场决赛在名古屋的雨中进行。中国队有冯斌和姜志超两位选手参加，冯斌是世锦赛冠军，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他以67.93米夺得金牌，并刷新了赛会纪录。今天的比赛，冯斌第一投就投出了63.69米，其他选手在此后的比赛中，没人能投出超过63米的成绩。 姜志超第四投投出62.25米，最终收获银牌，并且创造了自己本赛季的最好成绩。冯斌在最后一投又提高了成绩，以63.83米获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两连冠。泰国选手获得第三名。
7: 名次目标达到了，成绩目标我不是很开心，不是很理想，应该说是整体应该还能再往上跟一些的，但是可能也就是因为雨越下越大，到最后就开始抓不住饼了，然后可能也是有一点点原因吧，更大的原因还是在我自己。虽然说我今年32岁了，但是32岁又能怎样，然后伤病困扰又能怎样，打不倒我的只会让我更强大。我当时投出来第四名的时候我就感觉有了，但是我可能有点近视看不清楚，但是我的身体的感觉是很好的，我感觉应该是有了。
6: 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队的袁晨龙和石宇豪参赛。石宇豪今天状态不错，第二跳他跳出了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此后其他选手都没有超过这个成绩。最终石宇豪夺得金牌，印度选手和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分获银牌和铜牌，袁晨龙排名第9。
8: 从雅加达到现在，然后上一届的话是铜牌收尾，但其实那块铜牌我并没有，从我内心来说并没有觉得很满意，所以想在这一次的比赛上去让奖牌变个颜色嘛。
6: 男子标枪决赛没有中国队选手参加，斯里兰卡名将帕蒂拉格以88.55米夺得金牌，银牌和铜牌都归属于印度选手。
3: 今晚田径跑道上的焦点当属两项4x100米接力，
4: 结果中国队蝉联了这两个项目的亚运会冠军。
6: 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中国队位于第5道，梁晓静跑第一棒。随后刘国仪、刘霞军两棒，中国队都顺利完成了交接。当交接棒来到女子百米飞人陈雨杰手中时，中国队已经确立了领先优势。最终陈雨杰率先冲过终点，42.96秒，中国队蝉联亚运会该项目冠军。泰国队和日本队分获23名。赛后，中国队把胜利送给了受伤的队友葛曼棋。
9: 你给我，
10: 你这写的呢？
9: 97葛曼棋，
10: 葛迪尔，
9: 对，我们带着他这份力量一起冲上的
10: 对
9: 那最高领奖台。其实真的大家都挺不容易的。然后呢，今天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10: 很兴奋，其实今天的决赛要比预赛更兴奋一些呢，可能氛围啊还有队友就是能给我提供很大很大的帮助。
11: 其实主要是我觉得我非常信任静姐，我就很大胆的起，比预赛大胆起很多。
9: 我们几个姐
11: 消防也很快，然后我交给他就是，因为我们俩都是四川的，感觉默契这一块是在这里的。
10: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团队的一种长期以来的这个协调吧。可能单项是我个人的，但其实接力的话还是整一个我们中国队的这么长时间以来，不管是以前的，像大姐他们，然后慢慢到我们现在，可能我们00后、05后，然后慢慢的也站上亚运会舞台了，这样一个长久以来的传承吧。
3: 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和谢震业出战的中国队同样夺得了冠军。
12: 陈锦峰起跑还是不错的，反应比较快，努力的保持住位置。日本队的第一棒多田修平速度也不慢，中队完成一二棒的交接，现在几支队伍之间没有完全拉开差距。中国队第二棒曾克里还在努力的超越身边的日本队，中国队努力先完成二三棒交接。哎，这里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但是中国队速度还能够起来，现在还有机会来到第一位。中国队的三四棒交接非常的顺利，最后一棒谢震业努力的顶住，中国队现在排在第一位，马上就要成功卫冕了。谢震业来了，走进，
13: 漂亮，
12: 38.17秒，中国队成功卫冕，中国队又赢了。 这就是中国四乘一百米接力队的实力，
13: 真的很不容易，最后一届亚运会了，然后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四乘一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谢谢。
14: 我只能说咱们还在我们还有很多非常多的余量，因为我们的接力区域交接真的没有做到我们训练的80%都没有，就是交接非常的差，但好在呢我们
13: 每个人都尽力了，
14: 对，然后都把就算我们失误了，然后我们也之后把我们失误的地方去尽量的补救回来了。
13: 我觉得他是现在是最靠谱的二棒，然后今天也是他的生日，最好的生日礼物，最好的生日礼物我们送给他，
15: 谢谢，快乐，还得感谢他们也带我一块，我们一起守下这金牌，
16: 然后我们也在大家一块训练嘛，就是我和曾克里一直就是我俩交接，所以我们两个的默契总的来说还是可以的。
3: 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今天下午展开了王者荣耀项目的决赛，
4: 中国队是以4-0战胜了马来西亚队夺得冠军。
17: 王者荣耀比赛，中国队派出王珂、何伟嘉、孟佳俊、赵浩宇、徐碧成、黄瑶钦6名选手出战。决赛中中国队的对手是马来西亚队，中国队前三局表现出色，以3-0领先。第四局，马来西亚队前半程占据比赛的优势，经济领先，甚至一度推到中国队的高地。但中国队随后调整战术，团战中不断默契配合，逆转了比赛，以4-0战胜了马来西亚队。最终，中国队全部4场比赛一局没丢，夺得本届亚运会电子竞技王者荣耀项目的冠军。马来西亚队获得亚军，菲律宾队和中国香港队并列获得第3名。
18: 其实今天我觉得虽然我们4-0，但是打得都非常的惊险，我们彼此相信对方吧，因为我们也在一起磨合了40多天，我们相信大家一定能做到的，我们对这块金牌的信念感非常强，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能赢。
13: 最大的成长就是我能跟队伍里比我年纪大的老大哥一起去学习嘛，学习一些经验，包括比赛的一些节奏，都是让我成长很多。
19: 更多的不是赛前的布置吧，是这集训的40天我们的自我提升啊，包括对对手的了解。然后今天的话，也是我觉得是展现的是比较有一个稳定的表现吧。
20: 我们是126斤，中国队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外星人
4: 喊我
3: 哈西萨，
5: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电解之锤，抬盖赢一瓶。
7: 欢迎继续关注全景亚运会。亚运会举重赛场，中国队今天收获了两枚铜牌。
8: 陈顺男、涂毅是分别获得了男子85、95公斤级的季军。
9: 举重男子85公斤级的比赛拼得太激烈了，只看记录栏，5次打破3。

0: 项世界纪录，十次打破三项赛会纪录。纪录像纸，拼金牌就得全力捅破它。21岁的中国小伙陈顺南曾四次改写纪录，但今天374公斤的总成绩只拿到一枚铜牌。以214公斤和379公斤创造挺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的朝鲜名将卢光烈拼得金牌。以173公斤创造抓举世界纪录的哈萨克斯坦选手丘尔金获得银牌。第一次参加国际大型综合性运动会就能有这样的历练，陈顺南感觉收获不少。
1: 抓举水平发挥出来，还是有机会去跟他们争的，但是今天感觉就是输，就是输在抓举上。挺举基本上已经把自己的训练水平全部发挥出来了。
0: 男子95公斤级同样竞争激烈，多位选手的实力在伯仲之间，主要还是看临场状态和试举成功率。先开始的抓举比赛，亚锦赛冠军图毅发挥稳定，170、175、179公斤三次试举全部成功，179公斤还创造了抓举新的赛会纪录。不过这个纪录只保持了1分钟，就被随后登场的伊朗选手阿里普尔打破了，成绩是180公斤，刚刚超图毅1公斤。挺举开始，图毅完成了自己的开靶重量205公斤，可惜后面两次试举215公斤都没能成功，最终以总成绩384公斤收获了一枚铜牌。阿里普尔则在全场最后一把奋力挺起了218公斤，总成绩398公斤，不仅赢得了95公斤级的金牌，还创造了该级别总成绩世界纪录。
2: 就是因为赛前了解到对手水平很高，传说中什么220多、230的样子，但是现在看来好像也就这样，并不是说够不到的，回去加加油，我相信我能超过他们。刚刚也是在领奖台上，我是第一次啊，就是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国际比赛，我第一次看到我的国旗升起来了，但是是坐着别人的国歌，我心里滋味挺复杂的，所以我怎么说，回去再加油吧。
3: 亚运会羽毛球比赛今天进行了5个单项的半决赛，
4: 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男双、女双、混双决赛。
0: 亚运会羽毛球比赛今天进行了5个单项的半决赛，男双半决赛，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以2-1战胜印尼选手阿尔菲安·菲克里。首局比赛，梁王组合打得比较轻松，以21-17取胜。第二局，梁王组合失误增多，印尼选手趁机以21-13扳回一局。决胜局，梁伟铿、王昶重新夺回主动，以21-9结束战斗，大比分2-1淘汰对手晋级决赛。决赛中，他们的对手是另一对印尼组合马丁和卡尔南多。
5: 整体三局打得还是不错的。第二局中间有一段，战术思想没有贯彻的特别到位吧，也可能是他们中间那段发力发打的确实比较好，所以整体来说我们打的还是非常明确。
6: 我觉得整体我们战术是运用的特别明确吧，然后结合团体赛我们成功的战力，然后到这次我们其实也有很好的平移过来吧，也要结合好总结也有。
0: 女双半决赛，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以2-1逆转战胜马来西亚组合陈康乐、蒂娜晋级决赛。决赛他们将对阵韩国组合白河娜、李昭熙。
7: 今天还是整体比较打得比较艰难嘛，然后还是两个人还是在落后还是持平还是没放弃吧，我觉得这个是这次亚运会做得比较好的地方。
0: 混双半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连赢2局战胜了一对中国台北组合晋级决赛。决赛中他们将对阵印尼组合西亚纳维、马尔瓦。印尼组合在半决赛战胜了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平。
8: 其实我们一开始赛前准备就是说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就一分一分咬，其实我们这次比赛也经历了就是可能反超别人，所以这个心态彻底就是释放了，彻底打开了。
0: 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陈雨菲和王芷怡分别以0-2输给了安喜莹和山口茜，无缘决赛。男单半决赛没有中国选手，新加坡选手骆建佑和泰国选手昆拉武特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决赛。
4: 混双赛场，凤凰组合无缘决赛，黄东平也连续

0: 三届亚运会在这个项目拿到铜牌。
1: 在赛后接受采访时，一贯乐观坚韧的黄东萍哭了。
2: 我觉得是有一点遗憾吧。因为我觉得从这个整体的付出啊，包括整个因为对于老将来说在整个训练啊，包括这个付出啊，其实是比较辛苦的，因为他需要不断的调动，包括他的整个身体上的承受力啊，包括心理上，包括思想上面承受力，其实是对于自己来说是要去，我觉得至少比年轻人要多说服自己和付出双倍，你才能一直站在这个场上。
3: 1995年出生的黄东萍是本次亚运会国羽年龄最大的队员。当同龄人逐渐退役，31岁的老将还在坚持着。几天前圆梦女团冠军时，黄东萍笑得那么开心，她乐观、强大、坚韧，我们很少看到她的泪水，也更因为如此，一个强者的泪才如此让人动容。
2: 其实今天这个比赛打下来，我觉得比较遗憾的是，并没有打出我们自己的东西，而且是属于一个乱七八糟的感觉就结束了。这个当然有这样的结果，跟平时我们的训练中，包括我们以前的问题，有的问题但没有去静下心去解决，也是有一定的关系。就是我还是会认为，在以前出现的问题，我们没有正式去面对它，它一定会在关键的时候去体现出来，并且给了你很大的一个警醒。
3: 黄东萍是双打赛场霸气的女战士，在奥运冠军搭档王懿律退役后，她带着比自己年轻6岁的冯彦哲继续前行。这对组合一直在磨合，一路走来有高光时刻，但也始终有难以解决的问题。本场亚运会混双半决赛，凤凰组合对对手印尼组合已经进行了万全准备，却最终败给了自己的发挥不佳。
2: 速度很快，并且他们给我们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我们好像跟不上他们的节奏，跟不上他们的速度，所以我们显得一直在起球给对方劳攻，但形成我们这边的进攻的时候，又不能很有效地给到威慑力，然后呢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
3: 处于下风的凤凰组合在第二局的追分阶段还遭遇意外判罚，打乱了比赛节奏。
2: 我一个发球，然后裁判并没有给出任何的说法，直接判对方得了一分。我觉得这个对于世界羽联来说，或者是亚羽联来说，就是这个裁判他们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裁判员的这个标准，他们的守则或者他们的规则怎么样，我觉得每一个裁判好像都有自己的理解。我觉得这样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我们很难受，因为我们在场上相当于他们在主宰着我们的一切，除非只能我们是压倒式的占据主动，要不然我觉得很难起到一个公平的这种。
3: 内因加外因，黄东萍和冯彦哲最终止步半决赛，这已经是黄东萍连续第3届亚运会获得混双铜牌了。身为奥运冠军，或许在大部分人看来，职业生涯已经没有遗憾了。但是对于一个当过第一的人来说，他之所以一直坚守，一直拼搏，就是因为绝对不想当第二。
2: 如果只是这样子，或者是平平淡淡，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想当第一的人，他不会是觉得这个是我想要的。但是我想要当第一，我肯定是想要全力以赴的感觉，而不是就是这种一半一半，这种会让我觉得很难受，会也有点这种浪费时间的感觉。需要一直处于比较顶尖的，这个才是我们打下去的动力。所以我觉得告别名古屋，我觉得是有点遗憾。但是呢，好在我平时的训练中啊，包括这个过程，我自己是全力以赴，所以只是这个结果稍微有点遗憾，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吧。
3: 擦掉眼泪，黄东萍依然露出了她标志性的灿烂笑容。我愿平东海，深沉心不改，精卫明知东海难平，仍然衔目不止，那是一种不计后果的决绝，也是一份不留遗憾的追求。正如今年夏天的世锦赛后黄东萍写下的那句话， 我珍惜这样不留余力去做一件事的自己，请不要为我们感到遗憾。夏天会周而复始，我们会再次相逢。
0: 遗憾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圆满。我们再来看排球赛场，今天中国男排在小牧体育公园体育馆迎来了第二场比赛，
1: 最终中国男排3-0战胜了菲律宾男排，迎来了小组赛两连胜。
3: 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男排对阵菲律宾队，本场比赛中国男排首发阵容较上一场做出一定调整，主攻王斌搭档于渊泰，副攻方面李永真和彭世坤，接应温子华，二传王鹤斌，自由人屈宗帅。开局两队比分紧咬，随着李永真的自接自扣，中国队取得10-9领先。之后中国队拦网得分11-9，迫使菲律宾队叫了暂停。中国队上一场比赛3-2战胜中国台北队，休息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再次作战，中国男排的小伙子们没有任何疲惫，本场比赛的状态较上一场更加出色。随着菲律宾队的进攻失误，中国男排25-21赢下首局。之后的比赛，中国队进行人员轮换，李磊替换王斌上场，最终中国队25-20、25-22再下两局，大比分3-0战胜菲律宾队，迎来小组赛两连胜。当然我有点害怕，因为我们昨天晚上刚刚打了一个5局，我不经常提队员名字，但李磊之前打得不多，然后他今天来帮助了团队，这让我很高兴，每个人都能帮助到这个队伍，而且李磊今天做到了，我很开心。29号，中国男排将迎来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韩国队，全队期待比赛的到来。
4: 这刚刚主教练也跟我们说明天这场比赛对于我们来说确实至关重要，所以说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全力以赴地准备好，把明天这场比赛打好。
3: 我显然不想再次输给韩国队，赢下明天的比赛会对我们之后有利，所以明天的比赛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有一个好的开始。
5: 今天呢，中国男排是战胜了菲律宾男排。在场边啊，我也发现了中国男排的一些小细节，就比如说队员们的交流更多了。比如第二局的时候，温子华在扣球的时候，队员们就会跟他大喊加油，放心扣，没问题的。那包括球来的时候，队员们也会争先恐后的喊我来我来。像这些交流呢，也证实着中国男排是在一步一步的改进。那明天呢，中国男排将要对阵的是韩国男排。在亚锦赛的时候，我们是1-3不敌对手，我们也期待明天中国男排能够重振旗鼓，调整好状态。
1: 在今晚结束的亚运会男子水球 B 组的比赛中，中国队以16-8大胜新加坡队，以小组头名的成绩进入淘汰赛。
0: 比分看似悬殊，但是中国队赢的过程可没那么轻松。
6: 在前一天的比赛中，新加坡队点球战胜了韩国队。要知道，韩国队可是在小组赛首轮战胜了中国队的。有了这样一个循环的胜负关系，头戴白色泳帽的新加坡队自然有了强烈的求胜欲望。在和中国队的较量中，除了拼战术，同时也打起了心理战。开赛不到1分钟，中国队小将李迪恒直接被罚出场。说实话，这个判罚还是颇具争议的。但中国队稳住了心态，没有被对手打乱节奏。
7: 这个判罚肯定会就是对我们有一定心理上的影响，因为他出场为例，然后我们在4分钟里面5-6嘛，但是我们就是组织大家，就是说5-6也好，我们要防守做好。
6: 最近两场小组赛，蔡宇浩的手感火热，成为了锋线上的一把利刃，频频攻破对手球门，展现了出众的门前终结能力。
8: 对，我的队友们会给我很多的信心，如果我手感好，他们就会主动的多去帮我承担一些防守任务，然后主动的去做一些吸引，然后最后让我来终结，我很感谢他们。
6: 最终中国队以16-8的大比分战胜对手，而从首场意外失利到小组头名出现，这个过程也是水球男孩们成长的过程。
8: 经过第一场韩国的受挫，然后我们能迅速的调整，第二天大胜伊朗，加上今天大胜新加坡，重新就是小组出线，我觉得多亏了大家共同的

0: 努力。
1: 按照赛程的安排，本届亚运会帆船项目和冲浪项目的比赛今天进行。
2: 但是由于没风也没浪，于是参赛的选手们就只能静静地等待了。
3: 日本爱知县海洋游艇码头是亚运会帆船帆板项目的比赛场地。今天上午10点多，整个比赛场地看不到紧张激烈的较量，反而是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很是悠闲。
4: 我们来这边已经好几天了吧，距离比赛已经3天了，但是一直没有空。当然这也在我们意料之中嘛，所以说基本我们从酒店出来大约9点钟、8点钟开始准备，一直到下午4点钟没有起航信号，这一段时间我们都在这个场地等。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了，因为比赛嘛经常这样子。
5: 看看镜面，
3: 海水像镜面一样，肯定没风。就是这个原因，帆船从26号的比赛到今天中午也没能进行几轮竞赛。这种特别依赖自然条件的户外项目，真的是靠天吃饭，没风谁都没辙，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
6: 没有风，可惜那些活还是要干的。对，
5: 我们也只能等待。然后呢，各个场地把该有的仪器都给它发出去，在岸上监控呗，等风来。
3: 等风来，但无风不起浪。帆船场地没风，旁边的冲浪场地的浪就起不来。本来按照计划，今天是冲浪项目产生金牌的日子，但微弱的浪况，截至目前1/4决赛还没有打。组委会将比赛顺延到明早7点开始，极有可能在下午进行决赛。要么没浪无法比赛，要么集中火力一天决胜负。其实这对于户外项目来说是很正常的，运动员要适应各种天气状况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没风也没浪，心态要稳定，风起了浪来了，那就风里来浪里去，管他3-7-21，就是奔着拿第一。
2: 亚运拳击赛场今天是结束了1/4决赛的争夺，吴瑜、包子怡、杨成宇三位女选手顺利晋级。
1: 这样参加本届亚运会拳击比赛的5位中国女将就全部打进了半决赛。
7: 女子51公斤级吴瑜面对身高臂长的蒙古国选手，没有急于进攻，耐心地寻找机会。首回合吴瑜以3-2领先，摸清了对手主要擅长后手直拳之后，吴瑜在第二回合加快了进攻节奏，全面压制对手。
8: 就后面的连续拳什么的打得很干净嘛，都在打在对方的脑袋上，就是觉得整场比赛我觉得自己的还是在自己的节奏里面挺好的。
7: 3回合战罢，吴瑜以5-0完胜晋级半决赛。女子75公斤级的1/4决赛，包子怡迎战泰国选手。一开场，包子怡就火力全开，最终同样以5-0取胜，晋级半决赛。
9: 很开心，感觉又离我想要的又近了一步。
7: 随后，女子60公斤级的杨成宇以5-0完胜菲律宾名将佩泰西奥，挺进半决赛。加上之前已经晋级的赵轩和李舒，中国拳击队的5名女将全部打进了半决赛。男选手方面，90公斤级1/4决赛，中国队的韩雪镇战胜泰国选手，挺进半决赛。此外，55公斤级的张家茂以2-3惜败于菲律宾选手，而70公斤级的李国峰以0-5不敌乌兹别克斯坦选手。
1: 由于近日名古屋的天气多为雨水，网球项目的赛程也是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2: 今天原本计划在室外进行单打比赛的运动员，不是打到一半转到室内场，就是比赛被取消。
1: 那好在中国队的几位球员都顺利的完赛了。
10: 女单2号种子张帅在第二轮中迎战一位伊朗选手，首盘她快速的以6-1拿下。第二盘，当张帅4-0领先时，再次下起了雨，室外比赛转移至室内进行，最终张帅连下2局赢下第二盘，两盘横扫获胜。吴亦丙一日双赛，他的单打比赛和张帅一样遭遇雨水干扰， 不过他没有受到影响。

0: 以2-6淘汰第二轮对手。单打获胜后，吴亦丙没有休息，直接开始与郭涵玉搭档的混双。面对蒙古国选手，中国组合从开场就给对方施压，仅用时58分钟，郭涵玉、吴亦丙速胜晋级。
1: 双打确实打得比较爽，找他沟通啊，打哪个区啊，希望就是打出什么样的这个感觉，我也都尽量来他来主导了，因为我主要还是单打的选手，可能我们的组合就是更多的我会在底线嘛，再去给人家压力，然后他可能更全面一点。那今天也很开心可以赢下来，对，不容易。
0: 最后一场结束的是张天慧和蒋欣瑜对阵印尼组合的比赛，首盘两个人遭遇了对手的冲击，不过他们迅速调整，以7-5拿下首盘。此后他们的磨合愈发默契，以6-1再下一盘顺利晋级。
2: 我们两个就自己做好自己发球局，然后打得比较严谨，然后因为我们也可能不太了解对手是谁，所以可能我们只能做好自己。
3: 虽然刚开始有点挫折嘛，但是我们还是一点点想办法，然后去找方法去挽回这个局势，然后第二盘开始就打得越来越放松，然后局势就越来越好。
4: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截止目前亚运会奖牌榜的分布情况。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明天第20届亚运会将会展开，开幕后第10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女足明天将在半决赛中与朝鲜女足争夺决赛权。
2: 跳水项目明天将会决出男子3米跳板和女子10米跳台的金牌，中国选手王宗源和陈芋汐将力争金牌，也期待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第10比赛日的精彩表现。
0: 好了，以上就是今晚全景亚运会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2: 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一下亚运会赛场上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名古屋祝您晚安，再会。
0: 再会。

0: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5: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2026年中国支队国际足球邀请赛。在这个国际比赛日的第二场比赛，中国队今天要面对新西兰队。好，现在随着现场的倒数，中国队在这个国际比赛日周期当中的第二场热身赛面对新西兰队的比赛，上半场现在正式打响了。今天中国队身穿的是红色的战袍，新西兰队身穿白色的战袍。我们再来详细介绍一下两队的首发阵容。中国队今天的门将1号严俊凌，后防线2号蒋光泰，5号魏震，19号刘洋和24号张爱辉。张爱辉今天呢也获得了国家队的首秀。而在中场，今天有7号谢文能、6号王上元、10号韦世豪、14号黄家辉以及29号陈普。锋线仍然是9号王子铭顶在前面。开场之后，中国队先打到左路，扑进来传中。这个边路传中，面对新西兰队高大的中后卫啊，没有过去。但是今天呢，开场之后，中国队迅速进入状态，两边路马上在寻找对手的防线漏洞。新西兰队的反击只有一个点，顶在前面，蒋光泰用身体扛住了对方的前锋，回给严俊凌，把这球呢先往远处理了。

今天中国队的队员除了陈普号码和上一场不一样，大名单当中的李阳号码也变了。陈普上一场比赛身穿21号，今天变成了29号。李阳身穿了他上一场比赛身穿的21号战袍。中场高天意和老将程进这场比赛也回到中国队的大名单里面，因为上一场比赛两位队员到队时间比较晚，程进在俱乐部呢还打了中超的一场补赛，所以两个队员的体能状况不理想，比较疲劳。今天呢让他们休息过后，在这场比赛两位队员回归到球队的大名单里。新西兰队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门将1号保尔森，其他的球员有2号埃利奥特、4号宾登、15号图伊洛马、8号斯塔梅尼奇、19号奥尔德，剩下的5名队员呢都是来自锋线，包括7号罗杰森、11号贾斯特、18号韦恩、20号麦克沃特和21号兰德尔。上一场对阵巴勒斯坦的热身赛，新西兰队是开场阶段3分钟韦恩就进球了，随后是兰德尔打进第二球，但他们最后呢是被巴勒斯坦队扳平了。这次中国队邀请的4个热身对手，除了第一场的马尔代夫是临时顶替了爽约的土库曼斯坦之外，新西兰队和接下来要出场的巴勒斯坦、塔吉克斯坦，这个球都没有扣过来，这3个队伍呢都是要模拟明年在年初的时候我们对阵亚洲杯小组的3个对手伊朗、叙利亚和吉尔吉斯斯坦来模拟的。我们来看看这边新西兰队刚才突破之后获得了一个角球，开到前点，这个角球罚的比较低一些，刚才是麦克沃特罚的，麦克沃特今天有可能是出现在前锋兰德尔身后。新西兰队开场啊，他在中路的这次包抄，新西兰队刚想说开场之后他们频繁的打中国队的身后，中路是中后卫宾登上来完成了一脚包抄。这个球呢中国队队员可能觉得新西兰的队员是越位的，但新西兰队的这个反打的速度非常快，中国队的防线没有跟上对手的节奏，在边路留出空当之后啊，中间也没有盯住后上的宾登，这个球新西兰的后场拿球马上往边路分，好像是一个后上，不存在越位情况，关键是横传这下让中国队两个中后卫非常难受。宾登这个球正好抢在中国队两名中卫身前，导致蒋光太和魏震啊都不好出脚。比赛开始不到4分钟，新西兰队的一个反打机会，宾登帮助球队进球了。这个球呢就是中国队解围出去之后整个队形往外推的过程当中，在外线对对方的持球人没有形成有效的干扰，让新西兰队很从容地完成了调度。在边路他两个边路新西兰队刚才都有至少2名球员是准备前插的，有人越位有人后上，正好是左路后上找到了内部空当横扫门前，所以这个过程啊其实能感觉到像新西兰队他们参加了世界杯，能够打世界杯的队伍他的比赛的这个转换节奏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更快的。虽然新西兰队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上他是48支队伍当中国际足联排名最低的，但即便如此他也代表着进入世界杯扩军之后的决赛圈现在应该具备的队伍的这个转换速度。今天新西兰队开场之后啊，长传打两个边路分球分得很快，他上前接应的队员的前插时机，对中国队来说呢现在需要适应。刚才又是奥尔德上来，所以这场比赛对中国队来说呢可能是这个国际比赛日当中热身含金量最高的一场比赛，也是对成绩压力来讲最大的一场比赛。今天国家队在首发阵容当中基本上把目前教练组心中在这个国际比赛日球队能够征召的比赛经验和能力最强的队员呢派到首发里了，但是开场阶段这4分钟啊面对对手的节奏还是有点不适应。中国队现在前场上去围抢，被新西兰队从左边找到了漏洞给把球带了出来，这样对着张爱辉这一侧的身后，新西兰队边路的队员空间拉得很开，在反击的时候新西兰队整个宽度啊充分利用起来了。右路是2号埃利奥特，埃利奥特和左边的奥尔德都参加了今年的世界杯，这次新西兰队来华阵容当中24名球员有

14人参加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在世界杯之后，新西兰队开始了新老换代、新陈代谢的过程，所以这次还带了10名新人。但他们的中锋、球队的核心老将克里斯伍德这次没有随队来华，所以今天世界杯上大家相对熟悉的贾斯特啊，他没有伍德做掩护，今天贾斯特可能踢法上也要有一些变化，抢二点球机会不一定好抢。好，中场中国队断下来以后多带了这一步，被新西兰两名队员马上合围反抢下来。这场比赛中国队真的需要适应一下新西兰队带来的这种快速上抢的节奏和强度，因为新西兰队今天开场这6分钟给中国队施加的对抗压力和节奏啊，不是这些国脚球员在中超联赛当中习惯的。而且新西兰队利用这种长传转移呢，它的转移球的落点的准确度和分量都很合适，让我们的后卫现在防身后啊挺别扭的。刚才找右边艾利奥特的这脚球呢，给得很舒服，横跨了球场的整个大斜线范围，这种对角线传中如果球速快传球好，对方后卫就非常难受了。压力现在来到张爱辉这一侧，新西兰队想钻中路，中国队严俊凌出来，但后卫先处理掉了，看看这下能不能控制住啊。新西兰队开场这个阶段对中国队的半场反抢抢得很凶，中国队得想办法先稳住阵脚，拿球之后呢，这段时间如果先能控住，就有时间重新观察对方的跑位和阵型。还算是顶住了压力，蒋光太交给魏震，后腰今天是黄家辉搭档王尚元。后场刚才接球的中国队的队员的人数不太够，这球分边的时候交给张爱辉其实不是很好拿啊，这还是在对抗当中出现了失误，回传球没有到位，被新西兰队破坏了。中国队上一场比赛赢了马尔代夫之后，国际足联的即时排名上升了一位，来到90位。从国际足联的实时排名来看，中国队和新西兰队排名差不多，好像按理说实力是接近的，但是以新西兰队这10分钟踢出来的场上的传接球的能力、对抗的强度和转换的速度来说，中国队现在还在适应。左路是奥尔德，瞄着传中，蒋光太顶出了第一点。但是抢二点球，新西兰队向前连接的意识非常好，他不是简单的去抢这个落点，他是连带着向前传的意识去抢第二落点。所以这对于中国队来说，如果你的队形不能够保持很好的间距，并且向前快速推进，对方在外线啊，一旦控制住第二落点，马上就有机会反打中国队身后。刚才是越位回接，斯塔梅尼奇，今年的世界杯他就是新西兰队中场的节拍器。今天中国队看看在中场面对斯塔梅尼奇能不能够把他的控球和他的节奏给打乱，如果能够对他这个位置进行干扰或者有效的针对的处理的话，新西兰队整体运转会受到很大影响。这个球兰德尔边靠后卫的同时努力尝试射门啊，这是韦恩，本韦恩。这新西兰队员啊特别擅长接后场长传的接追身球，在跑动当中找射门机会。回敲，好一个反向线路，好球，停得不错，调整射门，还有第二下，角度有点小，但这个球呢，中国队打得很聪明，第一下在反击当中没有直线带被对方限制，第二下呢反跑过来之后，王子铭面对队友给的这个追身球扣着一下，扣得很冷静。只是最后新西兰的后卫呢回防速度也快啊，就第二下扑的也快，王子铭的这个球领得很聪明，领到了宾登身后，让宾登转身防起来是比较别扭的，但是宾登确实他经验丰富，看到王子铭拧过来之后要起身，他下脚的时机铲断拦截下脚的时机还是很快很准的。
对手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但是中国队刚才这个反击打得很坚决，而且在线路上确实让后卫在回防的时候呢，两次转身扭头，处在一种比较难防守的局面下。如果多打打这样的进攻，新西兰的后卫一定会犯错的。斜传给中路，开场之后呢，双方的注意力啊都很集中，比赛一上来节奏就很快。罗杰森受伤倒地，这球谢文能传中的时候啊，打在了他的敏感位置，所以罗杰森呢需要在地上缓一缓。再来看一下开场，中国队面对新西兰队这个反打身后，确实有点不适应。新西兰队这次反打身后速度非常快，麦克沃特拉到左边，然后交给中卫宾登，而且这个换位啊，让中国队的防守啊，可能在盯人交代上有点不习惯。其实这种换位在这次国际比赛日，前两天韩国队换帅之后，西班牙人莫雷诺来了之后，韩国队打厄瓜多尔那场比赛，韩国队也开始进行大换位的换位，就是在维持阵型结构的基础上，不同位置的队员去补在比赛及进行过程当中出现的缺口位置。当然他要求每个位置的队员呢都要有更加全面的能力。中路，中国队的射门这球打偏了，但是这种换位进攻一旦打得好，节奏会非常快。中国队开场就是为新西兰队打了这么一个变化。韦世豪呢是想推下脚，那个区域人比较多，折射之后还是角球。上一场比赛中国队角球机会很多，但第一点抢得不成功。今天看中国队的定位球能不能带来一些新的收获。陈普这次往后点打，还能拿回来。魏震刚才是跟新西兰的中卫在纠缠，没能第一时间起跳。远射，其实中国队队员在面对新西兰队队员一对一的时候，中国队队员的灵活性是有优势的，所以当出现这样的一对一，像谢文能面对对方的防守队员一对一的时候，这种摆脱能力中国队是有优势的。就看中国队在阵地战和运动战当中今天怎么样调动对手阵型，创造一些我们的队员和新西兰队员的一对一机会。现在防守当中对新西兰队员第一下扑的还是有点猛，想着能够一下把对方的球断下来，并没有用两三人的局部驱赶啊，迫使对方传球犯错。所以新西兰队员呢，你看着好像他的带球摆脱不算灵活，但是他总是能够在局部一对一中国队扑他的时候能够摆脱掉。现在中国队应该想想换一种防守的方式，用我们的队形开始织网，让对方在局部打地面配合的时候出现传球失误。实际上在世界杯上，新西兰队遇到像比利时、遇到埃及，这两支球队让新西兰队控球传球的时候，新西兰队自己失误是不少的。左路奥尔德又上来了，继续套边路往下走，麦克沃特。哎呦，这个球居然让新西兰队接到了。但他们的进攻确实是这样，他不会太复杂的做三四脚以上的配合，他只要拉开空当就会传中。而且可以看到新西兰队员的传球力量和他的传球的准头确实是不错，就是这球速啊，在同样距离的时候他球速明显更快，所以对中国队的后卫队员去防守落位就不太有利。刚才刘洋没能封住新西兰后上的罗杰森在后点的射门，他就是长传打得非常快。

好的，往身后套，扣回来，选择自己射门啊，以为是这个球呢，如果打也不是不行，但这么打呢，确实有点不容易得分。右路中国队刚才也跑出空当了，从韦世豪这个视角来看看他的射门选择，打得比较正。身前在他面前呢，有新西兰的十五号图伊洛马这个中卫，非常高大强壮的中卫。中国队还是扑得有点猛啊，中间让新西兰的队员突了过去，面对门将打在了立柱上。在防守当中，中国队的队员太想直接把对方的球断下来，这应该是贾斯特，结果让新西兰的顶在前面的兰德尔把中国队一个后卫给带走了，正好给贾斯特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单刀机会。贾斯特在世界杯上就是在伍德身旁的僚机，他的单刀能力非常强。虽然身材矮小，一度被怀疑作为新西兰球员难以在欧洲立足，但他最终也在苏格兰联赛呢证明了自己。现在效力于威尔士联赛的斯旺西队。贾斯特刚才和兰德尔的这个配合啊，中国队要警惕，就是兰德尔一下把中国队的后卫带走之后，贾斯特后上的这下，我们在防守的时候好像对他的限制，对他的兵人布置啊不太明确，所以导致两名中卫呢从两边向中间关门的距离过远，贾斯特形成了一个近乎于单刀的状态。但现在中国队呢在进攻当中很难靠锋线上的支点把新西兰的两个中卫带出来一个，因为这一期国家队集训在锋线上少了张玉宁，边路也缺少了王玉栋。王子铭本身呢他也不是支点中锋类型，今天年轻的赵松源呢并没有在大名单里，所以中国队如果在某个时段在有控球优势的时候呢，在阵地战当中锋线上还是缺少支点。现在中国队呢虽然比分落后啊，但是情绪上不能着急，因为对手的身体对抗能力非常强，而且利用长传打身后的意识也很突出，所以中国队如果扑得太猛，随时容易把身后空当暴露出来。面对这样的对手啊，首先要跟对方的强度上要咬得住，然后在节奏上尽量跟住，在慢慢的消耗过程当中等对手犯错。现在0-1的比分，中国队至少在防守上要先稳住，不能让对手轻易的再打出像刚才贾斯特那样的机会。如果比分再扩大，中国队这场比赛虽然是热身赛，但是从比赛的局面，从比赛的走势处理上就会比较困难。

0: 斯塔梅尼奇，
1: 他是新西兰中后场比较稀缺的能够控制节奏的球员，所以新西兰队基本上重要比赛斯塔梅尼奇啊是不能少了他的，否则新西兰其他队员啊都是追求快，没有斯塔梅尼奇这个节拍器的话，新西兰队自己队员按他们的节奏踢也会很累。

现在中国队暂时退回半场，但这个阶段呢，中国队退回半场之后啊，对边路的挤压要比开场做得好，不让新西兰的队员轻易的在边路长时间的进入无人区。至少现在新西兰的队员呢拿球之后，中国队的队员靠近的会更快。这个撞墙配合打过来，贾斯特横传啊，又被新西兰队啊利用快速推进撞墙配合打进一球，肋部空当仍然是没顶住。贾斯特和韦恩这种节奏啊，的确不是我们的球员在平常联赛里面所习惯的，所以当对手打出这样的节奏的时候，中国队的很多队员的确没有更好的应变的状态啊。这次首先这个转身就完全没跟上，而且不知道对方要干嘛，谢文能确实没有意识到对方想要干嘛，但贾斯特的这个撞墙配合打得非常坚决的，后上的意图没有丝毫犹豫，就是在你想他要干什么的时候，他已经前插到身后了。韦恩在连续两场比赛都有进球，上一场比赛呢是他开场三分钟就进球，帮助巴勒斯坦队领先的。这场比赛打了29分钟，新西兰队2-0领先，他们还是复制了上一场比赛对巴勒斯坦的开局的战术，在半个小时内呢领先2球。对新西兰队来说，这也是热身赛。他们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已经意识到，即便他们这么拼了，他们还是48支扩军之后的世界杯队伍当中垫底的，所以他们仍然心中还有很强的进步的动力。中后卫宾登啊，这个提前量比较大，差点让右后卫埃利奥特追上了。刚才刘洋站位呢收的比较靠内，为了保护肋部空当，结果宾登突然间打刘洋身后，而且给的提前量比较大，埃利奥特上来的速度也很快，这种球让边后卫非常难受。

那边中国队有队员倒在地上，刘洋。今天我们的两个边后卫啊，在面对这种类型对手的时候会遇到非常大的挑战。贾斯特在驱赶刘洋，然后背后踩到他了。贾斯特是一名新西兰的华裔球员，他的拼劲儿和他的灵敏使得他能够在欧洲赛场成功立足。今天重庆的气温28摄氏度，这次在国际比赛日开始前9月初，龙兴球场也进行了冬季草的养护和更换，所以这两场比赛目前来看，今天草坪的状况仍然是不错的。第一场比赛对阵巴勒斯坦啊，对阵马尔代夫的时候，草坪状况就很好。这是贾斯特配合之后传到门前，韦恩打进的第二球。所以今天贝兹利呢排的这个首发阵容当中，新西兰队前场有5名队员是踢前锋出身的，确实呢在内部空当包括在边路冲刺利用长传打边路的时候，新西兰队啊都打出了他这套首发安排出来的特点和威胁。中国队这次张安辉交给队友时还是缺少观察了，虽然这次拉人犯规，但是中国队现在要想办法去贴住新西兰的队员。斯塔梅尼奇刚才韦世豪上去，他发现让斯塔梅尼奇把球拿舒服了，中国队后场会非常难受，至少这个球不能让斯塔梅尼奇转身。

第一场对巴勒斯坦的时候，斯塔梅尼奇没有首发，他是替补登场。新西兰队呢，虽然来的人不多，但是在比赛节奏、人员使用分配上，他们也提前做了部署。对中国队的这场比赛，今天斯塔梅尼奇呢就首发了。而这场比赛前，中国队教练组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说，从这场比赛开始，包括下一场和巴勒斯坦，最后一场和塔吉克斯坦，三场比赛呢会尽量的让这次集训的队员呢都有充足的上场的时间。但今天恐怕不会像上一场对着马尔代夫那样做大幅度的人员轮换和大面积的位置更换了，毕竟这场比赛成绩对中国队来说更加看重一些。现在比分0-2落后，

中路直塞，对方斯塔梅尼奇刚才是被韦世豪犯规的，这个时候韦世豪要拿球，斯塔梅尼奇迅速贴过来，不让韦世豪舒服拿球。两个人的位置啊，今天在场上经常会针锋相对。虽然这个球斯塔梅尼奇呢从背后上抢撞倒了韦世豪，但中国队因此获得一次前场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中国队的定位球机会很多，我们看看今天能不能够把握住定位球机会。上一场王上元替补登场，下半场一上来就给王子铭有一记精准的直塞，帮助中国队打破僵局了。萨梅尼奇和韦世豪呢两个人还有点推搡啊，这球王上元开到后点好像是没准备充分啊，刘洋是想用头顶的，最后这球是撞在身上出去了，罚的落点不错，刘洋跑过来的时机也很好，但是罚的落点和时机都很好，只是刘洋跑过来感觉球有点低，下坠的更快了，所以他原本是想用头球顶，结果这球砸在了自己的大腿上。

在新西兰队的驱赶和压迫下，今天中国队中场接球的队员从上半场的时段来看没有太多时间拿完球以后停等再传，基本上得一脚出球，要求队员们尽快提前观察跑出空当，然后一脚出球接应再跑。所以这样的比赛当节奏速度上去之后，强度上去之后，比赛能力自然会不管是主动被动啊都会得到提升。我们在联赛里队员们踢舒服球还是踢得多了，需要这样高水平的高强度的对抗。斯塔梅尼奇又拿球了，这贾瑟回来之后啊，脑袋像雷达一样不停地扫着旁边有没有其他中国队的队员在跟他，这样的一旦有接球机会啊，他就提前知道自己的位置安不安全，身子一直在动，脑袋一直在动，位置一直在动。所以这种球员你要盯他就得有更好的更聪明的办法，球队的队形的整体性要更好。这个阶段中国队的防守队形拉得有点开，而且节奏慢慢降下来了，虽然上半场、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但不能松懈啊！新西兰的队员随时有可能在前场，因为他现在在中国队弧顶附近就有四个人，这是中国队一定要警惕的，新西兰队员随时有可能

提速。由于他这些队员呢仍然保持在前场，后防线也随时会长传找这几个锋线的点。一下突的不错，看传球，没能传进来。这是韦世豪利用节奏变化突然间完成突破，传球的高度低了一点。

顺着边路走。哦哟，这球就这么一条缝，但还是完成了一脚有力量的射门，来自兰德尔。

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中国队通过首发和人员的调整，总共让9名队员完成了成年国家队的首秀。这当中既有年轻人，也有一些在联赛里面打拼多年或者是之前规划的球员，像杨明阳，这些队员呢在不同年龄段这次集训窗口获得代表国家队的机会啊，是目前的国家队必须要扩大选择范围一个必要的过程啊。这次包抄打得不错呀，稍稍偏了一点，这个球谢文能换位之后来到中间，中国队这次突然在进攻当中，谢文能韦世豪拿球顺着往右边趟，看了一眼谢文能中间的跑位，这是来自于后场蒋光泰的长传打上来之后，谢文能停下来，韦世豪反身往里套。这次啊，中国队利用后场长传突然提速，就造成了新西兰的后卫全都埋头往回追，面对自己球门方向没法防我们的攻击手。这是上半场比赛打了40多分钟，中国队第一次提速成功。虽然比分落后，但是如果用新西兰的方法去打他们，其实他们的防线也很难受。谢文能刚才是跟对手的维恩两个人腿搅到了一块儿，

中后卫宾登，泰勒宾登，而今天搭档的图伊洛马，这两个中卫上半场比赛在持球和无球情况下都是球队拖在最后面的组织者，其中宾登呢还前插打进了第一球。好，中国队这次中场抢断下来，这个转身韦世豪呢实际上是强行拧着转，但对方的后卫已经贴住他了，不太容易转过来。现在上半场比赛快到伤停补时了，

上半场的伤停补时两分钟，这次王上元想传前点身后，虽然没有打进去，但因为这个球的球速还比较快，新西兰队员在解围的时候也没处理好，中国队还有界外球，谢文龙回敲，再给蒋光泰，这样的配合没能往前走啊，又传回来了，有点遗憾。刚才魏震向前，其实还有分边的机会，因为这说明新西兰队刚才这个布阵啊，已经让中国队找不到好的传球线路了，把我们的整体进攻线路给推回来了。这两下球拿得很自信，但现在我们前面的攻击手在等球过程当中，还是得有人回接，把新西兰队阵地战的过程当中防守队员呢带一带，否则新西兰队的阵型站的让中国队很难找到漏洞。这次中间第一点没有抢到，第二点再抢，好，这是新西兰队解围失误了，中国队再次获得任意球。看来这球是改判了。可能是快发了之后，裁判员示意要等哨音。黄家辉护球被贾斯特拉倒。

0: 啊，传大了，太可惜了。这是一个打对方身后的机会，这样中国队上半场比赛0-2暂时落后新西兰队。对手确实从开场就给中国队带来了很强的冲击，让中国队这场比赛呢也不太适应。我们看看稍事休息之后的中场调整，在下半场比赛中国队能否应对得更好一些。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见。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力，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症源，致症源邀您共赏精彩。

0: 看赛事。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4: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中国队好像对新西兰队的节奏呢今天很不适应。上半场比赛开场丢球之后呢，被新西兰队随后又是利用后场的传导转移到前场之后，在边路的撞墙配合，贾斯特和队友打这个 1-2 非常熟练的把球传到门前，然后让维恩为新西兰队呢打进第二球，基本上是把球传进了中国队的球门里面。但这个过程呢体现的是中国队对对手比赛的强度节奏完全不适应，直到上半场的40分钟之后，中国队才开始逐渐的适应新西兰队的节奏。今天在中场调整之后，中国队换上了小将布尼亚明和锋线的陶强龙，而在中场呢则是换上了另外一名小将黄胜豪，来自中甲的广州广州豹。黄胜豪呢是顶替了张爱辉。麦克沃特看来主要是右眼被撞到了，不知道新西兰队会不会把他换下来。看看中国队下半场比赛换人以后，换了三名队员之后，场上表现是否有改观。新西兰队的中后卫位置做了调整，换下了上半场比赛首发的15号图伊洛马，替补登场的是16号斯坦格。这次又是中国队后场传球失误，差点让新西兰队断下来打了我们身后，好在蒋光太呢及时抢了回来，刚才就是他传丢的，交到左边内切射门。中场换上来的陶强龙，今天上半场中国队在和新西兰队对抗当中和对方的贴身不够，对对手的提速限制能力也有限啊。这边新西兰队换下了刚才受伤的眼部不适的20号麦克沃特，换上14号鲁弗。鲁弗是一名中场球员， 所以下半场中国队调整之后，首先得在观感上让我们觉得对抗的强度还有贴身都能够跟新西兰的对得上眼儿，这样的双方的节奏可能慢慢的才能够找到一种新的平衡。在中场换上来的小将黄胜豪是中非混血，他父亲是尼日利亚人。19岁的黄胜豪呢，此前代表国青队参加了土伦杯的比赛，在俱乐部在中甲联赛当中表现呢也非常的出色，国家队观察他很长时间了，这一期的集训他是被补充征召，因为此前巴顿和另外一名队员呢都出现了受伤的情况，所以呢在这一期的集训当中啊，中场最终是补充了黄胜豪。今天这场比赛啊，他上来也算是临危受命了，看看他上来以后能不能够帮国家队在中场稳定住。斜传，这球斜传过来之后反抢做得还不错，这块得拿住。继续调整，下半场新西兰队暂时没有打出上半场开局那种后场的长传快速调动，对角线的转移，

严俊凌直接把这个球处理掉。除了运动战呢，下半场比赛中国队也得想想，如果出现定位球，怎么样把握住机会。上半场中国队还是创造出了两次在新西兰队半场的任意球机会，但最后那次啊罚球处理的不好。此前有一次王尚元是打前点还是挺有威胁，还有一次呢找到了刘洋，可惜球呢下坠的有些快，打在刘洋的腿上，那次是原本是有不错的机会能够用头球处理。就是当中国队开始更紧更快的压迫对手的时候，新西兰队他技术也未必会那么细腻，主要是看能不能给新西兰队足够的强度。刚才可能踩到了兰德尔，看看新西兰队是不是要被动再调整。今天在首发阵容当中，主教练贝兹利基本上把这次带来中国参赛的新西兰的阵容当中前锋全派上来了，替补席只留了年轻的乌基奇。今天这场比赛他们的首发呢是非常激进，也确实在上半场比赛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还是上半场比赛新西兰队非常娴熟的对角线转移，兰德尔突进来，中国队要控制住第二点，

哎呦，这一下又是为新西兰队三传两倒，还完成了最后的转身射门。这个球中国队的防守队员又有点看对方传球了。韦恩，不跟人不贴身不行啊，不能让新西兰队

轻松的三传两倒就形成射门，这球最后碰了蒋光泰的膝盖折射出去了。在高压情况下处理球啊，对今天的国脚们确实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中国队准备进一步调整，王上元要被换下来，谢文能也被换下，换上杨明阳和戴伟俊，还有老将程进。谢文能是被杨明阳替换，程进换下了王上元，这两个调整都是为了增加中场的对抗能力和魏震是被韩鹏飞换了下来。都是为了增加中场的控制能力。戴伟俊应该暂时没有上，中场现在换上了程进和杨明阳。这次角球，这一步汤的，刚才这一步是为了领出来一个舒服的位置传，可惜没有传好，

看看重新调整以后中国队在中场的控球会不会有所增强，尤其是老将程进上来，他的分球他的控制应该能够给国家队在中场带来一些帮助。因为程进呢在俱乐部打了浙江队和武汉三镇那场联赛的补赛，所以他到队时间也比较晚，身体状态比较疲劳。他和高天翼都是在这期集训当中在中场前一场比赛还需要休息的球员，所以上一场比赛他们俩都没有进入大名单。

好球，新西兰防守队员协防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下半场比赛中国队得想办法考验一下新西兰的门将啊，保尔森上一场比赛对巴勒斯坦不是他首发，上一场球队用的是沃德，不过沃德和保尔森这两名门将呢都参加了世界杯的比赛。好，新西兰队也换人，换下中场，他是防线左边的奥尔德，还有锋线的兰德尔、萨顿和十三号威尔金斯两个队员替补登场。威尔金斯和萨顿呢是这次新西兰国家队集训两个新人，分别在新西兰队出场了三场和五场，今天下半场比赛替补上来。刘洋的解围，中场能不能拿住呢？好的，前面扛住了新西兰的后卫，把这球护了下来。这下很冷静，没有丢，一对一，但是往里切的时候啊，明显新西兰队在这个内部空当已经堆了三个人了，再强行往这儿挤，就算过去也没有射门的机会。想要靠带球突新西兰的队员，突一个可以，但会消耗很大，因为对手的身体纠缠能力很强，

一个定位球机会，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中场的鲁弗，面对韦世豪的突破造成的犯规。中国队换上了年轻的王庚瑞，上一场比赛他替补登场，成为了国家队历史上第三年轻登场的球员。王庚瑞换下了刘洋，18岁的王庚瑞。韦恩捂着自己的双脚，可能不能坚持了。趁这个补水的时间，邵佳一把韦世豪叫到边上，看来他刚才的两次突破啊，教练组还是要给他一些提示。这种强行突破，面对对方多人的时候，他的突破今天未必能占到便宜，但如果他能及时把球分出去啊，中国队的进攻局面还能进一步打开。看看韦恩到场边缓一缓还能不能坚持。在两球领先的情况下，下半场新西兰的自己的节奏已经降下来了，没有上半场那么快，关键看中国队现在有没有能力在进攻当中去找到机会。但是当新西兰的节奏慢下来以后，压力就会落在萨梅尼奇身上。韦恩被换下了，替补登场的是后防线的摩西戴尔，这样今天新西兰队首发的五名前锋当中有三个人已经被换下，分别是韦恩、麦克沃特和兰德尔，只留了贾斯特和罗杰森在场上。看来韦恩是不是还要回来呢？有可能摩西戴尔换别人。

场边摩西戴尔暂时还没上来。好，现在场上人数均等了。今天新西兰队，因为他这次来的大名单要比中国队在比赛大名单里少四个人，替补席上少四个人，所以比赛当中新西兰队有些队员并不在自己熟悉的位置上。但其实现在教练员需要队员适应多个位置的能力。这个阶段要小心新西兰队的定位球，场边的界外球看来是要用手榴弹战术了。威尔金斯刚擦完就快发，他这个抛球还是带点迷惑性啊。

往后点去，这球可能是冲撞门将了。斯坦格

现在新西兰的大名单呢换的已经差不多了，调整余地不大。中国队接下来下半场比赛如果按照这个节奏，中国队看看能不能够在两个边路，特别是布尼亚明换上来以后，在突破上再找到一些机会。越位了。

刚才这是斯塔梅尼奇的能力和作用，他能够帮助新西兰队在后场把一些困难球带出来洗出来。中国队关键是无球状态下，今天对新西兰队的传导确实办法不多，这是今天中国队整场比赛暴露出来非常无奈和非常难受的一点。当然这样的观感其实是两支球队综合能力的客观差距所反映出来的，虽然两队的国际足联排名相差不多，但是两队的比赛能力和在比赛当中硬碰硬的能力都是完全不同的。边路是个机会，这球射门角度还是有点小，打在了边网。这是新西兰队啊，速度降下来以后，他们在后场传递被中国队抢出来的机会。在这个区域呢，中国队人数也有优势，但是今天这样的感觉，这样的机会呢来的有点晚，中国队看看最后阶段能不能够保持住势头。还是对着斯塔梅尼奇这个区域，中国队抢得不太成功。这个位置一旦不能抢到，新西兰队总有办法由守转攻，把球找机会找空当往前传。从下半场来看，虽然新西兰队不追求主动控制太多球权，但是当中国队控球的时候，他们对中国队半场的压迫，对防区的紧逼丝毫没有放松。这支队伍啊，他在比赛当中和对手纠缠的能力始终是非常强的，而这个纠缠过程当中，他时不时的又能够利用长传变换节奏，所以中国队如果不能更好的控制球，利用传球去调动对手，就不得不接受这种难受的节奏和局面。但是要扭转呢，第一步还是得先用对抗把对方的节奏打乱，刚才这下犯规了。

但是需要更多的对抗。好，新西兰队换人，换上锋线唯一坐在板凳上的乌基奇，换下罗杰森，换下贾斯特，换上帕克普莱斯，这样新西兰队首发的五名前锋全部被撤了下来。帕克普莱斯换下了贾斯特，右后卫埃利奥特也被换了下来，换上的是英厄姆。中国队换下了王子铭，换上戴伟俊，韦世豪也被换下，高天翼替补登场。作为中超联赛本土助攻王，高天翼在第二场比赛最后时刻替补登场。

再回敲。现在换完之后，韦世豪和王子铭都撤了下去，陶强龙顶在前面，布尼亚明在旁边，高天翼上来，中场最后阶段还是有希望能够送一些威胁球的。高天翼和戴伟俊啊，他们俩在最后时刻上来，看看两个人能不能够给锋线传一些威胁球。在前五次中国队和新西兰队交手的过程当中，双方打平四次。23年有过两次交手，当时是杨科维奇带领中国队和新西兰队交手，两场战成了0-0和1-2。在那场1-2当中，帮中国队进球的是最后伤停补时阶段的巴顿。巴顿这次是因为训练当中拉伤，提前离队了。下底横敲，新西兰队差点将比分，还是将比分改写为了3-0啊！门前的包抄点还有一个等着补射的帕克普莱斯，替补登场的帕克普莱斯仍然是在边路没有防住新西兰队的传中，

边路二打二套边下底传球到前点，没有盯住人，对帕克普莱斯也没有盯住，他是前后两点包抄，帕克普莱斯后上，这球是边路刚刚登场的前锋乌基奇传给了前插的后卫英厄姆，最后帕克普莱斯包抄将比分变成了3-0。虽然今天的比分双方相差3个球，但是对于国家队来说啊，即便有很多03、05年龄段的队员呢现在在打亚运会的比赛，但这支队伍这次呢还是有很多联赛当中啊现在状态不错的队员参与集训，所以今天比分背后反映出来的仍然是我们在联赛里面习惯的那种慢节奏、对抗不足所导致的比赛质量不高的客观现实。所以当球员们从俱乐部来到国家队集训，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其实很难适应对手的这样快节奏高强度的比赛。这次在集训，国家队是分成了2个阶段，首先是9月13日在武汉进行了6天

集训，那个阶段很多队员陆续报到，人数不算齐整，所以一直没有进行11打11的合练对抗。到了9月20日重庆集训的时候，合练了3天，然后是和马尔代夫打了第一场比赛。所以打马尔代夫的那场比赛的上半场，虽然有4名队员在首发当中迎来了首秀，但是队员们的配合并不默契，而且因为这一期国家队集训当中有很多人是迎来了自己国家队的首秀，所以当换人多的时候，配合反而不太默契。但这是一支队伍在新老交替、新陈代谢过程当中也会经历的变化。这和新西兰队它总体来说还是世界杯班底不太一样，因为他们这个阶段呢还是阵容啊框架都比较熟悉。当然对方的节奏快、对抗强、能力也更强也是事实，这都是这场热身赛对于中国队来说有所收获和有所需要改进的地方。从数据上看，双方的数据不能说有巨大的反差，但是从比赛的观感上，大家会发现同样是射门，射门的速度、射门的力量，同样是传球，传球的速度、传球的落点都不同。足球比赛是一环套一环的，只有每个环节都高质量完成了，最后到门前队友那个前锋队友要射门的时候，他才能最大限度地被此前传球的队友创造出一个好的舒服的射门位置和环境。中国队这次还是传丢了，新西兰队小心这次穿中路，小将黄胜豪回来把球断了，但有点慌，这个球又交到了对手脚下。下半场比赛已经临近尾声，接下来两场热身，中国队会在10月2日对阵巴勒斯坦。巴勒斯坦队目前的国际足联排名95，和中国队只差5名。巴勒斯坦队比中国队国际足联排名低5位，新西兰队比中国足联比中国足球的排名呢要高5位，所以这两场比赛在这个国际比赛日窗口对中国队的锻炼价值是最大的。第三场我们在10月6日要对阵国际足联排名101位的塔吉克斯坦。塔吉克斯坤呢是对标亚洲杯1月18日，明年1月18日我们要小组对阵的第三个对手吉尔吉斯斯坦。这次的热身赛程也是按照亚洲杯小组赛2到3天一场比赛的节奏来安排的，所以看看接下来两场比赛国家队在用人和球员的分配上怎么做调整。因为赛前教练组也说了，会让更多球员，会让尽量让每个队员呢都有稳定的出场时间。现在新西兰队呢已经不选择大举进攻了，虽然他们的队形推过了半场，但是节奏慢了下来，主要看中国队在前场能不能给对手施压，迫使对方加快节奏。打身后，但是没有传好。今天比赛本身有很大的压力和困难，所以对于在防守端的黄胜豪来讲，他的出场的确本身是带着很大的压力，和比分落后的局面上来的，失误也多了一些。这个球新西兰队啊传的速度比较快，虽然对他们的前锋来说拿起来有难度，但对我们的后卫解围也制造了很大混乱。但对手在进攻当中是喜欢传这种在冒险中能够带来

好球啊，越位了。年轻的王庚瑞，他从边线启动，虽然已经迂回跑，尽量反越位了，但还是跑早了一点。

吹了中国队队员犯规在先，高天意上来啊，因为他换的是韦世豪，他对位的就是斯塔梅林奇，新西兰的中场节拍器，

感觉最后啊还是多带了一点，布尼亚明错过了比较好的传球时机，如果能早一步传出来，空当就能被利用上，他多带这一步啊，缝隙就没了。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有四分钟，从下半场换上来的年轻队员的发挥和表现来看呢，其实就像上一场打完马尔代夫，主教练邵佳一所谈到的，现在年轻队员的态度都没问题，但因为缺少比赛经验，所以在成年国家队的比赛强度还有比赛的环境当中，他们容易心理紧张，而且当比赛的难度上去以后，他们在场上的思路啊也未必能够打开，所以出现失误呢是正常的过程，但是国家队呢不能因此就关闭给他们机会的大门，国家队现在需要打通各个年龄段各个梯队的上升通道，形成良性的内部竞争。没能抢回来，

确实还是不太默契，队员们之间不太默契。和俱乐部天天在一块儿，队友都熟悉跑位跑的距离，还是不一样。这次小将也多，新人也多，所以有的时候配合起来啊，程进第一场比赛也没上，没在大名单里面，所以这种失误确实难以避免。这也是为什么教练组往往在球员集训的时候，他需要观察谁和谁踢球有化学反应，就是大家对相似情景下的足球理解的角度一致的话，那可能他的跑和传就能够衔接上，就能够很默契，也就是我们说的有化学反应。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踢球的习惯和对位置的理解。斜传，这个球不是一个设想的机会，所以还是越位了，不是一个两个人配合

起的机会。因为这个过程呢，陶强龙还在迂回观察的时候，球已经过来了，他又得突然启动，那个位置本身已经越位了。

最后时刻，中国队的一次反击，布尼亚明传不出来了，自己最后带到了包围圈里。所以在成年队的比赛当中，面对成熟的球队啊，留给你的机会就是那一刹那，转瞬即逝。如果一开始的设想和处理不坚决不果断，很多机会就会在犹豫当中失去。而比赛的强度和节奏也是需要这支国家队和强手过招当中进一步去适应的。毕竟在现在的中超联赛当中，我们的强度不足，我们的速度偏慢，所以当面对能参加世界杯的球队的时候，很多差距就很直观地暴露出来了。接下来中国队还有两场热身，希望对阵巴勒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中国队能够打出更好的表现。我们今天的这场比赛就转播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首先为大家呈现的是女子49公斤级的争夺，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严琪慧，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位选手，07年3月23号出生。
1: 气运好了，
0: 严琪慧，稳住，好的。去年世青赛
2: 成功，
0: 严琪慧是挺举和总成绩两块金牌，抓举获得了铜牌。去年啊，今年的全国锦标赛，严琪慧抓举的成绩是84公斤，挺举107公斤，总成绩是191公斤，获得第四名，差一点点啊就可以站上领奖台。另外一位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朱秋莲，开把成绩也是80公斤。漂亮啊，这动作非常的顺畅，很而且能看得出来这爆发力很强，技术掌握的施展的也是非常的到位。

0: 欧律婷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80公斤，他的开靶重量是75。通常来说，在小级别的这个比赛当中，开靶重量和第二靶之间的差距一般是3公斤啊到5公斤，就算是加的比较多的。
1: 失败，杠铃重量80公斤。六号，珠海市体校陈嘉欣第三次试举，14号人。
2: 要放那个呗。
0: 陈嘉欣的第三把80公斤。啊，这个左手有比较明显的屈伸，这个重量对他来讲应该没有太大问题，我觉得这是临场的发挥啊，出现了一个小失误，但这也是年轻的陈嘉欣，18岁的年轻小将第一次打全国的比赛，临场的这种比赛的压力，这种氛围需要他去切身的感受啊。当然，这种比赛当中的失误呢，也是宝贵的一课。欧律婷第三次试举，重量80公斤。这样欧律婷的最终的成绩就是80公斤。
2: 相信自己，妈爹，我也踢得好的很。

0: 轻轻松松。
1: 来自四川的张扬，张扬也是一位从45公斤级升组上来的运动员。2024年的全国冠军赛，45公斤级，他获得了抓举的金牌，当时成绩是84公斤。哎，有点太着急了。
2: 失败，上一重量
1: 很遗憾。
2: 12号广西榆树庙第二次试举，9号重量。
1: 能力上肯定是没问题的。这着急呢，导致提铃的高度不够高。好，赵金红来了，开把重量87。

0: 稳住。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88公斤。四号广西赵金红，
0: 这个
1: 11号准备。
0: 有惊无险啊，这一次还是他的调整能力、核心的能力啊非常强，把这一把给救回来了。稍微有一点点过，但是还是通过超强的这种技术和这个核心力量。

0: 给抢了回来。毕竟开板呢，对于运动员来说，多少都是有些压力。
1: 4号90，4号
2: 重量增加到89公斤。11号湖南中联重科王佳丽第30世纪4号准备。
3: 很好啊，
0: 现在就只剩王佳丽的第三把，赵金红还有两次试举的机会。看看王佳丽最后一次抓举的试举，89公斤。

0: 失败。段林重量增加到90公斤。四号
1: 王佳丽的抓举成绩就锁定在86公斤上，也就是说呢，目前唯一一个举起87公斤这个重量的赵金红，事实上已经获得了49公斤级抓举单项的金牌。王佳丽今天也是应该是有伤，我们看她每一次试举之后呢，都要扶一下这个左胯这个位置。赵金红呢，第二把加重3公斤，来到90公斤。撑稳。好的，非常的轻松。
0: 成功，段林重量增加到91。
1: 45公斤级升组上来，赵金红确实成绩上，没有太大的波动，总体的发挥呢也是不错的。2024年，他在45公斤级的世锦赛的比赛当中获得3块金牌，其中他的抓举87公斤平了世界纪录，挺举113和总成绩的200公斤都是破了世界纪录。去年的亚锦赛，赵金红90公斤的抓举成绩也是打破了世界纪录。当然，参加这都是45公斤级的比赛。而在全运会当中呢，他是获得1块银牌。那么金牌呢，是被他的妹妹赵金兰获得。那么赵金兰也是这一次要代表中国代表团去，作为中国举重队的一员去参加。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看看赵金红第三把会要到多少？
0: 93。四号广西赵金红第三次试举。
1: 3公斤3公斤往上加，按照既定的比赛计划去执行。
2: 如果同一名运动员需要连续进行试举，试举时间则为2分钟。

0: 正文，好的，漂亮，
1: 成功，
0: 成功率100%。最终的赵金红抓举成绩是93公斤，
1: 停个举比赛，
0: 这也是

0: 为后面的挺举和总成绩奠定了一个非常雄厚的基础。93公斤已经领先第二成绩86公斤，7公斤之多呀。像赵金红呢，也是在冠军赛的抓举这个单元获得了第一名。
1: 是看清了生活，依然热爱。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挺举单元马上就要开始，由于是新级别、新的奥运周期、新的级别，所以呢，现在还没有世界纪录，包括世界青年纪录，现在都是世界标准和世界青年标准。陈嘉欣今天的最年轻的运动员，2008年4月28号出生，来自于珠海市体校。他的抓举成绩是78公斤。不错，开靶成功。
5: 成功，杠铃重量95公斤，9号浙江吴立新第一次试举，6号吴磊。

0: 吴立新的开靶重量也是95公斤。吴立新的抓举成绩是81公斤。翻战比较轻松。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96公斤。9号浙江吴立新第二次试举，6号。

0: 来自广西的李俊莲，挺举的开把是98公斤，他的抓举成绩是81公斤。好的，
1: 成功，大林重量98公斤，6号。
0: 上送的动作非常漂亮，很脆。
1: 5号准备。

0: 李俊廉也是只有20岁啊，是2006年3月20日出生的选手。也是从45公斤级升上来的。好了，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99公斤。6号珠海身体校陈佳欣，
0: 第二次试举98公斤也是成功了。

0: 少年重量增加到100公斤。14号湖南中联重科欧柳杰第一次升级，6号准备。
1: 我们看那个赵金红挺举的开把110公斤啊，朱秋莲和于梦倩都是108公斤开把。哦，吕婷。反战很轻松，没问题，
0: 成功。杠铃重量100公斤，6号珠海市体校陈嘉欣第三次试举，9号准备。

0: 小将陈嘉欣。稳一下，调整一下，放松。撑稳，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1公斤。
0: 陈嘉欣，停举三把全都成功了，抓举的三把成功了两次，最终的总成绩来到178公斤。

0: 支援选手吴立新，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01公斤。上送的高度不太够，
1: 重量101公斤，9号浙江吴立新第三次试举，5号准备。
0: 感觉这个稍微有一点点散。侯吕婷的第二次试举。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6公斤。10号福建延期会第二次试举，8号准备。
2: 哎，现在快了，再加了个头啊。

0: 宁齐会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06公斤。
1: 要动起来啊！小腿要带起来，老公。哦，起！站好，起坐足。
0: 哦。
2: 成功，锻炼重量106公斤。八号四川张扬第三次试举，七号准备。
3: 哎，林哥。

0: 张扬第三把，重量106公斤。
1: 107公斤，7号广东魏丽丽第二次试举，1号。
0: 这样张扬的比赛结束，最终总成绩187公斤。

0: 威利利第二把，重量要到107公斤。
1: 浙江于梦倩第一次试举，13号准备。
2: 差点没站起来。

0: 成功，
1: 还是比较轻松的。
0: 108公斤，13号福建朱秋莲第一次试举，3号准备。

0: 福建省举重队的朱秋莲出场，开把重量108公斤。翻转很轻松，好的，
1: 成功，锻炼重量108公斤，3号广东魏欣欣第二次试举，10号准备。
0: 朱秋莲前面的抓举部分成绩是85公斤。看出来他的挺举是强项。魏西西第二把108公斤。

0: 大高黎。
1: 哇，这个能力太强了！这一下其实重心是有点偏的，
2: 108公斤，
1: 但是生给抢回来了。这一把赢得非常的惊险啊！这一把也是能力真的强。上送的过程当中呢，重心有些偏移。重心完全偏向了右侧，但是生日靠着这个绝对力量把这把给抢了回来，
3: 这么强，
1: 不容易。杨奇慧第三把108公斤，反正就是觉得非常的吃力，但是小将杨奇慧今天比赛发挥的非常好。
2: 他
1: 的总成绩是191公斤。前面的抓举单元，他的成绩是85公斤，挺举部分又是完成了106公斤。19岁的杨奇慧，这样的发挥还是很不错的。191公斤的成绩呢，跟今年他参加的全国锦标赛的成绩是总成绩是一样的。王佳丽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09公斤。

0: 失败。段林重量109公斤，12号广西李树庙第二次试举，7号李梅。
1: 观战比较轻松，
2: 站好，站住！
1: 哇，上庭也很坚决，李树庙这一把举得很漂亮，
0: 成功。杠铃重量109公斤，14号湖南中联重科欧吕婷第三次试举，7号李梅。

嗯。

0: 侯吕婷。第三次试举，重量109公斤。哎呀，太遗憾了！这
1: 段林重量，
0: 他是具备这个能力的。
1: 七号广东魏丽丽第三次试举，
0: 这样欧吕婷的总成绩185公斤。
2: 可惜的很。
3: 没有，他送的太往后了。你往山上站。
0: 魏丽丽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09公斤。
1: 失败。段林重量109公斤。11号湖南周联重科王佳丽第三次试举。
0: 这样魏丽丽的总成绩是187公斤。

0: 现在赵金红还没有出场，王佳丽第三次试举，重量仍然是109公斤。撑稳，好的，哇，这个成绩拼下来真的不容易啊！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10公斤。
0: 这样的话，王佳丽的比赛结束，最终成绩是195公斤的总成绩。
2: 司法成功。

0: 上一重量110公斤，4号广西赵金红第一次试举，3号准备。
1: 赵金红登场，开把重量110公斤。非常的轻松，
0: 成功。段林重量110公斤，3号广东魏欣欣第三次试举，2号准备。
2: 挨住。

0: 也是用半挺的姿态。美西西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10公斤。
1: 失败，
0: 确实已经尽力了。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60公斤。
0: 这样，维西西的最终比赛总成绩是186公斤，挺举是108公斤。
1: 杠铃重量111公斤，二号四川曾在莲第二次试举。一号准备。
0: 曾在莲将第二把的重量加到111。

0: 反正很轻松。
1: 你好。
0: 哎呀，没有稳住啊！这一下重心偏了，手腕好像也受了些伤。
2: 111公斤，一号浙江于梦倩，第二次试举，13号准备。
0: 要看一下这个会不会影响接下来的比赛啊？于梦倩是今天比赛场上这个年纪第二小的运动员，她是2007年8月13号出生的，19岁。这个左手的手腕好像确实对她影响比较大，现在应该是伤的，得去队医这儿看一眼。如果要是真的受伤的话，就不要再比了，这个后面的这个职业生涯路还很长。

0: 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临时受伤去非得要坚持去完成今天的比赛。后吊，这也是
1: 失败，
0: 没有
1: 杠铃重量161公斤，
0: 这个
1: 13号
0: 重心有点偏
1: 后。第二次试举，2号准备。

0: 祝秋莲。第二把加重三公斤，来到111。漂亮！
1: 啊！成功！杠铃重量111公斤，一号浙江于梦倩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0: 于梦倩第三次试举，重量还是111公斤。如果接下来这些选手都不更改重量的话，于梦倩比完之后应该是李淑妙。

0: 继续挑战111。
1: 压住啊！
0: 让于梦倩的比赛结束，她的挺举重量是108公斤，总成绩194公斤。
2: 杠铃重量112公斤，12号广西李树庙第三次试举，4号准备。
0: 李树庙。
2: 四川曾在连第三次试举弃权。
0: 好。看来曾在连的这个手腕伤势啊，确实还是没有办法让他继续比赛，好好养伤，好好康复。年轻运动员这个恢复能力还是更强一些。李树庙第三次试举，李树庙的比赛结束，他的挺举成绩是109公斤，总成绩是190公斤。这与他赛前报名的成绩是完全一致的。朱秋莲的第三把要到113，赵金红第二把113，
2: 杠铃重量113公斤，4号广西赵金红第二次试举，13号福建朱秋莲准备。

0: 了英郎，喊起来。
1: 反正没问题，上诉。哎呀，着急了。
2: 失败。杠铃重量113公斤。13号福建朱秋莲第三次试举，4号广西赵金红准备。

0: 分土地种啊，种起来用，就是还没种。
1: 楚秋莲，第三把113公斤。

0: 停住！起，好的，漂亮！哦，
1: 成功，
0: 113公斤。这样的话，朱秋莲的总成绩198公斤。
2: 加重员将场上到底重量增加到114公斤。
0: 赛前报名，朱秋莲的成绩是195，而实际上在比赛中，他比出了198公斤的成绩，6次试举全都成功。

0: 198应该也是朱秋莲参加的大赛当中成绩最好的一次。之前的全国举重大奖赛上，他是获得了总成绩的银牌，当时的总成绩是195，今天一下就提高了3公斤之多呀。赵金红呢，由于对手先举起了113，所以他要确保这个挺举的金牌的话，他只能加到114，如果起来的话，就是挺举和总成绩金牌就都有了。总成绩金牌实际上也因为他原来建立的这个抓举的优势太大了，抓举他是93公斤的成绩。程文，哇，好的，漂亮，
1: 成功。
0: 这样赵金红呢包揽了3块金牌，
1: 稍后将进行颁奖。
0: 他的挺举成绩是114公斤，总成绩207。赛前报名的赵金红非常的低调啊，报名成绩只有200公斤，实际比赛当中比出了207公斤的总成绩。

这场比赛确实是非常的精彩，几位选手在相互的激发对方的潜力，这个比赛状态也是互相激发出来的。赵金红最终的成绩，抓举93，挺举114，总成绩207公斤，夺得3块金牌。朱秋莲挺举的成绩是113，抓举成绩是85，最终总成绩是198，收获总成绩的银牌和挺举项目的银牌。今年的下半年对于这些举重队的运动员们来说啊，不管是不是国家队的，有3项大赛，这是其中的第一项，全国冠军赛是第一项，随后呢是亚运会，再之后是世界锦标赛。那么这三大赛对于这些选手来讲呢，尤其对于年轻的运动员来说，那都是去感受大赛压力氛围的一次机会，同时也是展示自我的机会。另外，通过不断的去跟国际上的高手们去同场竞技，也能够积累更多的比赛经验。我们来看最终的挺举单项成绩，赵金红获得第一名，朱秋莲获得了银牌，李淑妙获得了铜牌。我们再来看看总成绩的最终排名，赵金红获得了金牌，朱秋莲获得银牌，湖南中联重科的王佳丽获得了铜牌。好的，感谢朋友们收看全国举重冠军赛49公斤级的争夺，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好的，
1: 2026赛季的社区盾的比赛，阿森纳对着曼城的较量，上半场马上就要开始了。双方都穿着传统的颜色球衣，阿森纳队穿着红白两色的球衣，曼城队穿着天蓝色的上衣。好了，观众朋友们，比赛已经开始了。这是2026赛季的英格兰国内战线的揭幕大战。上个赛季的英超联赛冠军阿森纳对着上个赛季的足总杯冠军曼城。这比赛啊，刚一开始阿森纳队就攻到了曼城的禁区附近，一个漂亮的直塞，有机会打门，球进了。比赛刚刚踢了25秒钟啊，卡拉菲奥里今天阿森纳队首发的左后卫就为阿森纳队首开纪录，非常完美的一个开局。阿尔特塔的球队上个赛季呢是力压曼城获得了英超联赛的冠军，而在本赛季还没有开始，在赛季前的揭幕大战当中，这个开局啊似乎告诉所有人说，阿森纳队对新赛季已经准备好了。上半场的比赛呢是阿森纳队在中圈开的球，开球之后他们迅速的就把这个比赛啊推进到了对方的禁区附近。这一次传球呢，前面阿森纳队中路的队员似乎是有越位的嫌疑，但是球是传向了后点马杜埃凯这个位置，随后又是一次中路的直塞，卡拉菲奥里将球打进。视频裁判组应该要回看一下马杜埃凯接球的这一瞬间他有没有越位，之后的传球没有问题啊。这个球呢直接洞穿了曼城队的防线，卡拉菲奥里的射门打得也相当的漂亮，为他做出精妙助攻的是斯凯利。

这球守门员呢是猜要打向自己的左边的远角，所以呢倒向了自己的左手边，但是球是从他的右侧进了。这球应该是没有问题，阿森纳队开场不到一分钟啊，应该是25秒就破门，他们1-0领先于曼城队，这个开局是非常的顺利，从中圈开球到球打进对方的球门连30秒都没有。刚才呢感觉到阿森纳队的那一次进攻比较有威胁，所以呢我也非常有经验的没有一上来就向大家介绍首发名单，我想把那次进攻看完了再说。果然阿森纳队就把这次进攻转化为了一个得分的。好，接下来来看看舍图顿杯的决赛，今天双方的首发。阿森纳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西班牙的国家队门将大卫拉亚，这是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队成员，但是呢在西班牙的国家队拉亚无法获得出场的机会，乌乃西蒙是主教练德拉夫文特的首选。今天拉亚依旧是在阿森纳队的门前首发，对他来讲呢只要不是在西班牙国家队，似乎在这个星球上任何一个角落无论是国家队还是俱乐部打首发都没有问题。那今天阿森纳队后防线上4个人呢是6号加布里埃尔搭档3号莫斯克拉双中卫，两个边后卫，左边的是刚刚进球的卡拉菲奥里，右边是4号本怀特，中场今天有49号刘易斯斯凯利，就是刚刚助攻的队员，还有39号新援吉马良斯和8号厄德高。进攻线上呢哈佛茨居中，马德埃坎和措里斯也是新援措里斯在两侧。今天阿森纳队官方给出了4-3-3的战位。新赛季呢大家都有人员的变化，有进有出，待会儿呢我们详细的来给大家聊一聊。曼城队方面，马雷斯卡呢应该是在瓜迪奥拉时代结束之后，他身上肩负着巨大的责任，瓜迪奥拉在曼城待了10年，为曼城带来了多个冠军，虽然马雷斯卡自己曾经辅佐过瓜迪奥拉，但是单独成为曼城俱乐部的一线的主教练对他来讲应该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然呢对面的主教练阿尔特塔也曾经在瓜迪奥拉执教曼城期间当过瓜迪奥拉的助教，这两个人呢说实话对于瓜迪奥拉时代的曼城呢整个打法整个建立的过程他们都还是有自己的功劳的。不过呢两个人在各自离开曼城的助教位置成为其他的俱乐部主帅之后，对于自己的足球哲学有了长足的这种进展，在那个基础之上这两个人都要有新的变化。今天曼城队的首发门将位置上是多纳鲁马，后卫线上4个人呢两中卫是格瓦迪奥尔和3号队长鲁本迪亚斯，在新赛季鲁本迪亚斯将会是球队的先发队长。曼城队今天左后卫是奥莱利，右后卫是胡萨诺夫，中场有8号新援埃利奥特安德森搭档着8号科瓦季奇，这是双火药。在进攻的3个前卫方面呢，11号多库、42号塞门尼奥，这两个人分居两侧，福登是居中，顶在最前面的是哈兰德。哈兰德呢，因为在打完世界杯之后，有了一段时间的假期，上个赛季确实踢得也比较辛苦，赛季中呢又不得不打世界杯，然后再来看这次进攻又打到禁区里边横传，球折线之后起来，多纳鲁马把球拿到，这是左后卫菲萨诺夫。哈兰德随着挪威队一起也刷新了挪威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的成绩，之后呢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这种休息的机会。哈兰德应该是直到上周才与球队会合，在本周周中才开始与球队在训练场上相遇，但是也没有合练，所以人们一度认为哈兰德今天没办法首发。不过我们看到马雷斯卡还是对哈兰德很有信心，今天哈兰德首发，其他的一些打世界杯的队员两个队当中都有，今天呢都有或多或少的休息的机会，比方说阿森纳队的中场队员德克兰赖斯。曼城队开场之后20多秒就落后，看看在没有瓜迪奥拉之后曼城队的这种新的建设。又是传球出现了失误，阿森纳队高速向前推进，马德埃凯在边路有个机会，这个球给到他，

假动作没有完全闪开，这个球呢主要是队友在分给他的时候传到他身后，所以他不得不减速。福登交给多库，多库进了禁区里边，三个人围着他，过了高，卡拉菲奥里，大家的准备啊感觉都还是不错，因为这个比赛进行的节奏来回拉锯的非常快，节奏也比较快。虽然呢到正式的赛季还有一周的时间，但是能为了这场社区盾的比赛，两家俱乐部早早的就进行了集结。两家俱乐部呢在赛季前的备战过程当中也是有各自不同的方法，正是因为队员有进出有转换，再加上呢类似于像曼城队啊，他们都有比较远的这种到远东来的行程进行赛季前的备战，所以呢大家究竟这个身体的疲劳恢复过来没有，状态调整的怎么样，这场比赛开始之前谁都不好说。今天开场之后呢，我们注意到阿森纳队进入比赛节奏非常快，而曼城队呢现在在比分落后的时候他们压上来，整个阵型提得非常靠上，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在过去十年瓜迪奥拉时代的曼城队所建立起来的一套打法。当然马雷斯卡是马雷斯卡，他不是瓜迪奥拉，所以呢他肯定有自己的想法，只要通过本赛季逐步的向前演进，我们再来观察。

奥莱利，马杜埃凯这个球没有控制住。奥莱利跟马杜埃凯两个人呢，都代表英格兰队打了今年夏天的世界杯的比赛。多库，作为在英超联赛当中的豪门俱乐部啊，队内的多名球员都是夏天没有完整的休息假期，都打了各自的国家队的世界杯比赛。塞梅尼奥传起来，低点被阿森纳队防守员顶出来。格瓦迪奥尔，这个球传球落点太远了，卡塞奥里非常清晰地知道身后的曼城队员的位置，所以把球让出了底线。这是刚才的那一个球，这个球在边路再传的时候，因为有折线起来，所以呢，说明直接把球没收。格瓦迪奥尔，多库，多库呢？随着比利时队一起打进了今年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比利时队最后是输给了最终的冠军西班牙队。欧本迪亚斯，这是阿森纳队第28次出现在社区盾的决赛场地上，他们此前曾经17次夺得过冠军，而曼城队呢是第17次出现在决赛的舞台，他们此前7次夺冠。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社区盾这项赛事呢，是脱胎自最早的慈善盾比赛。慈善盾是诞生于上上个世纪啊，是1898年的时候建立的，而社区盾呢是从1908年的时候这个赛制正式的形成，到今年已经是104届了。这球提前上抢，而且铲球非常的干净，没有犯规。

那球权还是被阿森纳队抢了回来，转向右路，马拉卡这边非常的空啊，再横传，阿南队在前点的防守位置站得不错，格瓦迪奥尔把球挡出底线，角球。马杜埃凯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的舞台上呢，本来人们认为他在俱乐部的队友萨卡会是英格兰队首发的右边锋，但是萨卡当时的身体状况整个调整不是特别好，所以呢主教练图赫尔当时是让马杜埃凯在世界杯的初始阶段打首发，但马杜埃凯打的还是相当不错，后来他跟萨卡两个人形成了在边锋位置上的有效的这种轮换。看看上之后第一次角球，这球传得不错，还是马杜埃凯，本怀特，这球还没有出界，本怀特把球让了出去啊，让出一个角球来，球最终是打在脚旗杆上出的底线，阿尔特塔，阿尔特塔在2019年接手成为阿森纳队的主帅，在此之前三个赛季呢，他正是在曼城队作为瓜迪奥拉的助理教练。瓜迪奥拉就是在2016赛季接手成为曼城队主帅。看这个角球，开场之后的第二次，这次到了后点，双方队员在禁区内都摔倒了，主裁判判的是攻方犯规，攻方犯规。这是后卫之间的纠缠，胡萨诺夫和加布雷尔，因为两个队员都有互相的拉拽，所以呢双方的主教练都在向场边的第四官员施加压力，想要获得对本队有利的判罚，而主裁判当时看到的应该是他认为是加布雷尔，就是攻方队员的犯规，所以给了后场球。奥莱利，奥莱利凭借着上个赛季在曼城队的出色发挥入选了英格兰代表队，也获得了自己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他迅速的就成为了英格兰队在左边后卫位置上的重要的人选，一度成为了绝对的主力，当然呢后来在比赛当中因为吃到红牌，所以也缺席了一些比赛。对于年轻的奥莱利来讲呢，在今年夏天世界杯舞台上的比赛应该是一个成长当中巨大的一个提升和帮助，当然呢也交了一些学费。卢本迪亚斯，过去一段时间在瓜迪奥拉治下的曼城队有些熟悉的面孔我们逐渐的将会不再看见，那在新赛季的曼城队有一些人员上的变化，来看啊，这个球往前突进，左边多库这边很空，看看给不给，快基奇没有往那个方向走，给到奥莱利，塞梅尼奥，加布里埃尔身体对抗方面一点也不吃亏，把球让了出去，埃里奥特安德森作为这个夏天最为重要的一笔引援，他也是这个夏天的标王啊，从诺丁汉森林队加盟曼城，他的身价是1.35亿欧元，而埃里奥特安德森也是英格兰代表队在夏天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场的一个绝对主力。曼城队方面呢，我们今天看到的两个中卫组合是格瓦迪奥尔搭档着卢本迪亚斯，在过去这些年我们熟悉的一些面孔像阿坎吉、阿克这些队员，斯通斯这些队员都逐渐的离开了，阿坎吉和斯通斯

去了国际米兰，阿克呢是去了费内巴切。球员特拉福德正式转会去了利兹联队。贝纳多·席尔瓦在这个赛季转投皇家马德里。另外，上个赛季才到队里边的这个荷兰国脚莱因德斯啊，在本赛季应该是基本上确定要去到沙特联赛的胡贝尔·库蒂西亚队了。看这个球，这球找的就是哈兰德，球还没有出界，多库想把球救回来，稍微的晚了一点点。一个斜45度的传中，中场这个对抗啊，非常的强硬。穆萨诺夫、格瓦迪奥尔、福登、塞梅尼奥、这两支球队在社区盾的比赛当中啊，最近的一次交手呢是在2023赛季，当时两支球队是打成了1-1，最后点球。阿森纳队战胜了曼城队，那也是阿森纳队上一次出现在社区盾的比赛当中。曼城队上一次出现在社区盾的是2024年，就是双方直接交手之后的那一年。曼城队也是在常规时间内和曼联队打成了1-1，最后点球大战取胜。社区盾的比赛呢，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赛制，就是比赛只踢90分钟，如果双方踢平的话，后面没有加时赛，直接互射点球。所以过去的3届社区盾的比赛都是90分钟踢平，然后通过点球决出了胜负。去年的社区盾比赛啊，当时是水晶宫队在常规时间和利物浦打成了2-2，最后点球大战取胜。而水晶宫呢，本赛季就在过去这个赛季啊，就无论是足总杯还是英超的比赛，就没有出特别亮眼的成绩，在过去这个赛季的足总杯第3轮就被淘汰，英超最终是排名第15名。好球，传当传过来，福登大门守门员扑出来，嘿嘿，这个球有点推人嫌疑，裁判是判了犯规了。福登第一下射门打的质量非常高啊，大维拉亚把球侧扑扑出来，应该是奥莱利吧，奥莱利在抢球的时候这一把推的还是挺明显的，裁判判了他犯规。福登这个球打的质量还是不错，大维拉亚继续延续着稳定而出色的发挥。大维拉亚真是很多球迷替他感到可惜啊，这么好的门将只有在他自己的祖国在西班牙队拿不到国家队的先发位置。但是你看在世界杯舞台上西班牙队的整体的表现啊，这个乌奈西蒙在那站着，整个西班牙队的这个防守在整个世界杯上都是被对手射门次数最少的球队，所以呢像大维拉亚这种能够上演神扑的守门员，也许他不是西班牙国家队所需要的那种门将，像乌奈西蒙那种脚下能够衔接到整个防线当中的队员也许才是最需要的。不是说守门员水平有高低啊，真是每个人的风格适应不同的球队的一个整体运转。大卫拉亚真是在世界杯上可惜了。这个球出球之后被踢到了脚，哈弗茨

加布里埃尔。阿森纳队方面呢，他们的两个中卫今天是加布里埃尔搭档这个莫斯克拉。

萨利巴这个背部的伤势有可能要休息很长时间了。纳德艾凯没有形成摆脱，自己还能控制住，我就一直有点跌跌撞撞啊，脚后跟传得不错，看看怎么传中，倒三角往回传，球还没被解围出去，还是阿森纳队控制，还是马杜埃凯。这个球太靠近门将了啊，这个球传的速度也比较慢，所以这种球呢对于守门员多纳鲁马来讲一点难度都没有，是吉马良斯的传中。刚才这个球还真不越位啊，只不过感觉这个吉马良斯想要我中路传的时候他有点犹豫，等到球快要出底线的时候才传的。看看多库，本怀特在追他，多库往里切，过了一个人再传，已经提前被封堵了传球的路线。加布雷尔为自己的这一次成功防守感觉到非常的骄傲，队友呢也为他的这次提前预判成功表达了敬意。加布雷尔经过了世界杯之后啊，感觉这个自信心也得到极大提升，他在世界杯上代表巴西队出战也是他个人在世界杯舞台上为国家队出战的处子秀，所以呢在世界杯上前一两场加布雷尔自己打得还感觉不是特别有信心，但也是随着世界杯的不断的推进，对队员个人的这个身心的建设啊，都是有极大的这个推进的作用。你看加布雷尔刚才防守成功之后这种自豪的表现，确实是有助于后防线的队员建立更大的这种控制范围的。哎，那边无球状况之下有人出暗招，要出牌了，福登被黄牌警告，他捂着嘴在跟裁判说话，这新赛季这种动作都要小心。我们看啊，这是准备要快攻反击的时候，福登怕阿森纳队快速的跑出空当来，就在无球状况之下阻挡了阿森纳队的队员吃到黄牌。福登呢上个赛季自己的状态有些起伏，所以他没有获得参加世界杯的这种机会。马莱斯卡自己踢球的时候曾经在，因为他是意大利人嘛，所以他在意大利的几支俱乐部像尤文图斯、博洛尼亚、佛罗伦萨这些球队都踢过球。他也是在2017年退役之后逐渐的开始走上教练员的岗位。2020年啊，也就是在阿尔特塔离开瓜迪奥拉的助理教练席位之后，马雷斯卡来了，成为了瓜迪奥拉的助理教练。哎，这个球莫斯科拉是抵挡住了哈兰德的冲击，莫斯科拉也非常年轻，22岁，他是拥有西班牙和哥伦比亚的国籍，不过呢他已经代表西班牙的国家队打过正式比赛了，就是在今年年初在世界杯之前的友谊比赛当中，莫斯科拉已经为西班牙队有过登场了，但是在西班牙国家队参加世界杯的这个阵容当中他还是挤进去有难度，不过他很年轻，应该还都是有机会。本赛季因为萨里巴的背部伤势要缺阵挺长时间，所以莫斯科拉有机会成为阿森纳队的主力中卫之一。内德高菲奥里，本怀特，马杜埃凯还可以起速，哎呦，这个铲球非常的果断，同时呢也相当的干净。格马迪奥尔，格德高挑身后，本怀特这球追不到，即使是能够拿下来也可能有越位的嫌疑。哎，德克莱赖斯今天呢他当然会有出场的机会，不过要让他多休息休息，也许就是要让他后半段上场。赖斯看来这个假期休息的还不错，心情很不错。这几个参加世界杯的球员有好几个人呢都是在过去这一周才跟俱乐部会合的啊，就是这个假期啊也就是在8月初的时候才收的假，

哎，这个球前面的福登没有拿到，好球，打得高。另外一侧发展马端。

0: 传后点，这球传得不错，百度，
1: 球又进了，
0: 阿森纳队非常漂亮的一次进攻，把整个的右边路啊，把球控制住之后，通过中场的过渡打向左边，左边再摆渡向中间，最后由哈弗茨破门，比分变成了2-0。这个球阿森纳队进攻的耐心，控制得非常好。另外呢，整个进攻的线路非常清晰，从右路通过中场的过渡摆渡向左路之后，左路再头球点回中路，比分变成2-0了。哈弗茨这个球啊，要感谢给他头球摆渡的队友。我们看一下啊，马洛埃凯交给厄德高，厄德高传后点，再往中路摆渡，哈弗茨这个球顶的就非常的舒服了。阿森纳队进攻的线路相当的清晰，由于头球攻门的位置啊，距离球门太近了，所以守门员虽然碰到了球，但是只是下意识的挡了一下。多纳鲁马的反应已经足够快了，球还是打在了他的身体上，弹进了球网。刚才为哈弗茨送出摆渡助攻的也是赛季新员措里斯。措里斯是本赛季从比利时的布鲁日队以3400万英镑的身价加盟的。吉马良斯呢是队内的标王，7500万英镑，从纽卡斯尔联队加盟。另外呢，上个赛季从勒沃库森租借而来的后卫英卡皮耶，本赛季正式转会加盟，身价也达到了3450万英镑。离队的成员当中呢，阿森纳队方面可能上个赛季打的比较多的主力，有像特罗萨尔，就比利时的国脚特罗萨尔，他的离开呢，可能是让球迷会感觉到有一些不舍，有些惋惜的。特罗萨尔去往了比利时的贝西克塔斯俱乐部，内尔高转会去了埃弗顿。另外基维奥尔他是转会去了葡萄牙的波尔图队。阿森纳队本赛季呢，他在人员的进出方面应该是补强的更多，比方说中场吉马良斯的加盟啊，这个普遍认为是对中场的一个深度的补强。因为上赛季阿森纳队整个中场呢其实表现已经相当不错，在中场呢上个赛季主要是苏维门迪、德克兰赖斯和厄德高这三个人的搭配。当然呢，这个西班牙的这个队员梅里诺啊，也经常能够登场。梅里诺也是在过去的这个世界杯比赛当中为西班牙队最终夺冠立下汗马功劳，总是能够替补打进绝杀球。梅里诺本赛季还在，苏维门迪也在。德克兰赖斯经过世界杯的洗礼之后，一旦让他恢复过来，他这个状态和他的能力肯定是没得说。厄德高也在。另外还加盟了吉马良斯，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另外英格兰代表队的成员这个我们先来看这次经过，刚才这个话题继续，英格兰代表队的成员打过世界杯比赛的埃泽，同样也是在队内。比如说这个阿森纳队的中场啊，是添了猛将。好球，这球停球转身做得不错，传球传到了防守后卫的脚后跟上。如果这个球能够让哈兰德拿到的话，将会是一次有威胁的进攻。亚凡内森造成了措里斯的犯规。格瓦迪奥尔、科瓦契奇、塞梅尼奥、安德森，再给他塞梅尼奥的传球被后卫挡了一下，角球，卡拉菲奥里。刚才呢，对方是2-1在打他，他转身回追的这下速度足够。

这个球主裁判的哨子先响了，这角球应该要重踢，先让双方禁区里边的队员靠近自己，要讲两句。鲁本迪亚斯，那边是厄德高，两个队长。这是本场比赛的主裁判萨姆巴罗特，今年33岁。停下来，再往里传，连续两点都是被阿森纳的队员顶到了。福登，这个球的落点呢，其实是背向后点找到奥莱利，但是奥莱利好像没有跳起来。福登似乎对于奥莱利这个球没有转身往里再切去抢落点有些不太满意，他觉得自己传的这个球的落点是相当不错的。奥莱利呢，想要往这个落点上来，估计有点难，因为他面前挡着两个阿森纳队的防守球员。你现在0-2落后啊，所以曼城的队员大家对于攻守，可能这个想法有些不太一致。当然呢，因为过去10个赛季都是在瓜迪奥拉的整体调配之下，所以过去10个赛季呢，这种整体统一啊，应该是深入骨髓的。现在主教练换了，场上的运动员们呢，估计要开始适应新的体系，要经过一个阵痛期。哎，这个球险些出现了传球失误。控球的时间，和传球的次数都是曼城队要占有58%对42%的控球，但是呢，在有16个百分点控球优势的情况之下，比分却0-2落后。

本怀特，今天他面对的是多库，多库的身后是奥莱利。曼城队的这个左边路啊，其实攻守兼备。多库找哈兰德，哈兰德停，打门，这个球停到了稍微靠自己外线的位置上，所以射门，一是角度不是特别好，身体朝向也不太好，另外呢，给防守球员有一个切到自己射门线路上的这个时机。加布雷尔很好的切到了里线，有了拦截的机会。当然最后呢，这球本身因为是往自己的外侧走的，所以射门有难度，哈兰德也没有打好，球是直接踢呲了。

布雷高，孟怀特身后，马德莱凯这个球先拿住，进到禁区里边，看看怎么摆脱，闪开角度打门，这球应该也越位。助理裁判等了一下之后，等到进攻完成，然后举了旗。这越位呢，他是过了中线就跑了一步，如果他脚能够踩到中线上，应该就没问题，就快了这么一步。

莫斯停下来，那边空了，给过去，库里斯再往外线传，倒地，裁判判了假摔，哎呀，要吃牌了，嘿嘿，看谁吃牌啊？这是助攻上来的左边后卫卡拉菲奥里，这球措里斯给的稍微的力量小了一些，确实，卡拉菲奥里啊用脚尖把球轻轻往前一捅，等着对方的胡桑诺夫这个脚铲过来，他是在那儿把动作摆好了之后，等着对方来身体接触了。说实话，这个球啊，卡拉菲奥里当时是灵机一动，想要利用这个防守的动作的节奏差呢，来为本队赢得一些利益。但说实话，刚才胡桑诺夫铲的这一下，和卡拉菲奥里最终被判红牌的黄牌的这个假摔啊，要怪啊，咱都怪措里斯，措里斯那个球明明自己能打门的，突然又往自己外线来传一脚。说实话，当时卡拉菲奥里并不在一个最好的接应位置上，而且线路还没跑出来呢。索里斯刚才有点太客气了，这一给的就相当于是把这次斗智斗勇的机会啊扔给了胡桑诺夫和卡拉菲奥里，自己不承担风险了。结果那边那两位要不就是一个人铲球犯规，送点球，要么就是卡拉菲奥里假摔吃黄牌，你说那哥俩招谁惹谁了？本来应该是措里斯这边自己打门的，这赛季初嘛，大家可能状态都还没有进入整个赛季的这个最好的、最顺滑的这种运行状态，所以大家都会有一些想不到一块儿啊，这个脚有点跟不上脑子呀，这种情况都会出现。随着假期结束，逐渐的进入工作节奏，经过一两轮的比赛之后，状态就会越来越好。这边空了，德库啊停得很漂亮。不过再横给打门，有没有补射？守门员的反应可真快啊，这是哈兰德本场比赛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但是大卫拉亚把这个近距离的射门给打了出来，球还在禁区里边。塞梅尼奥再传，有机会打门没有进，阿森纳队众志成城，力保球门不失。但这两下阿森纳队后场防下来之后，向前传球出现了失误比较多，所以给了曼城队大量的二次进攻机会，这个球居然没有进。本怀特在中路完成了一次拦截，球应该是打到了他的髋关节上。看看哈兰德的射门，拉亚的反应真快呀。然后卡拉菲奥里在往外给球的时候，又是一脚传球就传丢了。埃利奥特·安德森，阿森纳队防守队员顶到第一点，把球顶出来。胡桑诺夫外围打远射，这脚球没有发上力。科瓦契奇，大卫拉亚也是要把球稍微的拿一拿，让自己的中后场的队友稍微喘喘气，大家把位置再调整一下。刚才那一段时间对方的连续猛攻确实是相当的危险。看看阿森纳队的进攻一下就打到了曼城队的防守三区，马杜埃凯自己往里切，自己打门了。这球队友的意思呢，可能是不是还能再传一下。马杜埃凯也是希望打一两脚门，因为刚才那段时间太被动了，用射门来稍微的压制一下曼城队的这种势头。科瓦契奇，安德森，格里利什啊，这是租借回归的格里利什，得到了这边曼城球迷的掌声的欢迎。格里利什感觉啊也好像练得不错啊，这赛季间的时候练得不错，身体感觉瘦削了很多，体脂率下去了，肌肉量上来了，可能在这个赛季与赛季中间的间歇期，可能这酒也稍微控制了一下。马杜埃凯，好
球，本怀特套边

0: 球传起来，后点有机会，大门配合已经完全完成了。阿森纳队整体的这个运转应该说效率更高，而且执行力更强，至少从这个半场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套边非常的清晰啊，非常清晰。晚传一点的话，本怀特就会越位，他为了避免越位他就会减速，那么也就意味着晚传一点的话，这次进攻就没有这么流畅。就是因为前面这个传跑形成了非常好的默契，所以本怀特能够在一个很舒服的跑动的状态之下获得传中的机会，所以他就瞄着后点传的，卡拉菲奥里那边就能够得到一个落点相当好的传球。当然卡拉菲奥里是把球给打飞了，但此前在右路阿森纳队的进攻做得相当好。英超的几支强队啊，这个俗称的这个Big Six， 这个六支强队，曼联队呢是上个赛季卡里克接任之后，本赛季没有换。那么阿尔特塔是上个赛季带领球队获得英超冠军，本赛季没有换。其他的几支强队都是教练员换人了，那换人就意味着整个打法、人员组合的这种重建。所以新赛季的英超，阿森纳队被认为是卫冕冠军希望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赛季，也就是基于这个考虑。当然这场社区盾的比赛前面的上半场还没踢完啊，从上半场的情况来看呢，阿森纳队确实这个整体的状态延续，包括这些打完世界杯回来之后球员的这种状态的找寻啊都不错。进攻队员犯规，不过拉亚已经把球先拿到，给哈弗茨横传有机会，门前的补射球没有进，后卫在门前的解围，但还在阿森纳队的控制之下。马德埃凯，刚才是格瓦迪奥尔在门线上的解围啊。马雷斯卡新赛季重建的任务还是相当的艰巨。哎，莫德高也出现了一个控制球的失误，福登，好，经过一分钟的补时之后，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阿森纳队是2-0领先于曼城队。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他们还有将比分领先优势扩大的一次好机会。卡拉菲奥里是开场25秒就为球队首开纪录，而哈弗茨呢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也接到队友措里斯的助攻头球破门，阿森纳队2-0领先结束上半场。好的，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

0: 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脂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脂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增强免疫力，认准脂正元，脂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脂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脂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
4: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3: 增强免疫力，认准脂正元，脂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脂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脂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
5: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在下半场，我们看到是曼城队在中圈开球。比分呢，现在是阿森纳2-0领先于曼城队。这是阿森纳队第28次参加英格兰社区盾的比赛，他们此前是17次夺冠。这是曼城队的第17次参赛，曼城此前是7次夺冠。德克兰赖斯换下了吉马良斯，这是阿森纳方面的调整。吉马良斯在打完世界杯之后，他的休假结束啊，就完成了这一桩转会，从纽卡斯尔联队来到了阿森纳。他也是阿森纳在这个夏天的标王啊，7500万英镑。格里利什上场是换下了多库啊，这是曼城方面的人员调整。格里利什呢，在这个夏天并没有随着英格兰队来打世界杯的比赛，他是自己来完成了赛季间的保持和训练。我们感觉到他的身形啊更加的瘦小。应该是在夏天的时候练得还不错，练得很辛苦，换下了比利时的国脚多库。

多纳鲁马，想要过人没有成功，而且呢想要制造对方的犯规，裁判也没有理他，球权回到了曼城队的控制之下。奈斯，哈弗茨转向左边，索里斯，索里斯再给，好机会，假动作漂亮，这个射门简单的随心所欲啊，就像在训练当中完成了一样。主要是第一步啊，队友给他传过来之后，厄德高一脚趟进去，过了对方整个后防线，面对守门员，那接下来所做的任何动作都可以是假动作，这个守门员就站不住了。下半场比赛又是开场时间不长，阿森纳队就再次破门啊，现在呢比分变成3-0了。这个球厄德高最后的打门就完全是一种在场上的技艺的展示了。我们看啊，这个球分给措里斯，这措里斯并不越位啊，很好，往里切，交给了厄德高之后，这个球啊，措里斯往中路传的这一下，其实还得感谢卡拉菲奥里给他在前点完成了一次穿插。虽然这球没有传卡拉菲奥里，但是他这一次前插呢，把曼城队的这个边后卫啊位置锁死在原地了。厄德高后插上往前趟的这一步，一下就过掉了格瓦迪奥尔，这下把整个防线一下洞穿了。最后的射门就完全是一种表演性质的射门了，打得非常的潇洒写意。队长厄德高也破门了，比分变成了3-0。这是索里斯本场比赛的第二次助攻了，上半场的第二个球就是哈弗茨顶进的头球，也是索里斯的头球助攻。补仓动作，塞梅尼奥，好球啊！这个球荡水停的这下还不错，最后的射门打高了，安德森。曼城的球迷在过去10年啊，都是经历了瓜迪奥拉的时代，他们的球队曾经有过赛季3冠王的伟业，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在英超乃至在整个欧洲足坛处于统治性的地位。但是呢，在过去的这个夏天，瓜迪奥拉离任之后，曼城可能要经历一个相对来说阵痛的这种重组期，那曼城的球迷可能也在心理上要做一个提前的建设。这个球是犯规了。格瓦迪奥尔

奥莱利，格里利什，他上来换下多库之后啊，是对位的调整，就是格里利什就出现在左边锋的位置上，他的踢法跟多库完全不一样，他更多是脚下控制球啊，通过传球来完成在左边路的进攻组织，绝对的速度并不快，他不是多库这种人球结合向前撕破爆破这种类型的队员。福登，塞梅尼奥，横传有机会，这球奥莱利没有在中路拿到，

拉利呢在防守的时候是球队的边后卫，但进攻的时候往往是会来到后腰的位置上，这个在英格兰代表队他也是这么踢的。库桑诺夫，鲁本迪亚斯，阿森纳队把球断下来，看看他们的反击，哈弗茨这球犯规了。格瓦迪奥尔刚才是为了阻止阿森纳队的一次快速反击，所以呢在对方的半场选择了战术犯规，主裁判认为他有明显意图的这种战术性啊，所以给了黄牌。

看到马内斯卡要继续做人员调整，哈兰德呢，因为确实是赛季前的这个准备啊，没有多少时间，他一直在休假，打完世界杯之后一直在休假，所以这个状态呢，可能也没有回到他的，这能有10%吗？估计都没有。所以今天虽然是首发，但是现在踢到50多分钟就被换下了，马尔穆什上。另外呢，英格兰代表队的成员格伊，马克格伊也登场了，换下了另外的一名队友。刚才呢是格瓦迪奥尔吃到了黄牌。马尔穆什上来之后，应该是对位换下哈兰德，站在中锋的位置上。在赛季前的热身赛、友谊赛的比赛当中，马尔穆什打的就是这个位置。格伊上场换下的是奥莱利。这样的话，曼城队是换了三个人了。格雷利什、马尔穆什和格伊上场，换下了多库、哈兰德以及奥莱利。

哦，场上有队员受伤啊，但比赛没有停。格雷利什禁区里边控制球，四个人围着他，这个球带不出来了。呼，裁判不吹的话，我就自己让比赛中断。这是埃里奥德·安德森的这个反应。他刚才在地上倒了半天，就这一下，哎呦，这是真是被踩到了，这一下真是被踩到了。我们看，正好踩到他的右脚的踝关节内侧呀。但是裁判呢一直也没吹停啊，所以呢他在地上躺一会儿之后起来，干脆自己来一个犯规，把比赛中断，再跟裁判去理论。安德森啊，球处理的不好啊，估计这脚踝还在疼呢。刚才刘易斯这一下呢是拼抢之后落地，但是呢确实也是踩到了对方的踝关节的内侧啊，虽然是一个这个动作做出去之后落地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无意的踩踏，但是啊在上个赛季出现过多次这种场面，就是有的时候你感觉队员确实是在拼抢之后这个落脚的时候踩到了，但是一旦踩的位置比较高，踩到小腿的内侧容易造成骨折这种危险的情况的话，上赛季也出现过直接给红牌的，哎，这都出现过。这一次呢，视频裁判组没有介入。

卡纳菲奥里，阿霍茨回接，厄德高，阿霍茨这个球也给不出来了，周围没有接应的点了，自己回抢的时候犯规，现在场上有一点火药味儿。

曼城这边准备继续调整，他们此前已经换了三个人了。阿姆什，哎，福登跟上之后的这条打门完全的没有踢中部位。安德森，

塞梅尼奥。

不对，六十。他感觉比之前瘦的还真挺多的，当然这肯定也是经过艰苦的训练之后完成的，肯定是要增加肌肉的力量，对他来个人来说可能还得戒戒酒，这样会提升运动表现。格雷利什传点不错，阿森纳队的两名中卫啊都涵盖了这个球的弱点，也都在格瓦迪奥尔的身旁，所以他的球呢顶高了。莫斯科拉和加维尔两人都在这个位置上，好的，曼城这边继续做人员的调整，法国的国脚谢尔基准备要上，另外呢里科刘易斯要上，换下福登，换下埃里奥特安德森，阿萨这边要把打进第一个进球的左边后卫卡拉菲奥里换下，英卡皮耶，刚才我们给您介绍过英卡皮耶的情况啊，英卡皮耶是正式的从洛库森队转会而来，身价3450万英镑。另外呢，萨卡也上了，奥德高，

斯凯利先倒地，但是裁判判的是他的犯规。阿森纳这边换下哈佛茨，换上德凯赖什，这是中锋位置的一个对位调整。托里斯助攻哈佛茨在上半场打进了第二球，帮助球队当时是2-0领先。

另外，苏菲门迪上场换下的是斯凯利。这样的话，阿森纳队的五个换人名额也已经用完了，曼城那边早就换满了五个人。舍丘顿的比赛呢，他的赛制是比赛有九十分钟，比赛九十分钟如果踢平的话，直接互射点球来决定胜负，没有加时赛。所以在过去连续三届舍丘顿的比赛当中，都是九十分钟大平，最后用点球分出的胜负。当然呢，这个比赛呢，其实竞技的意味并没有那么浓。它最早开始的是，叫做慈善盾的比赛，更多的是用作公益和慈善的目的。后来呢，它逐渐演变成为了，英格兰国内。

战线的赛季的揭幕战，等同于其他联赛的超级杯啊，就由上个赛季的联赛冠军对阵杯赛冠军。过去三个赛季的社区盾都是踢的点球，二三赛季就是这两支球队的交手，当时阿森纳队是1-1战平的情况之下点球战胜了曼城队，而二四赛季曼城队又杀进了社区盾啊，他们是1-1打平曼联，点球获胜。上个赛季呢是水晶宫和利物浦两支球队打了社区盾，比赛是90分钟打成了2-2，后来点球大战水晶宫获胜，

下半场开场阶段，阿森纳队再进一球之后，这比赛的张力啊，有些下降，因为双方的差距变得比较大了，变成三个球了。之后双方又进行了大面积的换人，都换满了五个人，所以场上的这个阵型的站位啊、结构啊，可能都没有开场的时候那么紧凑。看这个球，里克刘易斯，球队铲出去，阿森纳队在要球权，这边呢，格瓦迪奥尔倒在了地上。格瓦迪奥尔是在远端啊，被撞了一下，被挤了一下，倒在了禁区里。是不是本怀特和他有一个身体上的接触？

这个转移球出现的失误不太应该啊，科瓦季奇。刚才在中场的位置上已经无人在他身边对他进行干扰，出现了一个主动失误。科瓦季奇也就此被换下，就此被换下。尼科·冈萨雷斯上，社区盾的比赛呢没有加时赛，另外换人名额方面呢，他是替补席上可以报九个队员，但是有六个人可以替补登场。

索里斯，萨卡，厄德高，奈斯，因卡皮，好球！这个球横传，包括中路的打门完成度相当高啊！萨卡的射门，球是打得高了一点点，高过了横梁。球队的整体性，球队的人员的搭配以及球队的磨合的默契程度呢，肯定变化相对较少，走的人相对较少，补强的更明显的这个阿森纳队，在比赛当中呈现出来的状态肯定是要更好一些。一般一支球队经过了10年的一个主教练的执教期，他在更换这位主帅之后，经历这种阵痛啊，这在全世界都难以避免，无论是俱乐部层面还是国家队层面都是这样。所以呢，曼城队在接下来的这个赛季啊，可能马雷斯卡肩上的任务会非常的重，包括他们的球迷呢，对于过去10个赛季瓜迪奥拉时期的曼城队这种强控制，在整个欧洲的这种统治性的表现，这种黄金的时间，现在要经历转变的话，球迷的心理上的预期要做足一些，就心理准备要做足啊。好球，这个球传得不错，打门，守门员的反应真快。你阿森纳队呢，本来今天给曼城队这种射门的机会不多，但偶尔来一两脚这种有威胁射门，又被守门员

拉亚的这种神奇的扑救给化解掉，所以对曼城来讲真是比赛就不好踢了。当然呢，阿森纳队现在兵强马壮，他们身上呢有一个需要自己去完成的任务，就是首先看看本赛季在其他几支豪门俱乐部或多或少都在经历换帅啊，在经历阵痛期的时候，他们相对来说比较稳，同时阵容还有一定的补强。那么他们今年现在被认为是卫冕英超联赛冠军成功率比较高的球队，那他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对他们来讲这是他们需要去完成的课题。另外啊，在社区盾的历史上，过去七届社区盾的最终冠军队都没有办法在接下来这个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夺冠，这是过去七年的一个堪称是魔咒的一个现象。那阿森纳队现在整个状态是不错的，那未来这个赛季他们能不能够打破社区盾的这个魔咒，这是他们需要去完成的课题。每家面对的情况不一样，家家有自己的状况，这家家的这本经是不是难念啊，每家的情况不一样。今天的比赛能够明显的观察到阿森纳队阵容的这个动荡不大，反倒有补强，教练员的位置没有换人，整个的思路是比较统一的。那么接下来阿森纳队的实际场上的表现也就把我们刚才分析的这几个要素啊，它都体现出来了。当然呢，这只是赛季之前的一场比赛，整个赛季是很漫长的。接下来阿森纳队肯定他也不光是面对英格兰国内的这个战线啊，肯定还是有欧战的比赛任务，大家也都在研究他。那阿森纳队在未来这个赛季啊面临的这种群起而上的这种挑战也会比上个赛季要更艰难，所以呢这是他们自己要考虑的课题。那曼城就是我们刚才分析的，曼城过去十年在欧洲有统治级的表现，有一个出色的主教练帮他们搭建了一整套体系，但是现在这个人不在帅位上了，接下来曼城队的发展刚该往何处去，这是曼城要考虑的。其他几家俱乐部都在经历这样的情况呀。曼联队的卡里克在上个赛季呢中途接任，后来表现是不错的，卡里克留任。但是你像利物浦啊，你像这些球队呢都经历了换帅，重建是势在必行的。那重建会建成什么样，这个都是本赛季值得考虑的问题。刚才我们正聊着的时候，厄德高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凶狠的动作踢倒了格里利什，被黄牌警告，厄德高也要被换下了。双方呢要把六个换人名额全部都用满了，比赛也踢到了尾声阶段，踢到了84分钟，队长厄德高也被埃泽换下。厄德高呢是打进了下半场开场之后的那一粒进球，非常轻松，这就像这个训练当中的破门一样，先是一个射门的假动作晃倒了多纳鲁马，然后把球轻巧的推进。埃泽上场

塞梅尼奥，卢桑诺夫，格伊，格雷利什，塞梅尼奥这个球停起来有难度，他也没太停好，直接停出了底线。因卡皮啊，今天上来之后，这个进入比赛的节奏也不足够快，脚下出现了几次失误。英超联赛呢，将在下周的周末正式开打。阿森纳队第一轮的对手是升班马考文垂啊，这个比赛呢，逐渐呢就

展开了。这个球是措里斯的犯规，已经有球迷在提前退场了。这场比赛呢是在加迪夫的千禧球场来进行的，来自英格兰的球迷可能一般要开车的话，估计要开上几个小时才能来到威尔士。现在大家已经开始想着赶紧要回家了。曼城队还获得一个任意球，这个任意球呢是进入了射程，可以直接打门了。守门拉亚正在指挥着队友排人墙。切尔西看这个球他怎么来处理。传到里线，底点被德克拉奈斯顶到。格雷利什自己的控球也出现了失误，在萨卡的压力之下控球出现了失误。阿森纳队队员们今天的比赛踢得比较轻松，而且现在呢也是大比分领先，所以队员们的整个的状态是比较放松的。比赛已经进行到了尾声了，阿森纳队是3-0领先于曼城。两队在2023年的社区盾的交手当中，当时是点球大战，阿森纳队点球获胜。马尔穆什

普桑诺夫，塞梅尼奥，里克刘易斯，这球都铲了下来。阿森纳队的进攻，他们向前一下就开始提速了。这看来是这球没传好啊！刚才是一个四打四的局面。格伊，马尔穆什，塞梅尼奥，有人套边，塞梅尼奥自己往里走。马尔穆什，外线还有人。谢尔基，好球！谢尔基这球传得漂亮，但中路的队友呢是被中后卫贴住了，所以没有完成射门。

好球，这个过顶传的不错，中路没有人了，瓦尔姆什先把球拿住，莫斯科拉这一下推人了吧，莫斯科拉这个表情显得很无辜，裁判的认定很坚决，他主要是手伸出去有一个往前推的这个动作啊。瓦尔姆什这下呢，这是不是摔倒的时候这身体砸到了球上，这个你看推的这个动作比较明显，这个落地啊还是狠狠地垫了一下髋关节，

这个边线附近的任意球。格里利什就掉进来，加布里埃尔顶到地里，马尔穆什这个髋关节好像还是有点不舒服，他还在调整呢。格伊，切尔基，你看马尔穆什在远端还是一瘸一拐。塞梅尼奥，这个球裁判判的是进攻队员塞梅尼奥的犯规。好，比赛结束。这样的话，第104届社区盾的比赛最终是以阿森纳队，上个赛季英超联赛的冠军阿森纳队，3-0完胜上个赛季的足总杯冠军曼城队，最后的结果而结束。阿森纳队获得了本届的社区盾的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二场，上海九世继续坐镇主场迎战浙江浙商证券。比赛开始了，是由主场作战的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当然，李敏胜继续掐骨的温。
1: 先看一下浙江队这边防挡拆今天怎么防。
0: 给到篮下，
1: 二林打萨姆森要一个内线，
0: 面对双人防守继续冲击篮下，打进，
1: 很强硬啊，王哲林。
0: 因为在赛前连线您也提到了，今天浙江浙商证券首要就是控制核心球员的犯规。
1: 是的，
0: 今天胡金秋开场第一防并没有防得那么狠。
1: 布朗给到萨姆森，这球被王哲林盖了。
0: 王哲林一攻一防，
1: 一攻一防，
0: 反击
1: 李洪权攻胡金秋，
0: 4-0的开局。
1: 我觉得还是一场心理战，因为上一场胡金秋确实是整场受到犯规困扰，这场比赛上来其实整个上海队攻内线就很坚决，
0: 前场形成了多打手，底角
1: 给到福哥，
0: 三分球中，7-0的开局，
1: 7-0梦幻开局啊！
0: 这个比赛的没有给你在场上热身的时间了，上来就是要摆开架势，快速进入主题。
1: 看看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怎么策动这次进攻
0: 啊！不要不要胡金秋
1: 啊！要萨姆森，
0: 古德温点到了李洪权手里，前场又是打快，这是一个有高度的对位点，给到正面张哲林，
1: 还是
0: 直接转身，9-0的开局。开场0-9落后，浙江浙商证券如何应对？
1: 从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来要打内线啊，萨姆森还是被张二林防下来了。
0: 上海九世的防守动作交代得非常清楚。
1: 是的，还有一个是整个的这个能量感啊，上海队从第一场打到现在，能量感这一方面他们是没有缺失的。
0: 又是张镇麟，第一场比赛他的进攻表现不是很理想。
1: 是的，
0: 今天开局他这一点打开了。林炳胜带着胡金秋，
1: 浙江队这边怎么去拿下第一分，再给朱俊龙，
0: 就是奋力去扑三分，不给三分。朱俊龙不错啊，连续调试之后打进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第一球。
1: 上海打得太快了，
0: 太快了，镜头都没跟上。
1: 对，

0: 古德温在系列赛第一场只休息了一分钟多一点点的时间，几乎打满全场。
1: 有的时候确实没想到，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少了两个大外援，但是他们这个所谓的比赛的 B 方案的准备能够贯彻的这么彻底，因为第一场比赛他们就打得非常快，在浙江这边打进或者是打不进的情况下，他们都是先上球，然后加速推反击，先寻求一些能够简单得分的机会啊，快攻多打少，没有的话落阵地。
0: 古德温第二罚罚进了。在上一场比赛呢，他在前八投前八次罚球全部罚进之后，最后全场喊 MVP 的时候两罚不中，
1: 断了。
0: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还问到他啊，我说你才现场很多的观众说一喊 MVP 你就罚不进，他笑了笑说我会把之后的罚球都罚进的。
1: 是的，布朗这时候需要他站出来。
0: 好球啊，
1: 就刚才朱俊龙那次三分球投射的压力很大，因为他那个球再投不进，浙江队是将近四分钟不得分啊。
2: 哦，张镇麟的补扣，
0: 张镇麟，哇，飞身补扣，不可思议的张镇麟啊，
1: 能量感，充满了能量。
0: 曾林旭指导提到的这种能量感，是贯穿体现在上海九世的每一个细节里。
1: 对，
0: 篮板球的顶抢，
1: 对
0: 篮板的冲抢。对于防守人的限制，这球卡尔顿实际上已经非常努力的去卡位置了，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空中
1: 下降，又是张镇麟的抢断，
0: 又一个抢断，还是能量感，
1: 还是能量感。能量感意味着什么？更多的跑动，更多的拼抢。再给张镇麟
0: 三分球，
1: 投更佳的时候。
0: 现在浙江浙商证券需要有人站出来。吴金秋夹击来得很快，
1: 抢断快攻三打一，这球要扔空接力了，被朱俊龙破坏。
0: 这球古德温实际上还是比较的犹豫，吴金秋的快攻反击打进。
1: 再给古德温，还是要挡开，现在是卡尔顿在场上，卡尔顿提前上来直接出球，
0: 直接选择三分。
1: 浙江队这边的防守策略还是没有变化，还是要在半夹击小外援的状态让小外援出球，但是古德温明显是非常适应。
0: 布朗切入，这球是要犯规但是没有给。
1: 开场到现在裁判的尺度很宽泛啊，鼓励对抗。
0: 这场比赛呢，裁判员的安排上，主裁判的是阿纳亚，第一副裁的是来自日本的加藤玉树，第二副裁判是来自中国的孙一淼。我联赛是继续邀请了外籍裁判来执裁总决赛，所以对于球员来讲，他们也要适应外籍裁判的这把尺度。
1: 是的，布朗选择一个超远三分，明显投短了。
0: 虽然朱俊龙在积极的拼抢，但是二十四秒为例了。
1: 因为现场啊，上海的主场打到现在，咱们在现场能感觉现场非常的躁动啊，对于特队来说也是压力极大。
0: 是，
1: 王二林攻内线，这球卡尔顿防下来。
0: 现在是调了啊，张镇麟下，李天荣上。今天实际上开场给我个人的感觉呢，是古德温并没有攻得特别凶，是吧？整个古德温呢还是盘活全队摆在首位，
1: 因为是上一场比赛啊，他面对挡拆的这种快出球啊，尤其是他自己又能解放他自己，又不意味着通过挡拆之后有更多的强攻，又能激活队友，所以打得非常舒服。
0: 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出战21分34秒，非常高效地拿到了18分加7个篮板。实际上从数据上来讲，胡金秋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关键是他因为犯规的困扰，他的出场时间被切碎了，被打碎之后影响了战局。
1: 对，也得看看胡金秋这场比赛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上海这边的进攻运转非常耐心，这次进攻给到福格，朱云龙啊动作上大了。
0: 双方现在是进入到半节之后的一个轮换调整，王博指导呢把孙明辉换上，那后场呢就是布朗搭档孙明辉了。孙明辉上一场呢是罕见的得分挂零，这场比赛他需要调整。
1: 是，他本身脚也有伤病，也是打着封闭出战季后赛，
0: 非常不容易。
1: 对，又是李洪全，
0: 又一记三分。
1: 上一场是李天荣四个三分，这一场是李洪全。
0: 你看上
1: 也是被上海球迷这个称之为李花兄弟
0: 因为上一场虽然张镇麟得分不多，但是李天荣站出来了。
1: 对，
0: 这场比赛看看上海队就除古德温之外谁还能作为国内球员挺身而出。
1: 而且就是浙江队这边这个防守形势啊，他给了上海太多三分球机会。你看他小外援挡拆总是牵扯两个人的防守资源，那你弱侧必定会漏掉一个能投篮的人。
0: 是，卡尔顿单打王哲林，
1: 王哲林
0: 自投自抢
1: 没放进，
0: 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再抢再高，
0: 好球。
1: 相比之下还是胡金秋的手感更为柔和。
0: 古德温再传，
1: 王哲林来下还是没放进，
0: 一打二再造犯规。在这样高强度高消耗的比赛里，王哲林展现出了他的篮下进攻的果决性，冲击浙江广厦的内线成为了王哲林今天开场以来展现的比赛策略和比赛态度。现在朱俊龙作为防守的尖兵，
1: 两犯
0: 两犯。赵佳仁上了，赵佳仁上一场比赛可以说是帮助球队一直在延续着比赛的希望。
1: 是，
0: 他是四记三分球，
1: 他跟天荣上场比赛都是四个三分。
0: 是，布朗在做尝试，还是没有。孙明辉是一次战术犯规，还是不希望上海队起势，还是不希望上海队把快攻打出来。王哲林在第一节比赛打到还剩3分25秒的时候被换下，换上了严鹏飞。浙江浙商证券也做内线调整，换下胡金秋，换上吴潇，双方都是第一次在五号位做出了换人调整。在系列赛7场4胜制的赛制里，目前上海九是1-0领先。张镇麟的三分球也开了，今天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李天荣之后还有谁可以达到他那样的状态，今天李洪全还有张镇麟，
1: 对，
0: 好像是大家好像进一步被激活了。
1: 就是整个上海队他们的整个进攻运转，看看张镇麟这一次被张镇麟又封盖了，三分球的封盖啊！张镇麟今天是全场的存在感十足。
0: 古德温的失误，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在系列赛第一场第一节，上海队没有一次失误，半场只有2次失误，全场只有4次失误，所以上一场比赛能够赢下系列赛第一场，控制失误也是很重要。
1: 打到现在张镇麟的发挥极为出色，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有隔扣，有补扣，有抢断，有三分还有快下，什么都有，还有刚才的三分球封盖。
0: 今天整个上海的防守就是轻易不给对手三分。
1: 张镇麟现在防的是对方的五号位，
0: 夹击也来了。
1: 所以你看啊，咱们讲张镇麟今年从辽宁来到上海之后，一个足尺寸的锋线对于整个球队质的提升质的改变有多么的重要。

0: 而且刚才可是防到了卡尔顿啊。
1: 对啊，
0: 他的能力现在看上去就是从一要防到五了。
1: 他是这整个上海队整个季后赛包括整个赛季啊，他需要去顶防对方的小外援一号位，刚才又顶到五号位去顶防对方的大外援，就是这种防守能力，他的覆盖面积从一可以放完到五号位。
0: 卡尔顿今天上来呢效果并不好，所以又换上了桑普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让维琼塔克上啊，还是让布朗要找找感觉。目前布朗只得两分，虽然古德温只得一分，但是上海队其他点开了，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布朗，
0: 布朗得开啊！
1: 布朗上一场整体的三分球命中率偏低，来了
0: 球啊！布朗得开，这是球队所需要的。上一场最后一节啊，前九分钟是一分未得，全场布朗是得分很高，但是最后一节不理想。
1: 还是打一个牛角，牛角
0: 夹击，
1: 还是接弗莱尔掩护。周志林自己来，

0: 孙铭辉再找布朗，区域的夹击，二防一，桑普森顶弧的三分球，这是桑普森非常规的三分球出手。
1: 是的，我们打客家人感觉第一节就是整个上海队的进攻好像没太用上古德温，
0: 是
1: 不太需要他的发挥。
0: 对，
1: 因为所有人都准
0: 底角，有快打快，孙铭辉快推
1: 啊，上海这边对于布朗三分很谨慎，孙铭拿球马上顶上来，走一个蛇形打张镇麟，
0: 张镇麟把手紧紧的收在、收在下面，连手都没给啊。
1: 上海这边侧面反击，
0: 三打三，布朗跟三分球追进，26-15。刚才曾指导说了，古德温第一节存在感其实不是很强，
1: 对，
0: 因为他把整个球队全都盘活了。不过这边呢，孙铭辉过来也追进一记三分球，
1: 是，
0: 这是孙铭辉在总决赛第一次得分。
1: 双方其实第二场比赛，像孙铭辉啊、张镇麟啊，都把他自己的个人状态啊，调整到的这种竞技水平调整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0: 古德温刚好刚才耗一耗时间，他把时间全部消耗完，不给对手留最后一攻的机会。张镇麟篮下造成了犯规，
1: 目前张镇麟6中4拿下9分。
0: 这个球呢，就是在主动寻找对抗，实际上浙江证券呢也一直在收自己的防守动作。今天第一节双方从犯规来看最多就是两犯，福格两犯，朱俊龙两犯。还有6秒钟，浙商证券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罚进之后，首节比赛张镇麟是得分上双，拿到10分了。
1: 布朗
0: 抛投也进，用了6秒钟的时间打成了第一节的最后一攻，27-20。上海九是在系列赛第二场首节过后领先浙商证券7分。
1: 给到胡云修抛短了，上海队打得非常快，李天荣
0: 反击打进了，
1: 很自信啊，而且非常就是贯彻了整个球队的这个准备会的意图，就是

0: 快。
1: 第二节雷琼塔克上了，因为第一节
0: 他不应该按照布朗打法那么打，他应该多突进去造杀伤。这个三罚三分其实可以给到布朗更多的这种扣篮机会。
1: 对，因为好像您上一场比赛也是说过这样的评价啊，就是还是要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帮助球队
0: 啊。不过他整个赛季他的三分投射并不好啊，整体的命中率是20%多。
1: 第二节呢还是用双小半啊，布朗搭档雷琼塔克，内线是胡金秋、赵佳仁和孙明辉。这应该是今天广厦第一次用双小半。
0: 是
1: 哦，罗弗顿也准备上了，第一节他一分钟都没打。古德伦来了，
0: 古德伦今天打的是冷静且从容，目前是7分5个助攻5个助攻，攀活了全队啊。第一节进了5个3分，其实基本上都跟他有直接的关系。
1: 是5个助攻了，一节多一点5个助攻啊。
0: 是的，孙明辉给到胡金秋，
1: 好球啊，这就是默契。现在孙明辉想通过自己的这种突破，尽可能的去让胡金秋简单的接近篮筐完成出手。
0: 这个组合就是广厦这么多年强队啊，在能在 CBA 就是完成这个夺冠啊，身在强队的一个基本盘。
1: 发球线附近的夹击，李天荣再次冲击胡金秋，给了后场球。洛夫顿上了，换下的是凯尔福格，另外呢上场的是刘征，换下的是严鹏飞。那这样一来呢，卢伟指导是降阵容的高度啊，要让洛夫顿打到5号位。
0: 是的，也得看一下洛夫顿这个右肩膀啊，到底是能够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对，
0: 赛前所有信息都显示他这场比赛可能会打不了啊。来回布朗，这抛进。
1: 还是牛角落位，走右侧
0: 直接换人换防了啊。胡金秋现在不出来了，洛夫顿右手不太敢碰球啊，
1: 感觉不行啊。
0: 对，
1: 不，这球差一点点啊。洛夫顿一上来感觉跟其他四个点脱节的。
0: 是的，给到胡金秋，
1: 好球啊。
0: 而且防守就像你说的，上海队这边确实也在降高度啊，现在场上最高的就是洛夫顿，2米出头。古德温给了洛夫顿单手抛，躲，还是手感还是很柔和的啊。
1: 这是上海队的，就是这种策略。我们不知道洛夫顿他的右肩到底是什么伤情，带上了一个护肩，而且好像看上去他的右手是处理不了球，
0: 抬不起来，右肩抬不起来。
1: 那洛夫顿可能自己的这个请战愿望比较强，
0: 这也是总决赛上的名场面。
1: 是，
0: 这场比赛他右肩受伤之后啊，他是一个手发球，确实肯定是伤得很严重。
1: 对，张镇麟要上，换下李洪全。今天在整个锋线的调配呢，上海九狮还是比较频繁的啊，保证能量的集中释放。正面挡拆，直接选择超远三分，还是在限制小巴里布朗的三分投。今天巴里布朗的那个三分是距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常规的三分是不给。

0: 洛夫顿，哦，两个人换位置了，低位是古德温，又是单手投。这个其实是不多见啊，这种情况不多见。投传球，
1: 输了，
0: 输了，
1: 自己扣一个吧，选择了上篮，
0: 上进。

0: 啊，复活马上就要换上来了。山龙论就是为了让这两个小外援有一个能够休息的时间长一些。
1: 郭嘉人的突破，这球被盖了，吹了洛夫顿的犯规。
0: 哦，
1: 带了一下手，带了一下手，
0: 确实打手了。
1: 因为福格呀，现在呢年龄是越来越大了，所以今天这种调整呢，不多见。因为目前看洛夫顿在场上的肢体语言，好像他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比赛状态，所以后续我们还是看看上海九市会有什么样的这种人员安排。福格在场下就是休息了两个回合又上来了，
0: 感觉外援的调整没有什么余量了。
1: 对，
0: 因为你像现在洛夫顿这个伤势之后，他能用的只有两个小外，两个小外需要去完成每场比赛四节七人次的这样一个出场时间。
1: 对，现在是36-26，浙江浙商证券暂时落后10分。
0: 福格策动45度挡拆，给到张振林。王牧指导还是改变了防挡拆的形式啊，把内线更多的留在内线。
1: 普罗登再次杀向篮下，一个2+1的机会。正面的挡拆还是打无效防挡拆，这个球呢，赵家人尽量保持不换，但是你一旦不换呢？因为有掩护，所以至少要挡开半个身位。所以古德温现在从第一场到现在为止，对于打挡拆是得心应手。
0: 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又遇到了新的麻烦。第一场比赛是胡金秋的两犯，内线出问题。这场比赛是朱俊龙的两犯，这个防重点人领防人出问题。
1: 因为这朱俊龙可是广厦的防守尖刀啊。
0: 是的。
1: 好，这边呢崔小龙得到了上场的机会，这是在为古德文争取短暂的休息时间。崔小龙之前是没有得到出场的机会的。
0: 吕布朗篮板，塔克，
1: 塔克不错呀、
0: 塔克是更多的去到篮下效率会更高。
1: 现在呢胡金秋不在场，广厦除了吴潇之外其他人也要全力去抢篮板。
0: 是的，一个交叉
1: 好球，塔克的抢断之后再推反击，王哲林战术犯规。
0: 说实话，咱们第一场比赛之前分析说是广厦这么多年进入到这么多次总决赛，这些球员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但是你看其实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其实他们的总决赛经验他们的弱点是没有暴露出来的。
1: 是，
0: 你像福格像张镇麟这几年都是打过拿过总冠军的人。
1: 对，好球啊，又是赵家人。赵家人能不能成为浙江浙商证券的 X 因素因为当其他孙明辉胡金秋能拿分的时候，赵家人是站在一旁的。
0: 是，我们先来看他的投射状态是最稳定的，
1: 包括他
0: 给到福哥
1: 再掉、这个球吴潇是从身后的犯规。
0: 广厦这边依旧是防挡拆的问题，那上海队这边一个手对手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能形成直接杀伤直接得分的机会。
1: 刚才有一个细节这个犯规是吹在了塔克身上，塔克呢主动跟裁判员示意我的犯规
0: 保护无效
1: 保护无效，因为内线囤积兵力保护内线球员的犯规数，这是在上一场比赛过后成为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的关键。

0: 把球全部偏出，再分球底角，朱俊龙
1: 古德哥，对，富哥现在需要去打后卫，
0: 对，古德温现在休息了片刻，准备再上场，
1: 我干嘛三分我一三不沾，马克
0: 有身体
1: 造犯规，以今天的尺度来说，这种哨是不太会给布朗的三分、
0: 第二记三分、布朗的得分上双，也帮助球队再把比分缩小到六分的分差，39-33，目前上海九是握有六分领先。目前第二节呢，双方也就形成了一种均势，并没有完全某一方占据主动。出入挡拆，
1: 二垒的夏顺再追尾球，福格要以中距离，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古德温快出球，李洪全三分球进了，
1: 李洪全三个三分了。
0: 在这之前，上海呢是3中1的三分。广厦是5中1的三分，这一节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但是李洪全今天是3中3，
1: 太高效了啊！三次出手还下11分，
0: 布朗啊，布朗现在因为他今天外线给他的压力太大了，所以他要变一变进攻方式，有突破还要抓一些突破。古德温吸引两个人防守注意力，这次来了，
1: 这球应该是被塔克给冒了，还是布朗走蛇形攻王之林，造犯规，
0: 好球。但布朗呢，在今天三分线外遭遇层层阻击的情况下，最近两次进攻回合都是选择了突破造杀伤，所以布朗呢，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他也在不断的去调整和改变。
1: 布朗，你有没有感觉啊？其实打到比赛打到现在，双方打了从第一场打到现在，应该一场半的时间，六节球，本质上就是双方的防守端谁防挡拆的效果更好，谁会更有优势。那上海这边确实王仁林和燕鹏飞两个人的高度可能更高啊，防挡拆包括后面的人的协防啊，轮转他的纪律性方面要做得更好啊，从策略上来看，换下吴潇上胡金秋，胡金秋打到现在还没有犯规，
0: 对，今天他保护的特别好，而拿到单节拿10分了，就一节多一点，半场有10分，上线连续的守对手，
1: 还是一股挡拆，
0: 现在布朗防古德温啊，拉走了，
1: 严鹏飞出距离没进，
0: 胡格进攻篮板，
1: 胡格总决赛打到现在不觉得他是一个高龄球员啊，
0: 是的，
1: 很有能量感，
0: 但是我是个人感觉呢，古德温的这个福格的状态好坏跟古德温是强关联
1: 啊，是，
0: 就是福格现在必须要承认的是，他单人带队跟古德温跟他一起上，他状态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说古德温给他的这种分球，他需要把握住，
1: 好球，
0: 好球，
1: 一个边线球战术，
0: 这是怎么完成的出手？一个低手的上篮。
1: 确实古德温在总决赛的时候拿出了他赛季的最佳状态，
0: 这边也是打上线的挡拆，点严鹏飞，严鹏飞出来了，
1: 给到胡金秋，
0: 上海九是特别注意严鹏飞防掩护或换防的这样一个防守变化，篮下的这个垫防比较及时，
1: 垫防你看李洪全在弱侧收缩的非常迅速，胡金秋的三分很极限，这个球又是布朗的单拔三分投进
0: 来了，小巴里布朗又一记三分，今天其实一节多的时间他的效率并不算高，但是你看

0: 打到第一节还剩上半场最后还剩一分钟的时候拿17分了。
1: 连荣要冲距离，
0: 哦，也来。今天上海九狮这上半场国内球员的发挥太棒了。
2: 对，过来又是布朗，再进
0: 一记三分。
2: 布朗没必要找到了自己的感觉。
0: 这个系列赛我们说就是看谁调整快，布朗目前看他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个调整能力是极强的。
2: 是的，
0: 单节啊布朗13分了，
2: 胡格没还上，
0: 远端没看，
2: 这球传满了，第一下没传，第二下李天荣及时的回防破坏了这个球。
0: 胡金秋来接，布朗提上，
2: 布朗很高位置的挡拆，
0: 还是点燕鹏飞的防守，不给三分。
2: 燕鹏飞这个虚虚实实防得不错，
0: 是。再给篮下，
2: 胡金秋，这李荣权防不了了。李荣权垫防的话，还是高度上弥补不上。
0: 还有时间。哦，这个时候的
2: 战术犯规
0: 是可以接受的、啊，这是第三犯，还没有到罚球。这是王博指导呢，又上了一个双大外，
2: 一个是封发球，一个是在篮下护框，
0: 超远距离的三分，哇，这个球直接卡在篮脖子上，
2: 是，
0: 古德文自己都乐了，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是只有1分的分差。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6: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

0: 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二场，上海九世和浙江证券的下半时比赛开始了。下半时继续由曾立旭指导和我席瑞一同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评述。布朗、赵佳仁、朱俊龙、胡金秋跟卡尔顿，这是浙江先派出的先发。胡金秋先做一记三分尝试，
2: 太超了啊！
1: 下半场才刚刚开始不久，就反超的比分。
2: 上来下半场上海队第一次进攻打了一个中路的西班牙挡拆啊，但失误了，换了一个顶角，胡德温挡拆外弹，胡德温选择自己来自己抢，
1: 胡德温福格，哎呦，这一下上的比较猛啊，
2: 这一下当然您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是碰到了布朗的面部，
1: 哇，这一下，哎呦，这一下直接击打到了面部，
2: 戳了一下，
1: 就是因为在这样的高强度高压之下的比赛，这一个动作就体现出了球员的心态，
2: 而且比赛打到这个阶段，现在目前是广厦反超，然后上海队这边你必须得靠着普德温和福格两个人一如既往稳定的发挥，因为这边没有什么调整的余地，那不像广厦这边目前有四个外援能上，哎，也是中路西班牙挡拆，再给朱金秋，再给赵佳仁拿球就投，
1: 进攻篮板，这是第十个进攻篮板，胡金秋跟上将球打进，上半场广厦就有9个进攻篮板，9-7，其实上海抢的也不少，胡金秋17分了，
2: 浙商证券这边变一个联防，感觉比赛的节奏啊有点慢慢的往浙商证券这边偏移了啊，
1: 李天荣上换下了张镇麟，现在浙商证券一共拿50分，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拿了37分，接近40分，
2: 也是中路西班牙给到布朗大空位，
1: 三分球中，
2: 太轻松了，
1: 布朗这是把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没拿的分数，这一场比赛全要加倍拿回来。
2: 对，我选择攻坚早杀伤。那朱俊龙三犯了。
1: 今天朱俊龙也只拿了3分，
2: 但是他这一点还不能下，还不能少，因为他确实承担着更多防守对方外援的这样一个职责。
1: 这个球你看啊，卡尔顿特别聪明，卡尔顿一直在试，一直卡尔顿是我的犯规啊，你把犯规要记在我身上，
2: 对啊，这个是其实在运动员场上都是很敏感的啊，替队友去分担啊，毕竟卡尔顿现在没有犯规嘛，
1: 是
2: 虽然说朱俊龙三犯，但是没下，接着打，
1: 朱俊龙
2: 挑战王林，
1: 就是不让上海队提速，哇，古德温小试牛刀，

0: 拉开了，李天荣好底角，到了石头人
1: 下顺，
0: 阻挡犯规，给了两次罚球。现在浙商证券的防守策略是照顾持球人，福格突破吸引卡尔顿的协防，中路就暴露出了王哲林，所以强点改变防守。卡尔顿还要不要在下一个防守回合去协防？今天王哲林前四罚全部偏出，第五罚命中。今天在上半场呢，上海队一共获得了九次罚球，只命中了三个，其中王哲林罚丢了四个，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罚球八中七。这次是两罚中一，
1: 现在让朱俊龙去持球打组织。再看啊，给布朗一个下掩护，接挡拆，这球传呐，传的不里不外啊，卡尔顿接的也是非常难受。
0: 给了前场，
1: 他是一瞬间呀，因为弱侧还有一个投手，应该朱俊龙，所以他这个传球两个点，他有点犹豫，是传卡尔顿的下顺，还是传外线的朱俊龙？一瞬间可能传球力道不够。
0: 好，孙林辉要上了，所以刚才曾指导在上一回合给大家点出来，过去一段时间为了解放小巴里布朗的个人进攻。不用他控球了，
1: 对，
0: 但是朱俊龙控球那不是他擅长的工作，
1: 是，
0: 所以现在要把孙明辉拿回来。李天荣中距离跳投得手，现在双方是两分的分差，
1: 而是现在这个上孙明辉之后又让布朗去持球，
0: 对，
1: 还是西班牙挡拆，布朗直接突左手打进榜。古德芬这个上球真快啊，
0: 真
1: 高，
0: 真快，
1: 上进。
0: 古德芬今天的古德芬跟第一场的古德芬，这是两个古德芬。为什么说呢？因为他的比赛策略逻辑改变了。第一场球队其他人得分，他是大包大揽，拿了34分。这场比赛他第一节只有一次出手命中了三分，半场加起来也只有7次出手，第二节增加到了6次出手。他更多的时候是把精力放在了组织串联上。所以刚才曾指导说他这个上球速度极快，他的出球快，他可不是只会攻不会组织的小后卫。
1: 目前他有9个助攻啊，孙明辉一打一，一打进，出界了。来上海这边的球权，
0: 其实我是有一个困惑，就是你看在孙明辉上来的第一个回合就改成布朗持球了，那按道理来讲，比赛的逻辑是谁进攻强，放大他的进攻，应该让他去，不要控球吧，让他去落到侧翼去接球攻，那进攻最强的人去控球。
1: 对，
0: 孙明辉上来去侧翼，
1: 现在换回来了，孙明辉手上了。
0: 对，
1: 布朗打无球，但孙明辉是要自己的挡拆。彼得卡尔顿再接手对手，要出距离，
0: 这是顶着压力，顶着现场这个
1: 热场
0: 的嘘声啊，命中了中距离。
1: 这球投的还是很硬，
0: 福格底角李洪全三分球中了。
1: 本场手感最好的人，这个球布朗也是示意防李洪全的人不要来协防。
0: 对对，
1: 他是今天手感最好的最准的人。
0: 布朗一直在跟队友说你要扑他，5中4是投丢了一个三分。
1: 那李洪全无球给到胡金秋的对抗啊，李洪全顶防，王哲林协防，防下来了。
0: 孙明辉第二犯，
1: 李洪全只干一件事，他就站在三分线外。给队友做掩护，然后挡拆之后外弹等待机会。
0: 对，今天的李洪全就是上一场的李天荣啊，
1: 对，
0: 就是看出了机会能不能投进。
1: 还是王林掩护，这边下顺
0: 空中有一个闪躲，
1: 明辉起速，这一次
0: 拦下
1: 布朗。哇，古德温还是非常谨慎，
0: 好球，这球攻得漂亮。

0: 漂亮。
1: 所以因为布朗有投射威胁，现在泥沙大，那突破空间就更好了。
0: 我们节奏的变化，这球是吹犯规了，
1: 卡尔顿吃晃了。
0: 卡尔顿这是领到了第二犯。
1: 布朗现在的手感啊，他只要在三分线一秒篮，对方的防守人必上。
0: 今天在上半场，上海九市最多的时候是领先13分，但是从那之后，浙商证券就迫近了比分，而且一直是进入到拉锯的状态。
1: 沃尔林体能消耗很大，
0: 是，因为上海现在这个大外援上不来啊，
1: 是，
0: 就是全靠王哲林跟
1: 严鹏飞
0: 了，
1: 他俩了。加上这次犯规是两犯，现在唯一有犯规麻烦的就朱俊龙
0: 啊，
1: 三犯。
0: 今天还是对位换人，一直是让李洪权跟张振林啊作为对位换人。
1: 是。
0: 现在布朗的射程是三分线外一步，三分球再中，
1: 他现在手感不能给一点空间。只要给一点空间，他必须能够拔起来。
0: 小巴里布朗目前已经是轰下了28分啊，这几乎是包办了球队一半的得分，
1: 3分11中6，
0: 这感觉又进入到上赛季总决赛
1: 的
0: 状态了。
1: 他这个手感肯定能投回来。张振林，
0: 球还是犹豫。
1: 严鹏飞，严鹏飞啊，但严鹏飞是一个手感特别出色的内线。
0: 其实严鹏飞跟王哲林啊，两个人如果能互补是最好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但是现在人无完人啊，就是现在卢伟指导需要拆着使用，
1: 还是西班牙的挡拆的交叉，
0: 再挂硬货，
1: 接着打，孙铭徽
0: 吸引两个人防守，
1: 给到
0: 家
1: 人，
0: 三分球不中，这个球张振林出界了，
1: 裁判是没有任何表示，就是给了底线球，也没有给犯规，双方。就肢体上的碰撞啊，这种对抗啊，还在继续升级。
0: 目前来看，就是外籍裁判员对于整个节奏的把控、尺度的拿捏，
1: 是
0: 比赛很流畅，
1: 很流畅。
0: 卡尔顿冲击篮筐，
1: 哇，这球双手变单手暴扣，
0: 这是今天卡尔顿第一次得分，
1: 对。
0: 双方差4分，
1: 还是打得非常快，推得非常快。张振林给到严鹏飞，
0: 又是突分。严鹏飞的中距离连中2个。现在呢，浙商证券呢要注意防守的形势了，
1: 是
0: 因为严鹏飞他习惯就是打4号位，他不愿意扎到篮下，
1: 他是一个假5号位，
0: 对
1: 啊，挡拆之后去找中距离的机会，还是一样的战术，中路堆积了3个进攻球员。孙铭徽选择自己来，
0: 哦，这个球推人了。赵佳仁三犯，现在浙商证券阵中是2名队员三犯，赵佳仁跟朱俊龙，这两位可是浙商证券的，首先是防守的大闸，两位防守主将，身背3次犯规。换一下吴潇，再把胡金秋换上场。福格今天呢，在上午的适应场地训练当中呢，是因为主客队是客队先练，主队后练，他是所有人在离场之后最后一个结束训练的队员，最后一个项目是罚球。两名外教跟他一直去练习罚球。李天荣换下，现在刘铮、严鹏飞、古德伦、福格跟张振林

0: 这个阵容的移动性会比较强。胡金秋呢在篮下应该会有不小的优势，看看会不会打到他这一点。
1: 这球朱明辉有些粘球，哎，怎么打？
0: 后场球，
1: 没有任何表示，还给了失误。哇，这球就看裁判的尺度是什么，对。双方差不多，
0: 看看现在协不协防啊？
1: 到防，赵家人也是三次犯规了。古德温，
0: 好球，
1: 被帽掉，
0: 又哨响了，这就麻烦了。
1: 赵家人四次了，
0: 赵家人四次犯规了。
1: 裁判又给了王牧指导一个技术犯规。
0: 这球啊，孙明辉，其实这球感觉像是孙明辉犯规。
1: 哦，给了孙明辉，
0: 对，
1: 给了孙明辉，
0: 刚才没有看清啊，抱歉。那孙明辉也三犯了，孙明辉三犯，也要比赵家人四犯要稍微好一点啊。如果说这个对于球队的影响来讲，
1: 现在是孙明辉、朱俊龙和赵家人都是三犯。
0: 是的。双方现在还是要沉住气，现在就属于这种拉锯战、消耗战，谁先崩，谁先输，
1: 看心态。
0: 对，
1: 啊，这会儿看谁能顶得住。两罚不中啊，古德温。
0: 今天上海的整体罚球效果不是很好。古德温今天罚球只进了两个，塔特第一下没接好，要胡金秋的掩护，还是点到闫鹏飞，
1: 进攻时间快没了，左手，
0: 自
1: 己脱手了。
0: 古德温的快推，降速调整出手，自投自抢再起打进了。
1: 他这边回的还是有些慢啊，回来的人偏少。而且我们看上海的速度，甭管是持球人还是非持球人，呼一下全过来了。
0: 是。塔克。哦，进攻犯规，这是非常明显的进攻犯规。塔克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因为刚才出现的这种失误啊，包括上篮不中，多多少少会影响他的比赛感觉。
1: 对。
0: 要冷静啊。
1: 这段时间广厦这边确实受到了一些判罚上之后的这个情绪上的影响，
0: 要换塔克了。卡尔顿已经在场边了，因为塔克实际上上一场比赛的表现非常出色的，塔克是15分加6个篮板，只打了13分钟，不到14分钟拿15分，效率非常高。那今天只有2分，双方就是制约和反制约。
1: 不合叫闫鹏飞，
0: 又是2分，
1: 又是闫鹏飞。
0: 上来这三记中投吧，一个小勾手加2个中投，
1: 对，
0: 全部命中。
1: 其实你看广厦的五号位挺不好防，因为王仁林走篮下，闫鹏飞是走外弹。布朗顶着闫鹏飞投，
0: 布朗是真是无法阻挡、啊。
1: 今天得亏有布朗啊，
0: 这个比赛就难了。
1: 上30了，
0: 对，31分。因为塔克现在只有2分，卡尔顿2分，桑普森0分，四个外援加起来，布朗拿31分，其他外援加起来是拿4分。
1: 是。给布哥，布哥要自己来，因为现在赵家人三犯，赵家人敢不敢防？他可以抢一个2换1，这个卡尔顿，布哥的垫防啊，被吹了犯规，
0: 给了阻挡犯规。

0: 本身罚球就不是卡尔顿所擅长的。还是找布朗，现在布朗这一点的进攻需要延续下去。卡尔顿进攻篮板还是差一点，
1: 交给布朗，进攻时间还剩十秒，
0: 要硬解了。
1: 邓振林
0: 撤回来，晃开防守，漂移出手，
1: 超高难度，
0: 太难了。
1: 卡尔顿啊，他是在里边能搅和，但是他的篮板转化成得分的概率效率很低，
0: 他在手上的感觉不好。
1: 对，哎，联盟黑的掩护犯规，还剩三秒。
0: 现在比赛啊，比分仍是紧咬在一起。布朗在后场，看球交谁，还是布朗，稍微一调整就要出手了，进攻犯规，
1: 对，回了一个掩护犯规，卡尔顿。
0: 哎呦，这个其实还不是很明智啊，卡尔顿这个也三犯了，
1: 再看一下，
0: 这个球其实福格都没有看到要掩护。就是这一下其实福格他是全力去追防，这一步一腿就顶到福格身上了。
1: 对，
0: 如果能够预判到后边有人来挡拆啊，他会稍微收一下或者绕一下，但这是一下硬碰硬顶到了福格身上，所以福格在地面躺了片刻之后才起身。这是进攻犯规啊，所以并没有给罚球。三节比赛结束了，这一节呢双方是陷入到了一种消耗战、拉锯战。目前呢浙商证券的65分里，小巴里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两个人拿了48分，第四节需要有第三个点站出来，
1: 是
0: 这是球队所需要的。
1: 这节先上了吴肖啊，胡金秋继续休息啊，胡金秋在呢，对，
0: 现在胡金秋和吴肖组成了双塔。
1: 布朗高位的掩护，胡金秋的篮板，因为现在啊赵佳仁和朱俊龙都是三犯，
0: 是，
1: 所以只能上吴肖啊，只能上这样一个双塔这种高度去顶一顶。
0: 这一节呢浙江浙商证券的场上阵容先上布朗、赵佳仁、孙铭徽、胡金秋跟吴肖，上海九胜是古德温、李天荣、刘征、李洪权还有王哲林。值得一提的是，上一场比赛胡金秋过早的陷入到三犯四犯，到今天到现在胡金秋没有一次犯规，这就是改变。
1: 对，改变极大。阿修还是要把自己的这种对方的威胁和威力啊留到最后的关键时刻。
0: 是的，这个比赛一定会进入到最后的决战时刻。
1: 对，
0: 双方就是比谁有韧性、有耐力、持久力。古德温调高
1: 防加一啊，这球打得真硬，
0: 顶着吴肖的防守。吴肖的对抗在广厦阵中是足够有优势了，这个身体的厚度，
1: 看一下一个变向，在4-5米左右这个距离，小个突然变向，大个是跟不上的。
0: 是啊，
1: 而且就是咱们讲这个小外援啊，很多人都有这种极具丰富的这种造犯规能力。哎，今天古德温罚球不好，
0: 对，8中2的罚球啊！你看今天上海九市罚球丢了多少个？丢了12个，
1: 12个。篮板，吴肖，
0: 这是双塔的作用。
1: 孙铭徽自己来，吴肖连送2个犯规。

0: 进攻篮板的对比，16-9，多抢了7个进攻篮板。
1: 啊，那这是进攻啊，还是找古德温。
2: 布朗现在去主防古德温，
0: 对，不让接球，
2: 不让接球。二林，刘铮，
0: 最后是逼着刘铮来处理球，不进球，保护好球权。这是一个防守的改变，
2: 是布朗直接掐对方的箭头。这布朗去年的总决赛，他有很多时段也在防杰曼。
0: 这边古德温对孙铭辉，
2: 铭辉挡拆，
0: 要点王哲林，还是没有。
2: 又是无效，
0: 真积极啊！这个篮板，
2: 大球，
0: 他这球上大了。
2: 篮下都是人啊，这个球拿到也不太好起，
0: 他从地上拿起来就要直接攻筐，
2: 对，
0: 这个整个重心都没站稳。凭借好的进攻篮板多了10次进攻机会
2: 啊，这些双方就是消耗战。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晓连续3次犯规。
2: 哎，现在其实考验上海的是罚球，你像古德温啊，像王林啊，本场比赛其实都罚得不太好，
0: 现在丢了12个罚球，还领先2分。
2: 对，
0: 这是给你的分，给你的分拿不住的话会非常伤势。7罚中1，2罚中1。其实在季后赛呢，王哲林此前的罚球命中率是68%，比常规赛还要高出2%。那今天这个比赛呢，也可能是消耗太大了。
2: 是，过了半场就一个牛角，布朗空中折叠抱进，
0: 叫巴里布朗顶开李洪权打进，还要加罚，这个比赛的比分又咬住了。一个节奏的变换，
2: 布朗今天确实一个人撑着整个球队在走，尤其是得分端。第四节他又要去主防对方的小外援，可谓是得分啊、防守啊一把抓。
0: 我们说上赛季12分钟1节的时候，他拿个30-40分好像很正常，现在可是10分钟1节了。
2: 对，
0: 现在已经拿了34分了。李洪权现在也是有犯规的麻烦。4次犯规在身，没有试错空间了。
2: 现在上了朱俊龙，
0: 联防嘛，啊，扩大的盯人，李天荣，
2: 篮板
0: 有快有快，
2: 布朗半转换一挡，
0: 李洪权现在四犯了，不敢动了。
2: 是，啊，那李洪权这一点怎么去调？因为他四犯的话，他会成为对方的一个主攻点。
0: 对，之前的换人调整是上张镇麟换他，
2: 是。
0: 现在的双方72-70，浙商证券领先2分。第四节一回来打了一个7-3，反超比分了。
2: 这是一个西班牙挡拆，给到刘铮，再给古德温。
0: 现在啊，好球。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并没有换下李洪权啊，李洪权接着打，
2: 我也知道也是赌一把，
0: 是
2: 看看进攻端能不能赌到李洪权的手感。
0: 布朗有回应球，
2: 他现在走挡拆就走李洪权这一侧。李洪权为了保护自己沉得比较低，按理说他是一个机动型四号位，他应该防出来一些。
0: 39分了，球队一共拿75分啊。这边古德温现在跟布朗是直接互有回应。
2: 对，但是其实调上朱俊龙之后啊，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有一些不太专注，他老给这个古德温一侧，那古德温突的就很轻松。
0: 刘铮防布朗，李天荣有协防，

0: 比赛消耗极大。
1: 是的，
0: 我觉得今天上海的罚球这个命中率啊，尤其是古德温这一点，也跟连续两场的这个强度啊、打的时间比较久啊、消耗啊，有一些直接关系。
1: 对，这人非钢铁之躯啊，还是有消耗、有疲惫的。布朗干拔三分，
0: 这是长篮板，云秋、
1: 古俊秋拿到了。进攻时间还有十秒，布朗，刘正是给左手，
0: 回去的双掩护，布朗，
1: 这是王哲林追到篮下
0: 啊，裁判给了犯规，
1: 给了两次罚球。
0: 王哲林判这次犯规给谁？
1: 应该是给王哲林了，第三犯。
0: 因为我们为什么总强调这个犯规啊？因为四分钟比赛五次犯规，这就显得很局促。
1: 是的，
0: 第一节有时候两次，就像洪金秋上一场比赛一样，然后第二节三次，第三节四次，这个比赛他的出场时间就会被限制。
1: 李洪权在这次打到5分36秒的时候才被换下，张镇麟上。看看这一次重新上场的张镇麟手感如何？而且他其实先不能说手感吧，现在他先得防布朗。
0: 他防布朗啊，对，
1: 这是比得分还重要
0: 啊。现在这个阵容看他防谁，因为现在其实外线防守资源还可以，有刘铮呢。
1: 对，
0: 刘铮去防布朗，
1: 之前一直是刘铮在防。
0: 对，
1: 看看卢伟之老师怎么调整的。40分，布朗整整40分。这比赛，浙江证券今天这布朗啊，就是那边如果是双外援的话，这边打成单外援了，就靠这一个人
0: 是
1: 拯救球队。朱俊龙这次是给了前场球
0: 啊，朱俊龙还有余量，
1: 对，
0: 毕竟三犯。篮下空了没给，要一个安全球，
1: 也是超远三分。
0: 刘文这球投进 了，
1: 因为朱俊龙防守专家呀，朱俊龙是踩着三分线防的，古德温是距离三分线一步选择出手，因为你看他也好，布朗也好，都不是常规的进攻了，
0: 是
1: 都是这种极限的出手。
0: 要点到李天荣，布朗拉开一打一，连续的误导
1: 也是极限三分，也进！
0: 今天谁先打架呀？哇，真漂亮！
1: 双方这是属于隔空对话，布朗也跟古德温直接对位，也是换到国内球员跟外援对位，就看看谁够硬，谁能带领球队获胜。
0: 张镇麟，布朗17中9个三分，
1: 古德温要回来，也来
0: 后撤步，
1: 太极限了。
0: 看无效啊，无效在场，虽然说进攻端没什么作用，
1: 篮板
0: 有篮板啊，他这个进攻篮板啊，防守篮板，包括他第四节其实刚打的时候他是没有犯规，他的犯规全用在第四节上了。
1: 这一下无效是现在是倒在了地板上，久久没有起身。
0: 今天因为今天洛夫顿啊，他是单手打球，其实去年总决赛吴潇的肩膀也受伤。
1: 也对对，
0: 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印象的话，他罚球的时候也是单手罚球
1: 啊。这个比赛呢之激烈之惨烈，这个球再看看啊，这是刚才古德温那个超级三分，布朗回来就是一记回敬三分，双方打到最后的最后，拼的是箭头人物，拼的是决心胆气，就谁敢承担责任。因为像这样的处理球是面临着投不进的风险，双方现在的分差也只有一个球，

0: 这一节还有四分半的时间，上海九狮的犯规次数已经犯满，而浙江浙商证券是三犯，赵佳仁的这一罚没有罚进。
1: 因为吴霄刚才是因伤下场，
0: 对，现在是被迫换人了，
1: 赵佳仁上来替他罚这个篮，罚中一，
0: 罚中现在是81-77，差四分。比赛呢是越来越紧张了，
1: 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连续的挡拆。
0: 李天荣，李
1: 天荣，这球应该被孙明辉给盖到了。啊，孙明辉的防守经验。
0: 张振林，
1: 张振林来防，连续掩护。
0: 布朗蛇形突破，
1: 左手放进，
0: 再次打进。
2: 我的天呀！
0: 布朗46分
1: 去了，
0: 46分了。我们常说一名队员他的发挥出色是包办了球队的一半的得分，但这46分可不是一半。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
1: 古德温这一则
0: 赵佳仁有尺寸啊，出底线空中对抗
1: 挑战
0: 打进
1: 球啊，这球打得强硬，
0: 差四分。
1: 啊，
0: 加吗？还是不加？
1: 不加，他不想让这个张振林换到别人。
0: 张振林有尺寸去照布朗，要胡金秋的掩护，
1: 一股挡开，
0: 王振林不上，哦，
1: 太远了这球。裁判怎么给争球？
0: 这球给争球，
1: 孙明辉还是有经验。王振林球往下一放，马上双手抱住。
0: 其实本身这个球啊，主动权在王哲林手里。
1: 对，
0: 你看这一下王哲林没有完全摆脱，
1: 他第一下挣脱之后第二下应该往上打，孙明辉一直在下面，
0: 下面的优势不在王哲林手里，
1: 是在小个手里。而且郭兰长挡开中路西班牙，
0: 中距离短了，但是拿到了进攻的球权，又是李天荣点起防守，
1: 上下步
0: 也是有难度的三分球啊，
1: 三分犯规，解了三分犯规，
0: 这个球已经是非常的极限了。李福全本身是一次被迫的出手，
1: 打到这个阶段，李天荣这一次突破分球和上一回合那个突破两分，挺敢打。
0: 目前李洪全15分，张振林10分，李天荣10分，三罚，第二罚不中。李洪全罚进，帮助上海九狮把比分迫近到2分分差。球在布朗手里，张振林全场领防，
1: 是布朗直接出，
0: 有协防，孙明辉在中线附近接应，还有9秒，
1: 孙明辉直接出古德温给到胡金秋，
0: 哎呦，
1: 对了，胡金秋啊，还是最后在起步的时候有一个变向，古德温是想造他进攻犯规的。
0: 现在双方的犯规数都已经到罚球了，这是古德温本场比赛的第一次犯规。刚才胡金秋这一下呢，其实跟古德温那次膝盖的接触还也比较危险。这地面呢是应该有一些汗水，所以裁判员叫工作人员来上来擦拭一下，避免球员因此而受伤。来看看胡金秋的两次罚球。

0: 第一罚不中。两罚中一，目前胡金秋拿到了20分，现在胡金秋加上小巴里布朗拿到了66分，古德温三分出手命中，
1: 扳平了，
0: 关键时刻手不软，
1: 对，
0: 关键时刻敢亮剑，
1: 还是没有出来啊，给了一点空间。
0: 最后十个双拼的就是防守的执行力、针对性。小巴里布朗提前加速
1: 来造杀伤，裁判给了失误，
0: 后上球
1: 没有任何表示。
0: 小巴里布朗在这次进攻当中呢，已经提前加速了，避免有其他的防守变化，甩开了张镇麟的防守。但是王哲林的这次协防干扰起到了效果。
1: 这球裁判还是看得很清楚，确实没犯规。还有一个张镇麟上来之后啊，确实给布朗的进攻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0: 古德温叫李洪全的挡拆
1: 换防，
0: 中路又进来了，
1: 一步过掉，
0: 顶着小巴里布朗的协防将球打进，86-84，上海九狮再次反超了比分，现在压力又推还给了浙江浙商证券，球给小巴里布朗，古德温直接对位，
1: 是朗，
0: 王哲林的协防，
1: 控中
0: 底角孙明辉，
1: 怎么打？古金秋
0: 有夹击，
1: 于孙明辉
0: 要注意时间了。孙明辉强行出手，
1: 这太难了，这太难了。其实越打到最后，你会觉得其实广厦他只有布朗这一点。
0: 小巴里布朗在今天这个夜晚已经不能做再多了，拿到了接近50分的得分。我们在第4节回来的时候就提到了，必须得有国内球员站出来。而且现在只有一个球的差距，这场比赛注定是一球决胜。古德温一抹又进来了，保护好后场篮板，小巴里布朗快推，前场是1-4、1-5，直冲篮下，
1: 一看是李洪全，李洪全不敢再犯了，所以这就是四犯在最后一节的隐患。
0: 最后一分钟的决战，双方是打了一整场39分钟，现在比赛才正式开始，
1: 会有加时吗？
0: 让我们共同期待。
1: 对，
0: 古德温突分，李天荣的中距离跳投
1: 没颠中啊，布朗收下，布朗现在就是直接打
0: 先阶段，提前
1: 加速，
0: 提前加速，谁都不等了，就自己来了，
1: 50分，
0: 总决赛第二场，球队一共拿到88分，
1: 不可思议，
0: 小巴里布朗个人轰下50分的壮举，这是小巴里布朗 CBA 职业生涯的最高得分，出现在了总决赛的第二场。生涯之夜
1: 是，而且还不是48分钟的比赛，是40分钟，
0: 41秒，
1: 最关键的一次攻防。二林一无掩护，
0: 古德温没有完全甩开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挂掩护，两个人照顾，
1: 篮下张镇麟打进，扳平了比分。
0: 当所有人都以为古德温要在最后的一攻当中自己结束，自己终结，他选择了溜到篮下的张镇麟。
1: 是，
0: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攻，要了一个后场的底线球，要把22秒时间全部打光，打不进，加时，打进，上海九狮陷入被动。布朗个人持球，张镇麟贴，上海九狮不能犯规，
1: 还是调动，最后7秒。6秒，
0: 胡金秋的掩护吗？假的，
1: 左边古德温抢断了，
0: 抢断
1: 转换，你会有绝杀吗？
0: 三分，
1: 哇，古德温绝杀了浙江，哇，
0: 古德温完成了致命一击，时间结束，没有留给浙江浙商证券再一攻的时间。上海九狮在总决赛的第二场比赛靠着古德温的绝杀赢了下来，现场陷入了沸腾。我们首先要恭喜上海九狮，同时我们也要看一看接下来卫冕冠军如何应对。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

0: 我们在上海体育馆前方的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转播。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曾令旭的点评，我是席润，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赛季世界田径钻石联赛的比赛。本赛季的第四站在意大利的罗马来进行。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呢，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当中，罗马站是第二次来出现在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上一次呢，就是在上一站拉巴特站。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比赛当中的选手们的情况。首先呢，在第九道的是挪威的选手尤埃尔，在第八道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在第七道美国的选手安娜考克雷尔，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18，个人 PB 在51秒87。扎普雷托洛娃啊，这是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上一站在拉巴特站呢，他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而且当时呢是创造了这个赛季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82。在第五道的是贾斯宾琼斯，来自美国的名将，个人最好成绩52秒08。第四道另外一位来自美国队的名将达利亚·穆罕默德，51秒58，这是他的 PB。 穆罕默德呢和琼斯两个人都是这个赛季第一次在室外赛事当中来亮相。拉希尔·克雷顿，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在第二道和第一道两位来自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首先呢，在第二道我们看到这是名将弗洛伦索，同时他是保持着意大利的全国纪录53秒89。在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的爱丽丝莫拉罗，个人最好成绩在54秒36。莫拉罗呢是2000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目前在世界田径的世界排名排在第21位。加普莱塔洛娃啊，这是在这一站比赛当中啊，有机会拿到新赛季钻石联赛这个项目第二站冠军的选手啊。上一站在拉巴特站呢，他是拿到第一，而且呢创造了当时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他自己新的个人最好成绩，52秒82。比赛开始了。出发来看，考克莱尔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先是建立起来领先优势啊，包括伍德拉夫，这两个人现在是排在前两位，伍德拉夫甚至已经超过了身边外道的尤埃尔。前二百米来看呢，考克莱尔和伍德拉夫两个人还是冲得非常的猛啊，但是加普莱塔洛娃他的主要优势还是在后程，现在基本上这三个人是排在前三位。另外呢，克雷顿现在也排在前四名之内，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啊，扎普莱塔洛娃已经来到第一位了。他这个后程真的确实非常猛，还差最后一个栏架，还在加速啊，但是他有点打拦，速度上没有太受到影响。最后撞线52秒58，哦，这又刷新了自己之前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又一次刷新了 PB。卡克莱尔和克雷顿两个人是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这个赛季的开局确实表现的是相当的强势啊，

它这个主要就是靠后程，确实是相当相当的稳定。就是从他自己的职业生涯履历来看啊，从2024年到2025年啊，这一年当中他的提升可以说是相当的迅猛。今年呢更是第一次在生涯当中跑进53秒，相当于是拉巴特站加上这一站罗马站啊，连续两站都是53秒以内的表现，而且持续在提升。扎普雷塔洛娃确实是在这个项目里边的一个新的力量。

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铜牌，现在来看很有机会延续自己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发展。接下来看一下男子标枪项目的比拼。

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名将沃尔科特，83.45，赛季最佳表现。柯蒂斯·汤普森，差一点直接冲过线去。这是格林纳达的名将安德森·比利斯第5次试投，

23比91啊，这样的话成绩又有一些提升。来看一下帕蒂拉吉，这一头看上去不错，哇，漂亮，这是90米以上的一个表现啊，非常出色的一次尝试。帕蒂拉吉很有可能凭借着这一头直接锁定这一站的冠军了，而且不仅仅是钻石联赛的这一站啊，这个成绩放在历史上都是相当出色的表现。哇，92米62。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个成绩看得出来是非常令人感到兴奋的，帕蒂拉吉也和自己的教练拥抱在了一起。

牙买加的贝克福德啊，2.20米一次没过之后，直接选择了免跳，2.23米一次成功过了啊。这一跳对于他来说建立信心、恢复信心还是非常关键的。

0: 再来看一下波尔蒂略，2.23高度第一次，
1: 嚯、哦，
0: 相当的舒展啊！总感觉他的这个起跳位置好像过远啊，但是他还是非常轻松的飘过去了。这一次过关真的相当的极限啊，还是稍微远了一些的感觉。西奥利2.23的第二次，好的，

效力。这个赛季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2米24啊，所以这个2米23对他现在这个状态应该是已经到了一个极限点，今天有机会继续来突破。2米26的第二次尝试，过去了啊，刷新了自己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啊，看得出来他也相当的兴奋，确实是在家门口作战啊，也在和现场的观众进行着互动。这一跳感觉他是相当的坚决啊，有着极强的自信。来看一下布尔迪略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在2米26的高度，哦，差了一点点啊。

谢奥利还在最后想要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啊，现在已经确定他肯定拿到这一站的冠军了。两米二八第二次，漂亮哇，今天他是越跳越兴奋啊，感觉状态现在已经完全调动起来了。

钻石联赛的罗马站之前从来没有东道主选手在男子跳高的项目当中拿到过第一，西奥利已经成为了意大利本土的第一人。今天是两次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女子100米栏的比拼啊。首先在第一道，意大利的本土选手苏科，这是2009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相当的年轻，个人最好成绩在13秒14。第二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绍尔，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1位。丹尼尔威廉斯在第三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曾经的世锦赛的冠军得主。肯德拉哈里森同样来自美国，在第4道。第五道是荷兰的名将纳丁维瑟尔。波兰的选手斯科尔吉斯索夫斯卡在第6道啊，第7道是梅根西蒙斯，来自牙买加。第8道是南非的选手弗里。而在第9道啊，另外一位东道主的选手卡尔马西。今天呢，一共是9位选手参加到这一站的比赛里，卡尔马西是这个项目意大利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前4站的钻石联赛在这个赛季啊，有3站都设置了女子100米栏项目的比拼。美国的名将拉塞尔是一个人拿到了前2站的冠军，分别是在绍兴科桥站还有厦门站，整体的这个发挥还是相当出色。但是今天他缺席了这一站的比赛，所以看一看整体的竞争格局是怎么样。

比赛开始了。哈里森和威廉斯两个人一上来冲得非常猛，中间斯科日索夫斯卡也上来了。西蒙斯现在也在争抢第一的位置，最后西蒙斯是率先撞线。这一枪可以说是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来了谁的后程更强啊，谁就有一定的优势。这后程保持速度甚至再加速的能力，西蒙斯确实是相当的出色。这一枪里边大概有三到四位选手都曾经排到过第一，而且另外

0: 另一个角度来看啊，拉塞尔不在的情况之下啊，整体确实，其他选手之间差距好像并不是特别大，谁赢都是有可能的。发枪一上来，当时在第四道的哈里森还有第三道的丹尼尔威廉斯两个人都一度比较靠上，随后呢在中段波兰的斯科日索夫斯卡也冲上来，最后的两个栏啊，梅根西蒙斯是后来居上，12秒50。荷兰的名将维瑟这一枪最终是也拿到了前三名。西蒙斯12秒50，这是他个人的赛季最好表现。哈里森和维瑟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看一下男子铅球的比赛，布伦克劳瑟的第二投，21.50米。

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科瓦奇几乎是砸在22米线上的一次，

看一看东道主选手法布里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冲击一下第一名。嚯，22米以上，哦，这是今天第一个。今天的第一个22米以上的表现。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啊，本身就是法布里投出来的22米50，今天呢他又投出了22米14。看一下最后的决胜一投啊，法布里、科瓦奇、克劳瑟三个人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科瓦奇和克劳瑟呢，两个人是拿到了上一站，也就是拉巴特站的前两名。这感觉太想发力，所以感觉稍微有点紧了。没有办法再上22米。

来看一下科瓦奇有没有机会反超。确实是估计会踩掉吧啊，这个成绩确实出手的时候感觉就不是很理想。最后还剩下瑞恩·克劳瑟，克劳瑟上个赛季基本就没有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是为东京世锦赛在蓄力，最后也是得偿所愿拿到冠军。今年算是他重返钻石联赛的赛季。那这样的话没有人能反超法布里啊，东道主选手在家门口拿到了冠军。法布里之前在23年的时候拿到过钻石联赛罗马站的冠军。

这是法布里第二次拿到钻石联赛罗马站的第一名。好，接下来看一下女子五千米的比赛，几位关键选手，首先是东道主运动员巴托克莱蒂，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迪娜埃萨，另外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这一站的女子五千米的比赛是今年第一次啊，在钻石联赛当中的亮相，赛季的第一站。主要看一下巴托克莱蒂，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铜牌之后，作为欧洲冠军，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再次拿到第一？

这个体育场呢，对于巴托克莱蒂来说，其实是有着非常美妙的回忆。之前我们说他拿到欧洲冠军的那一年就是24年，欧锦赛当时他是拿到了2枚金牌啊，就是在这个场地。随后呢，又在巴黎奥运会啊，包括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上，连续收获了3枚奖牌，3次站上领奖台。所以今天呢，是他冲击自己钻石联赛首胜的最好机会，看一看是不是能够得偿所愿。现在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官方安排的2位领跑员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巴拉基，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切普基鲁伊。后面行进的这个大集团当中啊，巴托克莱蒂现在是排在第二，啊，仅仅跟着巴林的选手亚维。

大维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巴托克莱利暂时是排在第三。埃塞俄比亚的巴维克暂时是排在第二位。亚维这波进攻啊，肯定是要让身后的追赶者稍微跟着他一起拉一拉这个体能啊，看一看谁的消耗多一些。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边，亚维的速度提得比较快，所以我们看他身后的这个行进的集团，距离稍微有一些要拉开了，身后追赶者肯定体能的消耗是会大一些。算是亚维在比赛当中发动的第一波进攻，尤其是在两位领跑员已经退出比赛的情况之下，

这一圈这一波进攻结束之后，巴托克莱蒂位置已经掉的相对比较靠后了，现在他是排在行进集团的中段。

亚维现在仍旧是排在第一位啊，但是他身后其他人和他的距离没有太甩开。现在是九位选手形成了一个领先的小集团，巴托克莱蒂并不在其中。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他基本上已经退出了这一站冠军的争夺了。而且在大集团第一领先集团当中啊，人数还在持续减少，有人在掉队，仍旧是亚维在领跑。

领跑感觉对于他来说不是很有利，他应该还是能感受到非常巨大的身后追赶的这个压力。连续两次发动进攻都没有太甩开啊，巴托克莱蒂这个面部表情已经说明一切了，他的消耗非常大，感觉他在家门口作战啊，这个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又是他的福地，他这场比赛鸣枪之前应该是有着非常多的期待，但是可能这个期待在比赛过程当中更多的转化成为了压力，让他这一枪跑得并不好。亚维现在已经逐渐的被超越了，先被海卢超了，随后巴维克也已经超过了亚维，埃萨也超过了亚维。这就是刚才我们说，艾维虽然前面发动进攻的时候很主动啊，但是今天他发动进攻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没有完全甩开其他的直接竞争者，所以现在亚维也有点掉队了。最后一圈了，这个争夺变得非常的激烈。海卢现在还是在第一，在他身后是巴维克以及阿梅巴乌，速度完全起来了。前三个人已经冲出了这个小集团，三个人应该是会到最后的直道再分出胜负了，看一看有没有在弯道提前发动进攻的。今天是有不错的机会啊，来刷新世界最好成绩。场边的绿色激光线已经被这三个人甩在身后了，最后直道冲刺，哇，非常快，这三个人还有速度，进入到无氧阶段，速度还在提，看一看还有没有逆转，最后的撞线，哇，太精彩了，14分18秒41，大幅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是阿梅巴乌，最后时刻他本身是排在第三的啊，连超两人，先超了巴维克，再超了海卢，最后这个直道太精彩了。14分18秒41，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同时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二的巴维克也刷新 PB， 海卢也是新的 PB， 成绩都很接近啊，这三个人都是14分18秒，都是19秒以里。盖塔丘、埃萨，一个新 PB， 一个新的赛季最好成绩。阿梅巴乌今天最后在直道的这个冲刺啊，绝对值得一看再看，像是参加这个百米一样啊，像是短跑比赛，相当的出色。看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特里基。古巴选手拉达罗·马丁内斯，16米83，赛季最好表现。

牙买加选手乔丹斯科特。17.33

意大利队的迪亚塞尔南德斯。今年的整体的状态都是很兴奋啊，第二跳17.58米，这一跳看上去又是不错。17.59米，排在第一位。看一下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啊，首先第一道法国选手维尔克斯，第二道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三道特雷卡宁安，个人最好成绩13秒整，这个赛季第一次参加室外的赛事。第四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五道，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贾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在钻石联赛当中的表现是相当的出色，拿到了前两站110米栏的冠军。第七道，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贾斯特·夸乌马蒂来自法国。最后第九道是波兰的选手希曼斯基。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呢，男子的110米栏在绍兴柯桥站还有厦门站啊，也就是前两站都有项目的设置。刚才我们说了，贾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的状态是相当的出色，连续两站都是拿到第一。另外呢，村竹拉希德也连续两站都拿到了前三，所以这两个人呢，目前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的积分上是排在前两位。来看一看，在这个赛季的第三次男子110米栏钻石联赛的比拼，这个剧情和前两次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布里特和村竹拉希德两个人都是在中间的倒刺。比赛开始了，布里特一上来冲的还是很猛，美国的卡宁安现在也在领先的位置上，现在是布里特和卡宁安两个人在靠前的位置。哎，布里特乱了，倒了，哇，卡宁安率先撞线，12秒98，跑进了13秒1里。卡宁安是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一枪看得出来，卡宁安和布里特两

两个人很早的就脱颖而出啊，把这个比赛变成了一对一单挑。随后坎宁安在节奏上将布里特给带乱了。虽然两个人并非是绝对的相邻倒刺，还有一定距离啊，但是布里特因为两个人刚才都突出来太多的位置了，相互之间是能察觉到对手的这个行进节奏的。坎宁安是把相隔的倒刺的这个布里特给带乱了啊，真是给对手带来了挺大的压力。本内特拿到第二，约皮斯拿到第三，村竹拉希德拿到第四，也没有再上领奖台。再来看一下啊，这枪起跑，布里特和卡宁安很快就建立起来领先优势，两个人中间有两个倒刺相隔。这个时候其实布里特是能感知到卡宁安的，现在就剩两个人了。但是他刚才这个倒数第二个栏架起跨之前啊，好像脚下有一些踉跄啊，就在这儿打了这个栏，倒数第二个栏打了，随后最后一个栏他是来不及再起跨了，倒地之后还带到了旁边的村竹拉希德，要不然村竹拉希德也有机会再进前三名啊。坎宁安这一枪跑的是又兴奋又稳定啊，几乎没有给其他人任何的机会。

12秒98，新的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记录，卡宁安拿到这一站的冠军。这也是今年第一个13秒以里的成绩。

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萨拉博尤科夫第一跳上来感觉还是比较兴奋，下半站的比赛当时萨拉博尤科夫是8.29米拿到第三，8.13米。好，看一下腾托格鲁，今天到目前只有8.07米的表现。上板，哇，这一跳应该看上去是不错的表现啊。应该比之前8.07米要好一些。8.11米。提升了4公分，紧追萨拉博尤科夫。古巴选手奥德林第三跳，哇，这一跳上板上的可以说非常积极，很有自信的一跳，而且在空中的迈步既有力又轻盈啊，这条成绩应该是不错的。

上半几乎是用板用到极限，8米18，个人的赛季最好成绩。现在前三名这个差距没有完全拉开，而今天感觉整体的这个竞争都不算特别的兴奋，都在8米1附近，到现在也还暂时没有8米20以上的表现啊！看看腾多格鲁的这一跳怎么样。因为厦门站当时整体的这个水平都是非常高的，像腾托格鲁拿到第一的这个成绩是8米46，拿到第二的盖尔当时也有8米32，萨拉博尤科夫当时是8米29，但是今天感觉都在，哎，这是今天第一个8米2的成绩啊，腾托格鲁。又反超了奥德林来到第一，这样的话腾托格鲁、奥德林还有萨拉博尤科夫进入到最后决胜一跳。

好，看一看腾托格鲁最后一次还是不是能继续有8-20或者是更好的表现。感觉最后才跳开啊，腾托格鲁好像最后的两跳才完全跳开。是什么情况呢？没什么问题啊，这个跳上板也没什么疑问啊，没犯规。腾托格鲁感觉好像对这个比赛刚刚这一跳有一些疑惑，好像出了什么问题。8.24，成绩是出来了，但是腾托格鲁感觉他自己不是很满意。好，看一看奥德林。奥德林今天是8.18，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整体的状态还不错。这一跳有效吗？成绩？犯规了，太想冲一个好成绩，结果应该是踩过了。踩过了。这样的话，奥德林就要看一看最后萨拉波尤科夫的最后一跳，来决定他到底是排名第几。因为现在呢，客观来说，萨拉波尤科夫和腾托格鲁两个人这个胜负也还没有确定啊。腾托格鲁现在这个8.24，对萨拉波尤科夫来说也并非是无法超越。好，来看一看萨拉波尤科夫。

0: 速度很快，不错，好的。那自己也是很兴奋啊，看看有没有机会超过腾托格鲁刚才的表现，成绩肯定是有效的。从他起身的这个状态来看啊，他自己的预判上应该是还不错，感觉上是毫厘之间。8米26，兴奋的原地做了还不止一个后空翻，连翻三个，还有吗？四个。萨拉波尤科夫5个后空翻来庆祝自己最后一跳的反超，8米26拿到这一站的第一名。哦，看得出来萨拉波尤科夫有多么的兴奋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能够击败腾托格鲁，还是在最后一跳啊，这种极限的逆转方式，确实是让人感到相当的兴奋，而且就赢了2公分啊，8米26。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罗马站的比赛，女子400米的比拼。

队的安宁啊，第八道是荷兰的名将克拉福尔。在第七道，来自挪威的选手亨里特耶格尔。第六道，捷克的选手马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52，这个赛季第一次来跑室外的比赛。第五道，尼基沙普莱斯，今年他是在绍兴科桥站啊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名，49秒75，这是当时的成绩。啊，身边第四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巴特勒，当时就是这两个人拿到了那一站的前两名。英国选手基利霍奇金森在第三道出发，而在第二道，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波利纳利。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除了关注普莱斯和巴特勒啊两个人继续直接争夺之外，看一看这个英国的名将霍奇金森，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在800米当中是世界顶尖，而且是颇有建树。这个赛季呢，他上来先选择在钻石联赛里边来跑这个400，他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里跑过400的比赛。今天看一看他的这个尝试，对于自己这个极限速度的测试，会给他带来一个怎样的结果？比赛开始了。

目前来看，马努埃尔啊，包括美国的巴特勒都是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挪威选手耶格尔暂时排在第三，但这个弯道进入最后直道，应该排名上会发生一些变化。巴特勒在最后感觉是要被超越。耶格尔逐渐上来了，这个后程非常强。耶格尔来到第一位，率先撞线49秒60，49秒60啊！马努埃尔是拿到第二啊。最后耶格尔，他甚至一度都不在前三名里边，突然呢从外侧杀出来。马努埃尔对自己的这一枪感觉也是相当的惊讶。49秒60，耶格尔是刷新了赛季最好成绩，马努埃尔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49秒77。普莱斯是49秒80。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啊，但也算是连续两个钻石联赛的比拼都能够挤入到前三里边。今天看得出来，耶格尔和马努埃尔两个人是最兴奋的啊！而且马努埃尔是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跑到49秒77。再来看一下，这枪感觉到最后真的是纯拼后程啊！尤其是在这儿，耶格尔当时还排在第四位。这会儿领先的还是巴特勒，另外呢马努埃尔一直在紧追，但是在最后大概也就30米的距离，耶格尔突然杀出来啊，这个速度再加速的能力确实非常强。其实感觉其他三个人都没怎么掉速，但是耶格尔一直是在加速，这个就更是殊为不易。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女子200米的比拼。第九道，法国的选手帕里索，赛季最好表现是23秒24。在第八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名将，奥运会的冠军竹联阿尔弗雷德，21秒71，这是他的 PB， 同时也是他保持的全国纪录。第七道，杰弗逊伍登啊，今天杰弗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这个直接对话将会是比赛的一大看点。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六道，艾米亨特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啊，也有着极强的竞争力。第五道，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四道，英国的全国纪录保持者阿舍史密斯，西班牙选手贝斯图埃也是西班牙的全国纪录保持者。第二道，科特迪瓦的科内，赛季最好表现23秒26。最内道的是意大利选手瓦伦辛，美国选手巴特尔呢，在去年的这一站当时是拿到了200米的冠军，22秒53。另外21年的时候，英国选手阿舍史密斯也拿到过这一站的冠军。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积分来看，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是暂时排在第一，但是他这一站呢没有参加。比赛开始了。杰弗逊伍登的出发相当的不错，阿尔弗雷德也很好，两个人好像要一开始就把这个比赛变成一对一。弯道进入到直道，阿尔弗雷德稍稍领先，杰弗逊伍登在他的身边想要追赶，但是阿尔弗雷德在提速，后程还在提速，阿尔弗雷德现在是一马当先，率先撞线，最后放了3-4步，21秒93。不放的话呢，肯定会破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一枪里边，阿尔弗雷德和杰弗逊伍登两个人状态都不错啊，好像提前商量好了一样啊，有这个默契。一上来就直接把这个比赛变成单挑了。但是在后程，阿尔弗雷德二次加速这个能力非常强，效果特别好。杰弗逊伍登拿到第二，巴特尔拿到第三，艾米亨特拿到第四。阿舍史密斯22秒76，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拿到第五。再来看一下啊，杰弗逊伍登的起跑甚至比阿尔弗雷德还要再猛一点，但是大概在50米之后，阿尔弗雷德超过了杰弗逊伍登来到第一位，进入直道。一开始两个人还曾经一度像是并驾齐驱啊，但是阿尔弗雷德在这个时候最后50米。不仅保持了速度，还略有提升，最后放了大概3-4步的距离。不放的话，肯定是破赛会纪录。

好，接下来女子1500米的比赛。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的选手艾比考德维尔，这个赛季钻石联赛总积分他暂时是排在第二位。尼基希尔茨来自美国队，

考德维尔呢在厦门站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当时的成绩是3分57秒26，而且呢他和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罗姆两个人是拼到最后。其实这个赛季的前两站当中啊，女子1500米的比赛整体的竞争都是相当的激烈。到目前为止，今年的世界前六好成绩啊，都是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第一站，也就是绍兴科桥站创造的。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利扎科夫斯卡，来自波兰。他必须是要瞄着这个绿色激光线啊，也就是赛事安排的这个目标时间来跑。

在领跑员的身后啊，现在亨特贝尔暂时是排在第一位。啊，考德威尔。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整个行进的集团啊，在外侧亨特贝尔逐渐赶超上来，整体这个行进集团人数是比较多的，而且看上去是这个比较臃肿的一个集团，还剩下两圈。

领跑员已经结束了自己的领跑任务，退出了比赛。现在这个比赛其实还看不太出来最后的竞争格局会是怎样，因为选手们好像有默契啊。基本上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这个行进速度当中，没有人率先跑出来。而且呢，关键的这几名选手啊，都是提前的在卡位置，想要提前到外道来，先抢占一个有利的身位，这样的话进入最后一圈的时候呢，不至于被对其他的这个竞争对手锁死。美国选手希尔茨现在是来到第一，感觉他好像有提前想要加速的意思，但是身后的其他人没有。

完全甩开。尼基希尔茨在第一，亨特贝尔现在在追尼基希尔茨，来到第二了。这两个人有点要甩开身后集团的意思。亨特贝尔是紧追尼基希尔茨。会在弯道直接超吗？现在来看，亨特贝尔在外道已经在弯道超越了尼基希尔茨。尼基希尔茨感觉最后的进攻发动有点早，他体能掉得比较厉害。亨特贝尔现在是越跑越快，亨特贝尔离终点越来越近，率先撞线，3分58秒63。美国选手希尔茨，波兰选手卡奇米尔斯卡，两个人还要看一下究竟谁拿到了第二。亨特贝尔，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看一看卡西米尔斯卡啊，最终他是拿到了第二，3分59秒24。亨特贝尔的成绩3分58秒63，同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希尔茨是拿到第三。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包括在第一道的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啊，第九道的英国选手阿祖，第二道阿基姆布雷克，来自牙买加的名将啊，第三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会的冠军，第四道美国的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八道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这也是厦门站这个项目的冠军，当时9秒94。单飞选手辛比尼在第七道，第五道奥运冠军雅各布斯，意大利东道主选手。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名将诺阿莱尔斯，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得主，他选择在罗马站开启自己的钻石联赛新赛季。上个赛季呢，莱尔斯其实是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当时他是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啊，赢得六个钻石联赛总冠军的竞赛运动员。因为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记录是七冠，但都是这个田赛选手保持的，包括拉维德涅还有克里斯汀泰勒。所以这个赛季对于莱尔斯来说绝对也是有着冲击的意义啊，看看还能不能继续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这个赛季前面两站的冠军都是由非洲的选手拿到，在绍兴客桥站是莱奥特莱拉，这是南非选手，厦门站是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而且这两个人呢都是在前两站当中拿到前两名，都是由这两个人包揽。但是今天呢，莱奥特莱拉并没有出现在比赛的阵容当中。两位奥运冠军雅各布斯和诺阿莱尔斯在相邻的倒刺，莱尔斯起跑很强势，安东尼的起跑也不错，现在安东尼暂时排在第一位，莱尔斯在后程想要发力，莱尔斯逐渐赶超，现在来到第一，莱尔斯率先撞线，9秒88。哦，这一枪莱尔斯的后程真的是太厉害了。9秒88啊，莱尔斯用这样的表现开启了自己的钻石联赛的新赛季。非常顺利的拿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2026年的冠军，这也是他自己第一次啊在罗马拿到钻石联赛的冠军。SMA 9秒94还刷新了喀麦隆的全国纪录，特伯哥是拿到第三，9秒95。东道主选手雅各布斯，东京奥运会的冠军9秒99，也是赛季最佳。来看一下啊，这一枪其实，安东尼在前半程他跑的是比较的积极主动，但是这个后半程莱尔斯能力实在是太强，越跑越快啊，基本上没有掉速。感觉这个100米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是在持续加速的过程当中啊，所以最后赢下了这一枪的比赛，也让我们非常期待莱尔斯在今年是不是能够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的第七冠啊。这个状态是相当的不错，因为今年整体来看呢，没有大型的世界级的和国际级的赛事。所以钻石联赛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是保持状态来竞争的一个主要的赛场，因为在明年呢又有这个田径的世锦赛在北京来进行，所以这一年26年对于绝大多数选手来说都是要通过钻石联赛来保持自己的状态。好，我们这一站的比赛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后面的田径比赛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共同来关注反

宫女子个人的半决赛、铜牌赛和金牌赛。首先看到的是半决赛的第一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黄雨薇。这一站比赛呢，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赛事的。中国队的三位女子选手是全部晋级到了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中。另外一位半决赛选手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射箭的个人赛呢，采用的是局胜制的规则，每位选手在每局需要射出三支箭，三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两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呢，是每个人各积一分。这样的话，哪位选手先获得六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两个人的积分是以5-5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第一局比赛啊，双方是不相上下，朱静怡和黄雨薇都是2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两个人呢是各积一分。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他们也是女子团体的伙伴，这次在个人的赛场上也是需要同场竞技，强强对话。

来看一下第二局的比赛，朱静怡先发。第一剑一个压线的十环非常不错。黄雨薇的第一支箭，一个九环，漂亮，内十环。同样是一个九环，我们看一下第三支箭的技术，给到的是九环。黄雨薇的本局最后一支箭十环。那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啊，朱静怡是凭借29-28的成绩战胜了黄雨薇，拿到两分的局分，这样局分改写到了3-1。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中国选手朱静怡呢，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是凭借659的成绩排在第一名。659当中是包含了9内十环和16十环。中国选手黄雨薇呢是653排在了第五位，其中是包含了9内十环和15十环。数据，距离最远的两个点的直线的距离是6.9厘米，而这个数值呢是去衡量选手动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的一个核心指标。应该说数值越小，说明运动员动作的一致性会越好，箭的散布越集中，说明发挥的越稳定啊。目前的局分3-1，黄雨薇的第一支箭非常不错，十环。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

Ready!

枯静仪。第三支箭是一个很关键的十环。这样的话，双方呢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都是累计28环，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4-2。

朱静怡是一个使唤。王雨薇的两支箭都是九环。这边出现了一个八环啊，看一下朱静怡的最后一支箭。这一局朱静怡是两个九环，一个十环，这样通过累计的局分，在第四局的比赛当中，朱静怡呢同样是获得了胜利。这样中国选手朱静怡是战胜了中国选手黄雨薇啊，晋级到了金牌赛当中。两个人既是对手也是队友。黄雨薇呢会落位到铜牌赛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半决赛的第二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选手于琦和中国台北队的选手李彩启。李彩启的第一支箭八环，于琦是九环。两位选手呢，今年都是非常年轻的运动员。李彩启呢，21岁，于琦是年仅18岁的小将。一个九环。十环漂亮，两个九一个十，这样的话于琦呢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8环。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大的，哇，这一支箭是一个十环，最后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由于前面的落后，所以李彩启呢是没有办法追回比分的。第一局比赛，中国队的选手于琦是凭借28比27获胜啊，率先拿到2分的积分。

采取的第二局第一支箭九环。其实李彩起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表现确实欠佳，当时是射出了624环的成绩，排在了第30名，其中是包含了5个内10环和6个10环。嗯，这边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啊，6环的成绩。那中国队的选手于琦，这次的排位赛是排在了第7名，651

0: 环的成绩，其中包含了九个内十环和十三个十环。这是于琦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比赛期的第三支箭，调整的还不是非常好啊，一个七环。这样三支箭是累计二十二环。于琦的最后一支箭九环。这样中国队选手于琦是再下一城，再拿两分的积分。目前呢，局分已经改写至了4-0。现在对于李彩起来说，整个压力可能会比较大，但是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也许会打得会更加放松一些。
1: 中下组，
0: 与其再获得一局的胜利，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李彩起是两个压线的十环。于琦第一支箭九环，看一下第二支，同样是一个九环。目前两个人之间是两环的差距。李彩起的第三箭是用了比较长的准备时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波动啊，六环。其实我们看到李彩起在准备的时候，他整体的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多的。漂亮啊！于琦的最后一支箭同样是顺利完成啊，九环的成绩。这样在落后两环的情况之下，一举实现了反超，27-26环，于琦是再下一局。恭喜于琦是凭借6-0的局分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李彩起啊，晋级到了金牌赛。而李彩起呢，在铜牌赛当中将会与中国队选手黄雨薇交手。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今年21岁。今天比赛当中，先发的是中国队选手黄宇薇，同样是21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21位。李彩启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44位。黄宇薇的第二支箭九环。李彩启同样是一个九环啊，但是这两支箭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说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第三支箭十环漂亮。九环。这样的话，黄宇薇和李彩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27环打平啊，两个人是各积一分的局分。从这一次的排位赛成绩来看的话，黄宇薇呢是653环的成绩排在了排位赛的第5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李彩启的排位赛确实是状态不佳，排在了第3。

30位。在刚刚结束的半决赛当中，啊，确实也是出现了比较多的波动。黄宇威这两支箭非常的优秀，几乎是同样的落点，而且都是十环。压力给到李彩起，一个九环，上来一个八，一个九。不错，九环。这样，黄宇威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9环，已经是拿下了本局的胜利。第三支箭，李彩起是一个九环。第二局比赛呢，黄宇威是凭借29比26环的成�绩取胜，拿到2分的积分。目前的局分改写至3比1。

看一下李彩起的数据啊，职业生涯他的平均建环数是8.83环，场胜率呢是67%，最高的排位赛的建环数啊是624环。那黄宇威的整体的数据状态呢还是会更佳一些，他的平均建环数职业生涯是9.19环，场胜率是80%。最佳的排位赛战绩是653环，在整体实力上，黄宇威是占优的。9环，李彩起的前两支箭还是非常出色的，2个10环，看一下第三箭，非常可惜啊，这一次的出手速度非常快，这效果实在是不理想，1个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黄宇威还有机会。9环不错，9环的话双方在本局比赛是再次打平啊，都是累计27环。李彩起呢确实是在比赛当中波动会比较大的一位选手，而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会更高一点。你看刚刚是手握着2环的优势去射第三支箭，那出现了一个7环的大失误。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李彩起一上来1个8环，状态还是不理想。好的，漂亮，内十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9环，不错，10环。目前黄宇威是领先3环。李彩起的本局最后一支箭是9环，3支箭累计26环。黄宇威需要7环就可以获胜了，漂亮，9环！恭喜中国队选手黄宇威是收获了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今天的比赛，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首先在局分上呢，是一直保持着领先。另外在小分啊环数上出现落后的波动的情况之下，自己也完全不着急，稳扎稳打，最终是获得了本站比赛的铜牌。再次恭喜黄宇威。下面马上进入到的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

这也是一场中国德比，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中国队的于琦。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射箭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职业生涯的大赛经验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小将于琦今年是18岁啊，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于琦的第三支箭，一个八环。朱静怡前两支箭是10环，第三支箭9环。朱静怡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659环，排在了第一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十环。于琦的表现也是不错的，排在了第七名，651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3个十环。来看一下朱静怡的数据啊，这是平均落点到靶心的距离数据，是0.4厘米。这个数据呢，看的是这一组箭整体它偏不偏离靶心，也是反映出选手的瞄准的准度啊，0.4厘米这个数值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于琦一上来是一个9环，朱静怡还是一个非常稳定的10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9环，朱静怡的第二支箭，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似乎有可能是压在环线上啊，还是要看一下局间的确认。目前是记录一个9环。于琦的第三支箭10环，三支箭累计28环，也就是说朱静怡现在是需要一个10环可以获胜啊，漂亮，非常精彩的一个10环。恭喜朱静怡是为自己再添一枚世界杯女子个人的金牌，而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中国队的3位选手是全部站上了领奖台，这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朱静怡拿到金牌，18岁的小将于琦收获银牌，而21岁的黄雨薇是拿到了铜牌。恭喜中国队，也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亮眼的表现。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欢迎收看26-27赛季英超第二轮集锦，我是孙思晨。首先我们一起去到老特拉福德球场来关注曼联在主场迎战伊普斯维奇的比赛。在英超联赛的历史上，伊普斯维奇上一次能够击败曼联队还是在32年之前，而在两支球队最近7次英超联赛的交锋过程当中，曼联队占据着绝对的优势，5胜2平。曼联队在第一�轮的英超联赛当中是0-2输给了本赛季另外一支英超联赛的升班马赫尔城，而这场比赛的开局面对伊普斯维奇，他们首先在防线上又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恩西索这一次的单刀球在卢克肖的干扰之下没有转化成为得分，但是场边的卡里克已经是面色

命中。最后法塔乌的突破到远端的位置，找到了自己的队友伊普斯维奇，在这场比赛当中顺利的取得了客场1-0的领先。这一次帮助球队破门得分的是利夫戴维斯，这一次得分主要的功劳还是在边路的突破上。本赛季伊普斯维奇队的新援法塔乌这场比赛里边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这一次他在边线位置先和卢克肖对抗之后，随后快速下底送出了精妙的传中球。随后伊普斯维奇队在防守角球的过程当中，中场位置球员处理球脚下打滑，给了曼联队一次非常好的反击机会。球队的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左脚暴力射门，打进了曼联队在新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第一粒进球。在防守的过程当中，32号马萨利诺·努涅斯脚下打滑，将球直接送给了库尼亚，而库尼亚的右脚斜线传球准确地找到了高速前插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曼联队凭借着这一次反击进球总算是缓过一口气，双方带着平局进入到下半场比赛。曼联队马上在对方的禁区里制造出来了非常巨大的威胁，姆贝乌莫门前跟进的抢点，但是欠缺了一些运气，他用大腿把球顶在了球门的横梁上。但是随后曼联队反超比分的进球还是到来了，右路的传中球一点被对方顶出来，随后马奎尔将球权断掉之后，大力将球扫向球门方向，制造了对方的乌龙球，曼联队在主场将比分反超。但在这一个球的进球过程当中，皮球确实是击中了马奎尔的手臂，随后他才获得了皮球的球权，但是这个球并非是马奎尔直接将球送进球门当中，如果是他直接射门得分的话，进球肯定会被取消掉，但是因为这个球是乌龙球，所以马奎尔的手球就没有被判犯规。这也是在这场比赛之后很多媒体和球迷都新学到的一条规则。最终这个球是击中了格里夫斯的脚才弹进了球门，而且马奎尔出球的方向也并非是直接指向球门的方向，因此乌龙球的判罚是成立的。而在此基础之上，主裁判克雷格鲍森最终认定进球有效。这是比赛的第56分钟，曼联队在主场将比分反超。随后的比赛当中，曼联队在攻击线上一发不可收，库尼亚接到队友的直传球突破到禁区之内倒地，克雷格鲍森犹豫了一下之后还是吹罚了球点球。格里夫斯刚刚打进乌龙球，这一次在防守当中作为球队的最后一名后卫，在禁区之内背后放铲，又放倒了对方的进攻球员，又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标志性的节奏变化将点球罚进，曼联队在主场已经是3-1领先。面对对方身高达到2.05米的守门员舍尔彭，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点球主罚的心态上还是占据着优势。拉什福德左路的传中球一点被对方挡出来，随后梅努和姆贝乌莫完成了连续两脚射门，皮球还是没有被解围出伊普斯维奇的禁区，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再觅良机将球送进到对方的球门里。一次反击，一次点球，一次2点破门得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新赛季曼联队第一个联赛主场当中为球迷们送上了最好的答卷，那就是帽子戏法。而此时曼联队也已经建立起来了4-1的领先优势。这个时候比赛才刚刚进行到第68分钟，曼联队其实已经锁定了胜局，他们也用这一场表现彻底洗刷掉了首战输给升班马赫尔城的耻辱。这次姆贝乌莫面对对方出击的守门员选择了一脚挑射，皮球在弹地之后击中了球门的横梁，随后再次弹地飞进了球门当中，曼联队已经扩大领先优势到5-1。在英超联赛的历史上，曼联队曾经在95年9-0击败过伊普斯维奇，创造了非常大的比分。而这场比赛曼联队在先落后的情况之下，球队还是很快的在主场找到了比赛的状态。随后曼彻斯特下起了瓢泼大雨，

这也给比赛在尾声阶段又增添了一些偶然性和戏剧性。伊普斯维奇在曼联队的防线上将球断掉之后，右路送出传中，最终又打进了本场比赛的第二粒进球。这是恩西索直接抢掉了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的脚下球，随后将球横传到中路，阿克彭将球轻松送进空门。恩西索作为这个赛季伊普斯维奇队的新援，在前两轮的英超联赛当中发挥还是很稳定的，来到球队之后他马上就成为了球队进攻的核心，最终比分就定格在5-2。曼联队终于如愿拿到了新赛季英超联赛的首胜，收获帽子戏法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赛后也领走了比赛用球作为纪念。伊普斯维奇在升超之后上一轮拿到了新赛季的首胜，而这一轮他们只能是吞下败仗。接下来来到安菲尔德，一起关注利物浦在主场面对诺丁汉森林的比赛。两支球队在夏天都经历了主教练的更换，利物浦的主帅是伊拉奥拉，而诺丁汉森林的主帅是之前率领水晶宫屡次实现队史新突破的格拉斯纳。两支球队在新赛季的开局都不是很顺利，利物浦在第一轮客场最终勉强和纽卡斯尔联队2-2打平，而这场比赛他们又成为了先丢球的一方。比赛的第24分钟，恩多耶在禁区之内冷静施射，将球送进了对方球门的远角。这个进球也是诺丁汉森林在新赛季英超联赛当中打进的第一粒进球。在第一轮的比赛，他们是0-1输给了利兹联。这个球的助攻来自于吉布斯怀特。吉布斯怀特在上个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发挥就相当的出色，但很可惜最终没有入选图赫尔的英格兰26人大名单。随后利物浦队球权丢失之后，在对方的禁区附近完成反抢，禁区之内的一连串配合之后，由维尔茨转身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远角。但是在庆祝过后，视频助理裁判组也随即启动了录像回看功能。这个球在维尔茨反抢的一瞬间，弗林彭其实是处于越位的位置，虽然越位的幅度并不大，但是通过慢动作定格的瞬间以及半自动越位技术的辅助，能够明显的看到弗林彭是在越位的位置形成了接应。自从2022-23赛季英超联赛诺丁汉森林重新返回到英超之后，在英超联赛当中的几次交锋，森林队面对利物浦并不完全占据下风。上个赛季两支球队各取一胜，利物浦队在客场1-0击败对手，而森林则是在客场3-0击败了利物浦。在最近几个赛季以来，森林队可以说是利物浦队在联赛当中的苦主了。这场比赛红军又面临到了非常巨大的压力，森林队这次在右边路的进攻传中之后，中路的跟进射门多亏了阿里松贝克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扑救，将球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否则的话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利物浦队很有可能已经2球落后。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贾克波在右路的传中球找到了远端包抄跟进的伊萨克，瑞典前锋的破门帮助利物浦在主场将比分扳平。这是下半场比赛进行到第60分钟的时候，利物浦队终于在主场将比分扳平了。在夏季转会窗关窗之前，有关贾克波要离开利物浦的传闻可以说是甚嚣尘上，但是在新赛季的前两轮比赛当中，这名球员至于利物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相信伊拉奥拉也会想方设法的留下这一名荷兰国脚。随后在比赛的第70分钟，诺丁汉森林队通过一次快发的边线球在禁区之内制造了出击的阿里松犯规，主裁判巴罗特也吹罚了点球。这次在防守回退的过程当中，利物浦队整体的防线移动确实速度偏慢，导致阿里松只能被迫

出击，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没办法很好的收住自己的动作，放倒了内科威廉斯。而本场比赛已经送出一次助攻的吉普斯怀特，面对这样的良机，直接转化成为了得分。他点球一蹴而就，比赛的第70分钟，帮助森林队在客场再一次将比分超出。场边的格拉斯纳也看到了拿到这场比赛胜利的希望。普在自己的主场没有放弃，这是比赛的第82分钟，下窗的新援从奥萨苏纳队转头而来的维克托穆尼奥斯领球进入禁区，转身爆射，皮球击中球门横梁的下沿之后飞进了对方的球门里，利物浦队将比分扳平。这个进球的过程，穆尼奥斯的启动和队友的传球时机把握得非常到位，而穆尼奥斯也准确地通过观察找到了对方防线上两名队员之间的空档。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定格在2-2，新赛季的英超联赛开局前两轮，利物浦队只能是以2连平来开局，而森林队也收获了新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的第一个积分。接下来一起来到南伦敦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水晶宫在这里迎战曼城队。在新赛季英超联赛的第一轮，水晶宫是在客场0-2输给了埃弗顿，而曼城队在主场2-1击败了伯恩茅斯。虽然是拿到一场胜利，但是比赛的过程可谓是跌宕起伏，曼城凭借着绝杀才在新赛季勉强取得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而双方的这一场较量也是本轮英超联赛最早开球的一场比赛。这是上半场比赛，曼城队左路角球打出一波战术，在禁区外的一脚远射迫使迪恩·亨德森完成了非常精彩的扑救，随后在球门之前的乱战，曼城也没有机会将球送进空门当中。迪恩·亨德森目前作为水晶宫队的队长，是球队在防线上绝对意义上的铁闸。面对安德森在禁区外的远射，迪恩·亨德森是早有准备。两支球队最近几个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的交锋，曼城队都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上个赛季更是以主客场2-0完杀了对手。而这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哈兰德终于打开了新赛季的进球账户，更换了新发型的哈兰德状态并没有丢失。上半场比赛的第17分钟，他的后仰头球，皮球划过美妙的弧线，越过了迪恩·亨德森，飞进了对方的球门里，曼城也如愿在客场取得1-0的领先。随后安德森将球交给菲尔福登，无人看管的情况之下，菲尔福登的射门竟然是放了高射炮，马雷斯卡在场边也显得有一些不敢相信。在这一次进攻策动的过程当中，安德森毫无疑问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球也充分展现出来了他的视野和观察力。双方来到下半场比赛，福登在中场的位置断掉了对方的带球，最后将球交给了谢尔基，法国魔术师一连串精彩的穿花蝴蝶一般的表现，最终轻巧的用左脚将球拨进了对方的球门里。面对这样的射门方式和节奏，对方的门将迪恩·亨德森甚至没有做出太多的反应。这个角度再来欣赏一下谢尔基的过人以及最终的射门，实在是非常的轻巧，他用他独特的节奏在对方常人如林的防线上跳起了探戈。随后曼城队在自己的禁区之前防守犯规，主裁判安迪·麦德利向安德森出示黄牌的同时，还判给了水晶宫队一次任意球的机会。耶利米皮诺将球高高发起，越过了人墙，随后皮球击中横梁，又弹在了多纳鲁马的后背上，飞进了球门里。这是一脚质量极高的任意球，不过因为皮球打在球门门框，又弹在守门员的后背上进入球门，所以最终计算成为了多纳鲁马的乌龙球。双方的比分来到1-2，曼城队的进攻还没有善罢甘休，这次又是谢尔基。上一个进球如果说他展现的

是自己超强的个人盘带能力，那么这个进球就是展现着自己左右脚均衡的能力。在禁区之前连续的斜向摆脱之后，起右脚打门，皮球击中理查兹稍有变线，飞进了对方的球门里。比赛的第59分钟，谢尔基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二粒进球。凭借着第一场比赛的出色发挥，这场比赛马雷斯卡将谢尔基放进了球队的先发，效果可谓是立竿见影。最后哈兰德接到了菲尔福登的助攻，小角度的爆射帮助曼城队扩大领先优势到4-1，这样的得分方式也可以说是哈兰德非常擅长的一种得分方式。近距离的爆射虽然角度不大，但是他在发力的同时也能够很好地控制好皮球的线路和角度。迪恩·亨德森面对这样的射门自然是没有更多的办法。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也就此定格在了4-1。相比较于第一轮比赛的胜利，这场比赛曼城在客场打出了非常出色的表现。新赛季的联赛开局，他们已经是取得了2连胜，同时也送给了水晶宫队在新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2连败。这场比赛对于曼城队来说最好的消息是哈兰德终于打开了新赛季的进球账户，同时在后瓜迪奥拉时代，谢尔基又成为了曼城队中场进攻组织新的核心。最后我们一起来到维拉公园球场，一起关注阿斯顿维拉在主场面对阿森纳的比赛。维拉公园的北看台因为施工还没有完成，所以预计本赛季都不会开放。双方的教练阿尔特塔和埃梅里在赛前激情相拥，看上去阿尔特塔更多的像是给埃梅里送上安慰，因为这个赛季在夏窗阿斯顿维拉的多名骨干球员都相继离队，而新赛季阿斯顿维拉在联赛的开局也相当的不利。这是上半场比赛当中维拉通过自己的左路进攻率先威胁到了阿森纳的球门。在上个赛季当中，阿森纳队的防线可以说是相当的稳固，这也是他们能够最终问鼎联赛冠军的重要保障。而新赛季的第一轮比赛，阿森纳队仍旧保持着零封，他们面对升班马考文垂城最终是3-0收获一场完胜。而在早之前的社区盾杯，他们同样也是3-0的比分击败了曼城队。这是本赛季新加盟维拉的杰克逊，沿着右路的边线一路带球推进，将球送到中路，但很可惜队友并没有及时的拍马赶到。随后布恩迪亚在左路拿球，将球再次传到禁区里，又被对方的后卫加布里埃尔提前投球解围。在摩根罗杰斯和沃特金斯都相继离队的情况之下，新赛季埃梅里的任务很显然是首先在攻击线上找到新的核心，新援杰克逊也在努力的去扮演这样的角色。双方带着0-0的比分进入到了下半场，这次小角度的位置又是马特森助攻上来之后完成了一脚左脚的抽射。马特森在这场比赛当中边路表现非常的活跃，在埃梅里的体系当中，边后卫往往在进攻里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虽然损失了很多骨干以及主力框架球员，但是维拉在新赛季的第二轮比赛里边面对卫冕冠军还是展现出来了比较强的斗志。这一次反击推进的过程当中，萨卡倒在了禁区里，主裁判加里德吉列在犹豫之后吹罚了球点球，但随即视频助理裁判组也启动了录像回看工作。这个球首先需要确认的是赖斯在交给萨卡的时候萨卡是否越位，如果不越位还是要确定一下马特森和萨卡两个人的接触瞬间位置究竟在禁区外还是禁区之内。首先萨卡并不越位，而通过这个定格瞬间显示马特森在回追过程当中是在禁区之外将萨卡绊倒。
所以最终主裁判吉列更改了自己的点球判罚。通过现场播报的方式，吉列告知现场的观众，他的判罚是直接任意球。日本国脚铃木彩彦，本场比赛也实现了代表阿斯顿维拉在联赛当中的首秀。在赛后，他也获得了相当高的评分，主要还是因为他的脚下出球技术比较的出色。厄泽高直接任意球的机会，皮球稍稍偏出了球门近端的立柱，阿森纳暂时还是没有办法取得比分上的领先。这是比赛进行到第59分钟的时候，阿森纳队终于打进一球，接到队友的渗透传球之后，卡拉菲奥里下底传中，萨卡在远端迂回跟进，抢在对方的后卫之前，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破门之后的萨卡也宣泄着自己的情绪，在新赛季英超联赛的前两轮他连场破门得分。要知道上个赛季萨卡因为状态的起伏一度遭遇了媒体和球迷的质疑，但是新赛季的开局对于萨卡来说非常的顺利，埃泽也在这一次的进攻过程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接到了莫斯科拉的传球之后，一脚直塞找到了前插的卡拉菲奥里。随后阿森纳在中场的位置断球之后就地组织反击，极具穿透力的传球找到了前插的哈弗茨形成了单刀，但是铃木彩彦又完成了成功的扑救，化解掉了对方的单刀球机会。这次中场位置被断球之后，阿斯顿维拉的防线并没有第一时间退回来，甚至倒地的布恩迪亚还在向主裁判投诉，但是与此同时阿森纳就已经杀到了他们的防线身后。比赛进行到第79分钟的时候，刚刚从阿斯顿维拉队转头而来的孔萨获得了替补登场的机会，而阿斯顿维拉的主场球迷也向这支球队曾经的功臣送上了自己的掌声祝福。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也就此定格在了0-1，阿森纳在新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收获了两连胜，同时一球不丢。尴尬的是阿斯顿维拉新赛季的前两轮不仅吞下了两连败，同时零射正，艾梅里重建球队的任务仍旧是任重道远。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本轮其他场次的赛况，赫尔城1-0击败了考文垂城，拿到了两支圣班马之间直接对话的胜利，同时新赛季的开局也豪取两连胜。热刺在主场0-2输给纽卡斯尔联，而切尔西4-3击败对手，也拿到了新赛季开局的全胜纪录。积分榜上四支球队获得了两连胜，分别是曼城、阿森纳、赫尔城以及切尔西。拿到新赛季首胜的曼联队已经上升到积分榜的第十位。而在积分榜的下半区，利物浦在新赛季开局仍旧难求一胜，上赛季艰难保级的托特纳姆热刺在前两轮过后排名垫底。好，以上就是本期英超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要保证健康，并且还要让我们的身体好看且好用。那么功能性训练会调动我们全身协调性来完成这个动作，避免动作单一的发力模式，只练到一个肌群。那么我们今天选用的是哑铃，大家可以在家里用矿泉水瓶，或者是有一定重量的东西都可以，单腿支撑的硬拉，然后加一个上举，左脚支撑，对侧手拿哑铃，身体稳定，然后将我们的右腿小朝后方抬起。大家注意，我给大家一个侧面，那么我们腿向后上方抬起的同时，自然俯身下沉，而不是故意去先走我们的身体弯腰再后沉。所以从侧面看，我的背和我的腿是在一条平行线上，并且我们注意髋关节始终平行于地面。好多同学一上来这样做，哎，我这个髋就打开了，这个髋始终平行于地面。吸气，单侧脚站立，走，感受支撑腿的这个发力，然后缓慢起身回到原位上举。咱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让呼吸参与进去啊，我核心这个时候稳定啊，左腿支撑，吸气吐气，走，下放哑铃，感受支撑腿啊，注意身体一条平面，回，吸气吐气，走。所以在做的过程当中，咱们还是先找到身体的平衡感啊，这样这个主要是练稳定性和全身协调的一个动作，重点它加强的是我们下肢腘绳肌臀部的力量。好，第二个动作我们同样是推荐用哑铃，并且是单侧稳定和强化。那么我们选择一个合适，我这里是以5公斤为例哈，抬起来，那我们同样以左腿支撑，右腿身体稳定抬起，注意脚尖往上勾，然后此时我们将重量置于胸前，让我们做一个环绕，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两个单侧功能性训练呢，更侧重于我们的单边支撑，这样的训练呢也有一个重量就可以了啊，一个矿泉水瓶或者是抱一个米袋油瓶都可以，它不需要挑健身环境或者是健身房太远等等，跟我一起动起来吧。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云峰。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一套用稳定球或者说叫做瑞士球来进行的一套全身的力量和灵活性的训练。在我们开始做任何项目的训练或者比赛之前呢，其实我们都需要全身性的来去做好唤醒，做好激活，做好热身，做好准备因为呢，绝大多数人长期处在一个久坐僵紧的状态当中，身体啊是非常非常紧张的，而用这个球呢，能够非常好的帮助我们来去支撑身体的各种的姿态，有助于我们来去完成热身的动作。好啊，首先介绍一下啊，我们怎么选择球，请您一定要选择一个足够结实、足够硬的球，最好的情况是您压在球上，球几乎不会发生任何的形变。另外呢，就是要根据您的个人身高来选取合适的直径，推荐大家选取的

球的大小是我坐在球上之后，我的大腿基本上是可以平行于地面的。好了，我们现在开始训练。首先

脊柱延展，手往前掌，坐骨往后掌，我们要进行10次。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呢，您会感觉到脊柱被拉长伸展，您的大腿的后侧还有臀部会获得非常舒适的拉伸。好，完成之后我们要去进行侧向的动作，如果您的关节灵活性受限，可以微微的外旋双脚，我们把右手搭在球上向左推出，整个人重心转向左侧，我的左手去找天花板，髋的内旋，胸椎的旋转，换到另外一侧，底端位置非常舒适的拉伸，我会感觉到我的肩的后侧还有我的背阔肌腋下这些部位都获得了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拉伸，当然还有我的髋部，还有我的大腿的内侧，非常好的一个能够缓解久坐造成的髋关节紧张、胸椎紧张、灵活性不足的，哎呀，好的练习，非常非常的舒服。我可以在这儿增加几次弹震，利用球的反弹，非常舒服。好，最后一次，下面我们要去往上过渡到胸椎，趴在球上，双脚打开，稳定支撑，双手扶地。这个时候呢，我的髋部是压在球的正上方的，我要用球来去给我制造一个稳定的支撑。我的左手用力撑地向下推，右手屈肘向上拉起，伸出，放下。注意看，我的右髋是不会离开球的，这样就能够保证旋转都是发生在我的胸椎上，而不是我的腰椎上。我们要通过球把腰椎跟骨盆孤立出来，不要让他们参与，而只让我们的胸椎来去参与。手眼睛可以看着您的右手旋转，伸出，再来一次，屈肘上拉，左臂下推，旋转，伸出，延长，最后一次。好，完成10次，我们换到另外一侧，右手撑地推地，保持肩胛稳定，不要塌陷，拉起，伸出，还原，拉起，旋转，伸出，延展，还原，感觉自己臂展变长了，保证我的双侧的肩胛都是稳定的，胸椎的灵活性啊，对于我们缓解僵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的腰椎的健康度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练习大家一定要动起来。好，最后一次延长。好，下一个动作是一个小朋友非常喜欢的一个练习，但是大人也可以去练。我们看，蹬出，手撑地，头放到手的前方，推回。这个练习啊，特别好的能够去训练我们肩胛肩关节的稳定性。在我们去做任何过顶动作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肩关节的稳定。而很多的人呢，现在由于胸椎过度的僵直，导致了肩胛没有办法很好的在胸椎上面滑动。可是用这个球呢，能够帮助我的胸椎回到一个它该有的微微的后凸的姿态，这个时候肩胛就能在我的胸廓上非常顺畅的滑动。好，完成10次之后，我们这个动作呀，给它加一点料，我们要把训练的压力单独的放到一侧，蹬出，用我的右肩去找刚刚头顶指向的位置，回来，感觉到我的右肩前侧的非常舒适的拉伸，换到左侧。单侧动作呀，我们每侧完成5次就可以，总共10次。在底端的时候呢，可以轻微的保持一下，保持半秒到一秒的时间，感受这个舒适的拉伸。好，我们每侧还有最后一次。加油，坚持，蹬出，扶住，一侧的肩向前方压下。

0: 回，双脚落地，再蹬出，手打宽，肩压下去，回。哦，完整一套就是在这儿了。大家可以看到，虽然看起来动作不是很动态，但是我也出了不少汗，有一点开始喘了。所以如果您跟着练起来的话呢，您会感觉到从您的腿到髋啊，到胸椎到肩都有非常非常舒适的一个训练刺激，您的灵活性稳定性能够同时获得提升。好了，咱们练起来吧，期待下次跟您再见。
1: 健身动起来，这里是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初一六班和九班的46名男生将迎来跑的组合单元的第38节课。从今年4月初起，他们每周的4节体育课全都用来学习跑步。来自北京12个区的38位优秀体育教师轮流执教。在最后这节课上，学生们要再次进行1000米测试和项目开始之初的测试结果进行对比。
2: 对。
1: 北京市中小学体育教师场景式育人课程教学资源开发项目由北京市教委主办，北京市教育学院承办，跑的组合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单元。
2: 好的，
1: 这些初一男生将在9月份升入初二，并将参加8年级体测。
2: 对了，
1: 2023年北京市468年级学生体质健康统测结果显示，跑步是学生们普遍薄弱的环节，8年级男生更是急需帮助的群体。
3: 对于8年级的孩子来说，除了引体向上和立定跳远之外，跑也是最弱的。同时，我们的男生又比女生优良率差了10几个百分点。我们想通过我们老师集体的智慧看，有没有可能是来改变这一个问题。
2: 老师一吹哨子，眼睛里面。
1: 负责这节课的王老师具有28年教龄。他要在测试前带领学生们充分热身，
2: 要感觉大腿后群有拉伸感。
4: 上课之前孩子们会说，老师啊，今天别准备活动别做那么多，要不我们就力竭了跑不动。我说第一个，咱们做准备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身体的机能发挥到最佳状态，第二个让心率要上来，心率要太低你会提前遇到极点，会很难受。你上课嘛，不光是个测试，测试其实很简单，但是让孩子如何了解这些体育的知识在里边是很重要的。
1: 铁打的学生，流水的老师，对于老师们来说，按照项目组设计的课程内容给并不熟悉的学生上课，就像是拆盲盒，既是挑战，也是检验自己把控课堂能力的机会。作为教学资源开发项目，每堂课都会进行网络直播，并且可以回放。老师们既要教也要学，还要完成项目组布置的作业，
5: 需要老师们一直在跟进我们的直播。除了你自己上课那一次，上课之前的3次课你要到现场来观摩学习，跟前面上课的老师要有一个对接交流。
6: 我们要求啊，就是每节课上完之后要写反思的，包括我们的内容你修改了多少，为什么要修改，在哪上面有收获啊，都要写原因的。这样的话就是为后期我们整理素材或者再推广的话，可能也提供很好的支撑材料吧。
2: 6、8，加油，准备。
1: 在老师和学生们的共同努力下，2个多月来同学们在跑步方面有很大的收获。之前进行的立定跳远和50米跑的前后侧对比都体现了他们的进步。相比之下，1000米测试更为艰苦，参与项目的所有人都期待这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收官之作。
2: 漂亮漂亮，
7: 冲刺冲
2: 刺，多少车？4分23，太棒了啊！冲刺冲刺。
1: 结果正如人所愿，和项目开始之初的测试结果比较，这一次所有学生都有进步。王老师给用时最短和进步最大的同学准备了礼物。
8: 精彩的人
9: 我上次测的时候是十分钟整，而这次是4分056秒，整整进步了5分04秒。老师奖励我的进步是整个班里最大的。说我非常感谢这些老师对我这个培养和栽培，单独这个照顾我，然后让我的体育成绩有所提升。
10: 我感觉就是在前3圈的话，对比之前是轻松了很多的。然后在最后100米的时候，我用了自己的全身力气才跑到了3分36这个成绩。
11: 之前测的是

0: 4分37，然后今天测的是3分41，然后总共差距是56秒。收获呢很多，比如说起跑姿势啊，这个耐力跑，然后怎么控制节奏啊，就像这一类的。
1: 其实取得进步，就是让孩子对这个项目产生热爱的一个很重要的点。这节课完了以后，我觉得孩子们会一定会继续努力。
2: 连续的有三十多，
3: 正如王老师所说，同学们因为自己的进步而更加自信，开始喜欢跑步，享受跑步。
4: 我打算参加就是我们8月份的一个青少年的马拉松，就是一个公益跑的活动。我认为这一次38节课让我热爱跑步，享受跑步。
0: 我学会了跑步，我也会更喜欢跑步，因为我现在准备把1000米冲刺到这个3分以内。
3: 参与项目的老师们也获益良多。
5: 在这种中高级特级教师的引领下，很多年轻教师也体现出年轻教师这种创造力、一种活力。本身教学就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教育本身也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所以我觉得，确确实实是在学习的过程，
6: 学到了很多方式方法和教法，并且也转变了我之前的一些教育理念。我觉得这个项目还是真的非常好，对于我来说真的受益很多。
7: 我们也想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能够去突破在体育教学当中这个跑步的难点。国家大力提倡体育教育改革，主要是以素养培养为导向的，怎么能够把具体的措施转化落地？所以我想呢，这也是一个我们能够尝试的一个机会和平台。我觉得这样对老师们的这个发展，对他们专业的进步，其实都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种探索和尝试吧。
3: 通过这38节体育课的实践，老师们积累了很多心得，这些经验也将传播出去，让更多的老师可以帮助学生学会跑步，喜欢跑步。
8: 我们的视频资源文本这些，我们也都会以教师用书或者是公布在我们北京教师学习网的方式来提供给老师们自主的观看学习。
9: 我们中小学的体育教师，他们在暑假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实训，所以这个也是他们学习的一个课程资源。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人生动起来。
6: 嗨，大家好。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人骨科的许云斌。平时大家都很想知道我们的全身的脏器，心脑血管肝肺遗体到底有什么注意事项，我们的骨科呢，我们的脊柱关节和我们的骨质疏松应该平时要怎么注意，所以徐医生们就改编了一首歌，把一些注意要点啊都放在这个歌里面，带大家一起做一套全身都能活动到的全身健康操。这套操啊，大家在放松肌肉的同时啊，还能够听到一些养生的小诀窍，大家可以跟徐医生一起来做一下哦。今天带大家一起做一套全身健康操，可以训练一下我们的颈椎、腰椎、肩关节和我们的下肢，共同锻炼一下我们的肌肉，放松放松。我们大家一起吧。

好的，这就是我们的全身健康操，它可以从各个部位来训练一下我们的肌肉，帮助我们维持关节和脊柱的稳定性，帮大家减少一下颈痛、腰痛和关节痛的发作。大家好好一起练习哦。

0: 早看早听早知道，早上好，欢迎收看亚运晨报。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昨天第二十届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的第九个比赛日，共产生24枚金牌，
0: 中国代表团夺得了其中的12枚金牌，再加上递补了前天进行的女子马拉松竞走比赛冠军，目前中国队以132金53银45铜的成绩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首先让我们共同打开今天的亚运速递。
2: 亚运会跳水项目又决出2枚金牌，在女子一米板决赛中，大赛经验更加丰富的中国选手林珊以263.05分拿到该项目冠军，龙一平斩获亚军，铜牌被韩国选手获得。男子一米板决赛中，中国队的王宗源领先第二名韩国选手69.45分，蝉联亚运会该项目冠军，刘成赞斩获铜牌。花样游泳赛场进行了集体项目最后一项自由自选的比赛，中国队得到299.2117分，再加上此前两天的技巧自选和技术自选的得分，中国队最终以857.5084

0: 次的总分获得冠军，实现了亚运会六连冠。亚运会射击赛场，中国射击队再夺两金。上午进行的女子25米手枪团体比赛，由姚千寻、肖佳瑞轩和尚凯燕组成的中国队以1743环的总成绩获得金牌。下午进行的女子25米手枪个人决赛，中国选手肖佳瑞轩经过加枪险胜印度选手辛格，获得金牌。亚运会小轮车竞速赛展开角逐，中国选手廖婉仪以34秒500收获女子竞速赛银牌，日本选手田山沙英夺冠。男子组决赛，中国选手林浩超以32秒947获得季军，冠军归属日本的中井飞马。亚运会举重赛场进行了男子85公斤级和95公斤级的较量，中国选手陈顺男以374公斤的总成绩收获男子85公斤级铜牌，涂毅以总成绩384公斤拿下男子95公斤级铜牌。亚运会乒乓球项目结束全部争夺，女双决赛，中国组合王曼玉蒯曼以4-0横扫日本的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冠军。男单决赛，林诗栋4-0战胜王楚钦，摘得金牌。亚运会羽毛球比赛进行了5个单项的半决赛，梁伟坑王昶、刘胜书谭宁和蒋振邦魏雅欣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男双、女双和混双决赛。女单赛场，陈雨菲和王芷怡分别以0-2输给了安喜莹和山口茜，无缘决赛。
1: 亚运会乒乓球项目昨天迎来收官日，男单决赛上演了国乒德比，
2: 最终林诗栋连下4局战胜王楚钦，首夺亚运会男单冠军，中国队也实现了该项目亚运会的7连冠。
0: 本场比赛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林诗栋冲击个人第3金，王楚钦则是志在卫冕。首局双方都很谨慎，都希望通过短球抑制对方上手，由于白短质量都很高，擦网球层出不穷。而在形成相持之后，林诗栋敢于率先变线，他以11-5先声夺人。虽然林诗栋在下午的半决赛中经历了7局鏖战，但是他的竞技状态可以说是越战越勇。这一球在对手已经形成上手机会之后，他反手位顺势侧抹，让自己从被动又变为了主动。战至7平之后，林诗栋接连使出杀手锏，反手位的回球质量极高，他以11-8再下一城。第三局，王楚钦在局面上依旧处于被动，他一度通过改变发球方式来调整节奏，并且从7-10一直反超到了11-10。但是关键分的处理上，林诗栋毫不手软，尤其是面对局点的这一球，他果断的接发球抢攻以及犀利的衔接变线，最终以13-11再下一局。第四局，王楚钦自身失误增多，分差很快被拉开，最终林诗栋以11-5胜出，总比分4-0战胜王楚钦，首次夺得亚运会男单冠军。
3: 首先我感觉可能也是非常开心吧，但可能打了这么多天，其实项目也非常多，然后消耗也非常大吧，然后可能今天自己可能上午一刚打完，可能自己的球还比较熟吧，可能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可能今天确实投的就是非常疲惫吧，包括他还有些伤病。
4: 我觉得其实在我觉得不论谁赢吧，还是那句话，就是都是中国队赢，其实就是值得开心的一件事情。当然自己也在试图的寻找方式方法，但是可能确实林诗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和能力确实要强过于自己，而且在这次比赛当中，所以说没有什么遗憾吧。我觉得我也拼尽了我的全力，守住了也好，没守住也好，我觉得我都拼尽了我全力吧。
3: 我自己首先也没有想到能拿到3金1银这种成绩吧，可能其实首先能拿到金牌，其实自己也是非常开心的，但是我感觉更遗憾或值得总结的感觉还是在于团体吧，因为团体是集体的项目，然后在我们就是决赛的时候可能输给了日本队，其实我们每个人内心其实都是感觉憋着一股劲儿吧，可能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比赛

0: 也是能让我们敲响一个警钟吧，可能也是需要后面去好好去总结，然后去寻找问题，然后我们相信我们可以一定会在一起赢回来。
1: 乒乓球女双决赛是在中日组合之间展开的，王曼玉快慢直落四局战胜了张本美和早田希娜，
2: 这样中国队也时隔12年再次夺得亚运会女双项目冠军。
3: 本届亚运会，王曼玉和蒯曼此前都各自斩获了2枚金牌，两人状态极佳。第一球双方就展开了多拍相持，中国组合手感爆棚。早田希娜的滚网球也能被蒯曼拉出质量极高的回球。第一局中国组合势如破竹，打了对手一个11-0。第二局，王曼玉和蒯曼在5-1领先开局的情况下，被对手僵持到了11-0。关键时刻，中国组合在相持中展现出较高的单板质量和极佳的中入落点。中国组合连下两分，以13-11再胜一局。第三局，中国组合依旧势不可挡，尤其是蒯曼的衔接，不仅有速度，更有刁钻的落点。中国组合以11-4轻松拿下这一局。大比分0-3落后，日本组合在心态上明显有些着急。第四局6-6之后，早田希娜连吃两个发球，而9-0之后，张本美和又出现了发球失误。最终，王曼玉和蒯曼以11-9拿下第四局，大比分4-0横扫对手，获得女双冠军。
4: 我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今天的女双冠军。我觉得确实在赛前当中，在赛前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比赛的这个结果来讲还是挺未知的，但是对于目标来讲，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但是确实对于面对的困难或者说我们的发挥如何，其实是还是挺未知的。但是我觉得这一次蒯曼的状态也是非常的好，从团体到混双也是可能是近期或者说今年感觉他发挥最好的，包括女双也是这样的。我觉得整个不管是精气神还是在场上的这种调动和发挥，我觉得都是特别好的。然后我这边的话，我也是辅助一下蒯曼嘛。
5: 因为其实我们在赛前的备战其实没有说达到理想的状态吧，然后其实赛前也是属于还是一个挺焦虑的这么一个状态吧。然后我觉得我这边可能还是第一次参加，我觉得整个人还是非常的兴奋吧，然后很积极吧，对。然后从团体包括可能混双前面的可能一直都很积极，所以状态延续到了双打这方面。对，确实可能也有可能是之前备战确实是遇到困难比较多吧，我觉得其实可能一打到赛场上反而会更加的释放嘛。对，
4: 我跟蒯曼来讲，这一次的任务完成的不错，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考验，或者说我们也许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水分，所以需要通过不断的这种大赛的考验经历去让我们这个水分一点点挤掉，然后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夯实，能够经受住这样的大赛的考验，我觉得才是真实的。希望这一次的亚运会结束之后，我觉得能够有更大的动力去继续前进吧。
1: 亚运田径比赛昨晚继续进行，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实力强大，
2: 冯斌、姜志超包揽冠亚军，其中冯斌也完成了亚运会的2连冠。
6: 这场决赛在名古屋的雨中进行，中国队有冯斌和姜志超两位选手参加。冯斌是世锦赛冠军，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他以67.93米夺得金牌，并刷新了赛会纪录。这场决赛，冯斌第一投就投出了63.69米，其他选手在此后的比赛中没人能投出超过63米的成绩。姜志超第四投投出62.25米，最终收获银牌，并且创造了自己本赛季的最好成绩。冯斌在最后一投又提高了成绩，以63.83米获得金牌，实现亚运会2连冠。泰国选手获得第三名。
7: 名次目标达到了，成绩目标我不是很开心，不是很理想，应该说是整体应该还能再往上跟一些的，但是可能也就是因为雨越下越大，到最后就开始抓不住饼了，然后可能也是有一点点原因吧，更大的原因还是在我自己。虽然说我今年32岁了，但是32岁又能怎样，然后

0: 扰又能怎样？打不倒我的只会让我更强大。
1: 我当时投出来第四饼的时候，我就感觉有了，但是我可能有点近视看不清楚，但是我的身体的感觉是很好的，我感觉应该是有了。
2: 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队的袁晨龙和石宇豪参赛。石宇豪状态不错，第二跳他跳出了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此后其他选手都没有超过这个成绩。最终石宇豪夺得金牌，印度选手和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分获银牌和铜牌，袁晨龙排名第9。
3: 从雅加达到现在，然后上一届的话是铜牌收尾，但其实那块铜牌我并没有，从我内心来说并没有觉得很满意，所以想在这一次的比赛上去让奖牌变个颜色嘛。
2: 男子标枪决赛没有中国队选手参加，斯里兰卡名将帕蒂拉格以88.55米夺得金牌，银牌和铜牌都归属于印度选手。
4: 昨晚田径跑道上的焦点当属2项4×100米接力了，
5: 结果中国队蝉联这两个项目的亚运会冠军。
6: 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国队位于第5道，梁晓静跑第1棒，随后刘国仪、刘霞君两棒，中国队都顺利完成了交接。当接力棒来到女子百米冠军陈瑜杰手中时，中国队已经确立了领先优势。最终陈瑜杰率先冲过终点，42秒96，中国队蝉联亚运会该项目冠军。泰国队和日本队分获2、3名。赛后中国队将胜利献给了受伤的队友葛曼琪。
7: 你看我不够血了呢，97葛曼琪，
8: 葛迪尔，
7: 对，我们带着他这份力量一起冲上的
8: 对
7: 那最高领奖台，其实真的大家都挺不容易的。然后呢，今天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8: 很兴奋，其实今天的决赛要比预赛更兴奋一些呢，可能氛围啊，还有队友，就是能给我提供很大很大的帮助。
9: 其实主要是我觉得我非常信任静姐，我就很大胆的起，比预赛大胆起很多。
10: 我几个点？
9: 消防也很快，然后我交给他就是，因为我们俩都是四川的，感觉默契这一块是在这里的。
8: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团队的一种长期以来的这个协调吧。可能单项是我个人的，但其实接力的话还是整一个我们中国队的这么长时间以来，不管是以前的，像大姐他们，然后慢慢到我们现在，可能我们00后、05后，然后慢慢的也站上亚运会舞台了，这样一个长久以来的传承吧。
6: 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国队同样位于第5道，1棒到4棒分别是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和谢震业。尽管在交接时出现了一些瑕疵，但中国队4名选手都展现了良好的竞技状态。最终老将谢震业在最后的冲刺阶段甩开了一众对手，率先冲线，38秒17，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卫冕。中国台北队收获银牌，
11: 真的很不容易，最后一届亚运会了，然后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谢谢。
12: 我只能说咱们还在我们还有很多非常多的余量，因为我们的接力区域交接真的没有做到我们训练的80%都没有，就是交接非常的差，但好在呢我们
11: 我们每个人都尽力了，
12: 对，然后都把就算我们失误了，然后我们也之后把我们失误的地方去尽量的补救回来了。
11: 我觉得他是现在是最靠谱的二棒，然后今天也是他的生日，最好的生日礼物，最好的生日礼物我们送给他，
13: 谢谢，
14: 快乐，感谢他们也带我一块，我们一起守下这金牌，
15: 然后我们也在一块，大家一块训练嘛，就是我和曾克里一直就是我俩交接，所以我们两个的默契总的来说还是可以的。
5: 我们再来关注昨晚结束的其他两场竞赛。
2: 女子400米栏决赛，中国选手孔莹莹位于第4道，进入最后一个弯道前她还处于领先集团，但是到了直道冲刺阶段，

0: 越拉越远，最终获得第四名。阿联酋选手卡里姆以54秒31打破赛会纪录，夺得冠军。
1: 我的能力很差，很奇怪，就是在家里面练的时候也是感觉到状态有点往下走，但前面整体还好，一到后程我就不知道为啥发不上力了。
0: 男子1500米决赛，中国选手刘德柱同样获得了第四名。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奚霄恒获得第12名。日本选手范泽千祥以3分36秒35打破赛会纪录夺冠。
2: 我跟其他选手对抗的时候，对抗不过他们。虽然说我有时候抢到内道，但是我还想的是内道容易被卡呀，我就稍微偏往外一点跑，然后再。感谢恒哥吧，恒哥就是出去把节奏带起来，本来是恒哥为我这个带的，然后结果其他选手也很快，所以说我没能跟在后面。
3: 稍后请看，新套作品亮相，花游再摘金。

0: 亚运会花样游泳赛场昨天产生了集体项目的金牌，中国队的新套动作时间迎来首秀。
1: 凭借着出色发挥，中国花游队最终夺冠，真是赢得时间，赢得亚运六连冠。
2: 这是一次期待已久的登场，既让人激动又感到紧张。激动是因为中国花游队全新打造的自由自选作品《时间》迎来亮相，因为是首次在正式比赛中呈现，中国队八位上场队员中只保留了向斌璇一位巴黎奥运会冠军。年轻队员们能否拿出最好的表现，主教练张晓欢心中捏着一把汗。
3: 我觉得是新人在面对压力和挑战的时候，给予了这个集体更多的一个期待吧。我觉得其实他们压力特别大，因为有多部分的运动员，这一场上有七个运动员全部都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比赛。那么我们之前参加过奥运会的选手只有向斌璇一个人，所以等于是一个有经验的队员带了七个新队员进入到这个亚运赛场。
2: 伴随着音乐的旋律与时钟滴答滴答响起，队员们全力投入到表演中。新套作品《时间》共包含六串腿组合与三个技巧动作，难度是各队中最高的。它是中国花游队继巴黎奥运会冠军作品《万有引力》后持续创新、不断突破自我、全新创编的又一套力作。亚运赛场是第一次检验，为了呈现出最佳效果，队员们平时一堂训练课要进行七个半小时的超长训练，动作精益求精，细节反复打磨。时间走过岁月长河，全队要将最好的发挥献给所有观众，也献给每一个奋斗中的日日夜夜，献给努力拼搏的自己。
4: 首先我觉得咱们八个人非常的团结，团结争金，我们的信念一直都是这个。
5: 家里基本上现在一堂课可以从早上八点一直练到下午五点，然后就一直泡在水里，然后我们这套动作在三个月的时间里穿了100多套成套。在这个集体里，只要就是把那个凝聚力凝聚在一起，我们肯定能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2: 花样游泳被称作水中芭蕾，在一池碧波中，选手们刚柔并济，诠释出力与美。从2006年多哈亚运会开始，到广州，到仁川，到雅加达，再到杭州，中国花游队一路走来，已经连续5届亚运会夺得金牌。时间终有回响，坚持总有光芒。20年过去，纵使前路辗转，光阴漫长，全队始终心怀热爱，望向远方。中国队凭借《时间》这套作品的完美演绎，以299.2117的集体自由自选项目得分，以及857.5084的集体项目总分，最终连续第6届亚运会获得金牌。赛后，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高志丹来到场边，向中国。

0: 花游队表示祝贺，全队激动地拥抱在一起，泪水再一次挥洒在亚运会花样游泳比赛现场。
1: 前期把困难做得特别的足，想到的困难和我们对于备赛的这种困难我们想得特别足，所以做了充足的心理的准备和战术上的一些准备，比我们预期的要顺利，所以给大家的信心就又不一样了。
2: 因为大家在平时训练中也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大家都种种克服了不少的东西，然后大家最终能在这个赛场上完美的去展现，都来源于平时的千锤百炼。
3: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是不是？
4: 中国花游为国争光。
5: 亚运会跳水赛场昨天举出了男女一米板这两枚金牌，
6: 女子一米板林珊龙一平摘金夺银，男子一米板王宗源刘成赞分获冠军和季军。
7: 在女子一米板决赛中，上届亚运会该项目银牌得主林珊和20岁的龙一平两位中国选手携手出战，大赛经验更加丰富的林珊以263.05分拿到该项目冠军，龙一平以254.25分斩获亚军，铜牌被韩国选手获得。
8: 觉得就是升国旗还是意义不一样吧，就是还是觉得，就是五星红旗升起就是会很激动，就是内心就是会觉得很震撼。
9: 然后，其实我来这也很高兴，因为跳板当中那个年纪已经算比较小的了，能来参加这种比赛已经很难得了。
7: 在男子一米板决赛中，中国队的王宗源和刘成赞参与角逐。24岁的王宗源有着较强的实力，上届杭州亚运会，王宗源获得该项目冠军。这场比赛，王宗源最终以442.75分领先第二名韩国选手69.45分，蝉联亚运会该项目冠军。
10: 今天的表现总体来说可能专注度和兴奋度稍微欠缺一点吧，因为整体动作感觉还是中规中矩，确实没有跳出自己的一个平常的一个状态吧，我觉得可能不够进入到比赛的一个当中，可能稍微差一点。
7: 16岁的年轻小将刘成赞有所起伏，第三轮的205C 出现失误，以361.45分斩获铜牌。
6: 赛后，奥运冠军施廷懋对跳水一米板这一项目进行了解读。
11: 一米板呢，它比较特殊，它主要是出现在世锦赛、亚运会、大运会的国际赛场上面。从训练的角度而言的话，三米板的很多的诱导和辅助性的训练，我们会把它放到一米板去做。然后呢，这个也是为三米板而打了很好的基础。如果你一米板的基础都没有打好的话，你想在三米板上面有所突破的话，这个很难。然后从比赛的角度来讲的话，在我那个年代啊，大多的运动员都采用的是一周半的动作，只有个别能力很强的运动员会采用两周半的动作。所以你在比赛当中啊，因为是一周半，你很兴奋，所以你得收着点力去做，所以这个就是不太好比的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在一米板这个项目当中啊，我们长期女子一米板上面，我们长期其实我们的难度是不占优的，但是今天像小将龙一平就采用了405、305和107这样的难度，对于我们来讲呢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这个也一方面是说明呢，我们三米跳板的后备人才是非常充足的，对于项目的储备我们是非常非常的有信心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于项目的发展来讲的话，它一米板它没有取消，是因为对于运动员来讲的话是多一个机会，能让他们去展现自己很好的一个比赛。
5: 亚运会射击赛场，中国射击队昨天是再夺两金。女子25米手枪团体比赛，中国队以1743环的总成绩获得金牌。
6: 中国选手肖佳瑞轩在之后进行的女子25米手枪个人决赛中，经过加枪险胜印度选手辛格，获得金牌。
7: 上午进行的女子25米手枪团体比赛，代表中国队参赛的是姚千寻、肖佳瑞轩和尚凯燕。姚千寻此前已经在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比赛中得到了一枚金牌。本场比赛，中国队的三位

0: 娘发挥稳定，最终以1743环的总成绩获得金牌。中国队也时隔20年再夺亚运会这个项目的冠军，韩国队和中国台北队获得银牌和铜牌。
1: 我觉得结果来说对我可能并没有什么，但是从这个比赛当中所体会到的还是自己还要好好去总结，再给自己多提升提升。
0: 下午进行的女子25米手枪个人决赛，中国选手肖佳瑞轩和尚凯燕参赛。比赛中，肖佳瑞轩和印度选手辛格的成绩同为38中，经过加枪，肖佳瑞轩险胜夺得金牌，辛格名列第二，朝鲜选手获得第三名，尚凯燕排名第五位。
2: 我觉得这场决赛打的可以说是比较煎熬吧，也很困难，但是万幸最后也是顶下来了，对自己也是一个鼓励吧。我教练经常会提醒我的，就是要对结果看淡一点，把单发过程给做好，相信自己就好了。
3: 在决赛当中，就是能顶一顶就顶一顶，之后主要还是存在的问题比较多，在接下来的训练当中，我还是要以针对性的问题去解决一下。
4: 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昨天展开王者荣耀项目的决赛，
5: 中国队4-0战胜了马来西亚队，夺得了冠军。
0: 王者荣耀比赛，中国队派出王珂、何伟嘉、孟佳俊、赵浩宇、徐碧成、黄瑶钦6名选手出战。决赛中，中国队的对手是马来西亚队，中国队前三局表现出色，以3-0领先。第四局，马来西亚队前半程占据比赛的优势，经济领先，甚至一度推到中国队的高地。但中国队随后调整战术，团战中不断默契配合，逆转了比赛，以4-0战胜了马来西亚队。最终，中国队全部4场比赛一局没丢，夺得本届亚运会电子竞技王者荣耀项目的冠军。马来西亚队获得亚军，菲律宾队和中国香港队并列获得第三名。
6: 其实今天我觉得虽然我们4-0，但是打得都非常的惊险。我们彼此相信对方吧，因为我们也在一起磨合了40多天，我们相信大家一定能做到的。我们对这块金牌的信念感非常强，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能赢。
7: 最大的成长就是我能跟队伍里比我年纪大的老大哥一起去学习嘛，学习一些经验，包括比赛的一些节奏，都是让我成长很多。
8: 更多的不是赛前的布置吧，是这集训的40天我们的自我提升啊，包括对对手的了解。然后今天的话，也是我觉得是展现的是比较有一个稳定的表现吧。
9: 我们是126斤，中国队加油！

0: 欢迎回来。亚运会羽毛球比赛昨天结束了五个单项的半决赛，梁伟铿王场、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分别战胜了各自对手，晋级男双、女双、混双决赛。
1: 男双半决赛，中国组合梁伟铿王场以2-1战胜印尼选手阿尔菲安菲克里，

0: 首局比赛两网组合打得比较轻松，以21-17取胜。第二局两网组合失误增多，印尼选手趁机以21-13扳回一局。决胜局两位坑王场重新夺回主动，以21-9结束战斗，大比分2-1淘汰对手晋级决赛。决赛中他们的对手是另一对印尼组合马丁和卡尔南多。
1: 整体三局打得还是不错的，第二局中间有一段战术思想没有贯彻的特别到位吧，也可能是他们中间那段发力发打的确实比较好，所以整体来说我们打的还是非常明确。
2: 我觉得整体我们战术就运用的特别明确，然后结合团体赛我们成功的战力，然后到这次我们其实也有很好的平移过来吧，也要结合好总结也有。
0: 女双半决赛，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以2-1逆转战胜马来西亚组合陈康乐蒂娜晋级决赛。决赛他们将对阵韩国组合白河娜李昭熙。
3: 今天还是整体比较打得比较艰难嘛，然后还是两个人还是在落后还是持平还是没放弃吧，我觉得这个是这次亚运会做得比较好的地方。
0: 混双半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亚欣连赢两局，战胜了一对中国台北组合晋级决赛。决赛中他们将对阵印尼组合西亚纳维马尔瓦。印尼组合在半决赛战胜了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平。
4: 其实我们一开始赛前准备就是说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就一分一分咬，其实我们这次比赛也经历了就是可能反超别人，所以这个心态彻底就是释放了，彻底打开了。
0: 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陈雨菲和王芷怡分别以0-2输给了安喜莹和山口茜，无缘决赛。男单半决赛没有中国选手，新加坡选手骆建佑和泰国选手昆拉武特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决赛。
5: 混双比赛的凤凰组合无缘决赛，黄东平也连续三届亚运会在这个项目拿到铜牌。在赛后接受采访时，一贯乐观坚韧的黄东平哭了。
6: 我觉得是有一点遗憾吧，因为我觉得从这个整体的付出啊，包括整个因为对于老将来说在整个训练啊，包括这个付出啊，其实是比较辛苦的，因为他需要不断的调动，包括他的整个身体上的承受力啊，包括心理上包括思想上面承受力，其实是对于自己来说是要去，我觉得至少比年轻人要多说服自己和付出双倍，你才能一直站在这个场上。
0: 1995年出生的黄东平是本次亚运会国羽年龄最大的队员，当同龄人逐渐退役，31岁的老将还在坚持着。几天前圆梦女团冠军时，黄东平笑得那么开心，他乐观、强大、坚韧，我们很少看到他的泪水，也更因为如此，一个强者的泪才如此让人动容。
6: 其实今天这个比赛打下来，我觉得比较遗憾的是，并没有打出我们自己的东西，而且是属于一个乱七八糟的感觉就结束了。这个当然有这样的结果，跟平时我们的训练中，包括我们以前的问题，有的问题但没有去静下心去解决，也是有一定的关系。就是我还是会认为，在以前出现的问题，我们没有正式去面对它，它一定会在关键的时候去体现出来，并且给了你很大的一个警醒。
0: 黄东平是双打赛场霸气的女战士。在奥运冠军搭档王懿律退役后，她带着比自己年轻6岁的冯彦哲继续前行。这对组合一直在磨合，一路走来有高光时刻，但也始终有难以解决的问题。本场亚运会混双半决赛，凤凰组合对对手印尼组合已经进行了万全准备，却最终败给了自己的发挥不佳。
6: 速度很快，并且他们给我们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我们好像跟不上他们的节奏，跟不上他们的速度，所以我们显得一直在起球给对方劳攻，但形成我们这边的进攻的时候又不能很有效地给到威慑力，然后呢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
0: 处于下风的凤凰组合在第二局的追分阶段还遭遇意外判罚，打乱了比赛节奏。

发球，然后裁判并没有给出任何的说法，直接判对方得了一分。我觉得这个对于世界羽联来说，或者是亚羽联来说，就是这个裁判他们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裁判员的这个标准，他们的守则或者他们的规则怎么样，我觉得每一个裁判好像都有自己的理解。我觉得这样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我们很难受，因为我们在场上相当于他们在

0: 获得混双铜牌了。身为奥运冠军，或许在大部分人看来，职业生涯已经没有遗憾了。但是对于一个当过第一的人来说，他之所以一直坚守，一直拼搏，就是因为绝对不想当第二。
1: 如果只是这样子，或者是平平淡淡，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想当第一的人，他不会是觉得这个是我想要的。但是我想要当第一，我肯定是想要全力以赴的感觉，而不是就是这种一半一半的，这种会让我觉得很难受，会也有点这种浪费时间的感觉。需要一直处于比较顶尖的，这个才是我们打下去的动力。所以我觉得告别名古屋，我觉得是有点遗憾。但是呢，好在我平时的训练中啊，包括这个过程，我自己是全力以赴，所以只是这个结果稍微有点遗憾，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吧。
0: 擦掉眼泪，黄东平依然露出了他标志性的灿烂笑容。我愿平东海，深沉心不改，精卫明知东海难平，仍然衔木不止，那是一种不计后果的决绝，也是一份不留遗憾的追求。正如今年夏天的世锦赛后黄东平写下的那句话，我珍惜这样不留余力去做一件事的自己，请不要为我们感到遗憾，夏天会周而复始，我们会再次相逢。
2: 亚运会小轮车竞速赛昨天展开角逐，中国队斩获了一银一铜。
3: 本次比赛场地设置在名古屋小轮车竞速赛场，赛道起跑坡高5米，包含4条直道、3个弯道，总长约330米。经过预赛的较量，王梦瑶和廖婉仪分别以各自小组的第一和第二晋级女子决赛，决赛共有8名选手参加。出发后，廖婉仪一度取得领先，但是此后日本选手田山沙英实现了反超，以33秒401夺冠，廖婉仪收获银牌，王梦瑶因为犯规最终排名第8。
1: 在出发那一刻，我就想着要专注一点，然后在第一直道的时候，我压过了日本这个亚运会第一，然后我就想着我在后面，我一定要路线要清晰，然后我要专注于做每一个包，过每一个包要过好，要保证它的流畅跟安全。但是在三道的时候，我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
3: 男子组决赛，林浩超和陈于成参与角逐，两人是去年全运会的冠亚军。最终，林浩超以32秒947获得了季军，冠军归属日本的中井飞马，陈于成最终排名第5。由于下雨的情况，赛道有些湿滑，比赛中不少选手出现了摔倒的情况。
4: 其实很多运动员都摔倒了，但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警醒吧，因为场地的确非常滑，因为稍微有一点就是小失误，可能有点偏啊歪啊，他可能就会滑倒。对我们的这种就是技术的各方面要求还是很高的。
2: 亚运举重赛场，中国队昨天收获了2枚铜牌，陈顺男、涂毅分别获得了男子85、95公斤级的季军。
0: 举重男子85公斤级的比赛拼得太激烈了，只看记录栏，5次打破3项世界纪录，10次打破3项赛会纪录，记录像纸，拼金牌就得全力捅破它。21岁的中国小伙陈顺男曾4次改写记录，但374公斤的总成绩只拿到1枚铜牌，以214公斤和379公斤创造挺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的朝鲜名将卢光烈拼得金牌，以173公斤创造抓举世界纪录的哈萨克斯坦选手邱尔金获得银牌。
5: 抓举水平发挥出来，还是有机会去跟他们争的，但是今天感觉就是输，就是输在抓举上。
0: 男子95公斤级同样竞争激烈，先开始的抓举比赛，亚锦赛冠军涂毅发挥稳定，170、175、179公斤3次试举全部成功，179公斤还创造了抓举新的赛会纪录。不过这个纪录只保持了1分钟，就被随后登场的伊朗选手阿里普尔打破了，成绩是180公斤，刚刚超涂毅1公斤。挺举开始，涂毅完成了自己的开把重量205公斤，可惜后面2次试举215公斤都没能成功，最终以总成绩384公斤收获了一枚铜牌。阿里普尔则在全场最后一把奋力挺起了218公斤，总成绩398公斤，不仅赢。

0: 得了95公斤级的金牌，还创造了该级别总成绩世界纪录。
1: 就是因为赛前了解到对手水平很高，传说中什么220多、230的样子，但是现在看来好像也就这样，并不是说够不到的。回去加加油，我相信我能超过他们。
2: 亚运赛场呢有很多相对冷门的项目，克柔术就是其中之一。但如果您走进爱知县武道馆，您会在看台上看到另外一种火热的景象。
3: 这是运动员看台上各队教练们的指导呐喊声，也是克柔术比赛贯穿始终的背景声。现场教练一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自己上去摔倒对手。他们的远程指导对运动员来说很重要。他们会喊一些激励我们的话，不过教练的付出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无论在哪里，我都能听见教练的声音，不管声音多大，我都会尽力领会他的意图，并按照教练的指导去做。能够夺得冠军也离不开他们。在亚运会克柔术的第二个决赛日中，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卡莫迪诺娃实力明显更强，对手几次发起攻击都被他轻松化解，他将女子78公斤以下级金牌收入囊中，而男子81公斤以下级决赛相对焦灼，齐约杜拉耶夫两季查拉才锁定冠军。但坐在媒体席的乌兹别克斯坦记者看得很轻松，在他看来，这就是自己国家的国际，拥有着夯实的群众基础和青年储备，拿下金牌毫无压力。克柔术是一项拥有悠久历史的传统运动，在克柔术比赛里，两名摔跤选手站立对抗。这项运动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青少年当中十分受欢迎，中小学、大学都有开展。有很多赛事，来自各个大学的选手会齐聚一堂进行克柔术比拼。克柔术是乌兹别克斯坦传承了几千年的传统项目，早已融入了当地人民的节庆与日常生活。从乡村露天擂台到亚运赛场，可以看作是站立摔跤的克柔术是乌兹别克斯坦人引以为傲的文化名片。自从2018年进入亚运会以来，他们一直强势称霸。本届亚运会已产生的4枚金牌已全部被乌兹别克斯坦包揽。我们眼中的冷门项目，在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又是另一番火热的景象。乌兹别克斯坦人民对格斗类运动满怀热忱，在重大赛事当中，我们代表团的格斗类项目实力一直很强。我们在拳击、柔道、跆拳道以及克柔术项目上都有着很强势、很火热的表现。
4: 下面再来看亚运会其他比赛的消息。
5: 昨天亚运会拳击比赛在西北市体育馆结束了1/4决赛的争夺，吴瑜、包子怡、杨成宇3位女选手顺利晋级，这样参加本届亚运会拳击比赛的5位中国女将全部打进了半决赛。亚运会沙滩排球赛场昨天开启了淘汰赛的争夺，女子1/8决赛中，两队中国组合曹淑婷、董洁和夏欣怡延续分别击败对手晋级8强。在昨晚结束的亚运会男子水球 B 组的比赛中，中国队以16-8大胜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新加坡队，以小组头名的成绩进入淘汰赛。亚运会男排赛场昨天继续在小牧市体育公园体育馆进行小组赛的争夺，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男排以大比分3-0战胜菲律宾男排，取得小组赛2连胜。
4: 昨天上午，中国柔道队在爱知国际竞技场热身场地进行了赛前的第一次训练。
6: 本次亚运会柔道比赛场地是爱知国际竞技场，在此之前在这里进行的是亚运会篮球比赛，比赛场地目前正在进行最后的调整。

0: 所以所有队伍的赛前训练都放在热身场地进行。热身场地共铺有10块柔道垫，中国队有45分钟的训练时间，被安排在9号和10号场地。中国柔道队派出了13名队员参加本次亚运会赛前的第一堂训练课，主要是以激活肌肉训练、维持身体状态为主。
1: 昨天我们刚刚到达这里，今天的训练主要是活动身体，恢复一下各自状态，把身体调整到备战状态，同时也要控制好体重。
0: 训练时间不长，队员们也是充分拉伸后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技术基本功练习。这次亚运会柔道比赛时间和世界柔道锦标赛无缝衔接，中国队13名参加亚运会的运动员，接下来还有6个人将继续参加世锦赛。这样的超强备战对队员和教练都是不小的挑战。
1: 我们希望能拿下多枚奖牌，但是这对我们来说难度不小。下周还要继续去参加世锦赛，我们队伍的实力很强，我觉得我们有机会冲击奖牌。当然，我希望尽可能多的去争取金牌。
0: 亚运会柔道比赛将于9月30日开赛，前3天是个人赛，共设有男女14个竞赛级别。10月3日是柔道项目最后一个比赛日，将进行混合团体赛。
2: 再来关注一下截止到昨天比赛结束奖牌榜的情况。

0: 今天是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十个比赛日，预计产生34枚金牌。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重点赛事。
1: 举重项目今天迎来收官，我台体育赛事频道将于北京时间上午8:25转播女子举重86公斤级决赛，中午11:30继续转播男子举重110公斤级决赛。体育频道将于下午3:35转播女子举重86公斤以上级决赛。奥运冠军李雯雯出战。羽毛球赛场今天将产生5个单项的冠军，中国队将在其中3个项目上竞争冠军。上午10点开始的混双和女双决赛，体育频道将进行直播。下午1点，其他单项决赛将在体育赛事频道播出。女足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朝鲜队。奥林匹克频道将在下午2点转播本场比赛。中国跳水梦之队今天继续冲金，下午2:20，陈芋汐、卢维出战女子10米台；下午4:30，王宗源、郑九元出战男子3米板。两场比赛都将在体育频道为您呈现。傍晚6点，体育赛事频道将直播男排小组赛，中国队将与韩国队争夺小组第一。田径项目今天将决出9枚金牌。傍晚6:05，体育频道将直播男子撑杆跳高、女子链球、混合4×100米接力等多项赛事，欢迎您到时收看。
0: 2026年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装备发布及交接仪式，昨天在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举行。
2: 2026年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官方装备巧妙融入凤凰元素，以凤凰涅槃向阳而生的意象，精准契合残疾人运动员突破身体局限、挑战自我的精神风貌，从传统美学中汲取力量，在当代体育中绽放光芒，整体传递出平等参与、共筑梦想的人文关怀。同时，亚残运会系列装备立足运动员实际参赛场景，以硬核科技与无障碍人文设计，多维度为残疾人运动员保驾护航。发布会现场，多名残疾人运动员代表身着全新装备亮相，传递中国定胜的必胜信念。
3: 就是因为游泳肩比较宽嘛，然后我做一些大的动作的时候也一点束缚都没有，所以让我觉得很舒服。还有这个磁吸的设计，一下扣上都不用去穿拉链的那个头，就可以很丝滑的把它拉到底顶。
4: 稍后请看，积极备战期待佳绩，郑钦文中网前在京亮相。

0: 在结束了比利简亲杯深圳总决赛的比赛之后，郑钦文便马不停蹄地来到了北京，备战新疆开始的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
1: 结束了代表中国队参加比利简亲杯任务的郑钦文，于9月25日就来到了北京。28日晚，郑钦文身穿红色球衣出现在球迷面前。由于在今年的美网比赛中接连征战8场，体能精力都有很大消耗，而且回国后时差也没有倒好，从而影响了自己在比利简金杯上的发挥。经过几天的调整，郑钦文正在以更好的状态备战中网。
2: 我觉得现在时差是完全倒过来了，生物钟都调整得非常好，然后身体状况也在慢慢的好转。对，希望在接下来的中网可以有更好的发挥。
1: 郑钦文曾经在2024年打进过中网的4强，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郑钦文一度遭遇伤病的困扰。在经过近1年的历练后，郑钦文凭借在美网的出色表现，正在走出低谷。
2: 我觉得中网占据着一个非常大的比重，在我心目中基本上可以跟大满贯持平，是因为我觉得在中国打网球更多的是让大家可以看见网球这项运动。然后呢，我觉得就是我打得越好，知道网球的人就越多，大家来看我的次数就会越多，所以说想赢的欲望真的非常非常强烈。然后呢，我觉得每次打中网都能带给我不一样的力量，然后也包括2年前我在中网的成绩其实很好，我希望这一次能够取得一些突破。当然我不希望给自己太多的压力，我更希望自己享受这个比赛，然后呢保持着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
0: 昨天2026北京马拉松暨全国马拉松锦标赛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今年的北马与全国马拉松锦标赛双赛合一，赛事定于10月18号7点半在天安门广场鸣枪起跑，终点为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总规模达3.2万人。
3: 今年北马锦设全程马拉松，国内顶尖专业选手与大众跑者同场出发，专业竞技与全民健身在一条赛道交汇。竞赛保障方面，赛事设26个固定医�疗点，35辆救护车，100台自动体外除颤器，按照1:200的比例配备160名急救跑者，433名裁判覆盖20个岗位，存取包、卫生间、补给动线全面优化。完赛奖牌以逐梦为核，融入双奥场馆与鸟巢纹理，参赛服以北马二字画出奔腾骏马，点缀丙午印章，呼应马年。赛前北马周将推出10公里活动与马拉松博览会，并倡导文明参赛、绿色奔跑。10月18日，32000名选手将在长安街晨光中再赴我们的北马。
0: 再来关注一组短消息。
3: 第14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昨天在江西省南昌市湾里完成了第9赛段的比拼，赛程107.9公里。最终，捷克 ATT 投资车队的波兰车手波莫尔斯基夺得赛段冠军。2026两元一合永定河半程马拉松日前在北京宛平城卢沟醒狮广场起跑，赛道全长21.0975公里。近5000人共赴金秋之约，点燃了首都西南的秋日激情。近日，2026榆林马拉松在榆林世纪广场鸣枪开跑，1.5万名跑者齐聚赛上驼城，在全长42.195公里的赛道上奋力驰骋，用脚步丈量榆林的历史底蕴，用奔跑诠释能源新都的奋进姿态。近日，2026中国体育舞蹈公开系列赛上海站的比赛圆满结束，在职业组拉丁舞的决赛中，上海市国际标准舞进修学校的李明轩、周婉婷夺得冠军，北京舞蹈学院的袁少阳、齐重轩获得了 A 组标准舞冠军。2026云南绥江铁人3项赛暨公开水域游泳桨板公开赛日前在昭通市绥江县逗号码头举行，本次赛事打造一江三赛模式，覆盖铁人3项、公开水域游泳、桨板3大项目，汇聚全国近1000名选手。昨天，第3届中国邺城心脏公路汽车集结赛正式发车，赛事共设4个计时赛段，全程约1300公里。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车手齐聚心脏公路0公里处，由此踏上为期5天的征程。
0: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

0: 北京多云，14到26摄氏度。哈尔滨小雨，5到19度。沈阳中雨，8到20度。呼和浩特多云，2到19度。乌鲁木齐晴，12到22度。银川晴，8到26度。西宁多云，7到19度。兰州多云，12到24度。西安多云，18到24度。成都晴，21到29度。重庆阴，22到27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昆明多云，17到27度。石家庄多云，17到31度。济南晴，16到28度。合肥小雨，20到24度。南昌多云，26到35度。杭州小雨，24到29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海口晴，26到34度。广州晴，27到36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亚运赛程观赛指南以及奖牌榜等更多亚运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2: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亚运会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1: 早安。

好的，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女子铁饼的赛场。女子铁饼的决赛，两位中国选手冯斌和姜志超向着金牌去发起冲击。